0: 这个故事主角叫柴坤，那柴坤呢就是靠种田打柴为生。说这年大夏天，这柴坤呢这天又上山呢打了满满的一捆柴，这走累了，到大道边上啊，到这么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槐树下乘凉，顺便呢也歇歇脚。可刚一走近呢，他听到了一阵很细微的呻吟声。柴坤循声这么一望，哦，这才发现有个老翁面色苍白，倒卧在草丛当中。柴坤判断这老翁啊肯定是遭了蛇咬中毒了，他赶紧拿出来随身携带的蛇药给老翁灌下去了。哎，您别说，不大一会儿啊，老翁就醒了过来。一问才知道，老翁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可经过此地的时候啊，遭了蛇咬中毒晕厥了。柴坤救了他的性命，这老翁他当然是感激不尽呐，当场掏出一锭银子来说，救命之恩千金难谢，这点银子小哥不要嫌少啊。可柴坤呢微微一笑说，举手之劳哪用酬谢啊，老先生不要往心里去的。老翁听了不由得对柴坤又多望上几眼，说小哥啊，想不到这山野之中竟有你这样的信义之人呐、啊！也罢，来日方长，你我总有再见面的时候。恩人呐、啊，我姓黄，我叫黄希弼。老翁说着一拱手走远了。老翁走后，柴坤就觉着一阵倦意往上直涌啊，倒头就睡了。一觉醒过来已经是红日西坠。哎呦，突然这柴坤呢觉得有点内急啊，要方便一下。哎，可不经意间就发现刚才老翁晕厥那个地方有个包裹啊，这包裹里是什么？柴坤挺好奇的，打开包裹再一看，这里边是个小匣子，这小匣子很精美，匣子里装的是什么呢？不知道，这匣子被一把小小的铜锁锁着呢。不用说呀，这包裹肯定是刚才的老翁丢下的。可那黄老翁走了大半天了，到哪儿去找他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坐等他回来找了。就这样，柴坤坐在大槐树下，忍着饥饿，就等起着黄老翁。可只等到深夜了，也没见黄老翁再回来。哎呦，接下来呀，柴坤是天天到大槐树底下等啊，这一等一个多月过去了，可连黄老翁的影子都没见过，这可怎么办呢？柴坤心想，我在这傻等不是回事儿啊。这一时间柴坤苦恼极了，怎么办？哎，忽然他灵光一闪，有主意了。什么主意啊？心说，我不如在这儿开个客栈吧。哎，我开个小客栈，这样一来啊，我就可以时时刻刻的坐等黄老翁寻上门了。可他这个想法一和家人呢邻居这么一说呀，遭到一致反对。这家人邻居都说，说柴坤你疯了啊，那荒郊野外的你开客栈，他有人去住吗？可柴坤很坚定说，我开客栈呢不是为了生意，我是为了等个人。柴坤就把包裹这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哦，众人一听是恍然大悟啊，都明白了。这时候有人就说了，说要我说呀，干脆你当着众人面把那匣子撬开啊，如果里边东西不值钱呐、啊、那你还是打你的柴呀，种你的田。要真值钱呢，到时候你再开客栈也不迟。众人听这是对呀，这说法啊，一阵的附和。可柴坤呢连连的摇头，他说这匣子不是我的，我哪能随便打开呀、啊、是人家东西就得归还人家，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柴坤是不顾众人反对，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就在大槐树底下开了一间小小的客栈，这客栈名字就叫槐树客栈。同时呢他打了个布幡，在幡上啊请人是浓墨重彩的写了一行大字，写的是黄老翁之物在此。嚯，这一下子 柴坤捡到一个小匣子这事儿啊，在四里八乡可就传开喽。有人寻上门了，一指不翻，说他呀就是黄老翁的儿子，特地赶过来取这匣子的。可柴坤问了，说你说匣子是你的，那里边装的是什么？来这人呢底气十足，说装的是什么值钱东西呗，可不方便说啊。本来我父亲呢要亲自来取的，可老人家实在太老了，走不动了。我父亲还说了，等取到匣子要重重谢你呢。儿子，给你谢金呐，5两银子，够不够啊？柴坤摇了摇头，说你错了，我告诉你吧，那匣子里东西啊，恐怕还不值5两银子呢。再说了，既然你父亲让你来，你没带着匣子钥匙来吗？这人一听知道把戏被拆穿了，红着脸走了。过了几天，又有人来认领，说他呀才是黄老翁的真正儿子。可柴坤一伸手说你拿钥匙来，这人呢面不改色，说钥匙是给我了，可我路上弄丢了。柴坤想了想说，哦，那黄老翁是左脸还是右脸长了一颗黑痣啊？
1: 左脸，右脸，右脸。
0: 柴坤一摇头说错了，你不是黄老翁的儿子，你可以走了。这人灰溜溜的走了。柴坤家人问柴坤说，那黑痣到底是长左脸还是右脸上了？柴坤一笑说，不在左也不在右，是在人中。这时间一长，经过槐树客栈，看到不发的人是越来越多，口口相传这事儿越来越广，前来试运气的也是络绎不绝呀。忽然这天夜里，槐树客栈闯来一个蒙面大汉，喝令柴坤交出匣子，否则一刀砍死。可柴坤呢并不畏惧，说如果你硬要抢走匣子，那干脆就杀了我，否则有朝一日黄老翁寻来的时候，我有何面目见人家呀。这强人一听举刀就砍呐，可柴坤呢避都不避，躲也不躲，这刀眼看要劈下来，可就在距着柴坤脖子能有一寸的地方，这刀硬是停下了。这强人点了点头说，想不到啊，想不到你倒是条汉子，我生平最佩服的就是你这样的汉子。行，这匣子你留下，而且绝没有我的同行再敢来骚扰你。强人说着一晃身没了踪影。说大槐树是花开花谢，眨眼间3年过去了。说这天呢又来了一大帮人，哦，这一大帮人呢到大槐树底下就开始忙活了。干嘛呀？又是平整地面，又是运砖头运木料，这一时间是人欢马嘶，热闹非凡。到底干嘛呀？柴坤一问才知道，这是群外地人，他们呢把这槐树客栈周遭的一大片地皮都买下了，要建着四里八乡最大的牛马交易市场。就这时候，有这么一位看着像领头的啊，面目挺和善的这么个年轻人过来见柴坤，说政府批给他们这地呀还不够大，这年轻人说呢愿意出高价买下槐树客栈这片地了。柴坤一听是连连摆手说，不行，我这客栈万万不卖。可年轻人呢一副胸有成竹，说我出20两纹银，行不行？柴坤还是摇头啊。年轻人很痛快，说嫌少啊，一口价50两。50两啊，就柴坤活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可是呢柴坤他还是一副山水不惊的样子，说甭说50两，就是500两、5000两我也不卖，因为我在等个人。柴坤说着一指那已经褪了色的布幡，说3年前呢有人把样东西遗失在了这里，我一直在等他找来，这就是我开客栈的原因。如果我把客栈卖了，他到哪儿去找我？不过你想买也不是不可以。哎，一听这事有火啊，年轻人眉毛一挑，你请讲。 柴坤说这话很诚恳，说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你是有机会帮我打探到黄老翁的下落的，待我心愿一了，就将这客栈转让于你。这年轻人真是有气魄，眨眼间牛马交易市场开起来了，一时间是人流潮涌啊。因为人流增多，那么柴坤的客栈生意呢也随之红火起来。可是还是不见呐黄老翁。这天年轻人又来找柴坤，一见面啊，这年轻人是面带喜色呀，说柴大哥，我有那黄老翁的消息了，他就在邻省。不过呀，现在你的客栈生意这么好，你还会把客栈转让给我吗？听这话，柴坤哈哈一笑，说你太小看我了，我开客栈本就不为了赚钱，现在黄老翁有了下落，我还开什么客栈呢？我年轻人一听这话，取出了一封信。柴坤打开一看，这信上笔笔有力地写着，小哥啊，时光真的匆匆啊，不想这一别三年矣。那日大槐树下承蒙失手相救，老朽时刻铭记在心，现听说你等我三年，更让我感激涕零，本应亲自登门感谢，只是人老体衰，不能长途跋涉，万请你能携那包裹随传言之人来我处，我感谢不尽。黄熙璧字。柴坤一看就知道了，写信的正是当年的黄老翁啊。第一，只有黄老翁称他柴坤叫小哥，这种陌生的称呼只有黄老翁叫过。第二，黄老翁的名字柴坤从没对第二个人说过。柴坤当即关了客栈。年轻人看了说，这生意这么好，关了太可惜了，要不包裹让我带过去吧。可柴坤听这话毫没在意，说我等了三年呢、啊，我等三年就为了物归原主，哪还在乎这点生意呀、啊？两人上路了，直奔黄老翁家乡而去。这一路上小行夜宿，甭提多辛苦了。几日之后，终于见到了黄老翁。哎呦，这一看可不是嘛，老态龙钟了。黄老翁一见柴坤是老泪纵横啊，说三年来呀，我一直把恩人记在心上，只是分别后身染重病，一步也行不得，想去取包裹有心无力呀、啊。今日终于见到小哥了。看到黄老翁，柴坤也是感叹不已呀、啊，当即双手捧上包裹。黄老翁拿出钥匙来，颤颤巍巍的把这小锁头打开，里边是什么？只有一张发黄的纸，在纸上只有两句话：山野信义少，江湖风波多。黄老翁说了，小哥啊，你三年来精心保管的只是我这两句诗，现在你还觉得值吗？柴坤说了，我读书不多，但信义无价这句话我还是懂的。人生在世，上不负天，下不愧地，终不愧对人，足矣了。黄老翁说，我是经商之人，闯过江湖，走过无数的码头，所见之人大多是重利轻义，这一时感慨才写下这两句诗来：山野信义少，江湖风波多，随手放于木匣之中。现在看来我是错了，拿笔来。年轻人听着，赶忙是展纸研墨。黄老翁略一思索，是笔走龙蛇，改写两句，写的是山野信义重，江湖良善多。写完了，黄老翁又说，我老早就听说小哥你为了等我开客栈了，更听说了，即使强人夜闯你家，拿刀逼着你，你也不改初衷。我父子俩好生敬佩呀、啊，于是特让我儿在你客栈旁开了一家牛马市场，不为别的，只为让你的客栈生意能红火起来。实际上，也不只是回报于你，
说回报那是辱没你了，更重要的是能让我儿子天天跟你在一起，从而时时得到你的教诲。一听这话，柴坤明白了，那年轻人原来是黄老翁的儿子。年轻人走上前来，深深一躬说：大哥，肯认我为小弟吗？柴坤赶忙说：哟，不敢呐。两人拉起手来相视大笑。等再回到槐树下的时候，柴坤惊奇地发现原先破旧的低矮的客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座拔地而起气派无比的大客栈，门楣上四个大字：槐树客栈。这四个大字和那老旧的布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好，听众朋友啊，刚刚呢为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大槐树下等三年，说的是信义这个词。说到信义啊，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也将继续为您讲这样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故事啊。什么时候呢？是元世祖的时候。说有一天呢，这个元大都啊，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书省衙门，来了两个上访告状的。这俩人呢大呼冤枉，跪在门前，双手托举着申冤的诉状。这中书省官员一看俩人衣着这么破旧啊，一身奴仆的装束，这一看呢就没瞧得起，很轻蔑。再看他们都是申冤之人，可吓了一跳。为什么？刚刚被处死的大臣，这可是皇帝督办的案子，哪敢给翻案呢？于是大声的把他们给斥退了。正因为是皇帝督办的案子，皇帝处死的大臣，来人给他申冤呢，这些衙役都不敢接待。不过呢，这两个身价低微的奴仆，那也都不是省油的灯。第二天，他们又出现在了中书省的门前，就这样，来了被赶走，赶走了是又回来，风雨无阻啊。直到有一天，他们的举动惊动了宰相。宰相仔细看了看呈上来的诉状，觉得有些蹊跷，有疑点。他向皇帝做了汇报，这案子得以了复查。结果证明了，刚刚被处死这大臣呐、啊，真的是遭人陷害，受冤而死的。冤情得以昭雪，被官府即没的财产呢，也全部归还了。那么这大臣的母亲，哎呦，激动的是泪流满面呐、啊！他拉着其中一个人的手说：“说你早就可以走了，与我们家已经没有关系了，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帮我们呢、啊？”这人回答了：“说主家有恩于我，主人蒙难，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说话这奴仆名叫赵一德，这赵一德本来是龙兴新建，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人。元军南下的时候，他被俘了。后来呢就被卖到了这个大臣的家。这赵一德是忠诚能干，历经三代主人，很受赏识和信赖。说这天呢，这赵一德呢向主人说：我从小离开父母，得以保全性命在主人家，转眼已经是30多年了。我的故乡远隔万里，不能回家看看，虽然内心是十分思念亲人，未敢提出个这个要求。如今父母都老了，有什么不幸，我怕永远也是天地间的罪人。赵一德说着忍不住伏在地上哭泣起来。主人母子为他的孝心所感动，同意他归家省亲，并且约定一年的期限。对于这个主人，也就是这大臣来说呀，对于他们一家来说呢，放赵一德回家其实呢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因为赵一德的身份是奴隶，如果一去不复返，那也是毫无办法的。而赵一德呢，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回到家中，老父和哥哥都已经去世了，只有80岁的老母亲了。赵一德将父兄的尸骨下葬，本来想多住些日子孝敬老母，可眼见着归期将至了，只得跟老母说明情由，又如期返回了郑家。这主人母子一看赵一德如此讲究信义呀、啊，感叹不已。

0: 说他就是个卑贱的奴隶啊，啊，就是个卑贱的奴隶，尚且如此，我们怎能不成全他的孝心呢？当即就把赵一德这卖身契给撕掉了，还他了自由身。可没想到的是，还没等赵一德动身呢，又赶上这主人家蒙冤被杀，家中奴仆是一见大祸临头啊，四散而去，谁也管不了谁了。见此情景，赵一德不忍心像陌路人一样就此离开，他留下了，并且不怕侮辱打骂，不怕受到株连杀戮，坚持为主伸冤，终于为主人讨回了公道。说过了赵一德的故事，我想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赵一德呢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啊，也没有为国家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那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这么个人，但他呢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为什么会这样？就在于他那最朴实的情感，他展现了重信守义的美好品格，而这种信义的价值足以令许多的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较之黯然失色。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静瑜。那今天做客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的方亮老师，欢迎方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好，静瑜好，我是方亮。
2: 嗯，今天想跟方老师问一个哈，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我的一个特好的朋友跟我年龄差不多，就是我们大概就是八九末九零初年生人，但是呢他最近去体检的时候查出来说自己得了高血脂。我说什么，你应该没搞错吧，你要不找医生再去问问，咱们这个30左右的这个年纪怎么会得高血脂呢？他说真的就是得了高血脂，而且可能也是跟自己日常的这个饮食习惯有一些关系。所以想先问一下方老师哈，对于高血脂这个病，您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做一些普及，以及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能患上高血脂这种好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老年才会得的病呢？
3: 嗯，好。其实我们人体每天它都跟血脂打交道，

0: 人体的血脂呢，它其实有四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指标，比方说一个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那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是高血脂，实际上是指的是像甘油三酯或总胆固醇或低密度脂蛋白它的异常超过正常的上限。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人，跟静瑜遇到一个人很像，
1: 嗯，
0: 就他呢来的时候呢是45岁的一个男性，
1: 嗯，
0: 他的头特别晕懵啊，爬楼梯觉得天旋地转，然后他去医院一做检测，就他的大脑出现多发性的这种堵死，就梗死啊，很多的
1: 梗啊，
0: 对，很多的缺血灶、嗯、然后一查他的甘油三酯呢，当时记得好像是在13.1毫摩尔每升。
1: 甘油三酯，我们经常还能提到这个名词，
0: 对，对对嗯、很高。
1: 那它正常的应该是多少？
0: 正常其实大概在0.56到1.7毫摩尔每升。
1: 哦，那他这个超的非常厉害了。
0: 对，他就是一直喝酒。
1: 哦，
0: 啊，所以他肝脏是重度的脂肪肝，所以他的甘油三酯特别高、嗯，所以这件也属于叫高血脂。但实际上我们做研究呢，经常把这个不叫高血脂，我们一般比较准确的叫脂代谢紊乱或脂代谢异常。
1: 代谢紊乱，
0: 嗯，
1: 代谢异常。
0: 对。可能，静瑜没有见过很多人的指标，它是走低的，它不一定是走高的。像一些高密度脂蛋白，它很低；一些低密度脂蛋白，它也很低。
1: 哦，这是因为营养不良吗？
0: 对，这就是他吃的一些营养造成了他的肝脏的营养不良。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肝脏代谢异常之后，他的一些低密度脂蛋白反而是偏低的。那偏低不代表身体就很健康，偏低其实也是一种脂代谢紊乱。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研究中经常会遇到80%以上的人基本上属于偏高的，但是有一些人属于偏低的，
1: 嗯
0: 啊，所以一般我们把它归结为叫脂代谢异常，
1: 嗯，就是异常或者紊乱、嗯、但就不一定说是这偏高和偏低，总之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有害处的、
0: 嗯嗯、对。
1: 那我们既然了解了它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以及它构成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就来寻求一下解决办法了、
0: 嗯、
1: 毕竟像方老师刚刚提到说这个45岁，您确实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血脂的问题了、
0: 嗯、
1: 可能很多年轻人也忽视了自己身体，觉得说我还年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三高方面的疾病找上门来呢？但是我们就需要从年轻的时候，从自己的这个饮食还有运动方面来干预一下，避免真的要走到医院去用药的那一步了。
0: 对，刚才静瑜说的很对啊，其实这个脂代谢紊乱呢，它跟胖瘦没有什么关系，跟年龄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1: 嗯、
0: 现在越来越年轻化，而且很多瘦的特别瘦的人他其实也出现了脂代谢的紊乱，所以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其实跟年龄跟性别跟我们的胖瘦它其实不是存在必然的联系的。
1: 嗯， 嗯，
0: 然后它一旦出现这种脂代谢紊乱，它不是说同样的一个脂代谢紊乱它都应该吃一样的东西或做一样的运动，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的。
1: 嗯，那我们应该就是您说的先去查一下、嗯、看自己到底是高还是低，以及哪方面卵，我到底是甘油三酯卵还是您刚刚提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指标，那么针对的一些比如说像营养啊运动方面的一些干预的手段是不一样的，对吗？
0: 对，其实在我们吃之前或运动之前呢，我们要自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非常关键。第一个呢是我的脂代谢紊乱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来的，
1: 这我们自己怎么知道呢？
0: 对。第二个是我们脂代谢紊乱之后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危险，
1: 嗯
0: 啊，就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之后呢，才能吃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吃怎么去运动。
1: 嗯，
0: 嗯，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脂代谢的紊乱，这个呢其实在我研究中啊，就做课题中就发现了很多我原来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些原因。比方说很多人他的血糖波动的时候，你跟踪他之后他的血脂就会出现紊乱。
1: 哦，就是血糖直接影响到血脂。
0: 对，
1: 嗯，
0: 很多人是他的肝功能不好的时候，哎，他的脂代谢就紊乱了。
1: 哦，肝功能也会影响到血脂。
0: 对，很多人是吃的时候不注意，哎，引起了外源性的摄入过多，造成脂代谢的这种能力下降，哎，他的血脂也会上升的。
1: 这个好理解，比如说肥肉吃多了、嗯、那你最近这个脂肪的代谢肯定会出一些状况。
0: 对，
1: 还有您刚说的喝酒，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这酒我们通常都说伤肝，它怎么还会波动到我们的血脂呢？
0: 酒呢它一个是在体内特别需要通过肝脏通过肾脏去代谢掉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它本身是一种高热量的一种摄入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所以它这种高热量如果长期过量的饮酒，它对肝脏、对胰腺、对胃、对肾脏都是很大的这种损伤。一旦这些器官的功能或者出现一些异常，那么它对血脂的稳定性会大大下降。
1: 嗯，
0: 所以很多血脂它其实不单纯是血脂本身的问题，它是 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会诱发血脂的增加，或者一些情绪的因素啊，或者一些饮食的因素啊，或者一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其他因素引起的脂代谢的紊乱。所以这些不同的原因它引起的这种干预的方法它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感觉我们的身体啊就是一台特别精密的仪器，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出现了这个血脂的问题了，我想要寻求帮助，请方老师帮帮我。
0: 首先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呢，因为血脂的异常它一般没有什么症状，像静宇这样的年龄的，再大十岁的，可能还小十岁的，它都有可能出现。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要定期去医院做一次常规的体检，通过血液中的脂的一些指标去判断你的血脂目前在临床上到了什么阶段，这是第一个临床的检测。第二个呢，要经常观察一下你的这个体型，这也很重要。比方说你最近发现你的肚子特别大的时候，那这个出现高血脂或出现脂代谢紊乱的要比你屁股大的要危险很多啊。或者你发现最近那段时间你感觉没有食欲了，或者是老是觉得这个头晕没劲，或者是喝酒的酒量下降，那这些有可能也会预示着你的脂代谢可能也会有点紊乱啊。或者是你的发现周边一个朋友特别特别的瘦，那这种过瘦呢，一方面表示他的营养不良，第二个呢，这种营养不良也会造成脂代谢的这种紊乱。
1: 是，我觉得方老师提了个特别好的醒儿，因为特别是对于这个20出头或者30出头的这些人来讲，如果不是通过去医院定期的体检，一般我发现这些问题吧，我觉得扛扛就过去了。比如说头晕呐、或者说我觉得有点恶心，最近食欲不振，哎呀，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哎，没关系，别去医院了。但其实可能就错过了一个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合适的机会。
0: 对，就除了临床指标之外，一些主观感觉很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多做一些预警的工作，比方说多做一些你身体代谢的评价。这种代谢评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糖代谢、脂代谢、嘌呤代谢或者你的营养代谢状态好不好，这个是决定你容不容易出现脂代谢紊乱的一个核心的基础。
1: 这个我怎么去观察呢？
0: 要做一些就是生理的代谢的一个评价，像我们做课题经常就做的是生理代谢的一些研究，去预测你的这种代谢在多长时间之内可能会出现一些脂代谢的这种临床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呢，其实比你单纯去查一些临床的这种血脂事项其实要更好一些。
1: 对，那我们发现问题了，现在来解决问题。首先我们还是从我们这个营养学嘛，就是从这个营养最时尚的角度来告诉大家一些时尚的营养的解决这个血脂问题的一些办法。
0: 比方说如果是你营养不良引起的脂代谢紊乱，那么你要看你的这个脂代谢的这个指标是偏高还是偏低。那偏高和偏低呢，它意识着它的损伤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比方说低密度和高密度如果长时间紊乱，那么它的说明这个肝脏的这种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么你平时饮食的吃的时候要注意特别补充一些对肝脏代谢提升有好处的一些营养，然后运动的时候要特别做一些能够提高肝脏代谢的一些针对性的运动。所以这个时候的营养，像肝脏的营养，它就特别需要一些综合的营养，比方说一些基础的优质蛋白，一些基础的就多量的维生素，或者一些脂类的，那这些呢是肝脏它需要的一些基础营养。同时肝脏因为参与很多代谢，它需要的其他营养呢，像一些调节营养，它可能需要一些像伽马氨基酸呀，或者是需要一些其他的像白蛋白或者洋甘肽之类，这些呢是促进肝脏调节的营养的一个改善。
1: 那像您说的刚刚这些东西啊，我们老百姓并不熟悉，我们也没办法直接去买这种营养素来吃，那怎样的食物会含有您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呢？
0: 其实呢我们最大的问题遇到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真正意义上要解决怎么吃或吃什么东西，这个都有很多专项的一些系统的营养的成果啊，供给大家去选择的。这个
1: 自己去查一下。
0: 对，吃什么其实不是关键，是吃哪些怎么吃才是关键。
1: 那您刚刚说到了有这个肝脏方面引起的，那还有比如说我发现自己营养不良，可是我的这个数值偏低一点的，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0: 这个呢其实也是像胰腺和肝脏他们长时间没有足够的这种他们必须的营养，那么它对脂代谢的能力是很低的。就像我们人体它其实是由营养素构成的，不是由药物也不是由一些空气构成的啊。就它的它的营养素其实需要一些种类啊、数量上、比例上它的一个严格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平时为什么吃的像蛋白质每天要吃你体重的1.16克，为什么你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它都有每天定量的一个补充的推荐量啊，这因为他们 短期缺乏会治病，长期缺乏。

0: 对，所以如果你单纯只是解决血脂呢，不解决它的引起的这种疾病的一些原因，那么它控制起来非常非常难。
1: 嗯，那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仔细的认识，也大概明确了自己是哪方面的原因引起了血脂异常的话，可以通过饮食的角度去做一些适当的干预。
2: 一盒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当然更多的可能也得配合起来运动吧，因为提到脂肪这一点，总觉得说吃进去的都是要还的呀。
0: 对，这也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脂代谢一旦高之后排除掉原因，那么针对性的补充营养。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要解决它高之后可能引起哪些并发症。
1: 嗯，
0: 像脂代谢一个最直接的并发症，就是容易引起像冠心病，容易引起一些像脑梗，容易引起糖尿病，也容易引起一些尿酸高、动脉硬化和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经常就是看一下它的血脂已经对哪些器官或者是哪些组织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针对性的运动就不一样，比方说引起的糖代谢的异常，比方说一个脂代谢不好的人，他的血糖又高，那么他的运动方式就特别注意补充，就是补充一些力量的这种锻炼。
1: 嗯
0: 啊，这种力量锻炼呢，一方面可以直接消耗血脂，一方面可以增加肌肉的力量，带动血糖的分解。哎，你会发现它比你去跑步、去跳舞或者去游泳效果要好很多。
1: 就是举铁。
0: 对，拿两个沙袋，哎，或者是拿两个哑铃举一举，哎，这个时候既消耗了糖，也消耗了血脂。
1: 嗯。
0: 啊，那如果是一些动脉硬化的人，那么他的运动就特别适合做有氧的步跑、游泳、散步类的。那这个对软化动脉、控制血脂的能力也是很好的。
1: 哦，就是有的适合做有氧运动，有的适合做无氧运动。
0: 对，
1: 还是要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对，而且有的人运动量呢，根据他的体质、他的脂代谢，像我上个星期遇到那个人的甘油三酯是13.几那个人，
1: 嗯，
0: 那他的运动量就不能太大，他如果太大之后可能会加重这种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所以他的运动最初一个我给他设计的是非常低的强度的这种运动量，而且时间是非常小的。所以这就是不同的人的体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疾病引起来的血脂，他的运动的要求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不懂运动、不懂得合理的营养，他就干预之后他容易发生一些意外。
1: 对，就觉得说自己、哎呀，这身体不好，所以要多运动多锻炼一些。我就认识一个长辈的叔叔，真的是这个事儿还挺值得给大家警醒一下的。就是我每天要运动，我打羽毛球，我一定要汗浸透两件衬衫这才算完。然后呢，经常也会约着三五好友去爬山，但最后因为这个运动过量，所以导致了其他并发症的发生，最后是很遗憾的离开了我们。所以当时我爸爸妈妈还在问我说，哎，都告诉我们说应该多运动，人就应该多动，可是你看你这个叔叔，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该到底怎么动了。
0: 对，其实运动并不是所有时刻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只有节律运动才是对身体有好处的。那这个节律运动和运动的区别就是，节律运动它是适宜的，是适合你目前的体质的，而运动有可能它适合大多数人，但是不一定适合你啊。所以你如果不能够选择合适的节律运动，那么对你的身体的可能伤害会大于这种修复。
1: 还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搞清楚您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是什么原因诱发了这样的疾病，我们才好去做一些针对性的干预，来使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0: 对，所以我们做课题就最怕的不是是怎么去设计营养和运动的方案，最比较难做的就是怎么把人的这种观念进行扭转啊，怎么让他意识到他的脂代谢是这个原因引起来的，已经引起了血糖或者动脉硬化，那么他的运动也可能最初可能比较复杂啊，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他特别喜欢直接、简单、迅速，啊，效果也特别好的这种方式。那么实际上这样的方式在实际来说是很少遇得到的。
1: 嗯，
0: 所以他都是分阶段、分人、分体质，啊，营养也是在不同阶段他的补充是不一样的。
1: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也都是一个动态变换的过程。
0: 嗯，
1: 我可能十几岁的时候我吃什么都不过敏，但突然到20岁的时候有一天吃大虾浑身起疹子。
0: 嗯，
1: 这不能说哎我以前从来不过敏的呀。所以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需要你长期去照顾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聊到高血脂的这个话题哈，也想再问问方老师，比如说平常我也没有很好的饮食，也没有很好的运动的习惯，然后呢我也没有

0: 定期的做体检，等我发现的时候，这个高血脂已经到了一个挺难以挽回的程度了。那它究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1: 这个影响有可能它都发生了，你都不知道。就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吧，我们高秀敏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啊，所以它的发生其实是有时候是没有症状的，
0: 就是大家很喜欢的小品演员。
1: 对对对，所以那个例子之后，我其实想了很多，我说怎么让人去知道自己可能脂代谢紊乱呢？哎，能不能早点去发现？哎，就是我做了很多课题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它的一些指标是能发现的。比方说，如果你的肝脏的代谢超过了生理功能多少多少20%的时候，脂代谢出现的可能性会大大的增加。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吃一些降脂药去控制你的血脂，可能一两年之内你的血脂可能指标降下去了，但是这种身体的脂代谢紊乱引起的一些像动脉硬化、一些冠心病、一些脑梗或者一些血糖的风险，它其实并没有被消除。所以呢，怎么让他知道自己身体的这种代谢没有被控制，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做的这种目前的研究，就是一些代谢的研究。
0: 嗯
1: 啊，这种代谢研究非常有意义。通过比方说通过一些生物电去评价你身体像肝代谢、胰腺的代谢或者是糖代谢、脂代谢目前的水平。第二个是这些代谢怎么去提升，那么是不是像肝不好我们给他经常做一些肩部的运动，然后呢如果胰腺不好我们就给他多做一些髋部的运动，如果他的肾脏功能异常我们就要做一些像膝关节运动，如果是他长时间压力过大引起的脂代谢异常，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些像有氧的锻炼，一些温柔的锻炼，让他的压力下来。哎，这样的话压力减小之后他的脂代谢水平就会正常。
2: 是，
1: 对。然后营养方面我们做了更多的研究，那比方说我们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吃也是脂代谢异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要减少第一个呢它的脂过吃进去的这种脂类在体内的沉积，那么我们就要补充一些比方说可以让一些脂类吃在体内跟别的物质一结合排出去，不被身体利用和吸收。
0: 哦，还可以这样。
1: 对，
0: 嗯，
1: 这样呢其实就是可以补充一些像苜蓿皂苷，就它你吃的肉里面胆固醇可以跟苜蓿皂苷结合成一个不溶物，从肠道排出去，不会形成你体内的这个血脂的。
0: 那什么食物含有苜蓿皂苷呢？感觉这东西特好。
1: 哎，就是木，就是紫花苜蓿。
0: 哦，
1: 这个在新疆啊，在很多的地方它都有一个种植的。
0: 嗯
1: 啊，就它这个特别好，它可以减少你外源性胆固醇的过多的一个摄入。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自己也会产生很多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
0: 自己怎么产生呢？我没吃进去啊。
1: 对，就很多人吃素，它也会出现脂代谢紊乱，就是肝脏它如果长时间异常之后，它也会自身合成很多胆固醇的，而且这个还是占大多数。
0: 哦，就是也并不一定全部都是我自己吃进去的。
1: 对，
0: 我身体的紊乱可能会导致说我分泌和合成的一些东西对我的身体再造成更大的一些影响。
1: 对，静云应该听过一句话叫外因要作用在内因上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0: 外因作用在内因上才能发挥作用。
1: 对，
0: 哎，我这内因那我发现不了岂不是很危险啊。
1: 对，所以你可以补充像一些红曲米，它可以阻断肝脏合成过多的胆固醇，形成一些过脂质化，影响到你的血管，影响到你的动脉，影响到你的一些糖的代谢。
0: 红曲米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经常在古人就经常用红曲米发酵，哎，形成的一些物质吃下去，哎，对控制人体内源性胆固醇的合成很重要。
0: 嗯，
1: 静云应该听过他汀用药啊。
0: 他汀用药，
1: 对，像就是辛伐他汀、洛伐他汀，这是降血脂的专用药。
0: 嗯，
1: 他们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的机理就是阻止肝脏合成过多胆固醇，但是他汀呢，长时间服用对肝脏、对肾脏、对肌肉是非常有损伤的。
0: 嗯，
1: 啊，红曲呢，它里面的一些莫纳可林 K， 它有利他汀的一些作用，但是没有他汀的副作用。
0: 嗯，
1: 这样这个时候呢，长期补充对人体没有很大的这种损伤。
0: 哎呦，这些名词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讲，真的是有点太专业了。你可能说完之后我们也不记得，但是每一年的定期体检现在也是很多人就是已经养成习惯的一件事情。通常一个体检报告发下来以后呢，哎，医生会在前面跟你说您有哪方面的疾病，建议找什么什么样的医生咨询。紧接着就是几页我自己都看不懂的一些数值。他后面虽然说给你会标一个参考数值，但基本上那个数值超了多少，会对我引起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引起什么样的状况，我自己心里是没底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日常的预警和预防呢？
1: 预警呢，就是我们平时可以多做一些就代谢的一些体检或者是一些预警。
0: 嗯，
1: 就这个呢，我们平时临床查的叫病理的指标。
0: 嗯，
1: 病理指标是一个结果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它的过程的指标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你这个人目前做哪些工作， 是不是未来会成为一个小偷，还是成为一个科学家，其实通过一些你的一些生活方式，这就其实就是我们人体代谢的一个状态，去评价你可能会走向哪种疾病的一个发展趋势。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平时的营养一般做的就是像心就是血脂这一块呢，我们研究就是叫两阻三促的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其实就是阻止血液的一个变张，通过外源性和内源性。那么三促呢，其实就是促进血管的容斑，促进血脂的消耗，促进血管的修复。那么针对这个两阻三促各个点上，我们就找针对性的营养。这个呢叫填空式的研究。我们平时很多的研究，它其实叫简答式的，就是找一种物质，然后去研究这个物质是不是降血脂了，是不是软化血管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粗糙的研究的一个阶段，
0: 就拿它用，但它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
1: 对，我们应该找一些点，把这些点控制好之后，它对血脂就有好处。那么这些点上需要的营养，把它纳进来，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就是研究的一个思路和方向。
0: 是，那就是要寻求专业人士来对我们每个个体不同的差异做出针对性的一个考量。
1: 对，
0: 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觉得说哎吃这个好，大家都去吃这个，反而可能吃不好的话，对您的身体还是有一些损害的。
1: 嗯，
0: 好了，也非常感谢方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营养最时尚，来跟大家分享了血脂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下一期再见。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全国呀都成了大火炉了，这天啊你出去溜达溜达，呼吸一会儿，那眉毛都要烧起来了，那简直就是出门一分钟汗滴禾下土啊。
5: 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季节啊都会想一个问题，要不要穿长袖挡一挡紫外线呢？但是又觉得穿衣服太热了。很多人都认为啊，在夏天，尤其是现在这个月份，穿的那是越少越好，穿的越少越凉快。
4: 嗯，还有人说我是穿真丝我凉快呢，吸汗呢，我还是穿麻啊凉快呢，我这衣服的颜色啊样式啊款式啊，哎，是不是也有点什么门道呢？
5: 如何做到简单凉爽美观还能保护皮肤？到底如何穿才能穿出一健康，穿得比较适当？到底夏天怎么穿才是最凉快的呢？
4: 对呀，另外您也不能光顾自己凉快了，是吧？进入公共场所，这夏天呀，您得又凉快还得又合适哈。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夏天怎么穿又凉快又合适。首先，夏天呢，人们穿衣服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选择了。有的人会想，哎呦，这夏天，对于比较胖的人来说啊，穿黑衣服那是一如既往的显瘦，但是黑色应该特别吸热吧？但凡呢是在夏天想凉快点儿，估计呢还是浅色，哎，更凉快，特别是白色。
5: 白色是不是在所有的？

0: 颜色当中最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凉快的呢？或者从紫外线反射的角度上来讲，白色是不是最能够反射更多紫外线的呢？那成都电视台有一个叫生活帮的节目啊，他就这方面专门做了一期节目，通过实测来看一看到底什么颜色才是夏天最适合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
1: 人们都说在夏季里最凉快的颜色是白色，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浅色一点比较凉快吧，
3: 浅颜色的白色，
4: 白色的
5: 浅色系的吧，白色的。
6: 我在网上看到的好像是说穿红色的衣服最凉快，
1: 是众望所归的白色，亦或是反其道行之的黑色，或者是网上流传的红色。今天咱们不妨就来试试吧。
7: 三位分别身穿白色、黑色、红色 T 恤的勇士站在阳光下10分钟之后，我们开始测试他们的温度。白色 T 恤的表面温度是31.8度，黑色 T 恤的表面温度是36.1度，红色 T 恤的表面温度是37.6度。衣服表面温度从低到高依次为白色、黑色、红色。那么三位勇士的体表温度又是如何呢？测试表明，黑色和红色衣服外表温度较高，里面却比较凉快，其中红色效果最好，而白色外表最凉快，里面温度却最高。看来啊，这网上的谣言也不是空穴来风，红色的确是阳光下最凉快的衣服颜色。
1: 原因其实很简单，虽然说白色在视觉上给我们的感觉是最凉快的，可是红色的可见波最长，能够大量的吸收阳光中的紫外线，这衣服吸收多了，照在咱们身上的自然就少了。当然了，咱们说的这都是在有阳光的情况下，如果今天是一个闷热的阴天，或者是在燥热的室内，又是什么样的衣服让我们感觉最凉快呢？
7: 继续以红、白、黑这三种颜色的衣服为测试对象。我们首先在三个杯子里倒入等量的热水，热水的温度都在78.3摄氏度。然后我们用三件衣服分别裹住杯口部分，静置10分钟。我们再来测试杯中的水温。白色衣服裹住的这杯水温度是59.1度，黑色的这杯是52.5度，红色的这杯是53.6度。普遍认为最吸热的黑色这杯居然是最凉快的。
8: 应急时刻。
9: 所以大伙儿听，如果呢仅仅就成都电视台做的这个实验性的节目来看，那可能和大伙儿一般性的这个概念还不太一样。很多人呢都认为夏天理所当然是穿白色或者是浅色会更凉快，因为呢白色和浅色那容易反射紫外线啊。但是呢白色和浅色因为呢会反射紫外线，所以呢它容易伤到皮肤，而红色它呢是能够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所以您看啊，这夏天的户外穿红颜色的衣服还反而是最防晒的。
0: 没错，穿红色的衣裙呢能够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这主要是因为紫外线是位于太阳七色光谱当中最远离红色光谱的波长最短的射线，那它呢是非常容易被波长最长的红色可见光接纳吸收住的，因此穿红色的衣服可以吸收过滤掉更多的太阳紫外线，从而可以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
9: 说到这儿，哎，不得不佩服啊老祖宗的这个智慧。《黄帝内经》当中呢对于一年四季当中的穿衣就有一些指导，比如说呢他说啊，这个春天是养肝的好季节，《黄帝内经》里大致啊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啊穿这个青色，而夏天《黄帝内经》就认为夏天这三个月啊是养心的好季节，心对应的是红色。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夏天呢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外向的季节，红色呢可以激发人们的活力。嘿，您听啊，还正好是顺应了这个自然规律。夏天穿红色确实显得精神抖擞，特别的矍铄，而且用现代科学的原理来分析，人家还防晒降温呢。
0: 没错，夏天最防晒的颜色是红色，终于得出来另外一个结论了，有关浅色的衣服尤其是白色衣服在夏天呢并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9: 哎，可能呢很多男性说了红色啊 也可能呢对皮肤是最有保护的，但我也不能穿红色呀，那您就穿白色呀哈、啊。另外呢，您听，温度低于体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您可以穿黑色哈、啊。那么黑色呢，这个时候呢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呢黑色呢吸热最快，散热也最快，在室内呢或者阴天穿黑色的衣服，它散发热量快，能够快速地排走皮肤表面的热量。那么在这个外界的温度低于您体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您穿黑色，哎，您会感觉到凉快不少。
0: 所以呢不用急着去买浅色的衣服了，其实我们家里衣柜里的一些颜色在夏天呢有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丝清爽。但是刚才提到的黑色是一定要不见太阳的情况下啊，长期在这个日光下暴晒，咱们另有其他的选择。
9: 嗯，您听明白了吧，早上出门您穿着浅色，大中午您换成红的哈，晚上回家您再换成黑的。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9: 几年前这暴汗服哎挺走红的，我也买了一件哈、啊，真是挺暴汗的。后来呢我琢磨了琢磨，嗨，就是个塑料袋呗，不透气。但你要说减肥，反正我是没觉得哈、啊。后来呢有人说啊，说它是个智商税，我心想，嗨，智商税那就智商税吧，它毕竟是个税啊，它也没被诈骗，穿吧。
0: 其实呢在夏天啊，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穿衣的逻辑啊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暴汗服是正好相反的。我们要穿的这一些衣服呢，尽量要让它迅速的排汗，排出热量。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尽量的不再上智商税了，通过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正确答案。
9: 那什么样的面料，什么样的材质，在夏天特别是烈日下哈，对咱们的体温呢影响是最大的呢？暴汗服咱们就不说了，暴汗服呢肯定让咱们出汗，这个不是大伙儿的追求，这个呀是我们这些啊减肥人士的追求。大伙儿夏季这穿衣服肯定是想选吸汗的，哎，特别是您吸了之后您别半天啊湿漉漉的，您最好啊赶紧蒸发掉，那是最好的。可是呢衣服的材质是非常的多的，什么麻的呀、棉的呀、丝的呀等等哈，所以吸汗速干的挺重要。那咱们还是来听成都电视台生活帮这个栏目他们制作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啊，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做了相关的实验。
1: 衣服的透气性也是在夏日里衡量一件衣服是否舒适的重要指标。
7: 我们把热水放在杯子里，将测试材料分别罩上，然后在测试面料的上方盖一面镜子，通过镜面上的水汽多少以及出现水汽的时间长短来判断测试材料的透气性能。我们搜集了尽量多的不同材料的衣服，以确保测试的多样性。经过试验，化纤、纯棉、亚麻的衣服透气性能表现都不错，镜面上很快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水汽。而我们通过查询专业的资料也了解到，几种面料的透气性从高到低依次是化纤、纯棉、亚麻、真丝、涤纶。
4: 应急时刻，
9: 那您听，这个透气性啊最好的竟然不是什么麻和丝，而是化纤，第二个是纯棉。
0: 对，这个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穿纯棉可能更自然，其实呢最终的实验结果呢可能跟我们想的有些不太一样。所谓化学纤维呢，现在技术已经进步到了一定程度，其实在这里垫底儿呢是涤纶，剩下的棉和麻以及丝都是我们可选的范围。
9: 是的，所以啊这化纤到了夏天您可以考虑啊，您可以选择。不过说到这个棉，曾经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过一位户外运动专家，他给我们说过，说冬天啊大伙儿爬山不建议大家穿棉。为什么呢？穿棉了吸汗，哎，把你的体温都带走了，你要是一时半会儿下山不利索，气温降低了，你就等着吧，一会儿你就失温了，或者说啊你就适当的失去了一定温度了。
0: 所以在夏天尤其是要进行大运动量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对于衣服面料还是应该啊多考虑考虑，有可能一些相对比较科学的化学纤维质的一些服装才是在我们盛夏季节该选择的一些材料。
9: 那说到这儿，您看那衣服啊夏天的时候就给您宣传什么速干呐、吸汗啊、透气儿啊、冰感啊，哎，您别相信，我们给您画一幅画啊，画个重点，那也就是说啊，您走在火辣辣的烈日下，我们建议您穿的 浅点儿，哎，甚至红点儿哈，材质透气点儿，化纤的或者是纯棉的，宽松点儿的，哎，这样的样式的衣服。那说到这儿，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那这个夏天呀，我怎么感觉这光膀子更凉快啊？几年前呢还到处都有膀爷呢，经过了文明城市的创建还有这方面的宣传，这膀爷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那咱们话说回来，你就不说城市文明，咱们仅仅啊从这个物理学热传递的这个角度来讲，那到底穿还是不穿，或者说啊膀爷穿个短袖穿个长袖凉快，还是就是膀爷凉快呢？咱们还是来听成都电视台的相关的节目的实验内容。
8: 打赤膊当然最凉快了，
10: 打赤膊的话应该凉快是挺凉快的，但是感觉给人的有种不文雅的感觉。
7: 我们还是来试验一下吧。同一片阳光下，一位尽情的袒露，一位穿上我们测试出来的最凉快的红色 T 恤。十分钟之后，我们来测试一下他俩的体表温度。穿了衣服的这位体表温度32.2度，而没穿的这位却已经达到了38.1度。
1: 看来这打赤膊并不凉快嘛，因为啊，当外界的温度比我们的体温要高的时候，这出汗就是我们唯一的散热方式。而这个时候，如果咱们打赤膊的话，皮肤就会直接吸收热量，所以就自然感觉到不舒适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像它一样多多流汗，衣服不仅能够帮我们吸汗，还能够更快的蒸发热量，自然也就会感觉到更舒适了。不过在炎炎夏日里，一些必要的防护措施大家是一定要做好的，例如说涂上一点防晒霜，戴上一个太阳镜，再戴上太阳帽。女孩子呢还可以打上一把漂亮的阳伞，这样呢全副武装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出门了，尽情的享受这人世间最温暖的时光。
4: 应急时刻。
9: 那所以大伙儿听啊，这夏天穿的少是为了散热，但是有时候呢这穿的太少啊反而呢不凉快。那么在气温接近或者超过37度的时候，你光凭皮肤啊不但散热功能减弱啊，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当中吸收热量。那你想，你穿的太少，你光着膀子不仅很容易被紫外线灼伤，患上皮肤炎症，而且啊你热呀，因为呢反而从外界开始吸收相关的热量了。
0: 在室内可以穿汗衫短裤，这样有利于散热，而到了室外，气温往往会高于体温，这时候呢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薄长衣长裤，这样可以阻隔日光的暴晒，有利于我们防暑。那除此之外呢，在背心外搭一件棉麻的短衬衫也是一不错的办法。但是深夜和凌晨天气是相对比较冷的啊，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适当加件衣服，别着凉。
9: 另外我觉得很多女士如果出于防晒，我还是建议您别露着胳膊啊，能穿长袖，烈日下啊尽量穿长袖，一个是能吸汗，那最重要的是防晒啊。您抹再多的防晒霜，那也不如物理隔离，不如穿个长袖防晒效果好啊。所以您看，那还不是穿得越少越好，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呀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再次给您描绘出这么一幅画面，穿得少凉快这个感觉那是不对的，穿得少不利于皮肤接触到外面凉快的温度，不利于皮肤更好的散热。
0: 而往往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会有这样一错觉，就认为这汗液蒸发会带走热量，不穿衣服的部位能顺利的将汗液快点蒸发出去，衣服会挡着散不出去，这样不就热了吗？
9: 那实际上啊，人家衣服呢会吸汗，而且呢会排汗，比你这个皮肤去蒸发要快得多。所以您看最近这天啊挺热的，动不动就橙色甚至红色预警了。所以咱们呀在这样的天气下，咱们尽量不出门，那你也做不到不出门啊。那你要出门尽量的别直接晒到阳光下，别在高温下在外头待着。如果真的要待着，穿浅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哎，别穿什么吊带啊背心啊，甚至是光着膀子穿着背心，哎，外面再来个短袖或者再来个长袖，那才凉快呢。如果是化纤的，嘿，您就彻底做对了。
0: 所以再次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这膀爷啊既不文明也不科学。
9: 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夏天穿什么最凉快哈、啊、夏天刚才咱们已经描绘了一幅画面了，浅色红色长袖化纤那是最凉快的。但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如今的人们啊都非常注重穿衣打扮，不仅得凉快还得时尚化， 哎，还得个性化，还得能赶上这个潮流。不过呢，夏天这能选的衣服呢稍微少点儿，因为就那么几层，在家您可以穿的个性点儿啊，随心所欲点儿。但是到了公共场所，这夏天呀跟冬天还真不一样，它还得有点讲究。
0: 没错，夏天不能够绑爷。另外在夏天我们穿衣服还应该注意哪一些事儿呢？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礼宾礼仪专委会的专家导师周玲霞女士。
9: 那咱们来听听周女士给咱们说说啊，夏天进入公共场合穿衣服要注意哪些问题。
11: 关于我们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公共交通，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最常乘坐的应该是我们的地铁。
0: 对，
11: 地铁呢它乘坐的过程中时间又比较长，而且它有些时候是特别早，有些时候特别晚。那么面对现在炎炎夏日，大家就有可能是什么呢，在这个快速跑的过程中可能不太介意自己的形象问题，比方说他会随意穿着。因为有的人现在有种意识是，我穿的这些跟您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只在乎我的感觉啊，我未必能在乎你的感觉，就只要我舒服就好。但实际上啊，他这个也是一种礼仪的修养和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或者是说他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呈现，那么在公共区域的呈现。比方说我们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印象最深的哈，就是在这个地铁上会发现有以下几种情况。哎，有的人会穿旗袍，但是他坐的过程中呢，他就是四仰八叉的坐着，哎，特别紧，但是呢他的仪态又很豪放。您想啊，这个旗袍其实是内敛的，对吧，含蓄的。
9: 哎呦，那听您这么说，这旗袍得配专门的坐姿是吧？
11: 那必须的。
9: 那您给我们普及普及哈，如果穿旗袍我怎么坐呢？
11: 那要看您坐在哪里啊。比方说我们这个，那说到又穿旗袍哈，我们要说，如果我们前方有遮挡物的情况下，比如说此刻当下我前面有桌子，怎么放都没关系哈，因为看不见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坐椅子的三分之一，因为我们有一个桌子是支撑点，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倾斜一点啊，身体倾斜点，但座椅的三分之一。那在地铁上或者是在交通工具上，那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9: 我肯定是想坐三分之三了，是吧？舒服，
11: 三分之三舒服是，但是呢也要注意，我们至少要跟我们的服装相结合。比方说你要穿旗袍的过程中，你要是满座，你可能你的腿就上不去，或者是您的腿把旗袍撑得很难看。
9: 对对
11: 啊，对，
9: 两边的叉就开了哈。
11: 再加上您是四仰八叉，或者是说您没有把双腿并拢，因为女生在坐姿方面要注意膝盖一定是并拢的，
9: 膝盖一定是并拢的哈。
11: 是的，
9: 这个好观摩哈，好学习。
11: 还是
9: 我听您这么说啊，我觉得坐地铁就别穿旗袍了，
11: 不方便，
9: 您说是不是？
11: 是，
9: 是，这是一类哈。
11: 对，还有一类就是她穿的过程中是比较短，比较透。当我们只在乎自己感受的时候，你要在乎别人的感受，就是在我们这个公共交通上，因为它是个公共区域嘛。
9: 我忽然想起来了，有一年冬天我到一个城市去，地铁里面人很多，我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座位哈，我就呢坐下了，我一看，哎呀，我知道了，我这个座位怪不得空出来了，就我对面的座位
11: 老弱病残
9: 没有，我就我那个座位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它很快空出来了一个，我就赶紧坐了，坐了我就觉得我这选了一个很不好的座位。我对面坐了一个女孩，她穿的是那种呢子裙子，特别短，而且姑娘呢也确实不瘦，然后她穿了一个连裤袜，然后这姑娘呢她小裙子啊，她就四仰八叉的坐着。我也想放弃这个座位，但是我也舍不得，因为我也好不容易等一个哈，但我不放去吧，我这眼睛真没地儿看，我上上翻翻，左边瞪瞪，右边瞧瞧，我也总得往前看看吧哈。我一看，哎呦，他也不拿包遮着，他已经睡着了。我就在想，姑娘啊，我敢保证我旁边这俩小伙子早就坐过站了。所以我觉得坐地铁外出啊，这个短裙子它其实还是很有问题的。
11: 我来给大家讲几招啊，小妙招。首先第一，如果真的穿得短了，那就要注意自己的仪态。那您一定要坐的过程中，还是刚才说的那个方法，请把你的膝盖并拢，双脚并拢，
9: 裙子不够膝盖凑。
11: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裙角处。
9: 裙角，
11: 哎，对，就是相当于他这两个双手呢，它可以搭在这个
9: 摁住，
11: 搭在腿上，要不然他就一只手可以搭在腿上。这个我们通常也有一个
9: 非常漂亮的仪态、
0: 嗯、
9: 啊！哎，您给我们比划一下，哎，漂亮的坐姿。
11: 好好好，
9: 我来解说。周老师现在站起来了。
11: 比方说是这样啊，在坐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如果我们想得体，注意自己在入坐的过程中，一定要稍微停顿一下。
9: 坐的之前停一下，停一下是？
11: 停一下是为了缓坐，不至于哎看上去像个淑女，然后一下就坐到醒。
9: 啊。

0: 要缓一缓，这是动作一慢就显得有气质哈。嗯，
1: 慢是什么呀？做好之后身体立直，那你既腰椎颈椎在一条直线，
0: 腰椎颈椎一条线，
1: 哎，还要让我们的膝盖保持什么不走光
0: 啊，膝盖，
1: 哎，裙子要是短也没关系，
0: 裙子短膝盖并紧了，
2: 就是要注重我们自己的这个穿着，不要太露太短太紧
3: 啊，不管穿的是什么样式，我们都要注意在公共场合自己的姿态。公共场所不是咱自个儿家，想穿什么都能穿，得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而尤其是作为男性，不能光膀子，不能不穿上衣，既不雅观，也容易让人感觉到不适，并不凉快。而作为女性朋友，不能穿得太过暴露，太过透明了。
0: 所以夏季穿衣服得凉快，它也得合适，也得适度。
3: 那说到这儿，那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啊，只能跟大家先聊这么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不断。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5: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6: 저는지금조선소송향해서북안전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8: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5: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可以说踏着欢乐的节拍，听着经典的熟悉的美妙歌声，欢迎来到这上午的时光留声机。再次问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我们和你简单的听听老歌，在繁忙的都市现代生活当中，我们用听老歌放松身心，暂时安静一下。生活当中我们会有烦恼，会有忧愁，但愿这里星宇每天通过电波和你分享的经典旋律，会在四季流转当中给你一份心灵的陪伴。

0: 你好，我是彼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在人才济济的花月坛，尤其是在花月坛的黄金时代，提到经典女歌手，不能不提的就是这位裘海正。她的《爱你十分泪七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有像《亏欠一生》等等情歌，当年是以中性的嗓音征服了无数歌迷。她并不是像潘美辰那样又唱又跳，而裘海正是用非常动情的嗓音诠释了多首经典金曲。而当年的裘海正呢，当年可以说正红的裘海正，同时是电影演员和广播电视的主持人。他洒脱的笑容、落落大方的举止、动人的情歌演唱和轻松柔美的台风，令无数粉丝动容。裘海正虽然唱过的歌曲并不是非常多，但经典不少，而且独具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在华语乐坛也是独树一帜的。如今再听来，依旧是经典当中的经典。爱你是泪七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有像翻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放弃也会有快乐等等经典金曲，可以说准确表达和抒发了都市人当中内心深处的情感写照。

0: 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3: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长一点的朋友，50后、60后，到70后，到80后，再到部分90后的朋友，对于他都是喜欢的。那我觉得这位歌手或演员是相当成功的一生。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一个个潇洒的转身，清雅的微笑，是郑少秋留给观众最为经典的回忆，对吗？在那个草莽英雄、悲情侠客横行荧屏的年代，郑少秋恰似一个温文尔雅的古装形象，满足了观众心中的江湖情结。从陈家洛到乾隆，从张无忌到楚留香，郑少秋的江湖世界里，文韬武略代替了荷枪实弹，潇洒飘逸代替了血雨腥风，而随剑起舞的侠客眼中永远流转着出世的潇洒和入世的柔情，而这般潇洒和柔情也非常有机地融合在了郑少秋的潇洒音乐当中。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此刻您通过电波正听到的经典老歌，来自于正在由星宇为您主持、正在直播的北岸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

0: 非常熟悉的一首粤语武侠对唱经典歌曲啊，原唱是罗文和珍妮，这个版本来自于郑少秋和莫文蔚的演绎啊。今天老哥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由星宇为你主持为你直播的时光留声机。那也听所有驾驶员朋友安全第一，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北安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孙悦演唱的一首歌《伙伴》。很多朋友只知道这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曲，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它是电视剧《泯灭》的片尾曲，来自于孙悦的《伙伴》。
1: 不敢看书，书不翻，桂花。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开心，会遇到坎坷，会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但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平凡的生活。任何人都是一样，可能你看到别人表面的光鲜，却没有看到任何人生活背后都存在着一些烦恼和忧愁。所以不必羡慕别人，过好自己的日子，珍惜手中拥有的健康、金钱和所有美好。感谢您收听了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我是星宇，明天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7: 绿色满人间，
6: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6: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那你们为什么当时不一到学校就报警呢？而是在考完试之后才告诉别人？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才是整个事情的重点。人们的责备也好，亲人朋友的远离也罢，都不是因为他们遇到那件事的本身，而是因为他们两个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报案。
2: 这是小新提出来的。当时小新说好像看到雪姨往自己的考场去了，所以我们两个也独自去了自己的考场，但是没想到考试结束之后却没有看到雪姨。小新就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然后我们就决定先告诉老师比较好，之后我们就知道了雪姨被害的事情。
1: 那这件事情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说呢？我看到过你们在警方留下的口供，但是你们没有提到这件事啊。
2: 因为我害怕连累小新，我知道小新自从知道雪姨被害的事儿就非常自责，他总是觉得自己害死了他。如果我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小新的压力会更大的。
1: 原来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沉重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我们转过了头，发现杨毅就站在我们的身后，他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梅萌萌。
2: 杨老师，
1: 萌萌，看来我们错怪你了。杨老师，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有些不解地问着，实在是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还能遇到他。哦，我和朋友约好了来这儿吃个饭，正好家就在旁边的小区，所以就约在这儿了。萌萌啊，现在于心也和雪姨一样遇到了不幸，所以现在是时候消除大家的误会了。等过一段时间我就召开一次班会，向大家把事情说清楚。
2: 杨老师，关于雪姨，
1: 梅萌

0: 梦刚想要说什么，便被杨毅制止住了。这孩子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他。杨毅对我说完，就向里面走去了。看来杨毅似乎是误会了我和梅萌萌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倒是无关紧要。接着，我又继续和梅萌萌聊了一会儿。虽然我把于心的死告诉了他，但是没有说明我们的推断，只是说因为死时的状况相仿，所以让他尽量多回忆一些去年那件事情的情况。但是进展都不大，我总觉得梅萌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又总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好把话题扯开一些。你和王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1: 复读的时候，我复读是插班的，当时刚到一个陌生的班级，感觉很难融入。当时他是第一个愿意主动接触我的人，所以我就产生了好感。之后因为知道他家住在比较远的地方，靠近市中心的那座宜山，他每天都走大老远的路送我回去，所以我就喜欢上他了。
0: 哈哈，是这样，人在那样的环境里也难怪。哎，对了，王雪一有没有男朋友啊？
1: 雪一不知道，或者说是不清楚。
0: 为什么？
1: 雪一只是偶尔说漏嘴的时候提到过，好像是有，但是就连和他关系最好的我们都不知道，从没有见过他和哪个男生比较亲近。我们问他的时候吧，他也没有否认过，保守秘密。
0: 要是王雪一生前有男朋友的话，那于心这起案件有没有可能是他生前的男友做的呢？
1: 我该走了，不好意思。
0: 梅萌萌突然说道。
1: 因为今天晚上复读班有一个聚会，所以我们还要赶过去呢。
0: 我们进到了大厅里，但是没有看见杨毅，可能是在包间里吧。倒是看到华音两眼放光地看着我们，华音和王哲悄声地交谈了一下，然后便和我离开了。离开之后，我们并没有立刻离去，而是在这个渔家小钓的船上走来走去的，貌似一无所获，但是看神情，这华音似乎是有所收获。
2: 怎么样，你们在外面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王雪一他们以前的班主任杨毅啊？
0: 刚回到家，华音就开口向我问了。
2: 看到了，怎么了？
0: 他一进来就和王哲打招呼。
2: 王哲？
0: 我感到奇怪，王哲怎么会和杨毅认识？根据梅萌萌说，他去复读之后就再也没有和杨毅有过联系了。而且如果杨毅知道梅萌萌和王哲的事儿，更加不会误以为我是梅萌萌的男朋友啊。
2: 对了，你知道王哲是谁吗？
0: 他是王雪一的表弟。
3: 是吧？你没搞错吧？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先不要激动，更激动的事还在后面呢。我之所以知道王哲是王雪一的表弟，那是因为杨毅一进来就和王哲打招呼说，你表姐去年的事儿，我也很难过，你不要太在意了。这样的话，这个事情似乎就复杂了。本来以为王哲只是梅萌萌的男朋友，但没想到他是王雪一的表弟，恐怕梅萌萌至今都还不知情呢。
2: 现在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分析啊。
0: 也好，我看还是先从几个人相关的不在场证明开始吧，一共涉及到的有四个人。我一面回想着这些人的特征，一面细数着。王雪一和于心的老师杨毅，于心的男朋友王琦，还有就是梅萌萌和她的男朋友，同时也是王雪一的表弟王哲。
2: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就这几个人了。
0: 华音又再一次拿出了他的手册。王琦当天是在自己家开的渔家小钓和同学聚餐，
2: 根据调查的情况来看，王琦一直到晚上都没有离开过其他人的视线，而梅萌萌和王哲是在参加生日聚会。因为是梅萌萌的生日，所以作为主人，他们俩也没有离开过众人的视线。杨毅当天下午在教科所整理卷子，高考试卷整理周期，任何人是不可以用任何理由借故离开的，这个规定是极其严格的，全天都有武警把守，他是绝对不可能离开教科所一步的。这只是不在场证明，结合目前知道的情况很容易解答，只是一旦揭开了，就可能使每个人都有嫌疑啊，所以还需要考虑其他的情况才行啊。我关心的倒不是这个，这个案子本来就没什么复杂的地方，就现在情况来看，谜底应该算是解开了。那你关心的是什么？真相，去年那件事情的真相。事情总是需要结束的，但是不能在我家里啊，所以我们决定到外面去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对于这件案子，我最关心的不是凶手是谁，而是去年的那件事情，梅萌萌和于心为什么那样做。我相信今天应该会有一个解答吧。我们来到离我家不远的红豆咖啡厅，那是我和华音常常见面的地方。我们让店长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大一点的包间，因为华音已经打电话给他爸，与本案有关的几个人应该是要不了多久就会到的。在等待的这段时间，我和华音交换了一下意见。没等多久，华艺叔还有与这起案件有关的人员，包括王哲、梅萌萌、杨毅、王琦等人都已经到了。我们还是速战速决，待会儿我还有点事儿。等他们点完了饮料，我对华音说道：华音，你先说吧。那好，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首先是去年的那件案子和这件案子之间的关系，去年那起案件的凶手至今还在追查之中，所以我们主要的方向是杀死于心的凶手。去年那起案件的凶手至今还在追查之中，所以我们主要的方向是杀死于心的凶手。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关于于心的验尸报告，报告上说于心的乳头是被利器割掉的，而死因却是溺水死亡。我当时就奇怪啊，既然凶手有凶器，那为什么不直接用刀把他杀掉呢，而非要将于心溺死呢？
4: 这一点的确很奇怪，但是儿子，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去年杀死王雪一的凶手同样也带着凶器，但是王雪一还是死于溺水啊。
2: 华艺叔一针见血地问着。不一样，王雪一溺水死亡是因为凶手犯案的地方就在小溪附近，但于心不是。于心死之前有被绑架的痕迹，而且我去看过尸体，指甲里的泥土非常的多，如果是在发现尸体的那条小溪里溺死的话，被绑住双手的人这手指甲里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泥土，而如果当时于心没有被绑住，又不可能在那样的小溪里溺死，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凶手是在别的地方杀死的于心。这时候就需要考虑凶手为什么要选择溺杀了。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为了和去年王雪一那起案件吻合，所以需要让于心溺水而亡。第二点就是这是凶手制造不在场证明的一个手法。第一点的具体解释待会儿苏诊会说，我呢就具体说说这个不在场证明吧。于心的死亡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而在那段时间里，在座的各位都有着不在场证明。梅萌萌和王哲在开生日聚会，而王琦则是在参加班上的聚会，杨毅是在教科所整理卷子。虽然法医的验尸报告上说于心是死于

0: 死一个人，也需要有人将他放进去吧？这样的话，凶手不是照样会出现在现场吗？王哲在一旁问道。放进去是没错，但是把人放进去不一定会死，凶手只需要将河水连同大量的泥沙、水藻之类的东西放到鱼缸里，然后将被捆好的鱼心放进去，使水不至于淹没他的口鼻，然后在离开之前把水龙头打开，慢慢地放水进去，这样一段时间之后，浴缸里的水自然会淹没鱼心的口鼻，将它溺死。而因为鱼缸本身就有一部分河水和大量的泥沙水藻，所以法医做出的在河里溺水身亡的误判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啊，凶手却在一个地方露出了马脚，那就是凶手为了真实的再现死者溺水时挣扎过的痕迹，故意抓住鱼心的双手，在那条小溪边抓了一把泥土。但是凶手没想到啊，正是这些塞满了指甲的泥土让我产生了怀疑。之后凶手就趁着夜色将尸体转移到了发现尸体的地方。店长送来刚才点的饮品，气氛顿时安静了。我看华音说的也应该差不多了，于是就接过了他的话茬。好了，接下来我给大家解释，这个方法其实并不复杂，很简单，也正是因为这样，你们的不在场证明可以说全都荡然无存的。现在要考虑的就是这是谁做的，就要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了，凶手为什么要将这起案件伪装的和去年的那起案件一模一样呢？原因并不只是为了伪装成同一凶手连续谋杀来掩人耳目，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凶手也就不必做得那么复杂了。其实凶手的目的很简单，报复，为了让去年犯下错误的人体会一下王雪一所遭遇的事儿。想到这一点之后，那么就是谁要为王雪一复仇呢？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两个人，王雪一的弟弟王哲，还有就是王雪一生前那个神秘的男友。如果是王哲的话，那么他首先要惩罚的不应该是于心，而是当年犯下错误的另外一个人梅萌萌。因为王哲现在就是梅萌萌的男朋友，无论怎么说，要杀他都比杀死很难联系上的于心要容易得多，所以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人，王雪一的男朋友。不可能，雪一的男朋友连我们都不知道，或许他根本就不存在呢。梅萌萌说着，双眼却看向了另外一个人。你是真的不知道吗？还是只是因为王雪一没有给你们说明而已？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为什么王雪一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她有男朋友呢？这个年代如果这件事情不告诉父母还可以理解，但是对于自己的闺中密友应该没什么好隐瞒的吧。其实很简单，因为那个男人的身份使他必须隐瞒，因为王雪一的男朋友就是他的老师，也就是你杨毅。你是怎么发觉的？杨毅点上了一支烟问我。那天我去你办公室的时候我就感觉奇怪，当时你说话的语气还有谈到王雪一时的那种眼神，根本就不像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感受，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之后我还特地向梅萌萌打探了一下王雪一男朋友的事，他闪闪烁烁的回答，哼，几乎就让我确定了。我走向了梅萌萌，继续说道，再加上那天梅萌萌看到你那种充满惊恐和内疚的眼神，和他之后不愿多提及王雪一男友的事，我呀就更加确定我猜的没错了。
1: 我只是
0: 我只是偶然见过雪姨和

0: 杨老师在一块儿，所以才知道的。
1: 而且相对于住在靠山的王哲家，就住在余家小调旁边，距离河岸很近的你，不正好具备了作案条件吗？我转过头，发现梅萌萌眼眶湿润了，双拳紧紧地握着。事情总是该有一个结果了，但是结局却并不如预料的那样简单。杨老师，我还是尊称你为老师吧，你难道就不想说点什么吗？这么痛快的就承认自己是凶手，一点反驳的意思都没有，你总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吧。我没有反驳的必要，本来我就打算再过几天把还没有办完的事情办好就去自首，哼，反正这也是迟早的事儿。你为什么要杀于心？
2: 为什么？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为了报复。师生恋在一些人看来是畸形的，但是谁又能说我们不是真心相爱呢？
0: 师生恋这种感情并不畸形，畸形的是你因为这种感情去结束了另一个无辜的生命。
2: 或许是吧，雪姨死后我的心里一直感到压抑，这种感觉在我的心里不断积累，理智告诉我这样并不是他们俩的错，但是情感却让我认定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所作所为雪姨才会死。最后理智还是没有战胜感情，那是因为你的感情只是你自私的体现。
1: 王哲在一旁有些愤怒地说着，
0: 表姐的死你认为我就不伤心难过吗？她是对我最亲最好的人，但是我知道那件事情并不是他们的错，而且他们同样也因此在苦闷和内疚中备受煎熬，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接受他的原因。如果你真的喜欢表姐的话，那你就应该知道她即便是牺牲自己也不愿看到身边的人受到伤害。
2: 没错，呵呵，
0: 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错，但是每当我看到他们俩选择去参加考试而不去救雪衣的时候，我就忍不住。
3: 不是这样的。
1: 梅萌萌痛苦的哭喊，我知道那件事情的真相就要浮出水面了。梅萌萌终于说出了那件事情的真相，去年的那天三个人试图逃跑却并没有成功的逃出凶手的魔掌，王雪一不幸地被抓了起来。当时歹徒声称只要梅萌萌和于心考完试之后肯来代替王雪一，就保证不会伤害他，否则的话结果可想而知。但是世事难料啊，一个歹徒的话怎么能轻易相信呢？当他们考完试到达约定的地点却没有看到王雪一，他们这才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大错，但那时已经为时已晚，已经没有办法补救了。同样感到触犯了无法补救的大错的还有知道真相的杨毅。我不清楚那天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流下了那些眼泪，但是我知道的是在那个明媚而忧伤的夏天，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儿。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每次想到这个案件，我总会联想起那个夏天我们几个人在旅行途中发生的那起事件，那件似乎改变了我和华音命运的事儿。似乎一切都发生在这个明媚而忧伤的夏天。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百病皆生于气，气顺则百病不生。在中医看来，气机是否顺畅，对于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夏季更需要气机调达。那到底什么是气？过度的喜怒悲恐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影响？又如何让气机运行调畅？健康投资家今天跟您聊聊护阳气、调气机。今天的主讲嘉宾是中医科王倩，脑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工作委员会青年委员，专业方向为中医神经病学和老年病学。百病皆生于气，气顺则百病不生。要想气顺，我们首先要了解到底什么是气。下面来听听王倩大夫的介绍。
5: 气呢，指的不仅仅是我们说的生气，而是指的气机紊乱。那我们把气的运动称为气机，这个机呢，是有枢机、枢要和关键之意。我们人体的气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它运行于全身各脏腑、经络等等组织器官，无处不有，推动人体的各项正常生理活动。那气机运动的基本规律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为升、降、出、入，其中升是指气行向上，降是指气行向下，出是指气由内而外，入是指气

0: 由外而内，气的升降出入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协调的。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讲到的，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矣，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对，就是说我们人体的就是各种正常的生理活动，还有脏腑的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发挥，都有赖于我们气机正常的一个升降出入的这样一个运动。所以《黄帝内经》中是这样讲的。另外他还有说，这个出入肺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力孤微，都是在强调说这个气机的正常运动，也就是说它这个升降出入的协调和平衡，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升降出入是维持我们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一个基本的过程，也是万物变化的根本，是生命活动的体现。一旦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去了协调和平衡，就有可能会出现各种病理变化。咱们先说这个气血，气跟血之间呢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常说这个气为血之帅，也就是说呢，这个血的运行也是需要这个气机的推动的。所以不管是说我们说气虚，就是气不够，或者是气滞，也就是说气停在那儿了，不能正常的运行了，就都有可能导致这个血液的停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瘀症，就是因为这个气虚或者气滞无力推动血行所导致的一种病症。
1: 黄帝内经中有过这样的记载，鱼之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各种情绪与气机有什么关系？
0: 我们说人都有七情六欲，那这个七情呢，指的就是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正常的情绪变化，是我们人体对客观事物和现象所做出的七种不同的情绪反应。那适当的情绪反应是身心健康的重要组成要素，它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促进疾病的康复。那么异常的情绪刺激，什么是异常的情绪刺激呢？就是强度过高或者是持续时间过久的情绪，就可以直接影响到有关内脏的阴阳气血，也是造成内伤性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所以我们看《黄帝内经》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他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我们这里面写的这个怒、喜、悲、恐、思，指的就是一个过度的情绪。那么根据中医五行理论，五脏分主七情，其中肝主怒，心主喜，肺主忧悲，肾主恐惊，脾主思。五脏和七情之间又存在着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先来看这个怒则气上，怒则气上，肝主怒，因此过度的愤怒就可以导致肝气失于调达，疏泄功能失常，进而引发肝气上逆。为什么这时候我们说肝气是逆行向上而不是向其他的方向呢？这就与肝的生理特点密切相关。根据中医的五行理论，肝与自然界的春季相应，正如《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讲，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意思就是说，春季作为一年的起始，阳气萌动，地气上腾，万物复苏，而肝气通于春，故而在生理状况之下，肝也具有生发人体阳气的作用。那么过度的愤怒就可以导致肝的这生理功能发生一个病理性的亢进，也就是生发太过，进而形成上逆之势。所以我们说怒则气上，过度的愤怒引发肝气上逆，严重的情况下，刚才我们有提到说气为血之帅，那这个血呢也有可能跟随这个气一同上冲于头部，就有可能会引发像头晕啊、头痛啊这样的症状。有的时候我们测血压还会可能会伴有一个血压的升高。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那个三国大将周瑜，他就是因为被诸葛亮频频的激怒，以致出现了这种气逆吐血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也可以说明说这个怒则气上，气机上逆，这种过度的情志反应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喜则气缓，那心主喜，这里面呢又分为两种状态。生理情况下，适度的喜悦可以缓和精神紧张，使人体营卫通利，心情舒畅。那病理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范进中举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哈。故事的主人公范进是一个屡试不中、生活穷困的书生，但是他还是非常坚持，一年一年的去参加科举考试，最后终于考中了。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呢却在听闻喜讯的时候，由于过度的狂喜而出现了疯癫的表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喜极而狂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说暴喜狂笑，也就是过度的喜悦可以导致心气过度迟缓，以致心气涣散而神不守舍。轻者可以表现为精神注意力不集中，严重者就可以出现像范进这样失神乃至狂乱的情况。因此呢，《黄帝内经·灵枢》中有讲到，喜乐者神淡散而不藏。这就是说，我们即便是遇到像金榜题名这样的大喜事，也要注意适当的收敛心绪，以避免出现这样心神失守的情况。所以在这里也想提醒我们各位老年朋友，我们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开心的事情，也要注意把握一个度，让自己的情绪呢尽量处在这样一个和缓的范围之内，以避免发生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或者是病症这样的情况。忧悲则气消，肺主忧悲，因此过度的忧愁和悲伤就有可能会损伤肺气，使人意志消沉，情绪抑郁，日久还可以导致像气短、声低、久咳、喘息这样的肺气亏虚之症。像我们说《红楼梦》中的黛玉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黛玉的性情忧郁细腻，多愁善感，从她的诗词中，比如我们都了解的《葬花吟》，我们就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他内心的凄冷和哀伤。然而我们已经了解到，过度的忧愁和悲伤不仅不利于我们精神心理方面的健康，久而久之还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而黛玉也正是因为长期处在这样一种心境状态之下，最终因身患肺疾而日渐消损，郁郁而亡。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儿、伤心的事儿，也是可以找一些方法来疏解我们这样的情绪，比如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或者是跟家人朋友多聊聊天，让我们这个忧愁和悲伤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个及时的消解，这样呢，能够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恐则气下，恐为肾所主，肾属水，自然界中呢水势是向下的，所以过度的恐惧所引起的肾气不固，肾气溢泄于下，可导致像二便失禁，严重的呢血亦随气下行，临床可以见到患者出现面色苍白，甚至是晕厥而不省人事。那惊则气乱，惊恐同属于肾，猝然的惊恐就可能会导致心肾功能紊乱，肾气封藏不固，心神无所依附，患者可能会出现像心慌、慌乱无措等等相关的症状。这两种情况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虽然可能遇到的几率会比较小，但我们也要适当的注意。比如说我们在看电影啊，或者是家人朋友一块儿联系交流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像一些比较恐怖的片儿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会导致老人出现惊吓的这种情况，要尽量的去避免。接下来咱们说思则气结，正如《素问·举通论》中所讲到的，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流而不行，故气结矣。这是说呢，我们这里讲的心之所存、神之所归和流而不行的正气，都是供我们思虑所用。但是倘若思虑过度、过久，就有可能会导致心、神、正气出现一个严重的存归和流滞，气机不能正常的升降出入，就有可能会形成郁结。而由于脾主思，故而因思虑过度所致的郁结，也就会相应的会停滞在中焦脾胃。那脾气郁结，运化失司，患者可以出现食欲减退、脘腹胀满、大便溏泻，就是大便不成形。日久呢，还可能会暗耗心血，以致心 脾两虚之症，常见的表现比如像心慌啊、

0: 面色不好，这种都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反反复复的觉得就是想不明白想不通，总是觉得过不去这个劲儿，一个是可以向我们的亲戚朋友去倾诉，或者是说大家一起来想办法看看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妥善的解决。如果还是觉得总是在想这件事情，甚至是严重的影响到了自己的饮食和睡眠，还出现了一些身体上其他不适的症状，我们就需要到医院来找医生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劳则气耗，我们这里的劳啊，是指的过度的应力，或者是说超时间劳作不得休息，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或者是说运动超出了我们身体的这个耐受的这个能力和范围，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消耗脏腑的精气，导致脏器虚弱，功能减退，损伤形体，积劳成疾。我们说久坐伤气，久立伤骨，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很重视锻炼身体哈，这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的健康也有益，但是也要注意把握一个度。如果是说过度的劳累，或者是说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这一天一定要走2万步，一定要走多少圈，一定要打几套太极拳，那样就不好了。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状态作为一个衡量这个运动时间还有强度的标准，这样才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气候的变化对于身体的影响。那寒则气收，我们说寒主收引，因此呢这个寒就可以导致我们人体的腠理毛孔闭合，气不行，故而气收。那窘则气泄，窘就是热的意思，那么热呢就可以导致腠理毛孔疏松，汗得出，阳气可以随汗外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在气候变化的时候，需要根据这个气温来适当的调整我们的衣服。如果是天气比较热呢，也要注意适当的减一些衣服，如果出汗比较多要注意补水，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
1: 百病皆生于气，气顺则百病不生。在中医看来，气机是否顺畅对于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夏季更需要气机调达。那到底什么是气？过度的喜怒悲恐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影响？又如何让气机运行调畅？健康投资家今天跟您聊聊护阳气调气机。

0: 养生要注意调气，那么如何让身体的气机运行调畅，升降有序，来听听王大夫的介绍。
1: 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我们跟人体气机运行关系密切的脏腑就包括肺、脾、肾，还有我们说肝。因此呢，我们说让气消下去，或者是说让气机运行调畅、升降有序，我们就需要保持上述脏腑的一个功能正常。具体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它就融汇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规律起居、早睡不熬夜、按时进餐、营养荤素搭配、不过饱不过饥、少食生冷、适量运动、不过劳不过逸、保持一个平稳的情绪状态、遇事适度反应、不过激烈。这些事情听起来确实很简单哈，也是小事儿，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些事情很小很琐碎，有的时候可能反而容易被我们忽视。就像我们有时候想，哎呀，今天有个好的电视节目，我熬夜看看吧，然后一两点钟睡，或者是有什么事情饭点过了我就不吃了，晚或者是晚一点再吃，如果夜里饿了再加个夜宵，这些情况偶尔一次两次的问题不会太大，但如果是很多次甚至是保持变成了一个常态的话，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了。我们古人说百病生于气，止于月，所以呢，在远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五阴疗疾的这样一种方法。那五阴指的就是厥、止、宫、商、羽，对应的五行为木、火、土、金、水，对应的五脏为肝、心、脾、肺、肾。这五种不同的音调各有特点，就像《内经》中所讲到的，厥为木音，调而止也；止为火音，和而美也；宫为土音，大而和也；商为金音，清而进也；羽为水音，沉而深也。详细来看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厥是木音，通于肝，具有一个悠扬爽朗的特点，有助于人体气机的舒展和宣发。像典型的厥音的曲目，比如江南丝竹乐，它就属于一个绝调的音乐。如果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心情不太好，郁郁不舒，我们可以试着听一听这个音乐，看看能不能对我们的情绪有一些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帮助呢，可能就需要来医院就诊了。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止音。止为火音，通于心，具有轻松欢快的特点，能够促进人体气机上升。常见的曲目如紫竹调，就是一个止调的音乐。那宫为土音，通于脾，具有沉静温厚的特点，它能够调节脾胃气机的升降，典型的曲目如春江花月夜。那商为金音，通于肺，具有宏伟肃穆的特点，能够促进气机内收，调节肺气的宣发和肃降，常见的曲目如阳春白雪。羽为水音，通于肾，具有清幽含蓄的特点，可以减降气机，典型的曲目比如平沙落雁，就是一个语调的音乐。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啊，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应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曲目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对我们的情绪，对我们身体的不适有一些帮助。如果觉得听了之后这些症状啊、情绪啊还是没有缓解，那我们就需要及时来到医院就诊，请医生来帮我们看一看需要怎么来进行治疗和调整。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
0: 士，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上一回啊，我跟我们的热心听众，当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小马丁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种小家电来做出的一些美味啊。然后呢，上次我们俩聊半天，好像方子说的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俩打算补一下啊，赶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小马丁，你好。
1: 高燕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上回呢咱俩就是跟大家一起聊了半天啊，比如说这个面包机，是吧，然后来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面包啊，或者还有做肉松啊等等的哈。
1: 对，
0: 然后呢，但是我们俩就光聊了，你知道吧，然后我觉得方子说的少，比如说到底跟大家说这个东西放多少克，可能我们实验过来比较合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各种方子的一些事儿，这样大家拿着我们这个方子，您记下来，回家以后呢，您可以照着这个量去试一下，当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口味增增减减，基本上差不太多。
1: 对，就是这个，虽然说可能用的这个产品的品牌不同，型号不同，但是这也是经过我们反复来、
0: 反复实践、
1: 反复实验的。
0: 是，
1: 然后呢，您可以根据您自己家机器的性能，您稍稍动动脑子，来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些方子呢，然后去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尝试。
0: 是，然后呢，这样的话，我觉得总比外边就是咱们网上搜的那些要靠谱很多。那个虽然外边那个也不是说人家能不好，但是我觉得外边那一个是油大。对吧？
1: 对，
0: 然后再加上糖多，就是你做出来以后虽然好吃很香啊，但是很多人去觉得接受不了，就是要不就是特别齁的很，要不就是哎呀这个觉得吃着就糊嘴，就油特别大。
1: 对，所以咱们为什么，首先说为什么咱们要想尽各种办法利用这些厨房小家电来自己做这些吃的，其实外面买肯定是更方便的，
0: 对，更好吃啊。
1: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要明确这个目的，我们就是为了吃得更健康一点。
0: 没错，
1: 很直观的一个，我不知道高燕你有没有感受啊？我在这个购买这个像烤箱啊等等这些小家电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烘焙。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呢，不是弄个烤箱嘛，心血来潮，我说，咱老买那个某品牌那个铁皮盒子的那个曲奇，都说好吃，都喜欢。我说，既然有烤箱，我也自己烤吧。好家伙，一说准备烤这个曲奇，一看这方子立马心傻眼了。
0: 是，
1: 您知道这咱这个烤，就说烤这一小罐，就大概二三十块曲奇得用多少黄油。
0: 以前可能真的没概念，
1: 对，
0: 总觉得这个味道挺合适的，应该还好吧，但其实你自己真的

0: 做的时候就吓死了。
1: 以前就觉得哎呀这个黄油曲奇好吃，
0: 嗯，
1: 又酥又香，尤其上面再加上点那个大砂糖粒儿，咯吱咯吱嚼的，口感可好，还各种花样，
0: 可美了，你知道吗？啊，
1: 但是真的您要是自己如果说尝试一回做一回，基本上得照着150到200克的黄油往上招呼，
0: 嗯，
1: 真的是有点触目惊心。这咱还没说白糖的量呢，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也是尽量给听众朋友
0: 健康一些，
1: 对，选择筛选一些经过咱们试验的，觉得呢更适合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些身体条件去吃的健康一些的口，还要同时呢还要保证一定的口味。
0: 没错，就是又好吃，而且呢我们又会不会觉得它寡淡，
1: 对，
0: 而且又主要是健康，对吧？
1: 对
0: 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啊，您可以把您家比如说，因为我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高手，
1: 嗯，
0: 比如说若厨大，不是若厨大，若水大姐对，若水若厨大姐啊，就是经常会看到她发的微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朋友圈也好，
1: 对，各种图片
0: 就是特别吸人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营养师徐静老师，
1: 嗯
0: 啊，经常在我们节目呢也是经常会发，他可能发的最多的还是这些，比如早餐呐、啊，或者就这种
1: 偏
0: 做的都
1: 中
0: 式
1: 餐类。徐静老师偏爱中餐，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尤其中餐面点，乐此不疲。
0: 没错，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各种一些图片，然后特别诱人食欲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把您觉得您做的比较拿手的，然后呢有这种小方子的，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
0: 嗯，咱们互相的交流，
1: 对，
0: 是吧？
1: 咱这我和高燕就算抛砖引玉，我们俩呢今天就一人扔半块砖头，等着您的美誉，哎，各种美誉，您就往这个短信平台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发过来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没错。短信大家当然还是我们的老地方哈，就是10628821025。公众平台您应该上面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啊，一定是全拼的方式哈，这个中文汉字您是找不着我的啊，这个微信啊全拼的方式就可以找到，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嗯、
0: 那我们这样吧，我们也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还是以方子来引入吧、
1: 嗯、
0: 我们先从这样，我觉得还是先从烤箱来说，因为接着上回嘛，上回咱们不是说到烤箱啊、
1: 嗯、
0: 或者说的面包机啊，
1: 对，
0: 说的是一些烘焙类的啊，当然我知道小马丁爱吃肉类啊，所以
1: 说实话在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们也跟这个跟高燕跟那个小飞都商量一下，这个都有什么比较拿手的方法、
0: 啊、结果、啊、
1: 最后一总结完全暴露了我的这个爱好
0: 爱好
1: 基本上甜食呢我吃的很少，所以也没什么
0: 肉食比较多，
1: 没有耐心法去研究、嗯、我研究的基本上都是能跟肉肉裹在一起的
0: 没关系，没关系啊！我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家都有各自的爱好，而且本身你说那些我们也喜欢呀，是吧？也不是不喜欢，但是呢，我们还是从它的方法上，先从烤箱上来说吧。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在后面再来说一说其他方面的这个小方子。
1: 好，
0: 嗯，那你先来吧。
1: 说哪个呢？我觉得先从横点来一个，横点比较挡口。
0: 好嘞，一下子就是横菜啊！
1: 看着挺高大上，其实呢，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我最近有时候这个，有时候这一个人在家呀，老改了冰箱，这冰箱里啊，有时候老有点什么剩米饭呀，
0: 嗯，
1: 或者说买菜，有时候一次炒不完的一些剩的一些剩菜呀，怎么办？就炒不完的那新鲜蔬菜，你也不能扔了，就剩，比如剩半根黄瓜，剩半根胡萝卜，
0: 管您，你还不一块全弄了？
1: 这人少做饭不好弄，不是？怎么办？有烤箱，太好了，
0: 嗯。
1: 焗饭吃，
0: 嘿，好，不错。
1: 你看这一般焗饭，咱们去这个快餐也好，西餐也好，那一盆焗饭，这一个是价格也不少，是吧？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重口味的，尤其有芝士什么的，孩子特喜欢。
0: 是，
1: 尤其这搁点那个能拉丝儿的这个奶酪，我觉得特别容易让孩子喜欢。其实呢，您就可以很简单，没有，我觉得。还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吧，没有太大的一定之规，很简单，隔夜米饭，根据您的喜欢，比如说可以放一些这个肉类的食材，比如说像一些这个
0: 火腿丁
1: 啊，火腿丁啊，
0: 嗯，
1: 或者说甚至培根丁啊，
0: 嗯，
1: 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
0: 小丸子，
1: 对，或者说一些比如熟的鸡胸肉啊，
0: 嗯，
1: 都可以加入这些，然后您还可以准备一些，比如切一些，把胡萝卜切得碎一点儿。因为有的小孩我知道他就不爱吃胡萝卜，其实他更多的是不喜欢胡萝卜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嗯、
1: 没关系，您把这个胡萝卜给它切得碎一点、
0: 嗯、
1: 碎碎的，哎，
0: 就是让它和米饭充分的
1: 融合在一起，
0: 看着好像就是红白红白红白，还挺好看。
1: 对，而且这个它和其他食材又融合在一起，它吃的时候可能也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胡萝卜，
0: 因为一口它就卷进去了嘛，
1: 对,
0: 对吧？
1: 它主要的注意力也可能就光在那个能拉丝儿的
0: 拉丝儿
1: 奶酪上了。然后像一般我还喜欢搁一些，比如说像那个现在这季节有那个。

0: 豌豆
1: 啊，对，豌豆粒，对，我在这儿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啊，就是在超市，
0: 嗯，
1: 大家你会去那个冷冻的那个柜台，
0: 嗯，
1: 它有一袋儿，就是它那个全生的啊，嗯，不是做好了的，生的，里边有什么薏米粒儿，豌豆粒儿，胡萝卜粒儿，对，它是一般是这三种，然后它都是一粒儿一粒儿，胡萝卜也是那个粒儿嘛，
0: 嗯，
1: 所以你回来以后都不用再进行加工了，你就直接倒出来直接用就好了。
0: 对，
1: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使，
0: 这个方法特别好，而且现在这季节吧，正好是豌豆下来的季节，
1: 是。
0: 像我们家就是哎，赶上好的新鲜的，
1: 嗯，
0: 多买点儿，买完了以后呢，
1: 冻起来，
0: 包出来，包出来以后，给它搁在那密封袋里，往冰箱里一冻，
1: 冻，对。
0: 然后您这什么时候想吃了，就拿出来化冻一下，也可以，像炒饭呀，或者说以后比如说咱做个其他的都可以。咱继续说这焗饭，
1: 嗯，
0: 就是根据您各种喜欢的食材，咱很
1: 就往里扔吧，就类似有点像韩国的什么部队锅。锅儿部队锅儿，
0: 我觉得像那十斤炒饭
1: 啊，差不多。
0: 就是您啊，很简单，先炒个米饭，
1: 嗯，
0: 就是搁您各种的肉类食材也好，根据您好，蔬菜食材、蘑菇等等都可以，
1: 嗯，
0: 炒一个炒饭，炒一口饭。
1: 哎，这个要放盐吗？里头？
0: 要少加一点，
1: 加一点还是？
0: 因为有底口，你得有底口。然后呢，然后我还喜欢搁一点，比如说有喜欢黑胡椒粉或者白胡椒粉，
1: 哦，对，
0: 根据您的个人的喜爱，
1: 嗯，
0: 有的可能咱更正儿八经的西餐一下，还会搁出一些其他西餐的香料，那都是根据您的喜好了，这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您炒一炒饭，很简单，拿一个能搁在烤箱里的这个焗饭的碗儿，
1: 嗯，
0: 耐得了高温的，
1: 或者那种盘儿也行，就在做烘焙里边会有类似那种跟披萨盘似的那样东西，
0: 深斗的也行，
1: 稍微
0: 浅斗的也行，
1: 对，然后就是把饭弄平就好。
0: 对，然后呢，您就把米饭铺进去，炒好的饭铺进去，然后上面呢撒上这个马苏里拉这个
1: 奶酪，嗯，
0: 像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勤勤点儿，您就给它刨成碎，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买那马苏里拉，
1: 他有买的就是那个碎的，
0: 对，有那个碎的，嗯。有的时候我买的就是大块儿的，
1: 你切嘛那个，
0: 懒点儿就直接拿刀切点大片儿往上一铺就行，给它铺均匀了。
1: 嗯，
0: 哎，您要愿意弄个点缀呢，可以切点那个青红的那个彩椒，
1: 嗯，
0: 且切成小碎粒儿，稍微给它撒上面点儿，然后呢，您就烤箱预热，
1: 嗯，
0: 预热这个到这个220度左右，塞进烤箱里烤个15分钟上下。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我喜欢到那个芝士融化了，
1: 嗯，
0: 然后呢，上面呢微微泛起了那个黄褐色的斑点，
1: 嗯，
0: 但是呢，就您千万别烤糊了，
1: 是你得看着点儿。
0: 对，就反正就是烤箱，嗯，因为个人的烤箱那个功能还不太一样，温度啊还是有差别。反正您就总结一下，
1: 嗯，
0: 我一般的是15分钟上下，
1: 嗯，
0: 灯，烤箱一响，哎，您就拿个隔热手套，千万别烫着，给拿出来，
1: 嗯，
0: 您啊也是。就拿一勺一碗，您就吃去吧，拉丝拉的棒着呢。而且我试了几回，
1: 嗯，
0: 然后这发到朋友圈里，然后大家都表示这个
1: 挺好是吧？
0: 卖相也很好，然后口感，反正他们没吃，我吃着了。我个人觉得口感也不错，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说白了啊，这个烤的这焗饭啊，就是你因为你前面已经炒熟了嘛，
0: 嗯，
1: 最后那一步其实就是为了让奶酪能够充分的和米饭的这个接触，
0: 对，
1: 让它那个比如说那个味道进到这个米饭里边或者拉丝啊什么的，就是这一步。
0: 对，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跟这个这个焗饭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呢，还有一个就是焗土豆泥，
1: 哎，还真是哈，
0: 也很简单。
1: 嗯，
0: 就为什么？说实话，我为什么喜欢就现在改了这些东西？有时候经常一个人在家做饭，
1: 嗯，
0: 您说我焖一锅饭，再炒几个菜，实在是不太值当。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开发，
1: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这种经常剩的。各种头的啊，一会儿这个头，
0: 对对对，
1: 一会儿那个头，
0: 就各种，我老说打扫冰箱的盛宴嘛，就各种改漏冰箱。其实那个土豆泥就更简单了，咱们那个买几个土豆，然后这个去了皮，
1: 嗯，
0: 您是给它上锅蒸也行，您是有的时候我犯懒，我就搁给它切成那个薄片，搁水里煮，
1: 嗯，
0: 或者说呢，也有我看也有这个给它切成薄片，然后上微波炉里去打的，
1: 嗯，
0: 也行，加热，反正就您。各种方法都可以把它这个让它完全熟透，完全熟透了呢，您先搁一边备着，
1: 嗯，
0: 然后也是各种蔬菜丁，胡萝卜丁啊，青椒丁啊，或者说这个一些这个蘑菇丁啊都可以，给它，
1: 嗯，
0: 洋葱给它都切成比较碎的小颗粒，很小的颗粒，
1: 嗯，
0: 然后呢锅里呢搁一小块黄油，黄油不用多搁，因为 毕竟这个油脂可能是更多女孩子的心理负担嘛。其实本来土豆这种淀粉类是很好的一种代替主食的这个食物，
1: 对，
0: 咱们呢就是。

0: 稍微的搁点这个黄油润一下锅，
1: 嗯，
0: 然后呢把洋葱啊、胡萝卜呀、啊、或者一些比如碎碎的培根头啊或者等等这些食材
1: 都可以放里面，
0: 对，搁锅里去煸炒，把它们的水气出一出，煸炒，然后呢可以这个加入一些这个我喜欢往里倒一点牛奶，
1: 哎，
0: 有的是奶油，但是呢说实话啊，奶油我用的不是特别多，开个一罐用不了

0: 给放到这刚才您已经这完全熟透的这个土豆里，
1: 土豆里面、
0: 下一步就是您是拿擀面杖棍捣也行，您是戴上个手套用手抓也行，是您是拿勺碾也行，总之就把所有的把土豆碾成泥状，然后把所有的蔬菜和食材让它跟这些土豆完全的融合。这时候呢，您可以加入一些黑胡椒，加入一些盐去调一下味儿。其实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吃了，因为所有食材已经都熟了。您可以直接就是有时候像
1: 跟刚才炒米饭一样嘛。
0: 所有有时候像我这个，比如说咱不没有烤箱的怎么办？那咱就可以就等于就是一个土豆沙拉嘛。讲究点的弄一个裱花嘴儿，弄一个裱花袋儿，
1: 你再弄个形是吧？
0: 哎，对，挤出一个螺旋状的花朵形状，一点缀，哎，就是跟咱们上餐馆里要的那个土豆泥是一样的嘛，很漂亮。
1: 对。
0: 像那个要有烤箱，您就一样搁在这个耐高温的焗饭碗里，上面同样是铺上这些奶酪，做成一些点缀，塞在烤箱里，也是这个220度左右的温度，然后这个把它那个焗熟，主要目的就是把这个芝士焗到这个融化，就可以了。像这种呢，土豆又是很好的淀粉，淀粉类的，里头还加入了其他的一些蔬菜，其实就完全可以代替主食了，
1: 没错。我其实你知道，我特别喜欢爱吃某某客的那个，就是那肉丸焗饭啊，那个
0: 对对对，
1: 我特爱吃那个。后来我看一下，就这个肉丸可能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稍微的难一点点啊，但也不是爱做饭的人也不难。他的方法其实跟刚才咱说的这些焗的方法其实挺一样的，不难。
0: 对，
1: 它也是里面，但是它里面可能我个人感觉它里面应该是用的这个西红柿类的东西来去炒的，
0: 对，
1: 或者西红柿酱类的东西，然后也是炒完了以后，包括和丸子弄完了以后，然后撒上那些奶酪再去烤，再去焗。
0: 就是其实这焗饭的种类很多，还有海鲜焗饭，您可以搁炒入一些海鲜的食材，您要搁一些西红柿和鸡肉，那可以叫做鸡肉焗饭，
1: 对，
0: 就等等。其实这个万变不离其宗，总体的方法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去调节一些里面的这些食材，但是大体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对，
1: 没错。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土豆类的这种泥啊，有一好方法，就是以前也是这个跟大家也说。说过，就是你把那土豆，你就放在那个，就是你蒸完了以后，或者你把它切成大块以后，你就直接搁在那个保鲜袋里头。或者上次这个不是热水大姐还推荐了一个那个，就是类似就是你硅胶的那种袋的那个东西嘛，就什么样都可以，你就直接放里边，你就爱怎么弄怎么弄吧。你是挤呀、拧啊、摔呀、就随意拍呀都可以哈。然后这样，它就弄得特别的细腻。
0: 对，
1: 就跟以前我们说做那个土豆沙拉，比如说里边你可能会放一点那个这个沙拉酱的这种啊，拌的也是一样，也是用这种方法来给它弄成泥，就特均匀。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土豆您得买点好的，一个是比如说这每年夏季的这种新土豆，还有一种
1: 内蒙的土豆不错。
0: 对，它首先是内蒙的，它这个土壤环境啊和品种，它这个土豆本身它就是非常沙又面的，您只要蒸过这个蒸或者煮，它自然的就很好成泥，而且口感都非常好。
1: 没错，所以这两种焗饭的这种方法，包括焗土豆泥哈，都是一样的，就是前期你要先做一个加工，之后呢，你把这个奶酪搁进去做一个二次加工，就是也就二次去烤啊，然后或者去焗啊，然后呢出来的这种综合性的味道，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
0: 对，尤其我觉得这种东西吧，一个是满足这个成人的口感，比如像我这种比较爱重口味的，我很喜欢吃奶酪这种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其实这个奶酪也是这个奶制品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1: 对，对，
0: 尤其咱们中国人啊，这个身体里缺少这个一种酶，好多人都没法代谢乳糖，比如像我
1: 乳糖不耐受吧，
0: 对，喝完牛奶不论是开的还是凉的，喝完牛奶就胀肚子，没办法，所以说只能找一些替代品，比如说像酸奶啊，或者奶酪这些东西来补充。
1: 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像比如说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再喝牛奶，
0: 已经
1: 也不行是吗？
0: 很馋牛奶这口，就各种方法，
1: 或者是你用这个别喝凉的，喝温的那种的
0: 也不行。对，你就我现在你看很没办法，只能是做菜的时候，比如有时候炖咖喱的时候
1: 放进去点，
0: 我搁点牛奶代替椰浆，或者说做面包的时候往里放一点牛奶，就只能以这种方法去摄取牛奶，
1: 还真是。哎，那你说我要在这儿说我喝牛奶喝的可好了，你说我早上也能喝，晚上也喝，我没有任何禁忌，你说会气人吗？
0: 充满了羡慕嫉妒，只能是这样了。
1: 好，话说回来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教了几个关于这种烤箱类的这种焗饭啊，或者是焗这种土豆泥的一些这种方法啊，大家可以回去尝试。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和我们来互动的，包括您家一些特别好的方法，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对，
1: 我们的短信是10628821025。

0: 还有一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那上面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就能找到我们了，来和我们进行互动。7997说，哎呦小马丁，我看你在朋友圈发那个烤面包蛋糕图片不错呀，什么时候给我也烤一个啊，我烤着那蛋糕有点硬。
1: 这说实话烤蛋糕可不是我拿手的，刚才我问了一下高燕，这高燕是最拿手，我是烤面包最近研究的还行。要说蛋糕这还得让高燕说说。
0: 没有其实我，但你要说真让我自己去吭着吭着搁烤箱烤，有时候我也烤不好，这不是推荐各种小家这不能往推荐啊，这谁让咱用的比较那什么顺手呢，就是
1: 开发各种小家电的功能。
0: 对对，我已经被封为小家电公主了，不是。
1: 对，咱听众朋友还有说呢，说要求高燕把自己家的所有这些厨房小家电挨个排个队拍个照，哪天给咱们发到平台上，可以让大家围观一下。
0: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个都是干嘛用的，是这意思吧？
1: 对，给大家介绍丰富一下大家的厨房乐趣嘛。
0: 哎，其实说到这儿，真的我还真的是想说啊，就咱不说牌子啊，就是哪种都可以，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类似刚才我说的那种馒头机呀、啊，包括若水大姐说的那种像面点机之类的东西啊。就是因为最开始我那会儿跟马丁说，我说我们家那馒头机主要是给我妈买的，她就是老做不好各种这样的，然后他一看之后就着迷了，你知道吧，然后就不撒手了，我说借我用两天，不行，我要不做不好什么的。但是他出来以后就是一个特别得个的一个馒头。
1: 嗯，
0: 但是这个馒头机它并不是只做馒头，就是它其实是可以里面做一些这种小的其他的类的，它有很多选项。
1: 嗯，
0: 具体我忘了，但是我记得它里边肯定是有发糕这类型的，就是发糕这类型的吧，它的那种口感做出来其实跟蛋糕很相像。
1: 对，很松软。
0: 对，很松软蓬松的那种。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不能像外边咱们买的那个蛋糕、就是那么的这种嫩，就是那种口感，就是特别好像入口即化似的那种啊，我不好形容。
1: 但是说实话，咱们外头买那些蛋糕，它添加了一些可能是其他的松软的呀、保水的成分，这个确实不太好说，就跟咱那面包一道理。
0: 没错，
1: 然后自己家做的这个面包也没有这个咱外头超市买的直接成品的就那么香甜。
0: 对，那当然，因为咱里边搁的东西少嘛。
1: 对，
0: 并不是说咱们原料不好，而是说我们的这种样儿啊都是一些纯天然的。
1: 对，
0: 它肯定不如一些这种化学啊或者说是其他这种添加剂它能让它达到一种特别好的口感的那样一个状态。但是我真是觉得吃完了以后，我觉得这种发糕类型的，因为你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你比如你也可以加入像这个抹茶类的呀，你也可以加巧克力呀，
1: 对，
0: 你也可以加入像一些你所喜欢的各种松子儿
1: 果料
0: ，对，都可以。出来的味道我觉得一点不比那个差，只不过就是可能口感上没有人家那么的嫩，那么的那种就是那种绵软，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松软的可以弹起来。
0: 对对对，那肯定是不太可能的，毕竟它也是一个小，它不是纯手工或者没加这种东西嘛。
1: 嗯嗯，
0: 但是完全我觉得可以达到大家所要达到那种就是自己吃的那种效果。嗯，我觉得很挺好的。然后而且另外一个刚才马丁说的那个还挺逗的，就是比如说你做一个这样的发糕出来啊，你完全可以当成蛋糕坯子。
1: 对，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
2: 对，
0: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明天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我想做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他酒醉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金国三州丧失，使其永远失去了和蒙古国分庭抗礼的资本。成吉思汗快马加鞭，加速向南挺进到长城要隘野狐岭。野狐岭山势高峻，风力猛烈，大雁飞到此地遇到强风都要坠落，这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金国在此处的守将是名将定薛，人数大概在10000人左右，不过凭借地势，这10000人可以当100000人用。三州丧失之后，金国皇帝完颜永济撤销了独吉思中的北方防御司令职务，改由看上去很有智慧的完颜成玉接替。完颜成玉到野狐岭召开军事会议，有人提出蒙古人正在纵兵大掠，可以派一支轻骑兵趁其不备猛攻成吉思汗的大营。完颜成玉魂不附体地摇头，你们可不知道蒙古骑兵的厉害，怎么可以有这样不现实的想法。他的想法很现实，把兵力遍布野狐岭长城各个地方，他则坐镇中央，凭借山势和长城之险要阻抗蒙古人。山势和长城固然能加强军队的防御能力，但是同时也分散了兵力。他不知道成吉思汗最善于集中兵力，实行中央突破战术，所以以他这一布局，等于是在给成吉思汗送上一道晚餐。完颜成玉做完这样的布局之后，就望向远方，三州和周边的地主豪族都派人要求和他合

0: 作，共同对付蒙古人。完颜成玉摇头说，他们有个屁用，我现在最要紧的是留好退路。这种论调让野狐岭的守将地影薛大为沉沦，他知道失败已注定，只是不知道失败会何时来。失败的到来迫不及待，成吉思汗大军一抵达野狐岭就发动了进攻，蒙古骑兵全部下马，木华黎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在前。成吉思汗采取的是集中突破战术，所有力量都用到了完颜成玉的中军大营。完颜成玉面对成吉思汗的猛攻，意识到了自己的布阵失策，然而要挽回已经来不及，因为兵力过于分散，联络调度已大成问题。在城破的最后时刻，完颜成玉流着眼泪放弃抵抗，带领残余灰溜溜地退出野狐岭战场。当他们继续南逃，站在狼烟四起的战场边缘，对身边的人哑着嗓子说，天亡我也，既生了我，又生他成吉思汗干甚呢？完颜成玉的托大改变不了事实，成吉思汗一占领野狐岭，一刻未停，如雪崩一样南下进击。野狐岭之战其实没有震天动地的战斗，完颜成玉本无避战之心，在成吉思汗的中央突破战术面前毫无抵抗之力。而这场战役之所以留名史册，是因为野狐岭的长城为南北分界点，也是金国和草原力量的分水岭，如今它被成吉思汗控制在手，金国大门已经敞开了一条缝隙，成吉思汗已经进入了金国的大院。金国此时此刻才深刻认识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继续为金国加强这一印象，猛追野狐岭，溃退之敌。完颜成玉从野狐岭带走了至少3000人，但路上逃亡了一大半，走到野狐岭百里之外的会合川时，手底下只剩了1000余人。完颜成玉失魂落魄，就在他黯然神伤时，成吉思汗兵团驾到，双方未等厮杀，完颜成玉已经丢下他的士兵逃之夭夭。当他逃到了会合堡各寨之后，兵力突然又得到了恢复，因为在这里驻扎了一支万余人的精锐兵团，兵团是由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构成，在北方以能打硬仗驰名。这支兵团的确非同小可，成吉思汗兵团在猛攻数轮之后仍动不得其分毫，但完颜成玉面对如野兽般的蒙古人不由得慌张起来，他推开地图寻找继续后撤的最佳位置。这种行为直接导致军队士气低落，木华黎故技重施，亲率敢死队先人猛攻会合堡的中军大营，成吉思汗也亲自上阵，带领3000怯薛军在各个堡垒前制造烟雾，主力军随木华黎的敢死队奋勇向前，会合堡杀声震天，十几公里之外都能听见。终于木华黎的敢死队在敌人防御最脆弱处撕开了一个小口子，敢死队在前，主力纵队在后，猛攻对方的阵营，然后如鲨鱼进了沙丁鱼群，左冲右突，金国这支精锐部队被冲得七零八落。完颜成玉大叫一声，带着卫队几百人向东南方的宣化溃逃。会合堡战役是野狐岭战役的延续，它本身的意义证明了金国在北方的机动部队已经不堪一击。从此后，成吉思汗的骑兵在金国北境如入无人之境。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在会合堡全歼金军后，成吉思汗下令对目标发动最后攻击，同时命令哲别向东追击完颜成玉，他本人则南下再向东对金中都实行迂回包抄。围困金西京的术赤、察合台和

窝阔台几个月来始终围而不攻，或者是进行小规模试探性攻击，完全是在执行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只是想牵制西京的兵力，他尽量避免两线作战。野狐岭之战的完胜让他下定决心解决西京战事，他的三个儿子开始对西京发动猛攻。西京防御司令胡沙虎不是个统帅，甚至连将才都算不上。几个月来，蒙古人在城下围而不攻，他干瞪眼看着，毫无行动。城防司令抹然尽忠，对胡沙虎畏敌如虎的丑态极度鄙视，二人产生矛盾。当保卫战打响后，二人发生激烈的争吵。就在两人争吵声中，西京北城被蒙古人攻破。胡沙虎大叫一声，带领7000人出东门，直奔定安县，试图从这里撤回中都。抹然尽忠没有走，而是顽强死守。金国西京正是在这位名将的守卫下，一直坚持到1214年。胡沙虎的运气很不好，就在他逃到定安时，恰好遇到南下实施迂回包抄金中都的成吉思汗本人。双方一经接触，胡沙虎的7000人就如同羊群遇到了虎群，战斗从黄昏开始，傍晚来临时，胡沙虎只带了几百卫队向南逃至紫荆关，再从紫荆关西逃，终于逃回中都。完颜永济接见了这位逃跑名将，令人惊异的是，完颜永济不但未降罪胡沙虎，反而殷勤地慰问了他。完颜永济对待胡沙虎的态度让臣子们哗然，他们说擅自弃城理应斩首，纵然死罪可免，活罪也难逃，皇上你不但不治罪，还对他如此殷勤，这是负面的激励。完颜永济没有心情理会这些议论，他如坐针毡，因为据情报说，成吉思汗大将哲别正向居庸关挺进。当时居庸关守将完颜福兴以浩然正气向完颜永济表示誓死守卫居庸关，让居庸关成为蒙古人的噩梦。这位庸才并非吹牛，居庸关本来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尤其对手是不善攻城的蒙古人，居庸关就成了毫无悬念的不破之要塞。完颜永济不担心居庸关的防御，他担心的是蒙古人的狡猾。近一年来，蒙古人在各地所实施的军事进攻策略让金人大开眼界，也让他们胆战心惊。他千叮咛万嘱咐完颜复兴只需死守，其他什么都不要做。完颜复兴对这道命令的理解是很随意的，所以当他轻易地击退哲别一次小规模试探性的进攻之后，傲慢膨胀，理智正在悄悄地溜走。他说，我想不明白，这样不堪一击的敌人怎么会长驱直入到我们的门口。言外之意是，除他之外，其他同僚都是饭桶。完颜永济派来的监军曾在野狐岭战役中见识过蒙古人的勇猛和智慧，所以他脸色大变，说将军千万不要轻视敌军，他们诡计多端，每个将领都用兵如神。完颜福兴鄙夷地看了监军一眼，嗤笑道，这也叫用兵如神啊？那傻子都成了名将了。哲别不是傻子，是名将，他对居庸关做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后，立即断定居庸关绝不能硬攻，只能智取。智取的办法是诱敌出关打野战。要完颜福兴出居庸关，难度系数很低。完颜福兴傲慢浮躁，没有头脑。哲别在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进攻后，就扔下兵器和马匹向东逃跑。完颜福兴在城上看到蒙古人逃跑的风姿，豪情万丈地下令出关。监军阻拦，小心有诈。完颜福兴狂笑，你们是被那些蒙古人吓破胆了吧，
你看他们明明就是逃跑，给我追击，咱们现在太需要一场胜利了。很多人不理解，战争史上那些诱敌之计为何屡屡成功。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永远不懂，人在战场上会热血沸腾，会走火入魔般的寻求胜利。所以当敌人退却之时，总会头脑发昏，认为敌人就是在逃跑。久经战阵的人都知道，消灭最多敌人的地方就是在追击途中。完颜福兴下令开城门追击，居庸关守军10000人全部出动，他们追得越远信心就越强，因为蒙古人在半路上丢下了太多的东西，甚至连干奶酪都扔了。完颜福兴几乎是奋不顾身地跑在最前面，他想全歼这支蒙古兵团，他要把胜利的桂冠戴到头上，在万众瞩目下被皇上接见，光宗耀祖，这就叫富贵逼人。看上去他的确能完成理想，因为在追击途中他捉到了几个蒙古士兵，询问之下蒙古士兵向他坦诚老巢出了问题，所以急忙撤兵。完颜福兴激动地跳了起来，连饭都不想吃，狂追。追到鸡鸣山时，他审视这座险峻的山，得意洋洋地对身边人说，蒙古人要是在这里埋伏，那咱们可就惨了。可惜他们太蠢了。正当他得意洋洋自命不凡时，猛地听到一阵马嘶声，鸡鸣山如同被掀翻的蚂蚁窝，突然从山腰冲下来无数蒙古人。完颜福兴派头顿失，像个强盗头子遇到政府军一样掉马就逃。他的10000人马本是金国在北方除会和堡之外最精锐的部队，可在他的仙桃下溃不成军，折别兵团轻而易举地在追击途中将他们大举歼灭，剩下的人恨不得生出4条腿，闭着眼睛向居庸关逃。这不是折别最厉害的战术所在，就在埋伏之前，他已让一部分蒙古士兵扮成金国士兵的模样，混在逃兵行列中向居庸关逃跑。完颜福兴直到逃进居庸关，下令关闭城门后才惊魂甫定。他对监军说，蒙古人果然狡诈多端，如果不是我机动性强大，恐怕做了鬼了。监军搓着双手焦急地询问，他现在如何是好啊？完颜福兴恢复了傲慢，放心，他们进不了关，从今之后我要一心一意地守关，绝不离开居庸关半步。他正在侃侃而谈时，突然听到营中有人大呼，蒙古人占领居庸关了，快跑啊。完颜福兴跑出来观看，果然看到蒙古人的军旗正飘扬在居庸关的城墙上，这是那批扮成金兵的蒙古人搞的鬼。完颜福兴当然不知道，他以为蒙古人真的攻陷了居庸关，大哭起来，然后赶紧从关后逃跑，一直跑到了中都。居庸关就这样被哲别占领，哲别占领居庸关后长驱南下围困中都，成吉思汗则进驻昌平龙虎台，命令哲别进攻中都，同时令围困西京的3个儿子从西京撤退来昌平，众将士就在中都外围四处掳掠。1211年9月，成吉思汗在龙虎台对众将士发表讲话，完颜永济在中都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蒙古人势不可挡，我们应避其锋芒，放弃中都南下。副宰相梁唐是汉人，有汉人的风骨，他以头抢地哭诉道，中都被我大金经营多年，已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可随意放弃。中都城高墙厚，蒙古人都是骑兵，不懂得攻城技术，所以不善于进行有步骤的攻坚，而且冬天来临，他们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肯定会自动撤退。我们只要死守中都，并命各地部队勤王，必能逢凶化吉，苦尽甘来。败军之将完颜福兴紧张兮兮起来，他说，
蒙古人有如神助。

0: 非同儿戏。我看皇上的看法相当正确，我们应该早做打算。梁唐退一步说，实在不成也可以议和，但南下绝对不可。朝廷之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马上南逃，一派认为死守中都。完颜永济骨子里可怜兮兮的勇气突然冒出，他说，那就守卫中都，祖宗留下的家业不能随便丢弃，命令各地军区速来秦王。完颜永济焦头烂额时，成吉思汗正在龙虎台悠哉悠哉，他对战友们说，想不到中原人如此不堪一击。众人都认为成吉思汗说得对，可哲别却有保留意见。哲别说，金国野战是乏善可陈，可他们龟缩在高大的城池里，我们就无计可施。比如眼前的中都吧，咱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攻下来。成吉思汗立刻收起脸上的喜悦，严肃地说，你提的这件事正是我的心事，城池是我们的劲敌，必须要打破这种局面。穆华黎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必须要有所准备。成吉思汗问，怎么准备？穆华黎说，把中原人里的能工巧匠统统带回草原，要他们为我们制造工程器械。成吉思汗说，这是个好主意，马上去办。成吉思汗的命令一下拉开了蒙古兵团中特殊部队工兵营的大幕。从此以后，成吉思汗兵团无论到哪里，后面都跟着一群工兵，他们的任务是就地取材，制造工程器械。这些人都来自金国沦陷区，蒙古兵团在之后的扫荡中遇到工匠，就会捆绑起来送到大营。1211年冬天，成吉思汗在龙虎台宣布撤兵，当然是带着大批工匠和从附近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走的。完颜永济听说成吉思汗撤兵回草原之后，庆贺了三天。他对他的帝国子民说，蒙古人被我们击退了，他们在我的城池面前一筹莫展，灰溜溜地逃跑了。事情远非他说的那样，这肯定也不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所有金国臣民都知道，蒙古人这次的撤退只是为了下一次的卷土重来，只是没有人知道下一次会在何时。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成吉思汗撤退后不久，1212年秋，他再次进攻金国，然而这一次成吉思汗却中了箭。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1: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而众多的曲艺形式正是口头表演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我们的岁月风云单元中，继续通过展示已经列入我国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让您更加了解中国的传统曲艺。烙亭大鼓是北方较有代表性的曲艺古书即古曲形式，广泛流传于冀东、京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演出时由艺人自击鼓板站立说唱，另有人分持三弦等乐器伴奏。烙亭大鼓相传1850年前后由温荣创立于河北烙亭县，曾与评戏、唐山皮影并称冀东民间艺术的三朵花，自形成以来名人辈出，流传较广，有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温荣之外，还有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艺人，其中尤以民国时期的韩湘浦和靳文然最为著名，他们各自的艺术被分别尊为韩派和靳派。后来著名艺术家王佩臣在烙亭大鼓的基础上改用北京音演唱，并改称为铁片大鼓。目前烙亭大鼓在发展中出现了严重颓势，急需扶持和抢救。下面就让我们来听王派传人姚雪芬演唱的烙亭大鼓名段《良心》。

嘿，又好他是充足供应，他那儿子小明负责装馅儿、包馅儿、捏边那是老公，三个人咬着流水作业，把饺子来生产。说说笑笑，一盖帘的饺子全包成。冯科长忙把那煤气炉调整，亲自上灶把漏勺拿在手中，火放那水开，

香肠还有那酱牛肉，一样一样的摆在了盘中，喝着酒他还

0: 听啊，门铃儿响叮咚，谁？冯科长放下了筷子，将身站起。
1: 我呀，
0: 你是谁？
1: 就听那门外声音颤抖地说：“我是你的妈呀，老二，开门吧。”
0: 啊，冯科长听清了这句话，就好像那外边的强盗来行凶，慌里慌张飞快的就行动，藏饺子关电视，这一阵快如风，饺子忙用被子盖，茅台酒就往那个礼柜里头扔，酱肉和香肠都藏在了床底下，扯过来擦脚布，他就往上边蹬啊，收拾平当。

0: 中。
1: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2: 老二啊，你大哥他说今天到月底了，说是该到你这儿吃饭了。老二啊。

不行，我大哥这个人他一点良心都没有，自私自利他太无情，今天才28号还没到月底，下着大雪他就往我这儿轰。今天我要是留民吃顿饭，到下个月就得提前4天往我这儿轰，他无情嘞，我也无义，你马上回去都不能停，别说是还差那2天整，就是差1个钟头也不行。说着话从屋里拿出来那一块白面饼，顺手扔在老人他的怀中，老妈妈太饿了咬了一口，只听嘎嘣一声，他哎呦喊牙疼。那老冯就说，这上等的扶墙面烙的饼就是硬，快走吧，这班车就在那8点钟，过2天我找大哥把账算。这个没良心的对您可太无情，说着话把老人搀到了台阶下，啊当的声把大门关了一个紧绷绷，关上了大门他身子未动，贴着个门缝他仔细听，老二啊。

坚强的革命性，为了咱全家的幸福，你不共母子情，在我的这个心。

怎么回事儿？别着急，您慢慢的往下听。只因为前几年奶奶在家当保姆，小明跟奶奶有深厚的感情。他心想，

走出去，风雪里他把奶奶接回屋中。这时候小明的眼珠一转，把话讲，这孩子说话他透着聪明。爸爸，老奶奶回来你们别不高兴，我有几句心里的话你们仔细听，我要向爸爸学习，决心下定，从今后可别怪我不把父母疼，长大了我不当科长，我当局长，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到那时你们两个年纪老，对你们老两口子绝不讲私情，到冬天我叫你们站在雪地里，直站到浑身湿透冻上冰，到了夏天我叫你们站在雨水里，雨中洗澡我用水冲，三天我给你们两顿饭，两天给你们水一盅，死不了我叫你们活受罪，爸爸的好传统我一定要继承。伶俐的小明的一番话可吓坏了这位科长老冯啊，您看他是脸变青来青变紫，俩眼瞪得赛个铜铃，浑身哆嗦的站也站不住，就好似冷

0: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1: 这些英雄切不见，
2: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3: 正老汉今
0: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4: 岳飞问
2: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1: 宇宙宇宙
0: 正是华彩的21世纪、
5: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2: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在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河南省的曲艺种类是河南坠子。河南坠子源于河南，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地，因主要伴奏乐器为坠子弦，现在称之为坠胡，且用河南语音演唱，故称之为河南坠子。上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河南坠子女艺人乔清秀和他的师父乔丽媛从河南到天津行艺，期间他和乔丽媛一起充分借鉴和吸收戏曲和曲艺诸曲种的精华，丰富发展了河南坠子的演唱艺术，创造出一套清新优美、别具一格的河南坠子的唱腔音乐，成为30年代雅俗共赏的一个流派，即乔派。在天津，他获得了坠子皇后的桂冠。他的嗓音纯美甜脆，吐字清晰俏丽，以行腔明快、节奏流畅、音区变换自如，而被时人称之为乔口或俏口。与同时在京津地区行艺的程玉兰、董桂枝形成了三大流派。乔清秀擅长演长篇古书《杨家将》《包公案》等，而短篇的《王二姐私夫》《玉堂春》《蓝桥会》《宝玉探病》则更受世人喜爱，并有唱片录制传世。郭文秋演唱的河南坠子是以乔派为基础并有所发展，他的声音甜美清脆，吐字清楚，擅唱贯口，

孟家公有人五口，老老少少三代人，夫妻两个一老母

堂里好吃轮，老太太料理家务把饭做烧。

0: 搬过来针线框一个，一样一样弄夹针儿，粘麻线儿，缠钢针儿，是坠子儿，戴钉针儿。老太太早就花了眼，戴上那老花眼镜子儿，做活光看那孩子闹，悄悄走了走了要蓝子儿，嘴里边儿哼啊哼的唱小曲儿啊。大前天我上百货公司去买薯子儿，那牛角把血全都有，就是没有俺想买的那个枣木杏儿。售货员说三天以后就来到，对不起请大娘再来一会儿。我老婆一听可就有了气儿，在那虚火路上把那一间皮儿，唐罗巷离这里三四里地儿，俺家里还有俩孩子儿，好不容易来一趟就买不了一个木薯子儿。
1: 现在三天一过去，人家的那货物准到齐儿，
0: 我提了意见了就得去买呀，要不买实在是不合适儿。大娘管不了来想事儿，她早就忘了那要烂子儿。这个孩子里边一列字儿，甩着个脚丫子屁事儿，大娘抱起孩子哄，哦哦哦，奶奶的乖，奶奶的肉，奶奶的宝贝儿心尖子儿，你别哭你别闹，别叫奶奶我着急儿，安安稳稳的睡觉吧。
1: 奶奶我去买薯子儿，给你带的把牙铃儿，
0: 哄了半天只当孩子睡了觉，低头看，嘿，他瞪着个大眼儿啃屁肉儿。
2: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我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别的大娘没法办，抱着孩子转圈子儿，
0: 左哄右哄不睡觉，气的他是哪一个小贼子儿，要是奶奶我疼你啊，
1: 我把你拴着。

管心儿轻轻地放下孩子要出门儿，蹑手翘脚地往外走，叽啦啦啦啦，门一下走进来一个大闺女儿。这姑娘小年纪儿，不是十八是十七儿，衣服整齐有节俭，满面春风好客气儿，黑头发扎辫子儿，打的脸儿红嘴唇儿，一小露出俩皱纹，身上穿蓝裤子儿，八褂子儿，穿戴打扮多伶俐儿，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儿。大娘看他不认识，姑娘上前就把话题儿。大娘，俺是白阔公子的守果院，俺来找陈大娘送树子儿。哦，大娘一听才明白了，走上前拉着姑娘她的手脖子儿。嘿，都怨我的眼花

0: 有本，我睁着亮眼就不认人儿。原来是百货公司的那个同志啊，
1: 想不到你来到俺的家门儿。
0: 你们的工作呀，真是大变样啊，这点儿小事

0: 话讲，姑娘胆小太像孩儿，巷子里边火柴多，一样一样是新地儿，有熟字儿，有笔字儿，写画稿，花露水儿，梳头油，人面油，还有手绢和毛巾儿，钢针丝线样样有，牙膏牙粉牙刷子儿，香皂肥皂卫生皂，还有丝线花袜子儿。看得见的就是是那样，那巷子底儿啊，还不知压的些个啥东西儿。大姑娘把墨书就拿在手，问大娘陈星儿不陈星儿，要是陈星儿你就留下，不陈星儿再等到下一会儿。大娘啊，你接不上那嘴儿啊，陈星儿陈星儿我陈星儿，这一辈子买东西儿，我陈心儿数着这一会儿。我老婆经过了几个社会儿，没有见过你这么好的人儿。姑娘说，大娘，这是俺们应该做的事儿，大娘不必太客气儿。大娘她腿的姑娘说清楚，你看忙的她擦桌子儿，抹椅子儿，端茶壶，拿茶本儿，倒杯水儿，浇茶匙儿，然后来又开开抽屉拿点心儿。姑娘就说坐不住，俺还要再穿几家门儿啊，谢谢你的好心儿。姑娘说话往外走，老太太急忙送客人儿。大门外大娘说了两句话，臊的姑娘火脸皮儿。她说姑娘的心眼好，准能看上一个好女婿儿啊！哎呀嗨，哎呀哎呀哎！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6: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6: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猜谜语是深受大家欢迎的娱乐活动，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欣赏一个谜语类的传统相声作品。首先我来说一个有关中药的谜语。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这个谜语虽然老，但始终被认为非常经典，不但谜面整齐，谜底合理，更重要的是聪明的相声前辈们把这个段子的包袱设计得十分巧妙，即使您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在听相声的过程当中依然能够收获很大的乐趣。这个乐趣就在于看谁使这块活，看他怎么使这块活。下面咱们就来看看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全宝是怎么来

0: 表演猜谜语这个段子的。
1: 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2: 赢你一包香烟。
1: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2: 你输我一包香烟。
1: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嗯，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2: 是你说我猜呀。
1: 啊
2: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1: 对呀、啊、
2: 猜不着呢
1: 啊，
2: 我拿你一包烟。
1: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2: 这不很清楚吗？
1: 什么清楚啊，
2: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1: 哎，这就对了。
2: 嗯，
1: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2: 然后
1: 啊，
2: 嗯，
1: 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2: 哦，
1: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2: 啊？这什么呀？
1: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2: 你也得见得多。
1: 家人买纸糊窗棂，
2: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1: 丈夫贸易三年整，
2: 你掌握了这个规律、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2: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
1: 我许白费事
2: 去玩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1: 行了行了
2: 啊，
1: 您猜吧。完了
2: 完了
1: 啊，
2: 给包烟吧。
1: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2: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1: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2: 你这还用猜呀、啊？你这、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1: 好嘛？稀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2: 嗯，
1: 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2: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1: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2: 你说什么来着？
1: 啊，好嘛，这位没听见。
2: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1: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2: 你说的是什么？
1: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2: 哦、
1: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2: 再说一遍可以吗？
1: 再说一遍可以、
2: 嗯、
1: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2: 你说的这是头一个不是？
1: 哎，头一个。
2: 不猜
1: 啊，
2: 就算你赢了。
1: 不猜，
2: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1: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2: 哎，
1: 可以吗、
2: 嗯、
1: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2: 说吧。
1: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2: 嗯，
1: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2: 有
1: 啊。
2: 嗯，
1: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2: 嗯，
1: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2: 嗯，
1: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2: 哦，
1: 明白了吧？
2: 四五六是夏，
1: 哎，夏季。
2: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1: 故此叫半夏。
2: 那要闰四月呢？
1: 那不算呢，那
2: 就得算多半夏。
1: 什么叫多半夏啊？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2: 好好好好，
1: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2: 得了，马虎点吧、
1: 哎、马虎点。
2: 第二句呢？
1: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2: 嗯，
1: 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2: 那有这个药？
1: 有这药材吧。
2: 嗯，
1: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嘛。
2: 那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2: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1: 热它也得糊窗户呀。
2: 这你没理由说不上来。
1: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2: 这多麻烦呢。
1: 这是防风嘛。
2: 注解太啰嗦了、
1: 哎、有这味药、
2: 啊、好。第三句、
1: 嗯、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2: 嗯，有这药。
1: 有这药材吧。
2: 嗯，
1: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2: 嗯，
1: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2: 哦，
1: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2: 来啊，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1: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才对。
2: 第四句。
1: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2: 哦，
1: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2: 有。
1: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芷一张。白芷
2: 嚯、哦啊，最合理了。
1: 哎，最合理就这句。
2: 我说最不合理了。
1: 怎么不合理啊？
2: 一封书信半字空
1: 啊，
2: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1: 对啊，

0: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啊？
1: 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0: 啊，
1: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
0: 哎，那也不合理。
1: 怎么了？
0: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废信。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1: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他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
2: 传统相声猜谜语中，底包袱通常都是一句话猜一个字。本来呢，最后的包袱也应该是四句打油诗，每句各猜一个字。但是在表演的过程当中，由于时间有限，于是相声艺人们就将四句打油诗拆开，只用其中的一句猜出一个字，作为整段相声最后的包袱。下面咱们就来听听侯宝林和郭全宝猜的是哪个字。
0: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1: 那我准能猜着。
0: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1: 哎，一定得给。
0: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1: 哦。可以吗？
0: 啊，
1: 您说一个吧。
0: 嗯，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嗯，
1: 我研究研究。
0: 好，
1: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我。哎，这字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字我猜对了。
0: 不行啊，我这个我没弄好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1: 啊。
0: 这个咱们不算了。
1: 是，
0: 我再重说一个。
1: 别，
0: 就是另外说一个。
1: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0: 你这水平猜不着。
1: 啊，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0: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1: 你干嘛扯皮呀？这是
0: 算了，
1: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啊。
0: 嗯，
1: 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0: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1: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0: 啊，
1: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0: 要不说呢？
1: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0: 行了
1: 啊，
0: 行了，
1: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0: 哎
1: 哎，我准等你啊。
0: 一定等着。
1: 一定等着你。
0: 我不一定来啊。
1: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月会这儿找我来。
0: 来啊！
1: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
0: 然后，嗯，门口卖单呢。
1: 谁在门外待着？差人这倒好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天半夜找我来吗？
0: 啊，
1: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0: 那屋里有蚊子，
1: 没听说过。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0: 我瞧见你了。
1: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0: 那这回呢？
1: 这回这不算呢。
0: 不算。
1: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0: 嗯，
1: 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在家不愿意。
1: 我你踩大蛋上了。
0: 那不就拍门。
1: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你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怎么着。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0: 这又不算了。
1: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0: 老郭，
1: 谁呀？
0: 明儿见。
1: 明儿见了，
0: 这好不好？
1: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0: 今儿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1: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吧，怎么了这是？
0: 再来，
1: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0: 老郭，
1: 谁呀？
0: 出来瞧。
1: 哎，是，出来瞧不见。
0: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诓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这都不算
1: 了。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0: 要让我说啊，
1: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这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0: 就为一包烟就这样啊？
1: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0: 说我怎么了？
1: 说我字儿就得给一包烟呢。

0: 我就算输了，
1: 就这么定的吗？
0: 再来，
1: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输了。哎
2: 传统相声猜谜语当中，四句打油诗，每句各打一个字，四个字连起来刚好凑成一句，把我好打。等捧哏的把这四句完全猜出来，也就把自己装进去了，设计的非常巧妙。下面我们带来的是马志明、黄族民表演的相声打灯谜，来听听他们表演的版本中猜的是哪个字。
3: 说一灯谜，你猜猜怎么样？
1: 猜个灯谜，
3: 考察考察你脑子怎么样？
1: 没问题，
3: 行吗？
1: 好，
3: 我说这灯谜啊，
1: 啊，
3: 咱不能白说，
1: 还怎么着？
3: 过年了，来点奖励，
1: 啊、可以？
3: 怎么样？
1: 怎么奖励法？
3: 什么奖励啊？
1: 啊，
3: 两张电影票，
1: 哦，
3: 8毛钱一张，
1: 啊，
3: 两张是28，
1: 1.6，
3: 1.6，
1: 对，
3: 我说这灯谜，
1: 嗯，
3: 你要猜着
1: 啊，
3: 给你1.6，
1: 行，
3: 猜不着给我，咱俩别矫情。
1: 哎，
3: 谁要矫情不够人格。
1: 咱别上脸、
3: 啊、
1: 不就两张电影票吗？
3: 啊，
1: 来呀、
3: 啊，来啊，
1: 来！
3: 我说一句话，猜一个字啊。
1: 嗯、
3: 这叫扣字拢印儿。
1: 对，
3: 说二人见面忙握手，这几个字，二人见面忙握手，七个字，猜一个字，猜着给你1.6，猜不着给我。
1: 不，我琢磨琢磨行吗？
3: 行啊，
1: 二人见面忙握手，两个人大街上见了面儿。哎呦，大哥您好啊，我好啊，你好啊，我好，哎，这是个好字，对，哎，不是你这灯谜打几个字？
3: 一个，
1: 一个字，
3: 一个字，
1: 拿钱，
3: 钱有，
1: 拿，
3: 说吧，什么字吧？
1: 好，
3: 你再琢磨琢磨，
1: 再琢磨，
3: 嗯。你拿我这当银行了，银行也得先存，存进去，然后拿着小本排队再取，哪儿的事儿？你这一好，我就给你1.6，那么便宜？
1: 哎，我猜着了吗？就是好字，
3: 没猜着，没猜着，不对，
1: 怎么不对呢？
3: 不对，
1: 不，就是好字，
3: 不是不是，没猜着。
1: 喂，
3: 啊，
1: 咱甭抬杠啊，这样，咱俩承应承应行吗？
3: 怎么承应？
1: 哎，二人见面忙握手吗？
3: 啊。
1: 咱俩就好比是那二人
3: 哦，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一握手，说好算输，不说好算赢了，行吗？
3: 1.6毛钱
1: 啊，
3: 见面握手，说好算输，
1: 对，
3: 不说好算赢。
1: 哎，
3: 各位，
1: 嗯，
3: 你给做个证明啊，1.6赢下来买糖，咱大伙儿吃。
1: 行，
3: 来
1: 来，哟，你好啊，
3: 你输了，
1: 嗯，
3: 我没说话吧？哎，我什么话都没说吧？你要不认输，你不够人格，给2块。给2块，找你4毛，找你4毛，然后我再来一个，咱来3毛的，让你赢一回。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3: 我就是你这，
1: 不不不，
3: 他来
1: 不
3: 及了，他输了。
1: 不不
3: 不，再来一个，再来。
1: 不不，
3: 找你一个。
1: 咱甭说3毛的
3: 啊，
1: 咱把这弄清楚了。这灯谜是谁说的？
3: 我说的。
1: 谁猜的？
3: 你猜的。
1: 我猜是什么字？
3: 你猜是好。
1: 对呀、啊，我说是好，你不认账，咱俩这才成样了。嗯。我说一个好啊，
3: 嗯，
1: 我说十个，说100都不能算输，为的拿我这好往外框你那好，只要打你嘴里说出一个好字来，就算输了。
3: 哦，你说十个说100不算输，
1: 对了，
3: 打我嘴里说一个好字儿，就算我输了。
1: 哎，
3: 咱俩见面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好，我输你1.6。
1: 对，
3: 见面一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不好，这我赢1.6，你给我，对吧？
1: 不，那你也输。
3: 不好也说
1: 对了，
3: 嚯，你也太厉害了！不好，我们已经都不好了，
1: 谁害你了？瞧这模样，我们已经都不好了。你不好是我害的，是怎么着？
3: 不，那不好怎么也算输呢？
1: 你把那不去了，后边还是个好字。
3: 那我说好不了，
1: 输了。
3: 好家伙，
1: 输了。
3: 好冷好热
1: 全输，好好好耗，就连耗子药都算输。
3: 连耗子药都算输，
1: 对了，
3: 站好这边就算输。
1: 哎，
3: 完了，给你1.6，完了，完了，给你，给你不完了吗？
1: 怎么了？
3: 我赢不了，我一辈子赢不了。
1: 怎么呢？
3: 咱俩见面一握手，你连着问我4个钟头，没个说不出好字来。
1: 我没那么长时间，咱俩呀以10分钟为限，
3: 嗯，
1: 10分钟以里说出好字来，算你输了。过了10分钟，我给你1.6，你看电影去。
3: 有正点就行。
1: 那是啊，
3: 各位，您哪位代表？您受累给看着点啊。
1: 嗯，
3: 10分钟，
1: 对，
3: 10分钟以里说好算输。
1: 对，
3: 过了10分钟，你给我1.6毛钱。
1: 那我也不问。

0: 凑合不离儿。
1: 哎，
0: 哎，您家里人多好？
1: 那看您问谁了。
0: 哦，您老爷子好？
1: 我爸爸说相声的。
0: 说相声？
1: 说着呢。
0: 哦，你们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1: 38。
0: 38？
1: 要不48。
0: 嗯，
1: 我六七十八。
0: 合着你爸爸没准岁数。
1: 不是，你问你快点，我也得现叨叨啊。
0: 这是的，
1: 38不像话呀。我45，我爸38像话吗？78、45差不离，这像爷俩了。
0: 这岁数有限颠沛的吗？
1: 这行了，
0: 不是，70多岁了还说相声？
1: 说，
0: 那体格一定是
1: 棒，
0: 体格一棒，脸上的气色就特别的
1: 漂亮。
0: 这漂亮，不是70多岁了还漂亮？
1: 16你甭管漂亮，慈美人，老慈美人，他乐意捯饬，你管着吗？
0: 嘿，他不说好捯饬，他乐意捯饬。哎，您老太太好？
1: 病了。
0: 哟，病了怎么不请大夫瞧瞧？
1: 请了个大夫到家摸了摸脉，开了个方子，抓副药喝下去，算是
0: 好了，
1: 更重了，
0: 白治了。我说您请的哪个大夫啊？
1: 就门口那王大夫。
0: 哎，要说那王大夫可不如张大夫
1: 有能耐。
0: 哎，那王大夫没能耐才把病人瞧不
1: 利索，
0: 要让张大夫瞧那早就
1: 死了，
0: 这还不如那大夫了。不是吃的丸药还是汤药啊？
1: 丸药。
0: 要说这丸药可不如汤药
1: 力量大。
0: 哪儿买的药？
1: 小药铺。
0: 要说这小药铺可不如大药铺
1: 给的多。
0: 给的多？这药有多给的吗？这个
1: 不如大药铺的材料真。
0: 我说你再有这不像话的可算你输啊。
1: 不，你如果想想啊，材料真。
0: 哎，您媳妇儿我大嫂子好？
1: 上班了。
0: 上班？
1: 门口街道办一加工厂上班了。
0: 那这么说她也赚钱？
1: 也赚钱。
0: 您也赚钱？
1: 也赚钱。
0: 那么俩人都赚钱，你们这日子越过越
1: 富裕。
0: 一富裕可就
1: 存钱。
0: 一存钱，两顿饭净吃那个
1: 顺口的。
0: 什么顺口啊？
1: 哎，什么顺口吃什么呀？鸡鸭鱼肉净米白面吃。
0: 哎，这净米白面可比棒子面
1: 下去的快。嚯，差一点啊。哎呦，不行，都到嘴边，您看看表，到10分钟了呀。
0: 没、哎、不到呢。
1: 那都快问快问、哎、
0: 您老妹妹好？
1: 我妹妹跟人结婚了，让人给娶走了。
0: 结婚那头比咱们这边
1: 阔
0: 、一阔两口子的感情可就
1: 大了。
0: 哎，听说妯娌们也挺
1: 和美，
0: 在公婆面前也落个
1: 孝顺。
0: 这孝顺公婆，街坊四邻谁不夸你们老妹妹
1: 根儿？
0: 这都像话吗？这个，
1: 我说你这1.6块钱，你跑这玩命来啊？你怎么连人那头都问呢？他我妹妹跟人结婚，他走了，我管不着了。咱俩打赌，你问我家里了，这说不来算不算？这个，
0: 啊，行，问你们家。
1: 到10分钟了没？
0: 不到呢，
1: 差不多了吧？
0: 啊，您几个小孩？
1: 小孩
0: 啊，
1: 一二一个。
0: 孩子们好？
1: 孩子们都长选了，
0: 都长选了。不是，你也不给买点选药？
1: 买选药擦上了，
0: 一擦上
1: 见青，
0: 一见青
1: 利索，
0: 一利索
1: 出根儿，
0: 一出根儿。
1: 扣嘎吱，
0: 一扣嘎吱，
1: 不痒痒，
0: 一不痒痒，
1: 没了，
0: 一没了，
1: 又犯了。
0: 合着这是顶药？合着啊，
1: 你来回问他还不是顶药吗？就这套，你打头问你现在还这词儿，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1.6块钱，别把人格丢了。
0: 哎，行，要说呀。我还真赞成您。
1: 赞成哪点儿？
0: 你看这么半天啊，您就愣没说出那个。
1: 哎，这么半天
0: 啊，
1: 这么半天我愣没说出来吧？
0: 没说出什么来？
1: 没说出那个字来。那个字
0: 哪个字？
1: 就女字边这边一子字，
0: 这次念什么？
1: 这不认识这个。这次念什么？这次念1.6块钱，念什么呀？你太机灵了，都给你写出来了还问念什么？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这么大个值当的吗？
0: 行，我输您多少钱？
1: 1.6。哎，
0: 那这么着，给您2块钱甭找了怎么样？
1: 好啊。
0: 来，
2: 欣赏完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相声打灯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

0: 入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0: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光下感受浪漫。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几座一城连三国的边境小城。中国的边境线上有一些城市的位置啊，它就非常的特别，它们不只是靠近国界，而是真正的站在多个国家的交汇处，一条河流，一道山口，甚至是一块界碑，脚下是中国，抬头啊便是另一种国度。那在这些地方啊，国界不只是地图上的线条，也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汇的边城。那这一次呢，我们向着五座多国交界的中国小城出发。首先呢，来介绍一下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上，坐落着中国最西端的一座边境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它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西南端，是中国唯一一个同时与三个国家，包括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的县。那像这种非常罕见的地理位置啊，也让塔县自古呢就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沿着今天的喀拉昆仑公路啊，也叫中巴公路，一路向南可以翻越红旗拉普口岸进入巴基斯坦，而向北呢则可以通过卡拉苏口岸前往塔吉克斯坦。那如果呀再顺着山谷深入，还能抵达历史上著名的瓦汉走廊，那条像手指一样伸向中国的狭长地带。正因为处在多国交界的交通节点，塔什库尔干呢在历史上啊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县城旁的石头城遗址早在1000多年前呢就已经是丝绸贸易的中转站了。往来商队、使者与僧侣在这里停歇补给，再继续翻越高山走向中亚或印度。那此外呢，塔县的自然景观呀也是更加的壮阔，地处多条巨型山脉的交汇处，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与萨雷阔勒岭在此交汇，把整个县托呀举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南部山脉间，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与多座8000米级雪峰并列矗立，而在北方，穹隆状的穆士塔格峰则像一座巨大的雪白帐篷俯瞰着高原。那在这些巍峨的雪山之间，散布着塔吉克人的村庄。每到春天呢，叶尔羌河支流河谷里的杏树率先开花，把高海拔的山地染成一片粉色的花海，像雪山、冰川、杏花与石头城，让这里既苍凉又温柔。

好，再来介绍一下云南普洱的江城。那在云南最南端的群山之间呀，有一座县城的街道上，经常能够同时看到中国、越南、老挝三国文字的招牌。这里就是普洱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座呢被称为“一城连三国”的边境小城。江城的名字来自三条江水的环抱，李仙江、曼老江和蒙野江，三江绕城而过，让这片土地多了几分灵秀。从县城出发，向东南行几十公里，群山深处的十层大山呢，是来到江城必去的地方。这里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真正的交界点。山顶呢，矗立着三棱柱形的零号界碑，三面分别刻着三国国徽与文字。站在界碑旁，一步之间呢，就是三个国家的方向。放眼远望，山和景色也在不同国度之间延伸。那在历史上呢，江城啊，它还是普洱茶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沿着茶马古道的水路，茶叶从普洱顺着李仙江南下，经过越南，再转运海外。这条水路呢，也被称为水上茶马古道。山河为界，却难隔亲情。边境村寨中啊，有些亲人呢曾因为国界划分呢而分属不同的国家，如今呢人们仍然会相约来到界碑附近来互通往来。所以呢这座边城啊，不仅是连接三国的土地，也连接着跨越国界的人情与岁月。再来介绍一下吉林省延边。好，再来了解一下吉林延边的珲春。在我们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啊，有一座经常被忽略的小城珲春。这里位于吉林省最东端，与俄罗斯、朝鲜接壤。也正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呢，珲春呢，它在语言方面、饮食方面、贸易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带着浓浓的跨国味道。走在珲春街头啊，你会很容易听见俄语、朝鲜语与汉语混杂在一起。那大量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游客呢，让这座常住人口只有20多万的小城啊，也是显得格外的热闹。很多俄罗斯人来到这里呀，他并不是单纯的旅行，而是顺带着来看病。比如说像我们中医的啊，针灸、推拿、按摩等等的中医疗法，在俄罗斯滨海疆区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那此外呢，多国交界也让贸易成为这座城市的日常。来自俄罗斯和朝鲜的海产品经由口岸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珲春，再被加工分销到更远的市场。这里的市场上既能买到俄罗斯的巧克力、糖果，也能品尝到朝鲜的泡菜和来自远东海域的新鲜海鲜。好，那如果我们把视线呢再往东南来延伸，在珲春的房春村还能看到著名的一眼望三国。这里是中俄朝交界的地方，脚下是中国土地，江对岸呢是朝鲜，而远处啊则是俄罗斯的村镇。也正因如此呢，这座边境小城一直被视为东北亚的重要窗口。但如果我们只把珲春呢理解为一座贸易口岸，仍然是太过简单了。这里呢，同样是保留着边城特有的慢节奏，街头小店售卖着来自多国的食物，人们习惯用几种语言来交流，那江边则是安静的边境风景。好，再来介绍一下新疆伊犁的阿勒泰。如果从中国地图上向西北角望去，会看到一片被多国环绕的山地与草原。这里是新疆最北端的阿勒泰地区，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在这里彼此相邻。人们常用一句话呀来概括它的地理格局：一山两河临三国。所谓一山呢，它指的是横贯欧亚大陆的阿尔泰山，这条山脉跨越中俄哈蒙四国，绵延2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最壮丽的一段正是位于阿勒泰。
高山草甸、针叶林、冰川与草原层层叠叠，也让这里呢成为了中国少见的高纬度山地生态系统。两河呀，就是流经这里的两条重要水系了，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其中啊，额尔齐斯河呢，它是中国唯一一条最终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河水从阿勒泰雪山融冰出发，流向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最终呢汇入鄂毕河，奔向极地海洋。多国接壤呢，也让阿勒泰成为了丝绸之路北通道的重要节点。这里拥有新疆陆路口岸数量最多的边境县城之一，其中啊吉木乃口岸更是被称为一关通四国。

泰的魅力呢，其实并不只在于边境和贸易，更在于辽阔自然塑造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冬天呢，漫长而寒冷，积雪可持续半年以上，因此呀，也被称为中国雪都。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哈萨克族的牧民呢，仍然延续着古老的转场传统。一年里呢，随着季节迁徙几十次，带着牛羊在不同海拔的草场之间移动。夏季时啊，成群的牲畜翻越山口，进入了高山牧场，规模之大，常被称作草原上的大迁徙。而在山林深处，像喀纳斯湖和禾木村这样的地方呀，也是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像针叶林、桦树林与图瓦人木屋交织在一起，像一幅宁静的北方森林画卷。

好，最后来介绍一下内蒙古的满洲里。当第一次走进满洲里呢，可能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错觉，街道两侧的尖顶建筑、彩色立面和洋葱头圆顶，让人仿佛来到了某座俄罗斯的小城。但是这里呢，其实是中国北疆草原上的一座边境城市满洲里，它是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交汇的门户，也被称为北疆明珠、东亚之窗。满洲里呢，地处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之间的过渡地带，草原、森林、湖泊与河流在这里交织。沿着边境公路一路向北，广阔的草原在视野中铺展，远处的额尔古纳河静静流淌。如果继续前行呢，就能抵达中俄边境最具代表性的地标满洲里国门景区。这里呀，也是来到满洲里呢必打卡的地方了。那这座国门呢，是中国陆路口岸最大的国门之一，铁路从国门下方穿过，与对面的俄罗斯小城后贝加尔斯克遥遥相望。那由于中国铁路轨距不同，往来的列车呢都需要在这里完成换轨，这也让满洲里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节点。作为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这里承担着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大量的陆路贸易。除了边境与商贸，满洲里的城市风貌啊也是独具特色。市区里的尖顶、圆顶与彩色立面建筑是随处可见的，让人仿佛置身欧洲小城。那最具代表性的呢，是充满童话气息的满洲里套娃景区。巨大的彩色套娃雕塑与仿俄罗斯建筑群交相辉映，让人仿佛走进了莫斯科广场。此外呀，多民族文化也在满洲里交汇，汉族、蒙古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等20多个民族共同生活，让满洲里呢拥有多样的语言和饮食。从俄式红菜汤到草原烤羊腿，从鱼子酱到呼伦湖鲜鱼，一座边境城市也因此呈现出独特而丰富的味道。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些城市呢，他们远离中心城市，却恰好站在世界的边缘。一侧呀是祖国的山河，另一侧呢就是不同国家的风景了。在这里呢，界碑划定了疆域，河流和草原的风啊却常常跨越边境。也正因如此，这些地方拥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他们既是中国的边境城市，也是世界的交汇点。那如果我们来看地图啊，会发现地图上的线条之外，其实啊还藏着许多这样的城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息之间，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满洲里，无论哪个季节，都是让你魂牵梦萦的名字。华灯璀璨，风情摇曳，色彩美味，香甜宜人。每一个进入脑海的印象，都可以兑换一段荏苒时光。

满洲里因基于城市建筑更流淌于内心的自信与包容，在这里中俄蒙历史交织，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一道道瑰丽风景。漫步街头，置身五彩斑斓的世界，繁华与活力，风情与妩媚，这座精致迷人的边境城市，大气开放，梦幻多彩。

往前看历史，往后看未来，狂欢邂逅，静静品味，自驾漫游，从满洲里出发，行走国境线，你可以踏足异国的土地，穿行西伯利亚，畅游贝加尔湖。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找到平静与安宁，记录每一个旅途瞬间。满洲里，中国北疆的这颗璀璨明珠，正以崭新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东亚之窗的风采，汇聚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创造奇迹。前方抵达独一无二的满洲里，让世界在你手中，脚下的路可以走得更远。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喂，这张才新婚之夜，被县太爷一纸公文调去山东送书信，结果当天晚上，王树立、都头四老爷

0: 以及县太爷全都摸上门来。这王树立呢被腊梅藏在灶坑里，然后这都头四老爷又被藏在面缸中，最后县太爷大老爷晃晃悠悠走进屋来，你怎么感谢我呀？我给你安排的姻缘，说吧，怎么谢我？腊梅一听，赶忙说，哎呀，多谢大老爷，等张才回来，我们两口子在登门叩谢。一听这话，县太爷一摆手，哎呀，不用不用，还等他回来干什么呀？来来来，我带着酒呢，陪我吃几盅，划划拳吧。这腊梅一听，心中暗笑，心想，小样，我不给你个教训，你是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呢，跟我来这一套，那就来吧，我陪陪你。想到这儿，就陪这县太爷喝酒划起拳来。咱们压下这屋中四人暂且不说，单说张才早就看穿这大老爷的调虎离山计了。那能去山东吗？傻呵呵跑山东去，回头后院着火了，他和腊梅早就定下计了，假模假式的背着包袱拄着棍子走出这县衙。结果在外边山中转了一圈，等到天色昏暗，就掉头往家里来了。结果到二更时分，张才正到家门口，站在门外侧耳细听，就听屋中在划拳，俩好啊，六六六啊，八喜财呀，四匹马呀，正喝得高兴呢。张才在外气的是火冒三丈，在外大喊一声，开门来，就这一嗓子，里边的腊梅一听是花容失色。县太爷这时几杯酒下肚，早已神魂颠倒，喝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还在这催呢，哎呀，腊梅继续喝呀，怎么啦？腊梅慌里慌张地跟县太爷说，哎呀，大老爷，不好了，可别喝了，我当家的回来了。县太爷一听，这酒下醒了一半，这怎么可能呢？他不是去山东了吗？他难道敢不去，半路回来了？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去问问你等着。这县太爷来到这房门口，捏着鼻子装作女人的声音向外问，
1: 叫门的是谁呀？
0: 他这边刚问完，就听外边叫道，腊梅，是你当家的回来了。
1: 你听见没，是你当家的。我什么？我的妈呀！
0: 大老爷吓得当时是手足无措，恨不能长出翅膀从墙头飞出去。这赶紧着急忙慌的就问这腊梅，腊梅，快快带我去你家后门，我要走后门。腊梅说，大老爷，我们家没后门你不是贺喜来了吗？你别怕呀，你开门张才就在外边，你们俩喝呀，我们感谢你。感谢个屁呀，不能让他知道我来呀，不行，我得藏起来。这屋里也没别地方了，他眼睛都尖，看见床底下空空荡荡，也顾不得脏了，撩起红袍噔噔噔噔，这就爬到床底下。这边他刚爬好，腊梅呀这就来到门口，清了清嗓子，来了，随即吱扭一声把门打开。张才这时拎着根哨棒，这就走进门来。 进屋之后，这夫妻二人互相使了个眼色，然后腊梅先来到灶台旁，用手往这灶坑里一指。张才点了点头，腊梅这意思是第一个在这儿呢，随即又拉着他来到这面缸旁，用手指了指面缸，比了个二，那意思是第二个在这儿呢。张才又点了点头，随即就来到这床前，向床底下一指，比了个三，第三个在这儿呢。张才看到啊，这三个地方，那这三个淫贼就藏在我家，有主意了啊，你看我怎么整你们。他看到桌上有壶酒，当时张才灵机一动，就大声地问这腊梅，哎呀娘子啊，这怎么我没在家中，自己在这儿喝酒呢？腊梅赶忙说，啊啊，对呀，夫君，你不是去山东吗？我想念夫君，这就在这儿自斟自饮。哦，娘子，那不对呀，这怎么桌上两只酒杯呀？啊，夫君是这么回事，我想念夫君，我假装你坐在我对面，你我二人一同饮酒。这俩人边说还边都看着对方乐，差点没笑出声来。张才心想，你挺能编呢你。随即张才接着说，哎呀，那正好，老爷不是派我去山东吗？结果那封公文我忘在家了，走到一半这才想起来，哎呀，我明早还得接着赶路，这样咱们今夜洞房花烛，我陪你喝一盅，但是这酒有点凉了，这样你把灶台点着，把酒烫一烫，咱们俩一起喝。说着这就抄起把干柴来，点着之后塞进灶膛里，就开始点火呀。结果很快的就开始冒烟啊，这火烧的这个旺啊。他这一烧不要紧，藏在灶坑里的这王淑丽，他可受不了了，好家伙，烟熏火燎，这是烧活人呐，我再憋一会儿，一会儿就把我烧死了，不行，我得活呀。这给他熏的当时就在灶坑里往出爬，他这脑袋刚钻出灶坑，张才看准了这小子这脑袋，举起哨棒对准这王淑丽，你给我招打，砰的一声，一棍子打在他头上，这王淑丽就感觉到眼前一黑，妈呀一声是哇哇怪叫啊，爬出灶坑。张才这顿棍棒给这小子打得跪地求饶，哎，先别打了，别打了，是我呀。这时节这王淑丽已经被烟熏火燎，好家伙，跟个煤炭成精似的，浑身上下燥得却黑呀。张才可不管这个，用手一指跪在地上的王淑丽，厉声问道，我不在家，你来干什么？小样，你给我招打。砰砰砰砰，又是一顿棍棒。这王淑丽一看这打起来没完呢，这不行啊，再打一会儿给我打死了，赶紧逃吧。刚要夺门而出，结果发现这腊梅早把房门关上了，急得他也跑不出去，扭头一看，看见这屋中的这面缸了。这时他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往这面缸后躲。张才也不客气，拎着棍棒这就追到面缸前边，上来不由分说啊，啪嚓

就是一棍呢、啊。这棍正打在面缸上，给这面缸当时哗啦一下就给打碎了。结果就听里边，哎呦我的妈，这四老爷差点没给打死，这就跌出缸外。张才一看，呀哈，这儿还躲一个。他扔下王书立，上来就打这四老爷。这顿大棒子，好家伙，噼嚓啪嚓，给他打的呀，满屋乱转。哎，别打，别打，脑袋上一溜的包。这怎么办呢？赶紧躲呀！找来找去，看见床底下了，好嘛，心想就这儿了，我赶紧钻的。这就往床底下爬，这一爬进来，就看见在床下瑟瑟发抖的县太爷了。这时这大老爷正浑身发抖，听着外边鸡飞狗跳的，一看这四老爷爬进床底下了，这县太爷就一愣，呀哈哈，这你怎么也来了？好嘛，还问呢。这四老爷说了，这县太爷，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来了，先别说了。俩人躲在床下，张才拿着这根大棍呢，丝毫不客气，就开始往这床底下捅。砰砰砰砰砰，这还不是打，这打呀还能好点，这捅是真受不了。你想，尤其俩人是爬进床底啊，这个爬进去呢，他这个下半身朝外，屁股朝着外边，张才这根大棍子使劲往里捅，很容易捅在屁股上啊，捅在屁股上就容易捅在一些部位上，那能好受得了吗？这给这俩人捅的，我的妈呀，实在受不了，俩人一声怪叫，这就打床底爬出来了。王书立、四老爷和县太爷三人在屋中一碰面，哎呀，你也来了啊，这说你也来了啊，真巧，别管那么多了，赶紧跑吧。这就要往外跑，可是这时腊梅早就把门锁上，站在门口堵住三人的去路。张才紧跟上来，手持棍棒也拦住去路。这时间这才仔细看着这三人。王书立躲在灶坑里，被这烟熏火燎来了这么一把，现在整个人黑不出溜的，像个黑炭。再看这四老爷躲在面缸里，浑身上下好嘛，变白人了啊，却白。倒是县太爷看起来变化不那么大。张才一看他们仨，这气不打一处来呀，上来拽住县太爷，就要把他拉到大街上，走，让街坊邻居们评评理，我不在家，你们三人躲在我家中，你们要干什么？赶紧走。说完拉着县太爷就要往外走，县太爷赶忙求饶，哎呀不对呀，张班头，张大哥，你先别拽，我给你解释解释，这事啊，这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是来干嘛的呢？这深更半夜的，我们是来给你贺喜来了，你别误会，你今天不是新婚吗？虽然你不在家，我们这个礼得到啊。说完看向旁边这黑白二人，俩人赶紧点头啊，对对对，我们送礼来了。张才一听微微一笑，哦，那好啊，一个个来。王书立，你先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冰心呢，被称为世纪老人，她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贯穿了20世纪。冰心的散文题材广泛，寓意深邃，通过自身经历

历的细腻描写，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一个世纪来中国动荡复杂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冰心的童年是20世纪初，那个时候的春节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童年的春节，冰心。我童年生活中，不光是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来独往，也有热闹的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的。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鱼妈。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箫、笛、二胡、乐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桶一桶的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记得我们初一早起换上新衣新鞋，先拜祖宗。我们家不供神佛，供桌上只有祖宗牌位、香烛和祭品，这一桌酒菜就是我们新年的午餐。然后给父母亲和长辈拜年，我拿到的红纸包里的压岁钱大多是一元锃亮的墨西哥战人银元，我都请母亲替我收起。最有趣的还是从各个农村来耍花卉的，演员们都是各个村落里东闲的农民，节目大多是跑旱船和王大娘锯大缸之类的。演女主角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搽着很厚的脂粉，鼓乐前导，后面就簇拥着许多小孩子。到我家门首，自然就围上一大群人，于是他们就穿走演唱了起来，有乐器伴奏，歌曲大都滑稽可笑，引得大家笑声不断。耍完了，我们就拿烟酒点心慰劳他们。这个村的花卉刚走，那个村的又来了。最先来到的自然是离我们最近的金沟寨的花卉。我11岁那年回到故乡的福建福州，那里过年又热闹多了。我们大家庭里是四房同居分吃，祖父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吃饭的。从腊月23日起，大家就忙着扫房、擦洗门窗和同锡器具，准备糟和腌的鸡鸭鱼肉。祖父只忙着写春联儿，贴在擦得锃亮的大门或旁门上，他自己在元旦这天早上还用红纸写一条元旦开业新春大吉。以下还有什么吉利话我就不认得也不记得了。新年里我们个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首先是灶糖、灶饼，那是一盒一盒的糖和点心，据说是祭灶王爷用的。糖和点心都很甜也很黏，为的是把灶王的嘴糊上，使得他上天不能汇报这家人的坏话。

最好的东西还是灯笼。福州方言灯和丁同音，因此送灯的数目总比孩子的数目多一些，是添丁的意思。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呢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白兔灯。同时我家所在的南后街本是个灯市，这一条街上大多是灯铺。我家门口的万星桶石店，平时除了卖各种红漆金边的半价用的大小桶子之外，就兼卖各种的灯。那就不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等。元宵之夜点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彩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

0: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1: 绘本插画能给青少年带来审美享受、精神愉悦和思想启迪。好的插画与文字结合，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绘本插画是如何通过线条、构图、色彩来讲故事的？如何用现代视角和绘画方法让传统故事焕发出新的生机呢？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知名插画师及绘本作者乌猫老师，我们听他来讲述百年故事的全新打开方式。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的是知名插画师及绘本作者、山东艺术学院插画系主任乌猫老师。欢迎您，乌猫老师。
2: 大家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
1: 那乌猫老师呢，出了一本新作啊，《武松打虎》。那这本绘本呢，它是获得了2022俄罗斯图书印象奖，也是入选了中国经典的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出版工程啊。可以说这个《武松打虎》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统故事了。也想问问您，就是对于这种传统题材的再创作，您会感到压力吗？因为这个创新啊，创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先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这本绘本创作的这个历程。
2: 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一开始接到这个创作任务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也是一直在打鼓，因为毕竟嘛，武松打虎作为一个咱中国人基本就是应该是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故事吧，然后而且武松是一个能够代表着咱们山东英雄好汉当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形象，然后所以说有很多的艺术家，然后他都在各个不同的这种艺术形式当中做过很多次这种呈现。我小的时候你看，我就看过武松的这个电视剧，山东台当时拍了一个专门关于武松的一个电视剧，包括后来我们看这个《水浒传》，然后武松的这个形象也是被演绎过很多次，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视觉创作当中，有很多的这种优秀的艺术作品都珠玉在前了。你像刘继如先生，然后丹顿邦先生、刘建平先生，包括关良先生，包括到咱们现代这个就是儿童绘本界很有名的这个绘本画家熊亮老师，他们都从

0: 曾经针对武松或者武松打虎这个故事进行过相当多的这个创作，所以说他们的无论从艺术形式上，还是从造型上，还是从整个的展现方式上，其实我觉得都已经成为了很多的这种经典的这种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当时这种压力就是很大，就像您说的一样，是一种在创作的过程，到底我从哪抓点，确实是，很头疼的。因为你像武松。他作为一种民间大众都非常喜爱的一个英雄好汉的一个形象呢，他在性格当中包括一些豪侠仗义啊、忠厚朴实啊，同时呢，有一些这种很温暖、很接地气的这种性格特征，其实都是对于这山东大汉的这种一种比较经典的一个诠释吧，就是大家普遍认同的这种东西，所以它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因此呢，我觉得尽可能的能不能从这里面去找一些既有联系，然后又有区别的一些点，争取找做到一点儿和之前的经典作品呢既有致敬的地方，然后又有一点突破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在塑造这个造型的时候，当时就想着，你看我们在看那个武松，一想到武松打虎，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刘继欧先生那个穿着红衣服，然后头上戴着帽子，然后身上戴着哨棒的那个经典那个形象，包括其实在那个电视剧。从打虎当中也是有这么一个形象，所以说就在衣着上想想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去看到关良先生他在处理的时候，哎，他就把这个衣服处理成了一个，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京剧当中的，武松的这种形象，戴着一个小帽，然后穿着黑色的衣服。我觉得这个形象可能，更符合这个普通人，或者说因为京剧演员在演的时候，他不会像绘画作品当中，或者说影视作品当中，他做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夸张，那么他还是京剧演员的这种唱念做打，还是一个普通人的这个范儿。所以说，我觉得，哎，就找到这么一个形象，然后作为一个小突，其实也不算突破了，还是一种致敬吧，应该算是一种致敬啊。
1: 是，其实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它创作的这个灵感的来源哈。确实，我看在这本书的介绍当中呢，是有三个亮点哈，包括您刚才说的有京剧的扮相，另外呢，它也有这种齐鲁的特点啊，有齐鲁音乐，而且语言上呢也非常的明畅。那我们也卖个关子啊，让我们的听友朋友可以自己来看这个绘本哈，《武松打虎》它其中的这些语言的风格呢是非常有趣的。那其实我也看到过这样的书评哈，就觉得感觉像是这个武松打虎像是精彩的纸上戏剧一样，而且它里边的这种节奏啊，节奏感把握得非常好。我来挑这个书评其中的一段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绘本呢为读者带来了视听味嗅触啊全感官的体验，让人在翻开绘本的瞬间呢，立刻置身其中，和武松一起，时而酒酣脸热，时而屏息凝神，时而汗毛倒竖，时而血脉喷张。那武松打虎呢，让这个流传600多年的经典故事，在小说、京剧、快书等等这些艺术形式之后，又有了绘本的一个出色的演绎。那也想问问您是怎么样去设计这个绘本节奏的啊？它看起来是非常动感啊，也是很有一种紧张感在里边的。
0: 是这样。其实我在那个在进行创作之初的时候，有了一个大体的这么一个思路。就因为绘本呢，它相对来说篇幅比较短，然后总体的这种长度不足以支撑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故事。因此呢，就是在段落选择的时候，就刚才也跟您说了，就是跟朋友们去聊，就是刚山东快书的一些特点。那么它是又是一个段落很清晰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大体的分了这么几个结构。一开始就是他下山饿了，然后去喝酒，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喝酒喝醉了，第三个阶段是喝醉了执意去上山，在上山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可能会有老虎，而且这个接下来的是放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段落，然后再到遇到老虎，然后和老虎战斗，最后战胜老虎。那么这么几个段落环节的话，可以从这种松紧上也有一个比较跳跃的这么一种连接性啊。所以说无论是从这种大概的这种段落的这种设置上，还是这个最具体画面的这个设计上，我觉得我都是比较倾向于把这个节奏拉得稍微的

0: 张弛明确一点啊。我在里面呢大概借鉴了比方说像折子戏，那它里面有这种出入上下来回这种跳动，包括咱们传统的绘画创作当中的这种四扇屏啊，分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这样去呈现，也有这种年画一样横向展开，包括像壁画一样横向展开，然后前后挪移的这种这种画面设置。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还是在向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借鉴了很多东西，然后也是一种传承和致敬吧。
1: 是的，所以在这个绘本《武松打虎》当中啊，有很多像传统的这种致敬，但是同时呢也有很多您创新的内容。比如说在这个作品当中啊，我注意到它的色调整体来看呢是有黄色、灰色和青绿色哈。也想问问您这个色调，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矿物颜色，那对于这个绘本它的颜色的把控您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好呢？
0: 其实是您刚才说从这个材料上，当时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当然里面是有中国矿物色，然后也有这种普通的其他的这种化学制颜料，但是整个的在色系上，我还是尽可能的想像中国的传统重彩画，然后像颜彩，然后像传统壁画当中这种设色的方法，包括民间艺术这种色彩方法，尽可能把它做的颜色厚重，然后同时呢让它感觉就跳跃性相对来说明显一点。可能在图书当中的这种老虎这个形象，其实我觉得是比较能够体现中国民间色彩的一个特点吧。然后再一个，从整个的绘本的结构上来讲，是想尽可能的设置这么几个环节，就是通过色彩能够影响情绪。一开始相对来说比较平和，那么平和的时候颜色的可能冷色调、灰色调相对来说多一些，到打斗包括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到最后战胜，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尾的时候，那么整个的颜色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从弱到强，从强到对比强烈，然后颜色比较瑰丽，然后到最后颜色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习惯吧，或者说一种创作上的一种个人的一个技巧。
1: 是的啊，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本书创作的很多的，包括它的语言呢，包括它的这种色彩呀、节奏哈等等。那其实我们知道一本优秀的绘本啊，它的打磨是很需要功夫的。那您本人既是本职工作啊是山东艺术学院插画系的主任，同时呢也要去创作绘本。那想问问您在创作《武松打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或者说是难忘的事情啊？那创作背后是否有一些想法和故事啊？最后能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吗？
0: 因为我其实属于这个创作上的业余选手，刚才就像您说的一样，其实我主业还是教书，然后创作绘本啊、画插画啊这些，其实还是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做。特别是前几年，然后课又比较多，然后而且我的小孩年龄也比较小，那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时间上真的是不够，然后通常就是要熬夜呀，然后要画得很晚，然后白天还要去上课，然后可能最难的事儿就是坚持着合理的去规划时间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史书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从一开始到大概有个五六年的时间吧，期间非常不好意思，就是说，然后把编辑有一个编辑老师，然后当时一直是他在坚持着，说我都觉得可能不太行了，但是他一直就是在鼓励啊，一直做下去吧，做下去吧。所以说直到这本书出来以后，我觉得总算是对编辑老师有一个交代吧，很感谢编辑老师一路以来的这种支持。
1: 是，所以这个一个绘本的这个创作啊，是确实要历经很长时间啊。像您说的，这个绘本创作了有五六年的时间。那也想问问，就比如说在绘本的这个故事的创作过程当中，如果中间断续了，你比如说这种连贯性啊，它能够一直保持着这种连贯的这样的风格吗？或者说，如果断续了一段时间啊，这个灵感要重新去找啊，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您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吗？
0: 我觉得您提这个问题太好了，其实就是遇到这种问题，而且不断的遇到。

0: 因为时间确实就像您说的拖得很长，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自己创作的这种比方说一开始有几个例子，就是比方说就像咱们说这刚才那个形象上的这种变化，一开始这样画，一开始后来又变成觉得那样会比较好，然后就会不断的在这种否定，在否定过程当中就是去蹉跎一些这种思路，然后可能画着画着就觉得哎这可能又不太好了，然后我把这几张单独拿掉再重新去补画的时候，就会发现和之前画的东西形成了非常大的不同，然后包括在画绘画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种，就是因为时间拖在，我是画在纸上的，因为拖的时间过长，那有的时候这个纸它一下就崩掉了或者碎掉了或坏掉了，然后那么这幅画又得重新去画，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这种问题遇到的次数还蛮多的。前前后后这个稿子我一共我觉得从草稿开始可能改了一个五六遍，然后到后面画正稿的时候我觉得前后加起来画了我觉得得上百张，然后改了十多次大概有。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过程就像您说的一样，断了以后再接起来挺难的。
1: 是啊，所以这个绘本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十几页啊或者说几十页的这个体量，但是背后是创作者非常精心的这样的付出，对于形象的这种刻画哈，我们也是非常的欣喜的看到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故事能以绘本的这样的方式重新的在我们的眼前闪现哈，我们也像能够为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艺术形象能够再创作哈，也向他致敬。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界，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范艳萍的散文《老北京的槐树》和王琦的散文《遇见老舍》。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孙悌的《宿云门四阁》。
3: 北京的气候四季分明，不少抗冷耐热的植物在北京都可以栽植生长。在诸多乔木中，槐树深受老北京人的喜爱，质朴而坚韧的性格，浓郁而蓬勃的生机，似乎特别适合陪伴这座历经沧桑的古都。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范艳萍的《老北京的槐树》，为您讲述槐树与北京的故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京城中知名的古槐，还有国子监和贡院的槐树，自古以来，国槐乃是吉祥典雅的象征，且被认为与文运有关，因此国子监和贡院会栽植槐树。过去北京的贡院里有一棵文昌槐，相传它和考生的文运有关。国子监里古槐尤多，其中最知名的是仪轮堂前西侧的双干古槐，名为吉祥槐。据说它是元代国子监第一任祭酒许衡所植，距今已700多年。相传它在明末已枯，但到清乾隆年间忽有萌发，有乾隆诗作《御制太学古槐诗》为证：“皇宫佳音树，一季免前嫌，初植至元岁，重荣新未年。”日下旧闻考对此事亦有记载：“国学古槐一株，元臣许衡所植，月岁既久，枯而复荣，当新未一枝再着之初。是宁祠六旬万寿之岁，槐氏众生传为瑞士。”讲了这么多古槐，却都不是北京最古老的槐树。古槐之最，非怀柔柏崖场村东偃旗湖上游西岸的汉槐木树，它已在此默然矗立2000余年，见证了树潮的兴衰。据传古槐曾遭遇两次火灾，一次是被雷击起火，一次是场院着火。经历如此劫难，古槐上部原树冠已枯死，但主干四周树枝形成的新巨冠枝叶茂密，葱茏叠翠。细思量来，古槐遭此劫难却依然枝叶繁茂，大概是因其根部接近水源所致。现在的柏崖场古槐默默地屹立于偃旗湖畔，犹如一位历史老人，在向人们讲述着湖畔事物的古往今来，成为偃旗湖畔的一景。自元代建大都城起，国槐就始终在北京行道树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到了明清两代，北京的行道树多为国槐。现在北京二环路以内的正义路、东郊民巷、西郊民巷、南池子、北池子、南长街、北长街等保存最古老的行道树，多为1935年至1938年栽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城里开始大规模种植国槐，很多北京市民都曾参与这个种植行动。时至今日，每逢微风吹过，槐花纷落如雨时，街头巷尾、胡同深处、朝暮之间，总会勾起几代人最美好的回忆。北京有很多古槐，亦有很多古树，千百年来，他们与这古都万千百姓一同守护着这一方水土，静默安详。现在这些树木已然成为北京鲜活历史的存在，镌刻着古都的印记，并且将继续书写着自己和北京的未来。
3: 再请欣赏王琦的散文《遇见老舍》。 老舍绝命于太平湖之时，我正赴内蒙古大草原插队，怎会遇见老舍呢？遇不到的，只是我与老舍先生同是北京人，都住四合院，又看了不少老舍的小说散文，心领神会，神交久矣。插队归来已是上世纪70年代末，老舍的各类文集相继出版，工作之余我能细细品读了，真想老舍重生，还能有个机会跟他老人家念叨念叨心仪的作品。跟女儿念叨吧，她没有类似的生活经历；跟孙女念叨吧，她觉得像听故事，而且是老旧的故事，引不起共鸣。所以我就养成了过电影的习惯，将老舍先生的一段段文字变成一幕幕有声电影，在脑海里时不时的闪现，以告慰我钟爱的文字和老北京的生活场景。数是不应该避的，要是把数都避了，老天爷还要数干嘛？四合院里住着，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闷了念书或做两句诗，早早的起来，晚晚的睡，到了晌午再补上一觉。有风便阴凉下坐着，没风便勤扇着，数也可以避了，读来亲切得很，贴切得很。因为老舍先生所书跟我的四合院避暑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老舍写北平春夏之交，我感觉那可是民国间最美的文字。青杏论堆儿叫卖，樱桃照眼的发红，玫瑰枣盆上落着成群的金风，玻璃粉在大瓷盆内放着层乳光，

0: 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得利落，长长的柳枝，轻巧的燕子，换了浅淡而花哨单衣行走的妇女。这些读起来比看电影还过瘾，可是我向谁发感慨去？老舍先生已不在了。事情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2006年，方家胡同小学《我的母校》百年校庆到了，因为老舍先生曾担任过该校校长，又因为我的历届老师都是那么博学美好，我早早就去了，指望着能遇到点什么。一进校门，哇，一群红领巾扑面而来，八九岁的，十多岁的，歌声嘹亮，稚嫩欢乐。跟他们谈什么呢？除了校门沧桑，一切皆亮丽。跟他们说什么呢？说老舍，说我那30年前优雅秀丽的班主任蓝之玉老师。无从谈起，无从谈起。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三个红领巾，四五十岁的样子，两位女士，一位先生。天哪，这先生太眼熟了，儒雅温润，面带微笑，一看就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听旁边人舒乙舒乙地叫着，我恍然大悟，哦，是老舍先生的儿子，这父子俩长得太像了。旁边是他的夫人，还有一位人称书记的是老舍先生的女儿。就像他乡与故人，又像与神交已久的朋友见面，心中无限的激动与感慨。我竟然也没介绍自己姓甚名谁，就单刀直入地谈起了老舍先生。我太喜欢老舍先生的作品了。对方听了礼貌地一笑，微微点了点头。突然我就像多年淤积的水源开了闸门，并不在乎对方的反应，滔滔不绝起来。老舍先生最早师范毕业，当的是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后做督学，到哪个学校去都很受欢迎，月薪200元，月薪虽高，但忙于应酬没意思，就跑去南开中学教书，每月只50元，每天上3个班，一个星期18个小时，还得批改150-160本卷子。就在这52个星期内念了52本小说，还是在教完书夜间念的，直累得闹肚子。当时觉得没得到好处，后来当了大学教授，所以有知识粮食存着，不会没有用的。接着我继续滔滔不绝。老舍先生爱京城，我也爱，所有写老北京的文字，我最喜欢老舍的，因为我也是在北京长大的。老舍写的初夏，南北海的绿柳新谱，公园里的牡丹芍药，崇孝寺的牡丹，陶然亭的绿苇，天然博物院的桑林与水稻，都引来了人声散影。苦寒的人们也有些地方去，护国寺、隆福寺的白塔，土地庙、花市、豆汁摊上，咸菜鲜艳的像一朵大花，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鸡子儿正便宜，炸蛋饺焦黄稀嫩，惹人咽着唾沫。我发现我不是在说在讲，而是在背，流畅的一泻千里的背下来。我是在四合院长大的，老舍的家也是四合院，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上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啊。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儿，也足以招来蝴蝶啊。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都是由农村直接送到家门口，活脱脱的老北京四合院的生活呀。老舍的文字我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还用背吗？早已烂熟于心了。听着我的发泄，舒乙先生的脸变了，由应酬性的微笑变成赞叹肃穆。老舍的女儿舒记女士也围拢了过来。我平生未见过老舍先生，但今天我算是见到了。虽不是老舍本人，但是他的子女亲人身上流淌着先生的血，我可以面对他的亲人宣泄我对老舍先生的崇拜热爱，倾诉我对他的人性，对他的文字的无比崇敬。感谢舒乙，感谢书记，感谢老舍的家人，给了我这样一个遇见老舍的缘分和机会。
1: 好了，王琦的散文《遇见老舍》我们欣赏完了。 作者对于老舍浓烈真挚的情感，不仅感动了老舍先生的家人，也感动了我们。一位作家能获得读者的如此深情，夫复何求啊。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孙悌的宿云门四阁。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史学家孙悌所作的《宿云门四阁》。

山阁东山下，烟花向外幽。悬灯千丈西，卷幔五湖秋。画壁余鸿雁，纱窗绣斗牛。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孙悌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大臣、诗人和史学家。他天资聪敏，自幼能文。15岁时，雍州长史崔日用惊叹于他挥笔成文，理趣不凡，便将他推举到朝廷为官。唐玄宗甚至亲自到洛阳城门口与他相见，他的一生也深得器重。而这首《宿云门四阁》，则是他夜宿云门寺时创作的一首五律。诗的大意是，云门寺坐落在东山脚下，山花在暮色中格外清幽。悬灯见夕阳中千峰伫立，卷起帘幔遥想五湖的清秋。古老的壁画上只剩鸿雁留存，纱窗上点缀着星宿斗牛。怀疑地势高峻，天路已尽，在梦中和白云一起遨游。诗中所说的云门寺，在今天浙江绍兴平水镇平江村的云门山上，于晋安帝时期修建。杜甫曾在诗中提到，若耶溪云门寺，无独何为载你子，倾斜布袜从此始。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云门寺在盛唐时期曾是一处有名的隐居之地。云门寺背依秀丽的秦望山，南临若耶溪，东西两侧青山相拥，风景独好。这个狭长的山谷，茂林修竹，泉水叮咚，松涛阵阵，环境清幽，一些民居点缀其间，若隐若现，宛如世外桃源一般。这里自古就是浙江东部的佛门圣地，既是高僧辈出的辉煌寺院，又是文人墨客的雅集场所，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著名的萧绎转兰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0: 原来云门寺的前身是王献之的故居，是他隐居练字之所。他的父亲王羲之的《兰亭帖》真迹也曾长期保存在这里。后来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勇曾在云门寺出家为僧，也是有名的书法传人。他在弥留之际将《兰亭帖》传给了自己的得意弟子辩才。唐太宗李世民由于非常喜欢《兰亭帖》，就派心腹萧绎化妆混入云门寺，设计从辩才手中盗得此帖。相传《兰亭帖》后来成了唐太宗的陪葬品。东晋以来，云门寺一直热闹非凡，然而从明末开始，这座寺院逐步走向衰落。今天的云门寺现存墨池一坛、五云桥一座、清代木构建筑两进及厢房数间。寺院第一进三开间的山门是清代早期的建筑，门楣上方书写着云门古刹四个行楷大字。第二进是三开间的大雄宝殿，也是清代建筑。在寺院的东侧厢房北端廊壁间现存有明代文学家王思任撰文范允临行书的木修云门寺书石碑一通。在碑的背后有一汪清泉，传说是王献之的洗砚池。澄澈的池水好像历史老人的眼睛，闪烁着诡秘的神色。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看到盛唐时期云门寺的盛景，不如最后在孙悌的诗中再次体会一下那时云门寺的静谧之夜吧。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和图书有关的话题，不过今天呢，我们既不推荐书，也不介绍哪位作家。您想过这些问题没有？一本书它是怎么诞生的呢？编辑向作家约稿都是怎么约来的？作家手写的书稿都去了哪儿？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又去了哪儿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一本书的一生。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每当我们走进一家书店，各式各样精美的图书总会令人目不暇接。那么这一本图书是如何诞生的呢？我们经常在书的封底看到

0: 责任编辑，他们又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简单来说，如果把图书当作一件产品的话，那么责任编辑大概就是产品设计师。中华书局的编辑李世文就介绍了他的工作。根据不同的文学品类，一本书的制作完成大概要分成约稿、审稿、排版、编校、设计和下场复印这几个阶段。在书稿的编校环节，责任编辑起到的是主要作用。光拿约稿来说，也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有时候是陌生作者投来稿件，有时候是出版社了解到某一位作者的影响力、创作力之后去主动约稿，又或者是作者已经创作出了一部作品，出版方去争取版权，分不同的情况。约稿成功之后，接下来就进入到了编辑审稿的环节，主要是看稿件的内容是不是符合预期，是不是适合出版。如果确定了的话，就会正式开始对图书的编校。当然了，编校一部图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光是修改一下语句逻辑、改改错字就可以。这个过程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中华书局的编辑李世文介绍说，首先得确定版式，之后编辑要通读全稿。假如是旧书路牌，那还存在着重新校对的问题。初校、二校之后，编辑再通读，再三次校对。这三次校对说起来简单，但在实际的编校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各种拉锯战或者是突发情况。比如，如果作者对图书的颜值要求高，想让装帧封面更契合文章的主题，那么封面的图案设计或者图书的文字排版就要反复修改。再算上文字修改的部分，那繁琐程度完全是一项大工程。图书用什么纸、什么工艺，下场复印前都要确定好，然后才能确定定价。就算是正式复印，还是需要反复沟通协商才能确定。在图书出版的过程中，编辑担负着产品设计者的工作，过程是相当的磨人。在各类文学图书中，包括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等门类，这其中古典文学类的图书因为涉及到很多的历史知识，专业性要更强一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文学编辑胡文俊就介绍说，举个例子啊，当分析市场以及读者的需求之后，要做一个《红楼梦》的新的整理本，那第一步就是提出选题，接下来是确定作者。这个作者指的是可能对新的整理本进行编选和校注的专家学者，这个环节也叫组稿或者约稿，意思大致相同。胡文俊说，曾经有一位编辑列出了图书从选题到正式出版要做的事情总计55件之多，可见这个过程是多么的复杂。文史类的图书很多知识点引文都需要反复核查，避免出现硬伤，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胡文俊打了个比方，一本书的责编有点像一部电影的导演，从头到尾要全程参与，书出的好不好十分考验编辑的专业素养和审美素养，一本好书的诞生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从一本书的诞生开始聊起。刚才说到了图书编辑的工作，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向作者约稿。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聊一个跟约稿有关的故事。负责约稿的编辑是刘心武，而他约稿的对象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周立波。2015年，刘心武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他向周立波约稿的经过，我们就节选其中的一些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以刘心武的口吻写下的这段故事。不是去向那位清口演员约稿，是向一位生于1908年的老作家约稿。那是在1978年，那时候我是十月丛书的编辑。

0: 我骑着自行车奔驰在北京各处，约稿中若干有趣的细节镶嵌在记忆中，比如到友谊宾馆找到了丁玲，他说我有人家退的稿子，你们能用吗？我说读者等着您的文章。他拉开身前的抽屉拉了一半，望着我眼睛。到右安门内找到雷家，他热情地雷了我一圈。到北池子一个招待所找到王蒙，他沏了一杯新疆奶粉给我，放多了成了糊糊。那么找到周立波的时候有怎样的景象呢？现在的年轻人鲜有人知道老作家周立波了，而我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成为文学青年，对他不仅熟悉也相当钦佩。那时候我甚至并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而把斯大林文艺奖当成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权威标准。许多人知道丁玲因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的二等奖，周立波因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过三等奖，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周立波是中国唯一两次获得那个奖的作家。中苏合作拍摄了大型彩色长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主创人员大都是苏联人，影片获得了一等奖，而那部影片的解说词作者就是周立波。我对周立波的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知道他的爱人林兰是个儿童文学作家，那部到现在仍经常出现在荧屏的电影《祖国的花朵》，人们多半只记得其中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的词作者是乔羽，而忽略了编剧是林兰。我去找周立波其实也是去找林兰，欢迎他们伉俪一起支持新生的十月。我是辗转得到周立波那时候的住址的，是在北京阜成门外百万庄小区。那个小区有一大片简易的居民楼，每栋楼的造型雷同，费了老大劲才找到他住的那栋，不在一楼，忘了是几楼了。爬上楼梯找到号码对头的门便敲，那时候猫眼还远没有普及，门半天没开，我都快绝望了。正当我要转身时门开了，一位瘦高的老人穿一身干净的旧干部服，戴眼镜出现在面前，但他手还把着门，问我找谁。我说出名字，他说我就是，并没有马上让我进去。我说明身份来意之后，他才请我进去。他把我引到一个小房间，自己坐到床上，让我坐椅子。屋子里光线很暗，肚脐状态那应该是他借住的一处地方。他端详我说了句你很年轻，那一年他已经70岁，我36岁。周立波渐渐对我建立起了信任，我跟他讲起十几岁的时候读《铁水奔流》的印象，他严肃地说，那部长篇艺术上粗糙，如果能够再版，他想做比较细致的排版，又微微一笑，时间哪里还够哟？这不是你也来约我写新的？我提到读过林兰的《杨永丽和江林》，还有拍成影片的《祖国的花朵》，他似乎惊异我连林兰的作品也熟悉。我说来这里也是想跟林兰约稿，他告诉我林兰有事外出了。我跟周立波的约稿没能开花结果，他的短篇小说《湘江一夜》大概在我去他那里的时候已经成型了，但是他没有交给十月，后来刊发在《人民文学》上。转眼到了1979年，中国作协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我和周入席。就在那年秋天，他溘然长逝。入席，就在那年秋天，他溘然长逝。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
0: 作家和作品被人淡忘、遗忘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历史的大筛子里，每个时代只会有少数的前代作家作品跟簇新的作家作品留在筛面上，依然被读者关注阅读。簇新的作家也会变成老作家，一时热闹的作品也会冷落，从历史筛网的筛眼里滑落。当然也有那样的景象，就是已经被筛掉的作家作品因某种机缘又被拾回到了筛面上， 历史的筛子随时都在摇动，如果还没有被漏下筛眼儿，就依然创造吧。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一本书的诞生过程。刚才讲到了编辑向作家约稿的环节，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以前作家这个职业啊，还有一种口语化的称呼，叫爬格子的。在纸质化写作的时代，手稿这件东西忠实记录了作家的创作过程。而电脑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用电子文档来写作，这爬格子的手稿也就越来越少见了。之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新闻，比如获诺奖之后，莫言作品手稿一页飙升至百万元。国学宗师梁漱溟文稿手记首次集结面试引关注等等。无论是收藏界还是文化研究界，都对包括专著、自传、日记、书信、手记等资料的作家手稿充满着兴趣。那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作家在用纸和笔写作呢？写过打黑、政法书记、省委班子等作品的作家许开珍就说，虽然手写文章很辛苦，但那种纸上一个个填字然后欣赏的乐趣没了。手稿忠实自然地记录了作家创作的全过程，作家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表现在手稿中，包括作家的一声叹息、一声幽怨也能在手稿上表现出来。虽然电脑写作是解放了作家，但也毁了这种美妙的写作感觉，让作家的创作失去了某种乐趣。许开珍认为，手稿可以看作是作家生命的记忆，也是作家最该珍藏的东西。著名作家贾平凹据说一直都在坚持纸质写作，他曾经公开表示，只有握着笔才有灵感。贾平凹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他的手稿也因此被不少人感叹称奇。他创作时将横格纸竖起来用，并且完全不受框格的束缚，畅笔抒怀又不乏工整，可与字里行间感受作家的情感波动。除了贾平凹之外，著名作家王安忆和莫言现在也都在坚持手写作品。大家可能会觉得手写太没有效率了，但王安忆是这么说的，电脑打字与速度有关，但写作不需要速度，只是一个脑力劳动。作家珍视手稿，不少读者也很喜爱作家的手稿，而缺失手稿也让文学研究少了许多重要资料。学者张怡武这么说，新的写作工具在改变着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而莫言这一代人可能是中国最后有手稿的作家了。手稿学一直都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作家手稿蕴含了太多的创作秘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用电脑创作，未来也许就没有手稿了。收藏界对作家的手稿产生兴趣，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在起作用。作家手稿记录时代，追忆时代，收藏界关注手稿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怀恋和敬重。不过对于年轻一些的作家来说，从70后到80后、90后，用电脑写作那才是绝对的主流选择。1973年出生的江苏作家卢敏就是电脑写作的一员，他说自己从一开始就用电脑写作，所以没有手稿，只有电子档的备份。也有藏家向他索过手稿，对方说再抄一遍也可以，但是卢敏不愿意创作伪作手稿。没有手稿固然是一件憾事，但我觉得对手稿也不见得要刻意执着。从甲骨文到竹简，到手稿，到电子档，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载体的变化。怀旧之心可有，但变迁之势也不必阻挡。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电子文档也挺好的，

0: 古人早说过大象无形，在我看来，能留下作品比留下手稿要重要的多。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本书的一生，一本书从诞生到进入书店的货架，再到进入爱书人的手中，被阅读、被收藏，可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生了。不过您想过没有，很多书进入书店之后，它其实是没有被买走的。那这些卖不掉的书最后都去了哪儿呢？北京开卷信息有限公司就公布了一组数据，发布了国内首个滞销书数据报告。从2014年1月到2017年10月，将近4年的时间跨度，综合了实体书店、网店以及零售三个渠道的数据，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年销售数量小于5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34.5%，年销售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也就是说，每年至少有1/3以上的图书可能要面临着报废的命运。每年接近1/2的图书品种只能堆在仓库里落灰。什么样的书这么惨呢？根据出版人杂志社的记者于洋分析，过去4年里年销量小于5本的图书中，占比最多的是世界各国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社会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综合类图书，其次是生活休闲类图书，第三是社会类图书。少儿类图书由于最近几年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巨大数量的滞销书。而相比之下，科技类的图书表现就十分抢眼，出现滞销书的比例就非常少，文艺类的图书销售表现也是比较稳定的。知道了为什么有可能卖不出去，那卖不出去的书都去了哪儿呢？第一站，书店。书店3个月卖不出去的书可能就要退货。中关村图书大厦科技文艺部的经理孟娜就介绍说，对于重点书，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库存销售的核查，卖得好的多天，销量不佳的自然面临淘汰的危险。一般6个月销售不好就会先清退副本。此外，也有业内人士透露，网上书店、实体书店的滞销书清退时限通常设定为3个月到6个月。对待滞销书，市场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先从书架上撤下，再进入书店仓库，紧接着就运到了第二站，就是图书配送中心。比如北京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这里有12万平方米的仓储配送中心，成垛成垛堆放着图书，一眼望不到边，场面是非常之壮观。这里的机器会对数据进行自动分析，通过搜索书目的销售记录进行分类，那些销售情况较好的就重新入库，销售不好的会分出来直接打包退回给出版社。从书店退回到了配送中心，最后是第三站，又回到了出版社。那这些书的最终结局就是出版社的仓库了吗？答案还不全是。以通州区某家出版社的仓库举例，每天退回来的图书经过挑选之后，品相好的会陆续上路发往各大图书卖场，即便有的书已经被退回过多次，仍然会挣扎着继续上路。听上去是相当心酸，但还是有命运更不济的，就只好被打入冷宫，长久在仓库里待下去。而仓库里的这些书大约10%最终会化为纸浆。仓库工人就描述了出版社对残书、滞销书的处理方式，场面相当冷酷，用刀劈，用笔划，用漆喷，这么一处理，书就不能要了，之后就装车运往纸浆厂，滞销书的命运也就到此终结。看来为了让一本书善始善终，需要从作者到编辑还有整个行业链条的努力，才能让它成为爱书人的珍宝，而不是仓库里的垃圾。那今天关于一本书的一生我们就聊这么多，最后送出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老歌《一生有你》。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因为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在中国台湾乐坛，有两位韩国籍的男歌手唱红了一大批的歌曲，成为了男人情感的代言人。一位呢是《再回首》《梅花三弄》走红的姜育恒，另外一位呢就是唱着《不是我不小心》《好男人》一路保持着人气的张浩哲。这里是音乐导航，张浩哲算得上是华语流行乐坛当中的韩流鼻祖。张浩哲有着典型的韩国男人的长相，他与姜育恒不同，姜育恒祖籍呢是山东，有着不折不扣的华人血统，而张浩哲的祖籍就是韩国人。他呢在1962年的1月份出生，从小呢就接触到了古典音乐。在1982年20岁的张浩哲因为酷爱中国语言文学，决定来到中国台湾留学学习中文，先后呢就读于中国台湾文化大学文学系和中国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本来呢他想学成之后呢回到韩国做一名教中文的老师，在暑假期间百无聊赖的他跑到了当时中国台湾很火爆的一个民歌西餐厅毛遂自荐去自弹自唱。那个餐厅就是藏龙卧虎之地，李宗盛、周华健、周志平等等的大咖常常出没这个酒吧，他们觉得这个韩国留学生的声音很有特点，就推荐给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制作人陈美薇。宝丽金高层一直看好张浩哲，就这样张浩哲在1982

这张唱片的制作人梁宏志创下了第一个韩国人在中国台湾发行华语唱片的记录，主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由陈富明作曲，陈慧春莎莎作词，道出了人生哲理，把恋人分手之后自责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情侣争吵之后一方向另一方示好的最佳代言歌曲。

曾经有人用这样的两句话来形容张浩哲：站在北风呼啸的街口，沉淀过尽千帆的沧桑，颇为贴切。不论是他那一脸的络腮胡、高大魁梧的身材，还是他那独特沙哑的嗓音，的确给很多的人带来了一种沧桑感。这样一个人用这样的一个声音来演唱节奏舒缓、英勇真情的歌曲，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这也正是张浩哲独特的魅力所在。与之前我们所说的两首歌曲相比，这首由林秋离、熊美玲夫妇创作的《镜子空瓶三十年》，虽然说被忽略，但绝对是沧海一珠。富有哲理的歌词，配合着萨克斯风的纠缠忧郁，张浩哲沧桑沙哑的声线，更营造出了充满男性风味的氛围。我正好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1989年，宝丽金唱片公司迅速为一炮而红的张浩哲再次投入了一大笔钱，不是我不小心的大碟一经推出又引起了轰动，继续张浩哲深情男人的形象，点题之作不是我不小心，旋律歌词演唱都堪称完美，有着让人无法抵御的感染力，也成为了台风攻陷香港的代表作之一，被李克勤翻唱成了粤语版一生不变，更成为了经典。

1989年，宝丽金又为张浩哲发行了第三张专辑《北风渡河》，由张浩哲大学的好友黄庆元担任了制作人。当时中国台湾正刮起一股乡愁风，一曲《北风》把张浩哲刚刚到中国台湾时那种无根的痛苦刻画得很丰富，而张浩哲磁性苍凉的声线恰如其分地把异乡人无依无靠的惆怅唱进了人的心里。这首极富感染力的《北风》在当年也是获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作曲奖，而张浩哲也获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演唱人提名。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已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冬天天气干燥，皮肤也紧绷绷的，保湿成了最重要的课题。很多人都知道保湿要补水，但你听说过补油吗？近年来以油养肤的概念非常流行，它真的有用吗？那今天月月聊天室，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讨论以油养肤之前，我们先要明确这里的油指的是什么。首先，不要去厨房寻找护肤品，如果说要用猪油、菜籽油来护肤，那肯定是错误的。之前网上曾经火过一段时间的橄榄油护肤，可能也并不正确，因为有研究发现，橄榄油中的油酸结构对皮肤屏障功能有破坏。那么常见的用于护肤的油类物质有这两类哈，第一就是植物油，例如椰子油等等哈，它们含有丰富的脂肪酸，能够滋润皮肤，减少干燥和紧绷感。这些油在护肤过程中有助于舒缓皮肤，改善肌肤质感。第二就是矿物油，有一种有机化合物二甲基硅油，它不是经典的油类物质，但有保湿作用和皮肤调理作用，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蒸发，同时提供光滑的触感，在洗发产品和护手霜中比较常用。以及甘油，虽然名字带有油，但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油，而是一种多元醇化合物，是一种无色无臭有甜味的粘性液体哈。那么以油护肤的原理是什么？真的有用吗？有人可能会问，皮肤出油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困扰，怎么还有用油护肤的方法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哈。人类皮肤本来就有不少的油类物质，皮肤细胞好比砖块，而油类物质就好比砖墙之间的砂浆，在皮肤干燥时油类物质也会减少。使用额外的护肤油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被剥离的脂质层，脂质层恢复，皮肤屏障重建，就可以一定程度的防止水分流失，避免进一步干燥和后面的一系列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有油类物质的保湿的作用，但很多时候它们都不单一，就都不宜单独来

0: 来用来保湿，尤其是纯的或者是高浓度的植物油。具体原因呢，如以下几点。第一点，油类物质本身并不含有水分，它们不能直接增加皮肤的水分含量。换个说法呢，就是它们无法直接为皮肤提供水合作用。如果只依赖油类，皮肤可能依然会感到干燥或紧绷，尤其是在极干燥的环境中啊。第二点呢，就是过多使用油可能会加重痘痘，引发马赛拉菌毛囊炎等问题。因为呢，痘痘就是和皮肤的油腻有关系，而以油脂为食的马拉色菌会更容易因此而加速繁殖。第三呢，就是某些油类哈，就比如说矿物油或者是种植植物油，可能不容易被皮肤吸收，长时间停留在皮肤表面，导致皮肤觉得油腻沉重。第四呢，就是油类对皮肤的保护作用有限，虽然油类能够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防止水分流失，但它们本身并不会提供滋润、修复或抗氧化等额外的保养功能，因此单独使用油类可能无法满足皮肤的全面保湿需求。因此要想获得理想的保湿效果，单纯指望护肤油以油养肤肯定是不够的，应该根据个人的肤质、环境以及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保湿产品。那么保湿产品应该怎么选呢？一款好的保湿产品应该不拘泥于是不是有油类物质，而是在于它的功能，比如为皮肤提供足够的水分，防止水分流失，并保持皮肤的柔软、光滑和健康等等。通过检索文献资料，我们梳理了总结出了以下五个保湿产品的挑选技巧。第一，了解自己的肤质。干性肤质，干性皮肤往往缺乏足够的水分，容易感到紧绷和干燥。对于这类肤质，选择含有高效的保湿成分的产品非常重要，比如透明质酸、甘油等等。含有植物油或蜡质成分的产品也适合干性皮肤，可以帮助锁住水分并滋养皮肤。那么油性皮肤呢，往往油脂分泌过多，但水分可能不足。此类皮肤呢，应该选择轻盈配方的保湿产品，比如乳或者乳液质地的产品。敏感性皮肤呢，应该选择无香料、低敏性的保湿产品，避免含有酒精、香精等成分。理想的保湿产品应该具有修复屏障、舒缓肌肤的功能，比如含有神经酰胺、甘草酸、燕麦等舒缓成分的产品。那么说完了第一点，了解自己的肤质，我们再来说第二点哈，那就是查看成分列表。选择保湿产品时，查看成分是非常重要的。以下几类成分具有显著的保湿效果：第一，透明质酸；第二，甘油；第三，神经酰胺；第四，植物油；第五，角鲨烯；第六，氨基酸类的成分。另外呢，还需要避免成分包括过多的香料、酒精、刺激性化学成分等等哈，特别是对于敏感皮肤，避免使用可能引起过敏反应的成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考虑季节和气候。干燥季节呢，比如说冬季，在气候寒冷或者干燥的季节，保湿产品应该选择厚重滋润的配方，比如含有甘油、蜡质等成分的保湿霜，能够在皮肤表面形成屏障，防止水分流失。那么潮湿的季节，比如说夏季，在潮湿闷热的环境当中呢，可以选择清爽的水基产品，比如乳液，避免使用过多油腻的保湿产品，以免增加皮肤的负担。第四呢，就是品牌和口碑评价。选择相对知名品牌的保湿产品，这通常更有保障，尤其是那些经过了临床验证和靠谱皮肤科专家推荐的品牌。了解其他用户的评价和反馈，尤其是同类肤质的人群的评价，可以辅助判断产品是否适合自己的皮肤需求。第五点，就是使用与体验效果哈。 客观来说呢，没有某一款产品是最好的，因此呢，在选择保湿产品时没有标准答案，个人的使用体验也非常重要，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产品。如果长期使用后皮肤的干燥症状有所改善，说明产品的保湿效果是有效的。反之，如果皮肤依旧感到干燥或紧绷，可能需要更换保湿产品了。最后总结一下，并非所有油类都适合直接用于皮肤，油不等于保湿和护肤，正确的保湿策略应该是多元且综合的。选择保湿产品时，我们应摒弃对单一油类的执着，依据自身肤质、环境变化以及皮肤的实际需求进行挑选。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무관정한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有一天，我读到诗人北岛的文字，世界小的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省略了所有的往事，省略了问候，在这样的文字味道中，我瞬间想到了你。今年的盛夏，我和你不期而遇，那时候你是一位空降北安的不速之客，却让我们在听那声音的刹那感到了久别重逢般的欣喜，无需客套，无需赘述，从此守候和聆听成了一种习惯，一路同行就这么简单。北安综合广播，让我爱上与你的相遇。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中医小儿健康的问题。在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味一味的中药，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些常见到的或者是不常听说，可是在我们很多中药方子和中成药当中却常见的名字，到底他们是做什么用的，适合于什么样的体质，不适合于什么样的体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博王大夫。王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请王大夫说一说这个一味一味的中药哈，因为我们知道看到了很多关于小学，然后从5年级开始也要陆续的开设一些中医相关的一些课程哈，可见呢大家对于这种我们传统的文化，包括传统的一些中医中药越来越重视。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借助我们的节目，让大家对于中医中药有一个科学的或者是说全面的这种认知，包括我们要有一些基础的知识，基本的了解哈。我们在这里呢要请王博大夫呢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听到的那些中药，包括呢我们来翻一翻我们自己家里的一些储备哈。最常见的就是一些代茶饮，可能看到的我们都把当作茶来喝，但是事实上来说有很多都是中药。那么到底能不能够作为日常饮用，包括日常食用，我们在接下来节目当中会分成系列的来和大家讲。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应该这两味中药也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呼吸道系统疾病当中最常用到的，对吗？
1: 是的，今天咱们讲的这类的呢，就是先讲祛风寒比较有名的两味药。
0: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两位，我们要说的是
1: 麻黄和桂枝。
0: 那我们就一样一样来说，我们先来说麻黄。
1: 这两味药呢，其实大家很容易看到，就是在哪呢，在一些比如说止咳啊、平喘啊，
0: 对，
1: 还有一些治疗风寒外感的时候，它是最常用到的，因为这个是对于风寒外感是比较有名的两味药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先说说麻黄啊。麻黄这个药呢，它这中医上它讲就是性呢性温的，然后呢味道呢是这个辛微苦的，归经呢中医把它归在肺和膀胱经。它的功能主治其实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麻黄它是治这个风寒表实症的。
0: 什么叫风寒表实症？
1: 风寒表实症呢，其实这个可能是中医的一个术语，那么简单给大家解释呢，就是风寒侵入人体的时候，这个人体身体本身是比较壮实的
0: 哦，
1: 那么就是风寒表实。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风寒啊要侵入人体的时候吧，因为人体的本身体质还比较旺实，但是风寒又比较重的时候，那么它侵入到这个比较壮实的人体的时候，它侵入的深度一般不会特别深。
0: 嗯，
1: 那么它一般就处于这个皮肤啊、皮肤皮下呀、黏膜这一块部分，因为它没有就像一个敌人入侵似的，它们入侵不了太深，受到了内里的很大的抵抗，所以它的战场一般比较浅，
0: 就是在表层。
1: 对，但是它影响最多的主要是什么呢，那既然是表层的话，我们表层最多的就是这个毛孔，那么它其实侵入的层次基本就是在皮下毛孔这一块，它虽然浅，就是入侵这个层次不是很深，但是还是挺难受的，因为毛孔嘛就跟咱们这个口鼻似的，咱们口鼻比如说我拿一张湿的纸给它糊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通气就不畅了，
0: 对，
1: 身体还是憋得还是很难受，虽然很浅的一层东西，但是会让我们很难受，我们身体的毛孔就跟这个口鼻是一样的，那么被这种风邪这种比较表浅的呼住以后，我们毛孔不畅了，这个时候同样对我们身体来说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让我们觉得很难受，比如说像这种怕冷啊、发烧啊，因为被毛孔被风寒直接堵住了以后，这个汗就出不来了，就没有汗了，那么汗出不来以后，这个身痛的情况啊就会比较明显。
0: 嗯，
1: 所以来说包括一些我们这个一个是在毛孔这一块儿，因为我们肺属皮毛嘛，
0: 嗯，
1: 那么它的毛孔堵住了以后，我们的肺的气道这块的黏膜状态也就变得不通畅了，这个时候咳嗽啊、气喘啊就出来了，并且呢因为肺呢它是宣肺，肺是一个主这个利水的，所以肺气不宣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出现一定的水肿啊、小便不利的情况啊，麻黄通过宣肺的这个作用也可以解决这样的症状。
0: 所以呢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解释了什么叫做 风寒表实症哈，那我们就可以对照一下，看一下自己，简单的来初步判断一下。如果像我这种身体可能平时还挺壮实的，但突然之间可能受了风寒之后，哎呀，觉得这个全身怕冷，然后又没有什么汗出来，那可能就属于王大夫属于刚才您说到的这一类，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如果再出现一些咳嗽气喘，因为我们说它主要是肺的问题嘛，那被堵住它不太顺畅之后，就会出现这种咳嗽气喘的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想知道，就是麻黄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药理，然后达到这种目的的呢？治疗的目的？
1: 它是这样，因为麻黄呢，基本上咱们的作用呢，就是发汗解表，然后宣肺平喘、利水消肿，这是刚才我提到的。
0: 就是让
1: 那么麻黄作用，
0: 就让被呼住的那层毛孔。然后能够让它顺畅的打开，对吗？
1: 对对对，所以它麻黄的这个主要作用呢，应该就是发散和宣通，这是它的两个为主啊。
0: 嗯，
1: 所以呢，咱们一般来说啊，就像咱们什么呢，把咱们的身体啊比喻成一个海绵。
0: 嗯，
1: 当这个外海挺积的时候吧，那么如果像表实的时候，这个进入的这个病毒啊、细菌啊什么进入的不多，就像那个灰啊落在海绵这个表面似的，表面脏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麻黄的这个发汗作用是什么呢？就像给那个海绵里用水啊冲点水，然后给它挤出来，用挤这个水啊把这个表面这个落这种浮灰给它冲下去，就这么个作用的过程。那么说到这儿呢，大家就想到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是要有足够的水，第二要有足够的力度去挤压它。那么所以说冲水呢，它就本身它就像意思是我们身体的这个体表这块津液要充足，那么挤压呢，本身我们的肺气要充足，那么就说明我们身体一定要是一个至少在当时感染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壮实的一个状态。
0: 那是不是就说明说，如果您要服用的这个药方当中有这个麻黄这味药的话，我们在吃这种药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大量的去补水，对吗？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这个津液才可以。
1: 一般来
0: 说自身的储备很重要。
1: 自身的储备很重要，跟你补多少水关系不大。
0: 哦，
1: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因为我们要用这个宣肺的这种方法、宣通的方法去把水用水去把它冲出去，必然会造成我们内里头会水分会缺乏，所以适当的补水，您说的还是很重要的。就像您说的一样，
0: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说如果要服用麻黄这种药的话，那么因自身的因素就会很重要了，就自身的身体。底子要足够好才可以。你想，第一你要有足够的津液的储备，第二你的这个，我们就说这个肺的这个肺气要充足才可以，对吧？那么就说到了，
1: 对对对，
0: 既然是适合于这样的人群，那么一定有适合就是

0: 不适合的人群，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那比肯定肺气不足的不适合，或者是津液不充足的不适合，对吗？
1: 对，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有这些忌服的人群，不适合的人群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肺气比较虚的，那么气虚啊，这种人一般来说不宜用，为什么？因为他这种气虚的人锁不住水，起不到良好的这种清洁作用。
0: 嗯，
1: 那么呢，阴虚的也是一样，你没有足够的水去注入的话，你挤压的话，它也起不好很好的这种冲洗的作用。所以说，咱们讲气虚的、气虚自汗的人、阴虚盗汗的人，这样两类的人是尽量不要去用的。
0: 那大家就该问了，王大夫，什么样的人属于气虚自汗，就自己的自啊，还有阴虚盗汗的人，那这两种人群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吗？
1: 是这样的，大家要综合判断啊，单纯说几个点，可能大家完全，比如说我说四五个点，然后大家拿一个点一个点去套自己身体，可能不太适合。
0: 嗯，
1: 因为中医判断一个体质的时候呢，可能这几个点同时都做到的时候，那么你符合这个体质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千万不要拿中间的断章取义一两个点来说。
0: 嗯，
1: 那么一般气虚的表现是什么呢？自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稍微就是静止的时候就开始出汗，然后稍微一动，这汗出的特别多，
0: 就是我们说的爱出汗的人，对不对？
1: 哎，这个是自汗，您描述的没有问题，但是他还得配合别的，比如说什么呢？这个人同时呢，还有一说话呢，就是语声低微，一说话呢就不爱大声说，那么这个容易乏力，面色呢一看就特别白，
0: 嗯，
1: 这种白呢就是没有血色那种白，然后说一说话或者动一动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这个呼吸就特别容易短促，
0: 嗯。
1: 那么这几样符合的都同时存在的，这个属于气虚体质的人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0: 所以一定要综合判断啊，我们来帮助大家总结一下，什么叫气虚体质的，就是气短乏力，然后面目比较苍白，而且容易疲倦，语气语声呢比较低微，呼吸呢比较短促，而且呢就是有自汗出现。自汗出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动它可能都会往下流汗，你稍微动一动它的汗就会量更大一些。
1: 是的，您总结得很到位，
0: 这就属于气虚的典型表现哈。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光是出汗，特别爱出汗，但是其他的没有，那您就不要对号入座哈，或者说不全面。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阴虚盗汗又是哪些表现呢？
1: 阴虚呢，咱们一般讲阴虚盗汗，它这个热是个虚热，那么一般还是咱们先以前说的这个阴虚的表现了，就是舌头红，然后少苔，这个舌头是没有苔，或者是那种特别花的那种花的舌苔，然后呢一般来说有口渴，有烦热，那么它的这个阴虚这个热的表现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一阵一阵发热，并且呢这个脸部，咱们双的这个双颧骨这一块容易发红，然后有一个是什么？最主要叫五心烦热。
0: 五心是什么？指哪里？
1: 五心呢，就是咱们的两个手、两个脚，手心、脚心，这就四个心，再加一个心胸的，就是咱们胸口这个部分，心胸这个部分觉得特别热，这个烦特别热的这种感觉，这叫五心烦热。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阴虚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然后它出现的汗的表现呢是盗汗。盗汗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
0: 就是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您还记得吗？有很多家长朋友都反映孩子，比如说在入睡前半个小时或者前一个小时都特别爱出汗，尤其是以上半身为主，头部更加明显一些，这种是属于盗汗吗？
1: 对，这种就属于盗汗。
0: 哦，
1: 所以说，但是呢，所以说大家不要完全对号入座啊，因为盗汗也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咱们说的阴虚体质一定要这些这几样
0: 全都具备，
1: 苔比较红，舌头比较红，没有苔，
0: 嗯，
1: 然后呢容易出现口渴和五心烦热，然后这个一阵一阵的发热，这种表现身体一阵一阵的发热，中医管叫潮热，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盗汗，这样综合判断才属于阴虚火热。
0: 嗯，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说到的是麻黄，然后适用的人群、适用的病症以及不适合的人群，接下来呢我们要抓紧时间说一下桂枝。
1: 桂枝呢其实和麻黄呢经常是在一起，大家一块儿能看到的，因为在中医里头，桂枝呢主要主治的是风寒表虚症，它也属于风寒外感，但是它属于表虚。表虚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风寒接受外感的时候，我们身体正好属于一种比较弱的状态，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风寒侵入的呢，它就要比那个表实要侵入，同时要深一些，
0: 更深一点。嗯，
1: 对，它一般能达到皮下肌肉之间，咱们中医管它叫肌凑、
0: 嗯、
1: 这个深度一般是我们身体经络主要经络循行的这个深度，所以它特别容易闭塞住我们的经络，因为寒邪嘛，风寒之邪影响我们经络、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说跟拿刚才那个海绵来比喻的话，它这回这个灰就不是落在表面了，它是往里头落了，落在那个通过海绵的那个孔隙啊，落在那个缝隙里头去了、
0: 嗯、
1: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它出现了什么呢？这个时候的感冒就是有汗没有汗都会出现，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就像那个灰似的，有可能也堵塞住最开始外头那一层表面的毛孔了，有可能堵塞不住，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它的感冒外感风寒的就会有汗出来了。
0: 嗯，
1: 这是跟麻黄不一样的地方。再一个呢，一般来说呢，四肢比较冷，然后肚子疼、
0: 嗯、
1: 然后这种关节这种比较不疼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因为它这个落的这个深度会影响到肌肉，会影响到咱们的经络，会使我们身体的阳气，这种在经络里运行的气血阳气会受阻。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痰饮啊、小便不利的情况，但是它由于经络不通引起的，这个是桂枝的一个主要的作用。
0: 说到这里的我突然反应过来哈，就拿我自己为例子，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就同样是感冒，但是你每次的症状表现可能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累，然后就特别冷，但是特别累。可是你不觉得浑身疼，但有的时候感冒你会觉得浑身疼，然后就是那种就是疼到什么，就疼到你觉得哎呦，好像很多朋友都说骨头放疼，这个就很适合刚才王大夫您说到的，就是桂枝适合的风寒表虚，对吧？
1: 对，它的层次会深一些了。
0: 嗯，所以这就是区别了。哎，我们发现中医非常的有意思啊，很神奇，它是通过这种细微的差别，然后在用药上就会不一样。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桂枝又是如何来通过自身的药性来调理和治疗的呢？
1: 桂枝呢，它和麻黄不太一样，它不是宣的作用，它是温和通的作用。温的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就想还拿那个海绵来说，现在这个海绵里头脏了，我怎么把海绵里的灰洗出来呢？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把海绵拉伸拉开，然后呢把那个孔就拉伸了，拉伸完了以后我拿那个水啊，或者是管子，或者用特别细的那种比较冲击力比较强的水流去冲洗它、
0: 嗯，
1: 才能把里头的灰冲干净。所以说它温的作用就跟拉伸那海绵似的，那么通的作用就是用一个高压的那种水往里冲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桂枝的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0: 嗯，那它什么样的人群又不适合服用桂枝呢？
1: 桂枝来说呢，咱们风热感冒的不建议用桂枝，然后呢还有一个阴虚火旺的，还有容易出血的患者，这三类患者尽量不要不太适合用桂枝这类药。
0: 嗯，说到风热感冒，可能朋友们又有疑问了哈，因为这个是我们说到感冒的时候在中医当中最常听到的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那么风热感冒的特点是什么呢？
1: 一般风热感冒吧，它这个发热比较重，然后怕冷怕风的情况比较清浅，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它的最主要的是咽喉红肿疼痛，这个是它一个比较特点的。然后如果有分泌物啊，鼻涕或者痰什么的呢，它属于那个特别黄特别黏的这种情况，属于风热感冒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0: 嗯，王大夫说，
1: 然后他一般、
0: 您
1: 然后他一般来说呢，对于风热感冒的轻浅症也还可以，但是高热的就不太适合用桂枝了，因为桂枝的温通的效果太强了，它会助热，促进你的这种经络的这种流动。所以说一般咱们讲39度以上属于高烧嘛，风热感冒引起的高烧就不太适合用桂枝单用。
0: 嗯，说到这里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在我们日常护理孩子的时候会发现，包括我们自己大人也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流清鼻涕，然后我们都说啊，当风寒感冒来治，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资料上写的风寒感冒流清鼻涕啊，属于风寒感冒，吃着吃着发现哎，开始流黄鼻涕了，然后开始往出卡痰，痰也是黄色的，又成风热了，这个时候大家往往都特别迷茫，我到底是风寒还是风热呢？
1: 对，这个事情是一个误区。咱们讲的风寒风热，如果对于成人来讲，大家可以观察两天，咱们以两天是一个变化周期，因为咱们讲的是一个外感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冲击了一下，比如说他们攻击咱们人体可能就冲击了这一下，咱们只讲这个过程，而不讲这一下对咱们造成的身体的伤害，最后出现的后遗反应。那么冲击这一下有可能拿的是风寒的戾气，或者拿的是风热的戾气，所以咱们看的是初体状态，初体症状，而不是看后来变成什么样。比如说对于孩子来讲，基本上咱们观察的就是八个小时，比如说觉得感冒了，你见他八个小时之内是黄鼻涕清鼻涕，就能判断他是风寒风热，八个小时以后这孩子就入里化热了， 孩子呢是这个阳性体质，咱们讲咱们讲叫纯阳之体，所以说它的运转非常快，你稍微经络有些阻塞，这些寒邪阻塞我身体了，我马上就生内热，它比大人生内热生的要快。所以您比如讲开始的时候流的是清鼻涕，然后突然之间过了一天或者过了半天它变成黄鼻涕了，那是风寒感冒所致的内热，而不是风热感冒。
0: 哦，所以呢我们用最简单明了的话给家长朋友们这个纠正一下我们日常知道的一些这个关于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误区，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好吧，就我们一定要观察的是他最初起的那一段时间，孩子是8小时以内，大人一般是2天，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吧？
1: 可以。
0: 嗯，好，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加抓紧时间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还有2分半钟的时间。有一位朋友在问说，孩子总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孩子最近这几天突然嗓子里有痰，不咳嗽不发烧，没别的症状，就是有痰，总是嗯嗯嗯的清痰，说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清痰声要比较频繁，是不是就跟中午吃虾有关系？有痰是怎么回事？饮食需要注意什么？而且呢说孩子总是吃饭吃得很饱，跟吃太多有关系吗？
1: 这2天天气变化出现这个痰应该是内里痰湿引起的，大部分情况是由积食引起的，所以说可能跟前2天吃的饭有积食有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呢，您或者是拿那个咱们原来说的那个山楂萝卜熬点水，
0: 嗯
1: 啊，给他喝一点，以消食为主，啊，然后或者呢，给他吃一点什么化食丸、山楂丸什么的，您看一看。
0: 再来看一下，解锁了说，王波大夫您好，女孩6岁，平时睡觉爱踢被子，出汗特别厉害，磨牙，舌苔总是白，而且口气不太清新啊。这段时间早上起来咳嗽过1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没事了，不知道跟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关系？孩子还患有寒冷性荨麻疹，冬天出门脸上就会起风团，然后进到屋子里半个小时消退，天暖和就不再起，这些问题可以调理好吗？还有在平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这个情况应该跟最近这个风有关系。那么他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吃一些，比如说如果要是按饮食来说的话，吃一些比较疏风的，比如说什么香菜呀、这个蒜呀这类比较能够疏风的这种东西比较好，解表的。然后对于尤其是调整肠道也是很关键。那么对于说药来说吧，还不太清楚，像那种情况您可能给他吃一点那种感冒颗粒啊，去风寒的东西，看一看能不能吃个2-3天，看看症状能不能缓解，但最主要问题是风引起的。
0: 嗯， LHS 说了说，王大夫，孩子现在3岁半，一直在进行节气调理，现在晚上的孩子总是咳嗽，尤其一动咳嗽的会更厉害，睡觉磨牙，感觉呢鼻子会有不通气的现象，当地医院诊断说有鼻炎，说之前呢吃过小儿消积止咳，吃了3天，效果呢不是很理想，怎么样才能把这咳嗽解决一下呢？不流鼻血，大便正常。
1: 嗯，如果是这个情况吧，因为现在有2个，我不知道您那个所处的位置啊，这个现在地域性太强了，有的地方现在寒湿为主，有的地方现在湿热为主。如果是像比如说是偏于这个南方一点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先给他吃点这种像什么中成药那种小儿烟碱颗粒啊这一类的。如果偏于北方的话，就先吃点感冒清热颗粒，因为这2天大部分情况是由于天气变化以后这种起风引起的这种孩子的身体不适会多见。
0: 好，我们到这里呢问题就解答完毕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王波王大夫，谢谢您，
1: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今儿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给您放一段影视动画的集锦音频，您先听听这几段作品当中有什么共同点。
9: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金克木，木生火。哎呀，这病可不轻啊！
10: 怎么还有救吗？
9: 办法倒是有，要青龙蛋一只，用虎尿出服。
10: 这上哪儿去弄啊？
9: 你把窗户打开，我自有办法。
11: 大王，你为什么要杀我们？
12: 你们这两个妖精，害得我国破家亡，今天我非杀了你们不可。
11: 不是我们害你，是你自己害你自己。
13: 是啊，妖力、妩媚、智慧，狐妖一族靠这三绝才在凡人统治的世间生存至今。但你除了那对耳朵以外，和族人毫无相似，所以你的作用只有一个，服从本族的联姻计划，嫁人。
8: 这些作品就算您一部都没看过，听到最后估计也能猜出他们的共同点了。没错，这些情节里的主角都是狐妖。第一部节选自动画电影《天书奇谭》，第二部是90年版的《封神榜》，第三部则是这些年大火的动画《狐妖小红娘》。那为什么今天想跟您聊狐妖呢？还不是因为这个妖精太火了吗？最近频频上热搜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中国奇谭》，您看了吗？其中的第二集《鹅鹅鹅》讲的就是送鹅的货郎与变成书生的狐妖的故事，诡异的氛围有点吓人，而特立独行的画风更是惊艳到了不少人。可以说狐妖这个古老的 IP 有着长久的生命力，从古至今无数的奇幻故事里都有它的身影。那么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普普通通的一只狐狸会被人们想象出这么多种形象呢？狐狸的哪些特殊习性给了古人编故事的灵感？从神兽到妖兽，人们为什么频频转换它的身份呢？

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他变成了人们心中的爱神？除了《封神榜》和《聊斋》，古代的典籍中还有哪些有趣的狐妖故事呢？听天下跟你聊聊狐妖的千年进化史。其实一开始在国人眼里，狐狸它就是狐狸，比如在《春秋民歌大全》《诗经国风》中，狐狸就是以一种普通野生动物的身份出现的。《奇峰南山》里说道：“南山崔崔，雄狐随随。”就是说南山巍峨高峻，公狐狸缓步独行。这场景要是能拍张照片，再加上某个自然保护区的地图定位，今天放在社交媒体上一点都不违和。其实《诗经》还透露了一个额外信息，这里面提到狐狸的作品描述的往往都是中国北方地区，这也与狐狸在中国的实际分布图一致。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狐不渡江的说法，而之后民间关于狐狸的传说啊，祭祀活动啊，自然也就集中在了北方。那时期人们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狩猎经验，也总结出了狐狸的一些习性。比如有个成语叫狐死守丘，意思就是说，传说狐狸如果死在了外面，一定会把头朝向它的洞穴，比喻人做事不忘本或怀念故乡故国。后世一些文学作品中，忠臣临死前也有面向皇宫的方向拜别的情节，很可能就是源于这个说法。这么听上去，这狐狸还是有点忠义之士那味儿啊。不过您别着急，同一时期也有人特别看不上狐狸，比如庄子曾说：“不窃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啮狐为之祥。”意思就是小丘陵上巨兽无法隐藏自己，而狐妖却能兴风作浪。您听听，啮狐，这也是第一次用妖孽来形容狐狸的文字记载。到了秦汉时期，什么职业的兴起加快了狐狸成妖的速度？传说中的九尾狐为什么和别的狐妖相比就那么特殊呢？秦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那就是方士。说白了就是那些自称可以访仙炼丹长生不老的那批人。这些人呢也不都是平头百姓，很多朝堂上的大官也会兼职搞搞这些。随着行业的发展呢，方士们也系统性的总结了一些理论，基本上就是什么阴阳五行说啦、风水学啦、养生学等等。当然没有事实证明的理论只能是空谈，方士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可是这些玄乎其玄的理论去哪儿给你找证明呢？嗨，没有了就编呗。怎么编呢？比如普通自然现象啊，咱们也可以说它预示着兴衰福祸，是吧？这种编也不是没有先例。咱们不说别人啊，就说司马迁，您都熟。虽然他不是方士，但他会写故事呀。您还记得《史记》里陈胜让吴广学狐狸叫，大厨星陈胜旺。您觉得司马迁有机会去采访陈胜吴广吗？所以说这绝对是编的呀。那这一编不要紧，成语篝火狐名就这么留了下来。好家伙，狐狸都说人话了，这不成精了吗？看到太史公都敢这么编，后人们特别是那些方士们就更加脑洞大开。比如西汉有个方士叫焦延寿，据说此人能掐会算，能提前预测哪里会发生治安事件，所以他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当地的治安水平一直很高。后来他把自己的算卦经验总结成了一本书，叫《易林》，其中提到：“鸟飞狐鸣，国乱不宁，老狐多态，行为古怪，为媚为妖，惊我王母，终无救悔。”不用我多翻译了吧，可以说狐狸到这个时候已经黑化了。这不，到了东汉，在中国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中，对于狐字的解释彻底失锤。狐，妖兽也，鬼所乘之。就这么着，经过历代文人方士的努力，狐狸就是妖兽成为了当时人们的主流看法。但与此同时，有一种狐狸却不走寻常路，不仅没有成为妖兽，反而被描绘成了神兽，它就是九尾狐。对了，在这儿我得插一句，
汉朝的这个九尾狐形象呢，和现代人们想象中的九尾狐是有所差距的。那个最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在尾巴上。咱们现在网上或者说影视动画里看到那个九尾狐，是那种从屁股后面直接长出九条尾巴，一展开跟那孔雀开屏似的。但是呢，根据出土文物来看，汉朝人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画中的九尾狐是一根尾巴上一左一右的分叉出了九条尾巴，啊，跟那树杈似的。那这九尾狐为什么是个神兽呢？他的故事啊，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书中说，九尾狐的声音像婴儿，会吃人。不过要是人吃了它，就能够不受妖邪的蛊惑。然而到了汉朝，统治者开始讲究天人感应，于是有一批动物被认为能够传递上天的旨意，成为了政治上的祥瑞之兆。东汉章帝时期曾专门召集各地儒生代表，在洛阳白虎观召开专题研讨会。在讨论到这个风扇时，研讨会确定了一份神兽名单，像凤凰、鸾鸟、麒麟、白虎都是榜上有名，九尾狐，哎，也在其中。从此开始，九尾狐的神兽地位得到了官方的盖章认证。除了为统治者带来祥瑞，九尾狐其实还有脱单神兽的效果。吴越春秋中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是上古著名水利学家大禹到了30岁还没结婚，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就对外宣称啊，这个结婚的事儿啊不急，等时机到了，上天会给出吉兆作为提示的。结果说完不久，就有一只白色的九尾狐登门拜访。大禹一看，哎，这白色儿是自己衣服的颜色，九尾又是王者的象征，真是怎么看怎么般配，不娶你娶谁呢？就这样，大禹娶了只九尾狐，生下了儿子启。而这只九尾狐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涂山氏。看来热播动画《狐妖小红娘》里狐妖一族的姓应该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总之，无论是妖兽还是神兽，此时的狐狸都是作为一种符号、一种征兆而存在。那么它又是什么时候变成人形的呢？在之前的朝代中，九尾狐在人间现世的情况其实一共也只有3次记载，分别在大禹、周文王和汉章帝时期。您听听，早期的大一统王朝也就是一个朝代出一次祥瑞，然而到了南北朝，大家索性彻底不要脸了。地方官员们为了拍马屁，开始通过进献珍稀狐狸的方式来粉饰太平。结果呢，马屁拍得太用力了，导致那时期珍禽满天飞，异兽遍地走，以至于当时的史书都不得不增加专门的篇章来记录各地呈报上来的祥瑞，如《宋书·福瑞志》、《魏书·灵征志》等等。这两本书记录的时间跨度总共没超过200年，然而却记载了九尾狐被进献了不下10次，白狐不下20次。也不知道那八根尾巴是怎么插上去的。朝堂上把狐狸当祥瑞，而民间的狐狸则流行另一股风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个人吧。这自然也是方士们的杰作。那时候他们鼓吹只要时间够长，狐狸都是可以修炼出人形的，这也算是秦汉时期物老成精思想的升级版吧。由于很多方士本身啊也是文人，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们通常还会在自己的书中记录一些狐妖作祟的故事。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搜神记》，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流传到现在的只剩下30-40篇。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这类故事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没错，就是志怪小说。这一时期的狐妖故事通常篇幅短小，情节简单，有时候读起来不像小说，而更像是走进科学啊，不应该说是走进玄学啊。故事结构基本都是从前啊，有个地方出现了某种灵异现象，正好有方士路过，一眼看出是有狐妖作祟，
结局呢

通常就是狐妖被驱逐或者捕杀。不过这时候狐妖和美女的关系还不大，就算是能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也都是化成学识渊博的书生。毕竟狐狸聪明啊，是吧，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认知。而那个时候最聪明的自然就是读书人，这也就是中国奇谭第二集鹅鹅鹅中那只狐妖为什么是个书生的原因。因为这部作品的故事原型就来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咱再拿这个搜神记啊举个例子，这里头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西汉的大儒董仲舒正在讲课，这时候呢来了一客人，董仲舒一看就知道这人身份不一般，果不其然，这位客人突然说要下雨了。董仲舒开玩笑说，巢居动物能预知刮风，穴居动物能预知下雨，您如果不是狐狸就是鼹鼠。客人看老底儿都被人揭了，只好露出了原形。哦，原来他真是一只老狐狸。这个故事还算和谐，然而《搜神记》里另一个故事就比较惨烈了。它也是整部《搜神记》里情节最丰富、最跌宕起伏的故事。这里面的狐妖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话说在晋惠帝时期，哦，晋惠帝就是那个说出何不食肉糜的主。当时有个叫张华的司空，是个博学的社会名流。与此同时，在燕昭王的墓前生活着一只斑狐，年代久了修成了人形，他也想体验一下上流社会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书生的样子，想去拜见一下张华。临行前他先去问了问墓前的华表，所谓华表就是一个木头柱子，时间长了也成了精。狐狸就问了，我说表哥啊，你看我这扮相，这知识储备，有机会见张大人一面吗？华表哥就说了，单论学术水平的话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张大人气量小，他要是说不过你，你能不能回来都是问题，搞不好连我也得一起搭进去，要不你甭去了。可狐狸不听啊，拿着自己的名片就去了。张华那边呢，看到来的这个陌生书生长得是气质不凡，所以十分尊重。而接下来二人对学术的探讨简直让张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个书生的见解是他闻所未闻的，说的他是哑口无言。张华就想了，这家伙年纪不大怎么知道这么多，恐怕不是鬼就是狐妖吧。那狐狸好歹也修炼了千年，发觉了张华的不对劲，就对他说，你都是这种地位了，怎么那么妒贤嫉能，巴拉巴拉批评了几句之后起身就要走。可张华却让人守住了大门，无论书生怎么威胁他都死活不开门。这时候县令来了，他也是个博学的人，听说这事儿之后说，好办，他要是狐狸你牵条狗来不就行了。结果一试之后，书生竟然一点都不害怕，还对张华说，我聪明你就觉得我是妖精是吧，行，你随便试，我还怕你了不成？张华听了更是恼羞成怒，更加确信书生就是妖精。他说，怕狗的都是百年妖精，超过千年的就不吃这一套了，不过只要用千年枯木点火就能把千年老妖照出原形。县令就问了，你上哪儿找千年枯木啊？张华笑了，燕昭王墓前不是有个一千多年的华表吗？然后他就命人立刻去墓前把那根华表带回来。派去的人快到墓前的时候，有个穿着青衣的小孩从天而降，问他们来意。听说了来龙去脉之后，小孩长叹一声，哎，死狐狸不听劝，现在连我也一起坑了。孩子当场大哭，一下子就不见了。张府的人砍倒了华表，华表竟然流出了鲜血。张华用华表上的木头点火去照书生，果然现出了斑狐的原形。最后这只狐狸就被张华煮熟

掉了。哎，或许这个故事也是在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妖，都不能太作妖啊。狐妖的形象在魏晋时期可以说是跌落到了谷底，往往是人们嘲讽的对象。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变成了柔媚的女性的呢？魏晋小说继续发展，到了唐朝就变成了唐传奇。很多唐朝人都信奉狐仙，甚至会给狐狸建祠堂。而且唐朝时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女狐设定。但您可别以为女狐妖都是妲己那样的。很多唐朝人眼中的女狐妖竟然是善良的代表。咱就以唐代小说家沈继济的小说《人世传》举个例。女主角人世是个狐妖，男主角郑六最开始也很怕她，但后来还是克服了恐惧和她住在了一起。由于这人世啊长得很美，郑六的一个亲戚呢也十分喜欢她，并且多次暗示希望可以和人世一度春风。但人世呢很爱郑六，拒绝了那个亲戚，不过俩人还是成为了朋友。那个亲戚还资助了贫苦的郑六，人世为了报答他也给他介绍了很多美女。不过这个故事的结局呢不算美好，郑六后来当了官，要西行赴任，他想带着人世走，可人世却说有巫师预言他今年不宜西行，但最后他还是禁不住劝说跟着走了。结果途中遇到了识破他身份的野狗，惨被咬死。虽然这故事不圆满，但是至少他描写的女狐妖是高尚善良的。而且有了这种先例之后，后世小说中的人狐恋往往也会历经波折和考验。可以说《人世传》是狐妖文学形象上的转折点，也成为了清代蒲松龄创造《聊斋志异》的基础。当然，狐狸毕竟是狐狸。您要是在网上搜一下狐狸笑起来的图片，就能发现，它的笑容太容易和女性的妩媚联系到一起了，于是它很难不成为坏女人的代名词。这不，大诗人白居易就在他写的《古冢狐》中，把狐妖的形象与妲己联系在了一起。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极深，日长月增逆人心。何况包达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富人国。估计就是打这个时候起，便奠定了《封神演义》里妲己是狐狸精的故事基础吧。到了宋代，狐妖故事比唐代少不了多少，而且主流剧情也集中在了女狐妖魅惑男人上面。但其中呢，也有一股清流，在宋代的志怪小说《清锁高义》里记录了一个品格高尚的女狐妖的故事。话说狐妖小莲呢，是李郎中的女奴，能歌善舞。最开始小莲多次拒绝李郎中的勾引，但最后还是成为了李郎中的爱妾，中间还多次用狐妖的法力帮助医治李郎中和他的家人。故事结尾，李郎中奉命调往他州任职，一年后俩人再度见面，小莲终于向李郎中坦诚了自己狐妖的身份以及自己前世的经历，希望自己死后李郎中可以找到他的狐身为他下葬。和《人世传》一样，整篇故事没有害人的情节，但这里面还加入了佛教善恶因果轮回转世的剧情。到了清代，狐妖的形象更进一步理想化，《聊斋志异》里的狐妖无论男女基本都是有情有义。嗨，正应了那句经典的歌词啊，牛鬼蛇神他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从祥瑞到妖兽，从害人到助人，狐妖在中国人眼中上千年的进化史，岂止是一个简单的妖怪故事呢？说到底，妖的故事
不过都是人性的镜子罢了。

0: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买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5: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3: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6: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7: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6: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8: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6: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

0: 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普京请韩正。

0: 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1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1: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17: 八亩是吧？
1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7: 80呗。
16: 好。
17: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将军。
1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购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不到。
1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9: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6: 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9: 行，
16: 记不住人了，
19: 等一下啊。等一会儿，
16: 这排
1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20: 等清完，到那个。
21: 着急了。
1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6: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5: 李国元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4: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3: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5: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3: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

0: 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4: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4: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

0: 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个这场博弈的一个

0: 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要，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弃核，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直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啊，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0: 应该说呢，这是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乌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使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0000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 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视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啊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啊，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啊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 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二 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0: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呢。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 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的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二五式主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那么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二五式反舰导弹叫一二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行，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它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这个专业术语里面呢，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用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宙球滑翔型的高超中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宙球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再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椭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破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呢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0: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种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在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嗯。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2: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可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滕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进行合作。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的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那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 士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却操作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

0: 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那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坊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6: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 北约欧洲盟

0: 红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日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日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6月3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1: 好，首先请滕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3.0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2: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3.0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日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他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那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同盟，特别是2001年的这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大西洋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你比方说在北约1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000-8000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 3.0 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他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2.18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2.3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那个在那个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3.6万到3.9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万人或者不到1万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 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里面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1: 嗯，正像您所说啊，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3: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么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啊。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3: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三分之一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要减少一半，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增加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的。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唐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2: 应该说呢，很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呢，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的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 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

0: 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种选择。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这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2: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这个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这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它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那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它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唐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0: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他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字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

0: 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79-2599，400-179-2599。
3: 北京时间
4: 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7: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6: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7: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6: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7: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5: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8: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9: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8: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许勤主持并讲话；
1: 许勤对做好全省高考工作作出批示；
0: 梁慧玲在省招生考试院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1: 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系列活动启动，修复渔业资源，助力水产经济可持续发展；
0: 各地推出亲水新玩法，为游客带来清凉和惊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3号，省委书记、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审议开放龙江建设5年工作实施方案，听取全省开放发展情况汇报，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站位国家开放大局，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提质增效，服务市场主体开放发展的水平持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国际视野、专业素养不断增强，对外开放合作广度深度进一步拓展，开放龙江建设迈出新步伐。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我省在国家开放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发挥区位优势，推动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加快建设开放龙江，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要拓展开放合作空间，统筹对外开放和对内合作，传统地区和新兴市场贸易规模和质量效益，沿边开放和全域发展，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加快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要建好开放合作平台，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综合保税区、高新区、经开区、边境合作区等平台创新发展，加快中俄国际合作示范区和牡丹江

0: 产业协作园区建设，深化制度创新，集聚优质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先进产业和优质投资。要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和智慧口岸建设，健全完善综合性立体化交通网络，办好中俄博览会、哈恰会等展会，发展跨境贸易、互市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业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构建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会议要求，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各市地要扛起主体责任，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专业本领和严实作风推动全省开放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六月六号，省委书记许勤对做好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用心用情护航高考，让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祝愿龙江广大考生保持好状态，考出好成绩，并向全体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
0: 许勤在批示中指出，高考关乎国家选才育才，饱含千家万户的期盼，做好高考各项任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服务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加强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食品安全、医疗应急等综合保障，强化宣传引导，严肃考风考纪，防范应对极端天气，以精细化服务、多元化举措做好考务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据悉，今年高考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04个考点，各地各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密切配合，全力为高考平安有序做好服务保障。
2: 六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省招生考试院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组织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公平公正。
0: 梁惠玲来到省招生考试院，了解无线电信号屏蔽和监测、高考期间联合值班、电话和网络咨询服务情况，听取数据中心和信息系统运维及保密室、保卷室、扫卷室布置准备情况介绍，对高考组织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周密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严守试卷安全保密规定，提升考务管理水平，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有效屏蔽考点及周边无线电信号，要热情耐心做好咨询服务工作，加强考生心理疏导，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梁惠玲查看考点入口，了解考生进入路线安检准备情况，走进广播室、监控室、考务室，听取广播听力设备布置、视频监控系统运行、考场布置等情况介绍，强调要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做好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检测，优化考场布置，加强人员培训和流程演练，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梁惠玲指出，高考事关万千学子未来发展，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要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保障考试公平安全有序。要严肃考风考纪，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净化考点周边环境，严厉打击销售作弊器材，严肃查处考试舞弊行为。要优化考生服务，深入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交通出行。

0: 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协同联动，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圆满顺利。从立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6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来电33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6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6件，大庆市5件，鸡西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双鸭山市5件，黑河市1件，绥化市4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0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18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10件，其他类案件1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6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9批77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34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2026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系列活动正式启幕。
3: 全国放鱼日，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系列活动密三站启动。
1: 今天上午，在冷水鱼放流季活动主会场密山市星海湖畔，随着放流指令下达，104万尾鱼苗欢快地跃入湖中。此次放流活动共计放流星海湖大白鱼100万尾，鲢鱼4万尾。
4: 对鱼苗进行疫病检测、种质监测，对供苗企业我们是严格全程监管，确保没有外来物种依托本地咱们那个自然水域生态自主生长。
1: 今年是黑龙江省连续第四年举办放流季活动，从6月6号到9月6号，全省将在20多处水域开展增殖放流，预计投放各类鱼苗超过5000万尾，其中包括珍稀及地方特色冷水鱼种达540万尾，进一步恢复冷水鱼资源，改善水域生态。为助力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今天星海湖还进入了禁渔期。今年星海湖水域禁渔期为55天，比去年延长了15天。星海湖捕鱼作业区内的几百艘专业捕鱼船全部上岸集中管理，渔民也将挂网休业，等待下一个作业期重开渔船撒网捕鱼。
5: 冷水鱼不仅是江河湖泽的天然馈赠，更是黑龙江省渔业经济的重要支柱。通过常年坚持不懈的精细化育苗与增殖放流，实现了生态修复与渔民增收的双赢。
0: 在亚洲最大的中俄淡水界湖星海湖，每年如期举行的增殖放流活动，对于当地渔民来说，相当于为这片水域撒下了致富的种子。
6: 以前根本就看不着几条啊，大部尤其是白鱼，这两年那鱼一上来，把那船量噼里扑隆的，跟着老百姓种地是丰收了，它能不能喜气洋洋的吗？
0: 上世纪80年代，星海湖大白鱼曾经位列全国四大淡水名鱼之首，但因为过度捕捞，产卵场被破坏，野生大白鱼的数量急剧下降，达氏蟒等黑龙江流域的冷水鱼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只有人工培育鱼苗再放回水里，才能逐步恢复野生种群。这里是黑龙江农垦镇达星海湖大白鱼研究所，今天放流的鱼苗就出在这里。作为星海湖流域唯一的纯种大白鱼繁育基地，研究所负责人张晓光从1980年开始就凭借着仅有的野生鱼苗尝试人工繁殖，十年后大白鱼首次在池塘里成功产卵，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国家级种质资源场，
7: 给国家保种的。你看咱们今天放流的大白鱼啊，它的父母带是野生的，体质健壮， 活动。

0: 重复率应该在95%以上。
1: 截至今年，这个研究所已累计向新凯湖投放超1亿尾大白鱼鱼苗，但光有纯种鱼苗还不够，放流最大的难题是鱼苗入水后能不能活下来。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呼兰试验场解决的正是这一难题。眼下科研人员正忙着训练达氏黄鱼苗，让他们从吃天然活饵逐渐适应人工饲料，如果失败，鱼苗入水后很难自己觅食存活。
2: 你看我们这个小鱼苗呢，已经喂了13天了，目测呢现在达到了4到5厘米，一般的都达到7-8厘米再放流。
1: 今年7月，这批经过精心培育的达氏黄鱼苗将被投放到黑龙江里。目前全省已建成5个增值放流站，25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显著复苏。13五以来，全省累计各类土著鱼苗放流近10亿尾，水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放流带来的不只是生态修复，从捕捞到运输，从销售到餐饮旅游，一条以冷水鱼为核心的产业链正加速崛起。连续4届冷水鱼冬捕季，累计捕捞鱼获4000多万斤，销售收入近7亿元，吸引游客超380万人次。根据规划，2026年全省渔业总产值将突破240亿元。
3: 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冷水鱼产业，也形成了秀美的江河风光与城市亲水空间。今年各地围绕亲水项目推出了一系列新玩法，让人们尽享清凉体验。
4: 此刻我们正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一起泛舟在伏尔加庄园的阿什河畔上，伸手就能够接住迎面的细雨凉风。进入到6月啊，全国多地都酷暑难耐，而在黑龙江看到了我们大家在正午穿着长袖依然是凉爽惬意。现在在我们船的右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彼得洛夫艺术宫已经缓缓入画，全新升级的雪姑娘童话城堡也已经映入眼帘。凉爽的夏天果然谁都不想错过。
5: 37度，24小时都是要空调，没有空调我们都不想出门。来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带空调一样，都全部都是自然风，都不想回去了，我们还想在这里再待1个月。
6: 水波微凉，清风拂面，这份沁入心底的舒适不只属于泛舟的游人。大批室外写生团队沿河支起画架，用画笔追逐光影。
7: 让我想到一首诗，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
6: 今年伏尔加庄园深挖亲水避暑特色，把童趣游乐融进河畔山水之间。套娃主题滑梯、亲子过山车错落排布在水岸林间，实现自然风光可赏，夏日清凉可感。
7: 我们今年将所有游玩项目都嵌入河畔原生态的环境之中，依托临水临地的优势，让游客们沉浸式游玩体验。
4: 离开静谧诗意的阿什河，如果想寻找一份动感的清凉，那不妨来到哈尔滨融创乐园打卡这里的亲水项目。我旁边的这个呢，就是最刺激的赫哲飞舟，出发了。赫哲飞舟从大概10层楼高左右的轨道飞驰而下，在冲入到冲浪区的那一刻，简直是大浪滔天，刺激又清爽。然而穿过这一段在漂流的时候，又是另一番心旷神怡、悠然自得的感觉。
6: 一汪碧水唤新盛夏活力，园区依托赫哲族传统渔猎文化，将亲水游乐、民俗风情、生态美景融为一体，让游客在畅快玩乐中感受龙江文化魅力。
7: 它在下来之后仿照的是乌苏里江两岸的景色，可以看到两岸的岩石还有植被。在游玩的同时，我也了解了赫哲文化。
6: 这两天漠河最北界江游也正式开航，游客乘船畅游黑龙江，浪花翻涌间领略一江隔两国的秀丽山水。中俄界湖兴凯湖同样进入最佳避暑时节，大兴凯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小兴凯湖芦苇摇曳，水鸟翩飞，独属于北国的湖海风光吸引大量自驾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小雨淅沥，出游热情不减，雨后的七台河市桃山湖畔龙马水站露营地空气清新，景色宜人，3、5好友相约而来，架起烤炉在轻松惬意中享受悠闲时光。当下

0: 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开启，从大众亲水休闲到亲子生态研学，再到跟着赛事游龙江等多元活动，今年夏天黑龙江将借力丰富的水系景观，全面打造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以上。
1: 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全省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考前服务，从考场筹备、环境整治到交通安保、爱心助考，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规范、公平的考试环境。
2: 今天哈尔滨市第九中学考点进入考前最后筹备阶段，工作人员在安检通道做最后的入场演练。按照考场规定，考生入场需要经过手持金属探测与安检门的双重检查。今年安检标准再度升级，
3: 尤其强调关于手机手表啊，那么又新加了关于这个智能眼镜的安检，所以咱们提醒考生呢，一定不要带手机手表和智能眼镜等这个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进场。
2: 考点外围的环境整治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今年高考期间，全省多地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夜市等热门区域实施全域静音管理，各社区开展静音守护服务，劝导高噪音与喧哗行为。哈尔滨市城管环卫部门还推行了静音保洁模式，暂停大型机械化清扫作业，优先选用人工作业，降低扬尘与噪音干扰。
4: 高考期间我们会指派两个班组对考场周边进行伴随式清扫保洁，我们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降温、降尘、洒水作业，让考生和家长有一个良好清洁的考试环境。
2: 今年全省公安系统专门实施了一考点一专班机制，紧盯考点治安、道路交通等关键环节，全力护航高考。
5: 公安交管部门在各考点门前设置固定执勤岗和铁骑巡逻组，并开辟绿色通道，为持证考生和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优先通行，对改装炸街、乱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整治力度，做到降噪降速，为考生提供优质的考试环境。
2: 针对考生重要证件遗失、忘带等突发情况，今年全省公安户籍窗口开通绿色通道，临时身份证不仅可以立等立取，还能实现跨区就近办理。牡丹江边境管理支队创新服务，改装边境执勤警车成为移动户考警务车，现场即可补办临时身份证明。与此同时，食安、疾控、供电、交通、气象等多部门也协同发力。高考前，全省各地相关部门对考点周边餐饮门店、商超、便利店等场所开展了拉网式排查，重点查处过期及三无食品和生冷不洁食材。哈尔滨、佳木斯等地组建医疗小组、救护车驻点考点，各大医院开通绿色通道，优化诊疗流程。黑河、鹤岗等地电力部门组建服务分队，24小时值守，并在考点周边配备电力车，保障考试期间应急用电需求。在哈尔滨市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可携一名陪同家长免费乘坐市区内的全部公交线路及地铁。天气变化和出行安全是考生顺利复考的重要保障。近期黑龙江进入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高考三天，全省各地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七号，我省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可达中雨级别，各地气温整体偏低。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及家长，出门增添外套，携带雨具，出行注意安全。
6: 降雨天气呢，会造成路面湿滑，可容易出现交通拥堵。建议大家呢是提前规划好路线，然后呢尽量呢是适当的提前出门，准时抵达考场。
7: 高考不仅是一场青春的检阅，更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奏响的爱的交响乐。在龙江，这份爱让高考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8: 大家辛苦了啊！
9: 在雷锋车队2026年爱心送考启动仪式现场，师傅们正在做最后细致的检查。熟悉的爱心包里，花露水、纸巾、矿泉水、清凉油，还有一把把甜甜的巧克力与糖果，满满都是心意。
10: 2005年，一场大雨感动一座城市，在大家奋不顾身的为莘莘学子送高考的时候，给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在998的帮助下，我也参加了爱心送考。
9: 22年前，一场倾盆大雨浇透了哈尔滨，却浇不灭一颗颗滚烫的心。那一年，黑龙江交通广播率先发起爱心送考，一枚小小的黄色车贴第一次贴上了冰城出租车的风挡玻璃。没人能想到，这一贴就是整整22年。出租车驾驶员陈柱收到过无数面锦旗，但有一面他一直格外珍藏。
10: 这就是我2024年考生送我的锦旗，中考的时候我送给他，高考我还送给他，考上了我国中医药大学619分，人生的大好，助他们一臂之力，我非常开心。
8: 看您在贴这个爱心送考贴。
11: 对，我这个爱心送考贴发了22年，我爱心送考也22年。
9: 22年来，出租车驾驶员李宝银从未间断过爱心送考，就连自己孩子高考那一年他也没停下。这些年他送过的考生，有的考上了名校，有的主动打电话要和他一起送考。对他们来说，爱心送考送的是短短一程，暖的却是长长一生。
12: 2015年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候，是我真的很感激他，因为每天早晨您都是提前半个小时就到家里楼下等着孩子，受到了这个李师傅这个启发。我小孩在大学期间呢，也经常性的参加学校及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
11: 看到他们充满自信充满阳光的走进考场以后的那种心情，我是真的支持我一定要走下去。咱们城市虽然叫冰城，但是咱们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
9: 延续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当年坐在后排的考生，有的成了送考志愿者，有的开着自己的车贴上了崭新的爱心车贴。从电台的一声号召到全城的接力，出租车司机、雷锋车队、公益组织、私家车主，无数双手握紧了方向盘，无数颗心点亮了赶考路。22年来，累计发放爱心车贴超过80万张，服务考生及家长超100万人次。
13: 很多那个驾驶员说了，我回家以后感到很自豪。我的孩子说：“爸爸，你就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的媳妇儿说了：“啊，说老公，你真优秀，我没有嫁错人。”
14: 家家有孩子，就是将心比心。我也希望就是这种爱心和善良延续下来。
9: 从一人行善到全城向善，小小的车贴早已是一枚温情的勋章。爱心送考成了高考季最暖心的城市名片，更在龙江大地深深扎下了根。明天清晨，这些贴着小紫贴的车辆将再次出发，载着一个又一个少年的梦想，驶向那个叫做未来的终点。
1: 每年高考季，送别与祝福都是高三学年的主旋律。全省各地中学以多种方式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加油助威，传递美好祝福。
15: 以你为鉴，勇过险征，以爱为墨，书写华章。
2: 东宁市第一中学举行壮行大会，高三学子头戴状元帽，步履铿锵，跨过状元门。汤原县高级中学的教室里，学生们为老师下起一场花瓣雨，温情瞬间点亮毕业季。鹤岗市第三中学师生深情相拥，老师们巧用学科知识送出创意十足的临别赠言。
16: 单数复数，金榜题名，前程富足。
17: 三角形，四边形，高考场上样样行。
18: 惊现伟现，人生从此风光无限，加油。
2: 桐江市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跳起欢快舞蹈，为高三的哥哥姐姐献上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华南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迎来高中最后一课，教室蛋糕飘香，师生合影留念。
19: 今天所有老师都我们送行，我感到特别的激动，我绝对不会辜负老师的希望，希望大家都旗开得胜，高考胜利。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2: 一口老膏克慢病，
3: 胡老爱心遍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类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组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而且是全国性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并且本次援助活动得到了企业公益资金的专项划拨支持，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2家企业

0: 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老糕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也是8000盒，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糕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咱们吃药治病靠的是疗效，而不是说您吃了多少的量。好药好疗法，用药时间越短疗效反之越好，用药时间长疗效很缓慢，就算不得精准用药精准治疗。凡是用过胡家老糕的普遍反应就是快速感受到自己疾病的变化，感觉明显，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急速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糕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糕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糕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糕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10瓶老糕，一个人都买走了，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如果把10瓶分开，10个人都在用，下一批老糕再来了，再平均分配，这不就是人人用得上了吗？平均受益，这是哲学方式，哲学思维，不能搞那种一个人撑死，9个人饿死那种行为，那是不对的。这也是共产共分，人人有份儿。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糕，只要用了1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糕的效果了。您用了1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

0: 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素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在道家里属于震，归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建议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治疗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自己就能演绎出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聋子到最后的聋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化效果。睡觉前做一些鸣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一天2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
1: 他们那边的关系你也确实不太了解，对吧？刚结婚1年多，
2: 对，
1: 所以先跟老公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我相信老公也许也在为这件事情苦恼因为他的生活空间其实也是被侵占了的，但可能他承担的压力没有你多，就比如说日常的做饭呀什么的，也许听起来好像是他也没有太参与哈，我不知道。但是呢，先跟老公说一下，这个情况的确现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是老公先跟他的父母沟通一下这个实际的情况还是说下次再来亲戚的时候怎么去

0: 更好的拒绝对方啊，这些是可以跟老公去商量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想对这个女孩对你说的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句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幸福的人都是六亲不认的。当然这个六亲不认是打引号的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太顾忌其他人的感受，就是像你一样来的亲戚朋友必须都得安排好，牺牲自己的生活也得安排好，自己很难受也得安排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不幸福。一方面其实是因为他们侵占了你很多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你内心的这个不满会越积越多啊，就是当第二个亲戚来的时候你就想怎么还来，第三个来的时候你觉得怎么还好多了啊，就是太影响我的生活了。所以这个心理感受其实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一方面又被另外一个东西限制着，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评价我是一个好媳妇儿，
1: 对，
0: 或者我是一个好的女主人。那当你把这层枷锁套上之后，其实你不太敢拒绝这个对方，就是再来的这个亲戚了。所以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在别人眼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一味让亲戚朋友觉得我好，可能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帮助啊，而是说我们接纳别人因为一些事情评价我们不好，但这个确实是为了维护我生活的幸福感呀，或者是维护我日常的生活的这个状态是比较平稳的，我可能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有些人确实可能觉得我没那么好。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所以在生活当中是这样的，我们确实是因为两个人结婚了，那么两家各自后面的父母啊，亲友啊，多多少少都会有关联。
0: 对，是的。
1: 但是这样的一个亲戚的关系，如果影响到了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些情感和情绪，
0: 对，
1: 那真的是应该可以调整的。
0: 对，
1: 我们如果一直隐忍着委屈着，两个人走下去确实就会有影响。您本来他会觉得我老公是个很好的人，
0: 对，
1: 然后在婚前其实这位女生想得很好，说婆媳关系有什么难相处的呀，不就是多忍让一下，
0: 对，
1: 多容忍一下吗？你听上去这个她的想法她的初衷都不错，
0: 对，
1: 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婚后还是被这些琐碎的事情，这些人情上的来来往往一下子觉得应对不来了。
0: 对，其实我们讲关系最就是给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在于它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能把控的，就永远是两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互动。那在这个互动中，我们可能一开始可以选择，比如说我有一定程度的退让或者所谓的接纳，但是如果当你退得太过，对方又确实没有界限感，一再侵犯你的界限的话，我觉得在某一个点我们是可以站出来维护自己的这个界限的，否则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被拖得比较糟糕吧。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0: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下面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老婆想买一辆好车，看上的那辆车呢大概是40来万，那我和我老婆的这个收入其实每个月加起来还不到2万块钱，我老婆这个人特别的爱花钱，我们俩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存款，如果说贷款买车的话那也是很划不来的，甚至我们要是贷款买这个车拿出一笔买车的钱都是困难的，但是呢他就是非要要，而且跟我已经说了有半年的时间了，走火入魔一般，说任何一件事儿都跟我说他要买车，他要买车，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作为一个男人，不能给老婆买好车，确实。

0: 里挺不舒服的，可是老婆的开销总是超过于我们现在生活的水准，这也让我特别的不痛快。平时嘛，花点小钱也就算了，其实我自己都很少花钱，花钱多一半都是我老婆花，她买衣服、买化妆品、买女人爱买的那些东西，因为她就是个爱花钱的人，这在结婚前我也知道，所以我的钱也都给她，只要她花着高兴就行。可是现在发展到要买那么大的大件，还是我们买不起的。她给我出主意，让我去问我爸要，她知道我爸有一些存款，她甚至告诉我说，将来你爸的钱不都是你的吗？可是父母还都在世啊，我是不能那么做的，我爸也没有说主动给啊，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在这个婚姻中都让我很烦恼。
1: 其实确实就是听起来，我们理智的来分析哈，就是这个车可能40多万是吧，然后呢两个人的月收入加起来不到2万块钱啊，也就是说一年两个人不吃不喝可能也买不了这样的一辆车。
0: 对，
1: 应该是，对，买不到40万嘛一年，所以这个确实对我们的家庭来说开销过于大了。
0: 对，
1: 而且这个车到底要在家庭的这个支出中占什么样的比例，其实因为它不是一个必需品嘛，对吧？
0: 对，
1: 或者说我们说也许车是必需品，但是名贵的车不是必需品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我们如何去跟妻子沟通，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就是妻子当然执着于这个车，可能是一方面是因为她确实非常喜欢这个车，但是有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跟她去沟通说，哎呀，我们确实这个车太贵了的时候，这个沟通本身是无效的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个沟通没有对上，就两个人的这个思路没有对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经常男性，我比较常见，我不知道这位男士是怎么做的哈。但我们经常看到的男性就是他内心活动其实很多，他可能自己算了，他说，哎呀，这个我们一年就像我刚才算的一样，算完之后觉得不行，然后跟老婆说，这个车太贵了，我们不能买，我们还是买个便宜的吧。这个时候老婆的感觉不是说你经过了详细的计算我们买不起这辆车，而是觉得为什么你不满足我的愿望。
0: 对，
1: 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偏差，所以在讨论的时候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跟妻子说我确实非常希望能够满足你的愿望，因为你太喜欢这辆车了，我也觉得这个车非常好，那我们就来算一算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买得起这辆车，对吧？比如说我们一年到底能攒下多少钱，然后贷款的话每个月到底我们能还得起多少，我们要付出多少来买这个车，那么相应的我们生活中可能需要减少的部分是什么，
0: 对，
1: 比如说衣服可能没钱买了，对吧？化妆品可能没钱买了，就是我们跟他进行一个详细的这种规划的计算，让他明白啊，确实是因为这个达不成，而不是我老公不愿意给我买啊，这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就更容易接受一些。
0: 也就是说你可以和他商讨，
1: 对，
0: 你说你看我们这一年我们要是能存出10万块钱来，哎，我们可能这个两年以后能给你付一个首付，
1: 对，
0: 是吧？你至少你可以给他做一个规划，
1: 对，
0: 就是表明我愿意满足你，但是我们确实现在暂时满足不了你。
1: 是的。
0: 是吧？
1: 对，就是愿望是有的，能力确实现在还没达到。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都能够去，就是理智的想都能够去接受。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想每个人都想住一个漂亮的大房子，对吧？但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肯定首先想的是我能负担得起多少的，对吧？然后买一个尽可能能满足我愿望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有这个理智思考的过程的。但如果这个过程没有两个人去讨论，只是自己在想，告诉对方一个结果的话，通常来讲还是比较难接受的。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1: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3: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每天22点，孙岩浩洋主持。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继续来看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我的宝宝啊4个多月了，那么婆婆到我们家来呢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我是觉得婆婆啊越来越过分了。刚开始来的那几天孩子哭啊什么的还会给我抱来问问是不是孩子没吃饱啊，是不是饿了等等这些哈。现在基本上孩子如果孩子哭了孩子闹了都是他在抱，孩子不哭不闹只要睡醒着也是他在来抱。我想抱一下孩子，他还不让我抱1分钟就把孩子抢过去，也就是说这个婆婆啊根本就不愿意让我和孩子多待一待在我没有休息的时候，那孩子也醒了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多抱抱孩子，我希望这样母子之间的接触能够更多一些。孩子睡觉的时候我也希望我能够在他身边，但是婆婆就是不愿意给我。婆婆总是把孩子抱到她的床上去，也总是把孩子抱到一边去，不愿意给我。所以我跟我老公说，我说婆婆有点太愿意独占着孩子了，除了给我喂奶，喂完奶就要拿走。我对她说我要多和孩子待一会儿，她说我能跟你抢孩子吗？我就在这儿待这么一些日子，你就不让我抱一抱吗？然后又把孩子抱走了。所以我该怎么办呢？我特别怕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据说这几个月是很关键的时期，应该和妈妈多有接触，应该多在妈妈的怀里听妈妈的声音，看妈妈的面庞，可是我的婆婆却总是替代我。
1: 因为刚才在这个描述问题的时候，这位女生说了好像她跟老公说了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听到老公是怎么反馈的哈。因为我就会觉得婆婆跟老公他们是亲母子的关系嘛啊，所以老公能不能够出面去跟婆婆商量这件事情。另外我听到一句话是说婆婆好像说自己只带一段日子，那这个日子是多久？就是他是要来长期帮你们带孩子的，还是说他只是住一段时间想看一看孩子啊？就是这些事情我觉得可能都需要去弄清楚。然后我特别同意的一点是，其实对于刚出生的孩子来说，他跟妈妈待在一起一定是最有安全感的啊，因为他还处在一个共生期，就是他觉得他跟妈妈是一体的。所以而且这个我听这位女孩说，可能她自己应该也是有时间带孩子的哈，
0: 对，
1: 就是可以陪伴着孩子的，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件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如何跟婆婆去说这件事情，或者说如果婆婆真的那么喜欢孩子，想经常看看孩子抱抱孩子的话，你们三个能不能一起，就是你们两个一起陪着孩子，就是三个人待在一块儿，这个有没有可能性？比如说他确实只是待一段时间啊，他确实是觉得我可能回去之后有很长时间见不到孙子了，我很喜欢他哈，这个我们也多少应该理解嘛，
0: 对
1: 吧，隔代的这种亲的这种感觉我们也要去满足。但是呢我觉得坚守的一个原则底线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对吧，我们是母子的关系，所以我是他的主要养育人，那老人参与的更多的是帮忙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确实没时间的时候提供一些协助，但是主要的，其实我们心理学上也讲主要的养育人是父母的话，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一定是更有好处的啊，所以这些东西能不能跟老公去协商，然后呢让老公出面跟婆婆去有一个这样的沟通，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咨询过程中我遇到过蛮多类似的问题的，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其实对我们的家庭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就是从两个人的世界变成了3个人，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孩子很幼小需要照顾，然后这个时候通常又会加很多老人进来，是婆婆呀是妈呀，这个时候家庭关系会变得更复杂，
0: 对
1: 啊，然后一方面可能这个孩子谁照顾啊这个我经常看到的，其实老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这样的，就是他爸着孩子不给的，还有一些是老人虽然帮着照顾着孩子内心有很多委屈的，说这你孩子为什么我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去照顾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有了孩子而又确实老人想参与照顾，或者我们需要老人提供一些帮助的时候，怎么样去协调好这个这么多的人的，就是更复杂的一个家庭关系，其实是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怀孕的期间就可以跟老公好好的去讨论这件事情啊，就夫妻两个人就去把这个事情讨论清楚。虽然说孩子出生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变化，或者在相处的过程中有一些具体的不知道什么类型的问题出现，但如果我们在之前就两个人讨论清楚了，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人去跟这个即将来家里照顾孩子的老人有一些沟通的话，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没太弄清楚老人的那个心态啊，就是老人可能觉得哎呀，我来了就是为了照顾孩子的，对吧？我这么喜欢孩子，你还老把他抱回去，我心里还委屈着呢啊。就是所以这个如果提前进行沟通，大家都有一些心理预设，就是我们就协定好了，哎，这个孩子就是家长来主要负责照顾，然后老人呢想跟孩子玩的时候玩一玩，然后呢家长不在的时候提供一些协助。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
0: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一位女士说：“我和我丈夫，我们两个人呢，在一个二线城市，我们俩曾经是共同创业的。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大的公司，其实我们俩也做不大，因为我们两个人学历也不高，也不是那种能力很高的人。我们就算是做一些小的商贸生意吧，也做熟了，做了很多年了。虽然我们没有挣大钱，但是日子呢，过得还算是比较殷实吧。我们一下子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么好的发展。在这份夫妻档的生意中，一般来说是我经常鼓励他，也是我经常会给他一些小小的压力。没办法，因为我们共同在做事儿嘛，我们除了是夫妻，另外我们还是生意上的伙伴和搭档。他有的时候很懒，有的时候看到了机会他也不太愿意去，总是我有一点点逼迫他去做事。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么多年才能够一直收入是不错的。现在呢，我们的孩子已经是8岁了，8岁不是18哈，8岁。他说，那么其实到今天为止，他都从来没有给我办过婚礼，我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也就是说，当时他很穷很穷的时候，我们俩守在一起了，我们俩又一起开了这样一个小公司。可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年，每次当我对他说让他做一点这做一点那的时候，他越来越不愿意做，而且他开始越来越不愿意听我说的这些话，跟我吵，说我给他压力，说我让他不轻松，说我这个人没完没了的想挣钱。其实我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二线城市生活并不是那么便宜，孩子也有各种各样的开支。另外这几年我们给他的老家也寄回去了不少钱，让他在老家里买了房，所以我们是需要钱的。再加上既然开着这个公司，还要给员工开出工资来，还要付房租等等这些，那么怎么可能嫌钱挣得少呢？所以我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要求给他提出来，那他就对我说我很烦。然后他现在对我说他要一个人回到老家去，他不再愿意在这儿和我一起做这个生意了。那我问他孩子怎么办，他说孩子留给我，因为孩子在这个城市当中在上学，而且他不是说说就算了，他上个月自己收拾了东西就走了，现在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我问他我们的婚姻要怎么办，他说随便，他说他情愿回去过那种很悠闲的不挣钱的，或者在老家随便找个什么事情挣个1800-800块钱的这样的工作，他也不想再在这个二线城市有这么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于我给他的压力，也就是说他不想做这些了。我真的特别难过，他也没有什么婚外情， 就是不愿意做这些事情，不愿意承受压力，

0: 而且把孩子就这样扔给我，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就是在听前半部分的时候，我特别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夫妻档做生意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它有一定的风险。我们讲为什么有风险呢？其实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角色会角色冲突比较多啊，就是你看当我们两个人是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相处模式和在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的那个相处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又是夫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把这两种角色分开啊。比如说我们是合作伙伴，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对吧，我们就该怎么吵怎么吵，对吧，我们该给对方压力就给对方压力，这都很正
0: 常，因为谈工作嘛。
1: 对，但是当你们是夫妻的时候，他就会把这种情绪带到家里，或者你也会把这种沟通模式带到家里，你甚至晚上在睡觉之前还在跟他说，哎，明天你要去把这个生意处理一下哈。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混乱就可能会导致你们这种合作伙伴的关系，角色关系影响你们夫妻的这个角色关系。我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哈。那么就是在整个的描述里，我们来推测一下，因为我没有见到就是老公本人嘛，对吧，都是通过妻子的这个描述，我觉得更看起来像是这个老公他本身的个性特点就是一个不太能够承受压力的人，或者他不是一个说我要拼搏进取一定要挣多少钱或者获得什么样的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人，反而他会觉得那样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然后在前期好像一直你们两个的感觉就像一个母子的感觉一样啊，就是那个角色关系特别像母子，就是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就去做吧啊，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又鼓励他又逼迫他，对吧，就特别像妈妈在教导孩子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当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其实他对你积压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多啊，他对你的不满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就是也许他从理智层面都能够理解说你为什么会逼我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其实我们也都能理解这位女士就是为了家嘛，对吧，因为我们生活确实有很多的压力，包括孩子，包括就像这位女士说的，我们确实有很多用钱的地方，对吧，是看起来这个生意是停不下来的，所以如果我不催着你去做，可能这个做生意嘛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对吧，我们可能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所以妻子想的更多的可能是我们如何在生意上能够立足，而这个丈夫在长期的这种状态下就越来越感觉到他不是在想我们如何把生意做得更好，而是在想我又要应付你安排给我的差事了。所以他一旦形成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之后，他就会觉得你给他的全是压力啊，然后这个压力压到一定程度，他就干脆完全放弃了，就是我也不要现在的生活了啊，因为这个压力他承受不住了啊，所以他选择用一个逃避的方式离开了这个城市，甚至跟你说婚姻关系咋的都行无所谓，其实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逃避的态度啊。然后对于妻子，我觉得现在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困境，又是生意又是孩子，对吧，
0: 对，
1: 在这个城市压力也非常的大，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我老公已经回到老家了，是吧，我听起来可能是这个意思，
0: 对，已经走了，
1: 所以能不能跟老公真的面对面的好好谈一谈这件事情，就是
0: 要面对面的谈
1: 哈，
0: 就是最好你能追回去，
1: 对对，因为如果是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的话，会有很多情感沟通的缺失，那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沟通非常不利的，所以尽量两个人能够面对面的聊一聊这件事情，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跟丈夫说一下你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么做呀，对吧，但是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成为对对方的批评和评价，你不要说你看你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对吧，我花这么多心思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你还对我有意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沟通基本上进行不下去，尤其在老公对这件事情已经比较消极的状态下哈，所以我觉得作为妻子呢，首先我们要跟他去好好谈一谈这么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的委屈和压力你其实是有看到的，就是我觉得妻子在整个在提问的过程中也描述到了这一点，他是有看到的，他也在心疼老公的这个付出和压力，但是老公可能没感觉到这一点啊，所以让他感觉到你对他的关心，然后跟他说一说你实际的苦衷和你现在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态度，你的压力和痛苦是什么啊，你担心的是什么，跟他好好的沟通一下，然后你们两个共同去商量一下这个生意到底要不要做啊，然后要怎么做，要两个人一起做还是谁来做啊，为了

0: 来怎么发展，就是千万不要再一个人做决定一个人去执行了，而是说两个人共同商量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办或者怎么安排。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想法和担忧，但并不能一个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我想建议这位女士的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对您来说打击应该是挺大的啊，您肯定也有很多情绪，在这些情绪没有得到处理的情况下去跟老公沟通呢，很有可能会有非常这个不成功的这个沟通啊，因为我们带着情绪其实没有办法理智的去沟通啊，所以我建议您先想办法去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比如说你生活中有没有非常值得信任的朋友或者家人去跟他们倾诉啊，让尽量的把自己的委屈呀这个不满呀都能够在这个倾诉中有一定的发泄。如果在生活中确实找不到这样的人呢，您也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来进行几次咨询来排解一下这个情绪，当你的状态调整的啊，还可以的时候，再去跟老公进行这个沟通，我觉得比现在就着急的跟他沟通，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男人其实都是有的时候，抗压的那个能力不一定能比女人更强哈。
0: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养孩子的时候，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对于一个男孩的培养，我们对于他这种情绪情感的体会和表达能力、排解的能力，其实我们培养的都是不够的啊。所以男孩子就是当他长大成人之后，就是当他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他第一是不知道怎么排解，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压力来自于哪儿，或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看这个就是很多男性他在有压力的时候，他也很少说，甚至他跟哥们儿跟好朋友都不会说啊，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特别生气啊，或者我特别痛苦啊，他都不会这么说。他可能最多也就是跟朋友喝个酒，然后开两句玩笑啊，他也不会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整个的这个排解情绪的这个能力是特别差的，而不像我们女性，我们女性经常就是我不高兴了，我找闺蜜对吧，聊聊天儿，我能把它说出去，其实这就是一个排泄情绪的过程。
1: 对，
0: 但是男性基本上很少，所以我们见到很多男性都是到被压垮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转变，比如说像这位丈夫，就我直接回老家了，什么都不要
1: 逃避了，
0: 然后逃避了。有的男性就突然失踪了，我们也见过这种，就是身边人都找不到了，然后就是或者有的突然就抑郁症了，就到医院去看。所以就是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1: 所以平时作为伴侣来说，还是应该关注到，男性的情绪。
0: 对，
1: 如果他有特别大压力的时候，还是。学着帮他来释放一定的压力哈。
0: 是的，
1: 这个生活中像这种工作在一起的夫妻，那么也蛮多的。
0: 对，
1: 特别是这种搭档型的，其实这个刚才白露也提醒大家了，在角色上要特别的注意。
0: 对，就是我觉得能避免，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尽量避免，就是角色越多，关系越复杂。你要处理的话，要花的时间精力和你的那个，你可能需要时刻觉察，我跟他现在我到底是一个工作状态还是一个生活状态哈。但如果确实避免不了，比如说两个人就是共同创业的那个，也没有办法有一个人退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可能要有个约定，比如说从几点以后回家之后不允许任何人谈论工作啊，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就是双方互相提醒，我们到这个时间节点了，或者我们到了家里了，角色要有一个转变。然后时刻的提醒自己，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情夜正在播出。
1: 有一位女生说，我和我男朋友谈了5年的恋爱了，我们是大学同学，打算呢一年以后结婚吧，因为毕竟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在积累阶段嘛。那么在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呢，一直我还觉得行，因为毕竟要考虑到未来的结婚嘛。我的男朋友是一个比较体贴的、比较暖心的这种好男生。前不久我们出去有一次旅行，那这次旅行呢也是约了几个朋友，有一对是我们很熟悉的，另外4个人都是我们不太熟悉的朋友的朋友，其中有一个男生 和我男朋友不是直接

0: 认识，那个男生呢，他约了一个女孩，后来才看得出来，他和那个女孩并不是伴侣关系，不是恋人关系，也是他临时约的。那个女孩子整个在这一趟旅行当中一直在向我男友靠近，我看得出来她是比较喜欢我的男朋友的，然后她就开始提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说帮着放一下行李啊，帮着拿一下行李啊，帮着提一下行李啊，到酒店安排房间的时候让我的男朋友帮他拿东西啊，有那么多的男生他都不问，甚至和他一起约他出来的那个男生，到后来我看他们俩谁都不搭理谁了。他呢一直在这一趟旅行中提出他自己要一个人住，所以在我们整个订房间的过程中是他一个人订房间的，在这样的时候他还有意无意的要让我的男朋友知道他住哪个房间。而且最让我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是，一开始我的男朋友因为和他比较陌生，那么还是很客气的，但是随着我们两三天以后在旅途当中的熟悉，我会发现不只是他找我的男友，我的男友也会有积极的回应，一开始还会用眼睛扫我一眼看看我的态度，那么到最后干脆不看我的态度了。我在旁边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于是我就跟我的男友说，我说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旅行啊，我不希望是这样的。他说没什么，一个女孩子你又不是没看出来和她一起的那个男生她不喜欢，那在旅途中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她求助于我，我总是应该帮她吧。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这个女孩会主动的来坐在我们旁边，应该她和我们聊天的时候是和我们俩人聊天，但这个女孩不，就像是我不存在一样，只和我的男友聊天，还给我的男友拿吃的东西，完全是坐在我对面在挑衅。所以我真的在最后一次有点压不住火了，我就直接的对这个女孩说，对不起，我得怼你了，她是我男朋友，不用你给她拿吃的。可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男友居然不高兴了，说我没有给他面子，说旅途结束了之后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为什么要让挺好的旅途闹得很不愉快呢？在旅途的后面两天我们俩一直在冷战，那个女生开始因为我怼了她，女生稍微的对我的男朋友冷了一点，但是之后我看她还是在不断的试图接近我的男友，而且还问我男友要了联络的方式。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回来了，和男朋友这几天很别扭。
1: 其实我听整个故事下来，我特别能够体会这个，能理解这个女孩的心情哈，就是本来高高兴兴的跟男朋友出去玩，对吧，一大群朋友，然后最后有一个女生不断的好像对我们的关系在产生威胁哈，这个时候心里一定是不好受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就是请这位女孩子自己去思考一下，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女孩跟我男朋友互动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有没有及时的跟我男朋友沟通这件事情，而且我在沟通的过程中我到底是怎么沟通的啊？就是我们通常好像在这个提问中也感觉到，我不知道我判断对不对哈，这个女孩子可能也是压了几天才跟男朋友说的，就一开始其实你已经不舒服的时候，我一般建议就尽量早说啊，因为越压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越大，
0: 对，就越强烈，
1: 对，越强烈。然后呢，你跟男朋友沟通的时候，整个的情绪状态也会更差一些啊。这个时候，其实男朋友可能感觉到，哎，你怎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出来哈？他也会有点懵，啊，那就是第一是及时沟通，第二是沟通的时候我们怎么沟通非常重要。这个女孩子我不知道是怎么沟通的，但是我猜测就是听男朋友那个回答哈，因为她说了男朋友的回答，我猜测是不是你跟他说，哎，那个你跟那个女生走得这么近不好啊，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方式啊。其实最好的沟通方式是告诉男朋友说，我看到那个女生跟你的互动我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或者我非常的难过，我非常的这个委屈等等哈，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本身是什么，或者它对不对，或者是

0: 我跟一个人要到底要怎么相处，其实这个很难说，就是有没有对错。但是一个人的情绪是没有对错的啊，就是确实我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到不舒服了，那我作为你的女朋友，你是不是要体谅我的感受而有所变化呢？其实这个时候是男朋友，就是当你把这个问题交给他的时候，他是需要去向这个方向思考的。但如果你只跟他说你跟这个女孩这么相处不好，他就觉得那有什么不好的，对吧？大家一起出来玩我帮帮忙怎么了，就是我要是不帮人家，是不是人家还觉得我这人有点问题哈？
1: 嗯，
0: 就是他就从那个角度去考虑了。所以这个沟通的时候的这个方向和技巧也蛮重要的哈。然后另外就是女孩子可能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回来了嘛，对吧？回就是可能跟那个女孩，我不知道生活中还有没有联系啊？是不是在一个城市？好像也没有说，
1: 没提
0: 啊。然后男朋友这个她要了男朋友的方式，有没有跟男朋友联系？也没有说啊。但是的确这件事情现在对你们的关系产生影响，我觉得那就是需要去沟通的啊。你要跟男朋友好好的把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再跟他说一下。你说我不是说评价你的行为对或者不对，其实是他的这个出现或者他的这种行事方式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啊，或者我有一些担心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跟男朋友沟通清楚。然后你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商量未来他到底要不要跟这个女生联系，看看他的想法，然后也表达一下你的意愿。其实我觉得当时你去怼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本身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讲没什么问题，对吧？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被侵犯了，那我说句话好像也没什么。但是为什么男朋友说你不给他面子，是因为其实你越过了他再直接处理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们讲就是即使你有什么想法，你也是跟男朋友提，让他去处理他的人际关系，而不是你越过他直接帮他处理。这个里面其实男朋友首先想的不是说比如说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女生，或者你把这个女生推跑了，他想的是你凭什么干涉我，对吧？你也不是我妈，或者就甚至母亲都不能这么干涉我哈。他可能有这部分情绪出来，所以可能是那个情绪的作用下，他说了这样的话，或者跟你发了这个脾气。这个事情可以跟男朋友再去好好沟通一下，就是你并不是想替他去做决定，而是因为你当时确实很难过或者很生气，你没有控制住自己去做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两个甚至可以去商量，以后再遇到这种不开心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沟通，而不是直接自己去处理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去讨论。我觉得把这个事情说开了可能也就好了。
1: 对，这个是还蛮普遍的，就是有一些妻子或者有一些丈夫，我们会去替对方处理一些事情。
0: 对，
1: 比如说我曾经也看到过，也是在网上好像有人说这个他妻子拿着他的手机告诉其他的朋友们，给他的朋友们发一个，好像发一个朋友圈吧，大概意思就是说以后再不要请我老公喝酒了，我老公有胃病，你们要是那个什么的话，这是我老公，万一他生病了还得我来伺候他，所以你们大家都不要找我老公喝酒了。就是这样的事情也是替老公在处理哈。
0: 对，就是其实我们自己都可以想想，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跟有时候有的父母就比较愿意干涉我们的决定嘛，对吧？就是我就说我就是想去一个私企上班，然后你的妈妈非得把你的关系递到国企去了，这个时候你什么感觉？其实每个人都不太喜欢对方替我做决定，哪怕他的目的其实就是出于为我好，那这个都是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和我们去做事的一些方法，或者我们思考的一些方向，而对方完全不跟我沟通直接去做决定，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不
1: 在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聊了聊他认识的几个人。这些人在别人眼里属于特殊人群，唯恐避之不及。这些所谓的异类真的可怕吗？这位客人又怎么看待他们的呢？

0: 老板。
1: 啊？
0: 微博上这人好像你啊。
1: 看错了吧？我不用微博的。
0: 啊，不是不是，我是说微博上的这张照片像你。没错，就是你。
1: 是哪个客人偷拍的吧？
0: 你还真是活雷锋啊，都上新闻了。
1: 啊？什么情况？我看看。
0: 嗯呢，你看，智障男子走失四天，热心市民和警方帮其找到家人。
1: 哦，这件事啊，你不说我都快忘了。
0: 真的是你？
1: 对，那个小伙子那天在酒吧附近转悠，我以为他迷路了，就去问了一下，但他只是不停地说要回家，看上去脑子好像有点，我就问他家在哪里，他只说了一个小区的名字，我也没辙了，就给他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好歹知道小区了，警察一打听就找到了，家属来接的时候还特意过来了一趟，嗨，也不知道是谁找来的记者，这照片就是那时候拍的。
0: 你可真是个好人啊。
1: 这不就是举手之劳吗？这都能上新闻，也太小题大做了。
0: 这当然得上新闻呀，我这就转发给你和你的酒吧打 call。
1: 那就谢谢了。
0: 你是不知道，现在的人遇到这样的病人躲都躲不及呢，你真是我认识的少数愿意帮他们的人了。
1: 不会吧？
0: 真的，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不过我爷爷也和你一样，我小学的时候都是爷爷接我，有一阵子总有个女孩跟在我们身后，扎着两个羊角辫，胖胖的，身上也脏脏的，刚开始我们还没太在意，可忽然有一天她跑到了我们面前，就一直冲我和爷爷傻笑，我感觉她那个样子和骆驼祥子里的虎妞有点像，不过我不喜欢虎妞，所以对那个女孩也没什么好印象。按说我们都不认识她，可爷爷却塞给了我几块钱，让我和那个女孩一块去买点东西吃。路上我还碰到了同学，他们问女孩是谁，我都赶紧回答不认识。那天之后，那个女孩好像跟定了我们似的，甩都甩不掉，除了笑也不说话，而且他走路是拖着脚走的，那种声音让我特别烦躁，可爷爷总是对他笑呵呵的，还给他买东西吃。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对一个不认识的脑子还不好的人这么好，不过那个女孩好像也明白不能和我们回家，到了小区门口她就会走。有一天看那个女孩走了以后，爷爷小声跟我说，家里有个精神有问题的孩子，这孩子的父母肯定不容易，咱们要对他好一点，做人要善良。

0: 本来有这种问题已经很痛苦了，不过我也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小孩子嘛，很容易妒忌的。
1: 是啊，那时候爷爷的话我也只能听懂个大概，我还是觉得自己比那个女孩高一等，所以总觉得我们请她吃东西，她好歹应该说声谢谢吧，可她从来都不说。但是到了后来，可能因为和我们熟了，她倒是会叫爷爷了，声音还挺甜的。我爷爷啊，还特别喜欢听她这么叫，感觉自己又多了个孙女儿一样。但是越这样我就越生气，所以我总跟爷爷抱怨不要对那个女孩那么好，可每次爷爷都只是笑笑，下次再碰到他还是会对他那么好。嗯，反正后来又过了一年多吧，那个女孩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反正时间一长，我也就把她给忘了。后来到了初中，我又遇到了这样的人，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终于意识到他们有多可怜。
0: 你遇到的是？
1: 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当时我们年级的十一班有一个女生，精神也有点问题，她会把自己同考场的人的答题卡往楼下扔。有一次下雨，那张答题卡被淋湿了，机子读不出来，害得那个人的政治被算了零分，那个女生的成绩也被算了零分。
0: 他会不会只是控制不好自己的脾气？
1: 比那严重多了，他脑子是真的有问题，上课听不懂，考试成绩比零分高不了多少，头发永远是乱蓬蓬的，每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放学后总会抱着几本书站在学校门口，也不知道在等谁。有好几次啊，我经过他旁边都听见他冲着空气大喊，你怎么还不过来，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真能把人吓一跳。有时候啊，他还会自言自语，他们班同学都知道他有问题，所以总是欺负他。比如男生会路过校门口的时候冲他鼓掌吹口哨什么的，女生都会对他敬而远之。那个女生好像也习惯了，每次被起哄的时候他就只是狠狠地瞪人，运动会的时候他也是站在一边，从来不给人加油，只是在角落里看书或者盯着墙角的花草发呆。好多人路过时都会小声笑话他，说看他就是十一班的智障。那个时候我也会跟着笑，因为我觉得那个女生生气起来的样子和网上的表情包很像。后来我听同学说，这个女生其实是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煤气中毒才导致脑子坏掉了，但她妈妈一直都不相信女儿就这么傻了，所以也没把她送进特殊学校。
0: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1: 其实我觉得还不如把她送进特殊学校呢，因为在普通学校几乎所有人都看不起她，就连老师和她说话都带着嘲讽味儿。我们班男生相互打闹的时候都会拿那个女生威胁对方，说什么你要是再碰我一下，那个十一班的智障就是你女朋友。其实他们嘲笑他时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直到后来有一次我注意到了他的眼神。
0: 眼神？
1: 那天我又看到有人当着他的面笑话他，当时他的眼神特别忧郁，那种眼神我在同龄人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越来越同情他了。
0: 其实都是人，感情都是相通的。
1: 对，我也是那时候才明白一个道理，就算这些人可能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我们的语气和眼神他们是能看懂的。后来我上了高中，我们班上竟然也有这么一个同学
0: 啊，
1: 他也是因为脑子有些问题跟不上，留了一级才到我们班的。这个男生的妈妈和之前的女生的妈妈一样，也没有把他送进特殊学校，好像是因为认识学校老师才给安插进来的。一开始啊，我们班主任为了让同学们接受他，就让他和班长同桌，还让他当了语文课代表。

0: 我们班长是女生，也是好学生，又通情达理，老师肯定觉得能帮到这个男生。可是没想到事实正好相反，
1: 班长欺负他。
0: 女生怎么可能欺负男生啊？主要是那个男生有时候会故意动班长的文具和书本什么的，或者就用胳膊肘碰他。他可能是想吸引班长的注意力吧，可是班长不吃这套，一直都是专心听课。后来那个男生可能是铁了心了想让班长理他了，有一次他假装不小心用笔划了班长的衣服，班长忍无可忍就去找了班主任。
1: 老师给他们换位置了
0: 没有？老师就是安抚了一下，所以班长越来越不甘心。有时候男生明明什么都没干，班长也会哭闹着说自己被欺负了，要换座位。最夸张的时候，他甚至每节课都要哭一回，让老师课都没法上了。虽然男生总说自己什么都没做，但是没人会相信这种人说的话的，所以最后老师还是把他俩调开了。后来呀，每次班长说起这件事都很得意。
1: 其实他可能只是想找人说说话吧。
0: 但是谁又愿意和这样的人说话呢？虽然我理解老师是好意，但是他的方法一直都在起反作用，让那个男生当语文课代表只能让他更受歧视。课代表要负责早读，可他一说话全班都会怼他，而且怼回去的话还是很难听的脏话。所以啊，经常是他捧着语文课本傻傻地站在讲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那个样子真的很可怜。后来有段时间，那个男生很喜欢徐良和周杰伦，他还找了个本子专门拿来抄他俩的歌词，还对外宣称啊，这本歌词集的名字叫圣经。大家都笑话他，有的人还想把这个本子拿来读读，可他一直不给人看，一直藏在书包的最里面。而且他还对外宣称说自己是天使，别人就笑话他说，你那不就是一本歌词集吗？字那么丑，我们还不愿意看呢。听到别人这么说，他也会理直气壮地怼回去，说本天使的书不是你们这些凡人能看得懂的，你们就是不懂得欣赏艺术。可他越这么说，笑话他的人就越多。有一次趁他上厕所，几个男生分工合作，几个人拖住他，另一批人开始翻他的书包，终于找到了那本歌词集。他们就跟捡到宝似的，在全班念里面的内容，念得声情并茂。那个男生回教室后正好看到这一幕，他拼命地想拿回自己的本子，可是已经晚了，里面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后来这些啊，又成了大家嘲笑他的画饼，甚至有人说他还天使呢，屎尿屁的屎吧。
1: 当时就没人替他说句话吗？
0: 没有，但我觉得肯定是有人同情他的，可谁也不敢说什么。比如我就是，那天放学我看到他趴在桌子上哭，我就想过去安慰安慰他，他抬头看了看我，突然就把那个歌词本塞到我手里了，说送我了，他不要了。我从来没听过他用这么诚恳的语气说话，那句话让我特别难受。那个本子我没要，但他盯着我看了好久，眼睛红红的。从那以后，我对这样的人再也不歧视了。但我知道能这么想的人很少，比如有时候我坐公交车也看到过一两个这样的人，大家都像躲传染病人一样躲得远远的。
1: 大家可能也是觉得这样的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可能有伤到别人的风险吧。
0: 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敬而远之也能理解，但如果天天都能见到，知道对方没有危险的话，至少应该尊重些吧。
1: 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有从众心理，也会本能的抵触和自己不

0: 样的人，种族、性别、贫富，各种各样的歧视，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1: 所以能遇到像你这么热心帮助他们的人，我才会这么敬佩啊。
0: 又绕回来了。其实啊，你也不用这么消极，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的。你在读书，现在还小，以后到社会上肯定也能认识到很多热心帮助弱势群体的人的。
1: 哎，要说社会上的话，我们当年中学的对面就有一个卖奶茶的阿姨，对人就很好。那个阿姨大概三四十岁，很辛苦，冬天很冷的时候也要出摊，夏天热得不行也只拿个小风扇吹一吹，挣的钱啊也都是一块两块的零钱。我也是因为觉得她不容易，所以也经常去她那里买奶茶，照顾照顾她的生意。有一天放学，我就远远看到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也在阿姨那里买奶茶，当时就觉得挺奇怪的，因为平时都是我们这种女学生才会去买。我刚想走近看看，结果阿姨却突然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在一边先等等。我就更奇怪了，就在边上看着。我发现那个男的有点奇怪，他在不停地用吸管戳那个奶茶杯的封盖，其实封盖上已经开了一个孔了，可他就跟没看见一样，非要使劲地往旁边扎。好不容易扎进去了，他还露出了一个和我们初中那个女生一样的笑容。卖奶茶的阿姨还跟对待亲儿子似的给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而且也没管他要钱，男的也没说要给，就这么挥了挥手走了。等他走了，我就过去问阿姨那个男的是怎么回事。他小声跟我说，那个男的脑子有问题不容易，我就不收他钱了。他还说那个男的经常在附近转，虽然精神有些问题，但他对所有人都很友善，不过大家因为不了解他都很怕他，总是躲得远远的，所以当时阿姨才让我别靠近，也是怕我吓到他。阿姨讲这些话的时候脸上一直笑着，好像那个男的就是他的亲人一样。我觉得这种善良特别珍贵。那天在回去的公交车上，我想了好多，也突然明白了当年爷爷对我说的话。他说的真对，做人要善良。特别是那个阿姨啊，她自己也不容易，却那么愿意善待比她更需要帮助的人。跟她一比，我周围的人真的差远了。哦，最讽刺的是，我当时还把这件事写进了作文，但老师竟然认为我这篇作文是编的，缺乏真实性。
0: 啊？他觉得哪儿不真实啊？
1: 就是觉得不会有人对这种人这么好呗。
0: 不会这么狭隘吧？
1: 真的。
0: 很多人总是觉得自己没经历过或者不愿意做的事，别人就不会经历不会做。我刚开这家酒吧的时候，听到一些故事时也有这种怀疑，但后来也慢慢理解了，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但如果我们总是以己夺人，就会让自己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狭窄。哎呀，又说多了。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鲜味饺，它是由热咖啡、咖啡糖和鲜奶油调成的，名字叫做暖意。
1: 还有热的鸡尾酒呢？
0: 对啊。
1: 嗯，又香又甜，真好喝。
0: 其实这杯酒啊，在冬天是比较畅销的，但是我觉得它今天也很适合你讲的故事。
1: 你是想说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对弱势群体多一些温暖的意思吧？
0: 对，当然了，这样的话说出来好像有点像打官腔，付出暖意也不是能强迫别人做的事。但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人们之所以会歧视欺负别人，就是因为觉得那些人和自己不一样。
1: 对，而且欺负比自己弱的人，对方也不会反抗，他们一定觉得很得意很满足。
0: 可是人活一世，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都是强势群体的一员呢？你爷爷，那个卖奶茶的阿姨，都是经历过人生的起落的，因此才会对那些人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们当然明白那些人和咱们的不同，但他们更明白我们在本质上其实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都需要彼此的扶持和他人的暖意才能够生存下去。本故事原作陈淑宇，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前陈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立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他那场比赛第三盘已经是5-0领先了，就再拿一局就赢了，但是之后呢他身体出现了抽筋缺血的情况，这是一个老毛病。在去年的这个温网打这个德米纳尔，包括今年的澳网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数据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说在辛纳的职业生涯他还没有赢过任何一场超过3小时45分钟的比赛，就是如果有超过这个时间段他全输了，一共是输了9场，包括几场大满贯的比赛。我觉得未来是不是辛纳可以在团队里的新增加一个这个职位，就是说一个营养师，对吧？因为他肯定明显出现了一些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包括恢复、包括体能方面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加入的话呢，对他的整个的以后的改变会有一些新的改观？毕竟他的这个资金也比较充沛嘛，可能我觉得以后会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看，像阿卡、像这个科波利，包括这个丰塞卡，包括新出那个霍达，这几个人都是辛纳未来大满贯的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都比他年轻，所以他这个体能问题我觉得未来还是要解决一下的。德约呢，其实今年他的参赛不是特别多，今年红土赛季没怎么打，也没怎么赢球。来法网我觉得他还是想为温网做一个准备，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因为温网的话他本来这个就是回合会更短一些，时间也更短，比较适合德约。德约是温网的七冠王，我觉得如果他能够拿第25个大满贯的话，可能温网比法网的机会更大一些。当然那场德约输球的话，他也是输给了这个当红的战机丰塞卡。那场比赛其实德约是先赢两盘之后被逆转的，他在职业生涯只有这是第二次就是先赢两盘之后被逆转，可见丰塞卡的天赋能力还是非常的超群的。但我觉得明天的这个男单决赛啊，兹维列夫对吧，打这个科波利，兹维列夫单他三次曾经进过这个大满贯的决赛，都是输球了，包括也输给了辛纳包括也输给了这个阿尔卡拉斯，输给了蒂姆，前三次他都不是大热门，这次明天是绝对的大热门，他有足够的经验，而且世界排名比对手更高一些。科波利比较可惜，就是说昨天虽然是对手阿纳尔迪退赛，他是不战而胜，但是他算下来已经连续3天没有比赛了。你在大满贯的最后阶段，如果连续3天不打球，没有正式比赛的话，可能手感会有些影响，而且再加上他没有任何的大赛的决赛经验，包括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我觉得明天肯定还是兹维列夫的这个优势，包括获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的。
2: 现在这场内的比赛呢，我们再和大家简单回报一下。现在整体的这个获胜天平已经完全倒向安德烈耶娃了。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比赛现在的走势哈？
1: 那现在第二盘安德烈耶娃是4-0领先，那就是说加上第一盘他最后连赢4局，已经连赢8局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大满贯这样的级别的比赛中，你在连续2盘连丢了8局，这都不是一个隐形弹，这是连丢8局，可能逆转的机会不太大了。我觉得这又回到了咱们刚才提到这3点，就是安德烈耶娃，就是首先他防守好，二是现在心态非常好，此外他的教练也是这个26年前进过法网决赛，三大优势加起来，这场比赛能够出现一个这么大这么长时间的回合的这个连胜，确实我也挺意外的。我跟本来想的可能会可能看到这个决胜盘，因为霍华德斯卡他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对吧？而且他已经连赢了这个9场了，整个的这2周状态也好，没想到出现了连丢10局的这个小崩盘的情况，可能我觉得还是第一次打法网，这个期待值实在是太大了。你此前是无人问津，可能你在这场比赛之前都有人来给你谈赞助了，对吧？可能这个各种诱惑
2: 压力来，
1: 各种影响一来，压力一来，
2: 就是
1: 有点这个不太容易。而且就是
2: 冠军是这个商业广告，亚军是这个，
1: 没错，就是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决赛，就在大满贯的比赛中进决赛，这此前只有小威做到过，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会对这样一个此前是寂寂无名，他大家都不太认识的一个球员，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全球关注的这个舞台上，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吧。但我觉得以他的能力，即便这场球输了，可能今年温网也会给他一个外卡，而且就算是大满贯亚军的话，未来我觉得商业赞助是没有问题，以他的能力，尤其是未来红土赛季，我还是比较看好他能够有持续夺冠的可能性的啊。
2: 他 他这个比赛拿到亚军的话，他的分值会提升多少？
1: 他进四强的话已经排21了，如果夺冠的话就是第14、
2: 哦、
1: 亚军的话再少几百分，那至少也是世界前20、
2: 嗯、
1: 可能会有16、18，但是温网的排名这个报名已经过期了啊，
2: 嗯，
1: 他不能现在这个排名去报这个温网、
2: 哦、
1: 但我觉得以他的现在的这个商业赞助和这个这个热度，温网
2: 给一张外卡，
1: 会给他一张外卡的，包括小威和霍瓦林斯卡可能都会收获今年温网的外卡。
2: 嗯，这个比赛我觉得现在霍瓦林斯卡应该卸下包袱，他现在还是有包袱，我觉得他现在不是为了冠军而战、
1: 哎、
2: 而是为了这些观众而战。这个第二盘的四局打了18分钟，现在整个的竞赛时才1小时多一点，大家花了这么多钱来看这场比赛，他应该为观众而战， 对吧，把这比赛打得长一些。
1: 在半决赛中，他跟施耐德那场这个左撇子半决赛质量非常非常高的，虽然是打了两盘，但其实是超过了2个半小时。可以，我觉得说那场比赛是今年法网女单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他在半决赛的时候是为了决赛的资格而战，到了决赛的话，就是这个想的会就太多了一些了啊。你看那个斯拉安德烈娃也是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但他以前是有5个单打冠军，包括5个双打的冠军，他其实进过。巴黎奥运会的女双决赛的这些大场面，别看她只有19岁，她见了很多了。
2: 对，
1: 所以你经历这些大场面之后呢，可能你再到这个法网的舞台，也就不是那么的紧张害怕了。这方面的差距还是我觉得显而易见的。
2: 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也期望这个后续的比赛能够更精彩。但是现在这个从局分上已经到5-0了哈，马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走向这个结束了。好，谢谢您，再见。
1: 冠军在握了，
2: 对，冠军在握了，拜拜。
0: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正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G 组，那这个组呢有比利时、伊朗、埃及和新西兰。我们会连线的嘉宾是足球评论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5: 主持人你好。
2: 嗯，这个比赛呢，其实从这个组的分组来说啊，球队的这个实力呢是比较接近的啊。当然这个你会说种子队的比利时的呢，这个整体的实力照他黄金一代时期呢也是有所下降，当然呢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多库啊悉数在队。我们先从这个组实力最强的比利时队先聊起哈，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比利时队的情况啊。
5: 嗯，比利时呢目前排在世界排名的第9位，身价呢能够超过5亿，是这个小组身价和名气以及在世界杯经验最强的一支球队。第15次参加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在2018年的是获得过第3名。而上届世界杯呢，球队由于更衣室内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能够提出凝聚力。上届呢，小组没有出现，3场比赛也只打进了1个球。那么这一届呢，被称之为是比利时，咱们说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现在阵容中呢，黄金一代的球员呢还有4名球员，守门员库尔图瓦以及呢中场的前腰组织者德布劳内。加上中场的老将维特塞尔以及呢前锋卢卡库，这4人还是在这一次世界杯能够进入到比利时名单，也将各自参加第4次他们自己的世界杯，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同时呢，这几年比利时呢是完成了不错的一个新老交替，虽然还没有完成特别成功的一个交接，但是现在队中呢也是有一些年轻球员、中生代以及我们刚才提到过的4名老将，所以呢是一个阵容年龄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大赛经验非常丰富，也是有实力的欧洲红魔。
2: 嗯，从门将来说呢，库尔图瓦应该是一门，应该从任何角度来说，健康的库尔图瓦就是世界第一门将，或是第二门将，就是另外一位是多纳鲁马。那后防线呢，现在是黄金一代的所有的我们认识的后防线的中后卫都不在了，所以呢，现在是德巴斯特啊，还有这个卡斯塔涅、德温特、梅赫莱、穆尼耶应该是那个高个1米9几的右边后卫是吧？
5: 对，
2: 这个恩格伊以及塞伊斯和泰特，这条后防线谁会打主力啊？结合战术可以聊一下。
5: 嗯，首先呢，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热身赛，主要练的是球队会主打。

0: 的4-2-3-1阵型，但是在与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呢，忌惮于对方的攻击力和比赛经验，球队呢也是尝试了三中卫3-4-2-1的阵型，取得不错的效果。那场热身赛呢，比利时是2-0击败了克罗地亚。那么通过这最近几场热身赛，中后卫以及后防线的一个这个排兵布阵来看呢，很有可能在4-2-3-1四人的后防线中，两名中后卫呢会采用一个一老带一新，那么就是呢33岁的梅切勒搭档22岁的恩格伊啊，由这两个人来主打中后卫。而在边路呢，卡斯塔涅和莫尼耶有着不错的身体对抗和助攻能力以及比赛经验，同时也都曾经呢有过非常丰富的五大联赛的效力的经验。那么现在呢，卡斯塔涅呢也还在英超来踢，所以呢这两人呢是边后卫的首选，组成的这四条这个四人组成的这条防线。所以给人的感觉呢是，虽然中后卫球员没有之前黄金一代我们说的孔帕尼、维尔通亨名气那么大，但是呢经过这几次热身赛的练习来看，小将恩格伊绝对是有潜力的，而老将梅切勒可以在对吧的这个比赛中提供经验，实在碰到对方进攻很猛的话，球队的后腰奥纳纳可以回撤填补到中卫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在人员的储备方面首先够，在年龄的搭配方面呢也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上一届世界杯更衣室中的矛盾就是防守球员和进攻球员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球队在更衣室中的一个这种前锋和后卫之间的这种对峙。这一回呢能够感觉到，由于后场的多是一些年轻球员以及呢并不是名气很大的老将，所以这种潜在的锋线球员、进攻球员和防守球员互相这个甩锅找责任的这种潜在的威胁应该已经彻底的不存在了。
1: 嗯，中前场位置上呢，德布劳内还在队，然后呢是阿马杜奥纳纳是维拉的这个后腰，还有这个迪莱曼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来自于维拉，还有维特塞尔老将也在啊。然后呢，这几年成长起来的像曼城的多库啊，他包括阿森纳的特罗萨德，其实会对这个黄金一代的球员有些补充，包括这个德凯特拉雷，这个之前啊，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比利时的新星，会这个继承前辈的衣钵的一个球员，打过前腰，打过前锋啊。现在中前场的排布会什么情况？
0: 首先呢，我们来形容比利时的一个进攻体系套路呢。简单来说呢，是由居中前腰位置的德布劳内、丁丁来组织，左边路依靠多库进行爆点，同时左路特罗萨德啊可以主打，他也可以在右边锋的位置上去打，左边路有爆点多库，卢卡库作为中锋做支点。其实这是一个简单来说，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丰富的话呢，还增加蒂勒曼斯作为八号位球员中场的后插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这支比利时进攻端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就是有边路爆点可以将对方的防守吸引到一侧，弱侧出现空间，德布劳内具有两个边路去转移球的能力，来组织传威胁球创造机会，一旦对方密集防守，卢卡库有比赛经验和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以及呢身体的优势做支点，后插上的中场蒂勒曼斯有脚远射，有得分能力，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他就在进攻手段方面是兵器库中的武器是比较多的。比利时一直不缺乏有天赋的进攻球员，或者我们说比利时的进攻一直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他的最大的一个此前的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团结的更衣室。上届我们知道是后卫和前锋之间的矛盾，再往前我们知道出现过法语区球员和乙区球员的矛盾，所以我想其实比利时在本届世界杯他也许不需要的是想如何战胜小组这三个对手，而他需要的是战胜自己内部潜在会出现问题的一些情况。
1: 嗯，后腰奥纳纳，然后呢迪勒曼斯是中前卫可上可下，德布劳内是前腰，两个边呢是多库加特罗萨德，前面是老前锋卢卡库，整体这个牌面啊听起来还可以啊，当然呢相比黄金一代差了很多。我们再来说说埃及队，埃及队呢是萨拉赫、马尔穆什、特雷泽盖接待队啊，这个埃及这个队呢其实

0: 整体的踢球风格还是以应该这个萨拉赫为主，然后马尔穆什呢现在是年轻一代，可以给很多的补充。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阵容，大部分应该都是在就是埃及本国联赛当中啊选择的球员多一些哈，所以这个队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
1: 世界排名第29位，埃及队呢也一直是北非足球的一个标志性的球队，曾经呢在非洲杯拿下过多次冠军，也为北非的足球在非洲杯的战绩方面给出了很多的这种提升。在世界杯方面呢，这一次是埃及队第4次参加世界杯，不过他们之前的3次世界杯之旅呢没有一场能够取得胜利，一共呢才打进了5个球，而萨拉赫呢一个人是包办了其中的2粒进球。这一次埃及的目标呢，其实首先要争取能够拿下球队历史在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这支球队呢很简单的就是两个人的球队，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和马尔穆什两名球星呢在英超都踢出了自己的身价，但是萨拉赫的下一站啊我们还要看世界杯之后的转会窗。这个球队呢全场进攻靠这两个人，旁边呢还有一个曾经在维拉效力过的英超踢过的特雷泽盖，主要是靠这两个半球星来去主导进攻，而其余的球员呢是保持着北非防守权的特点啊，勇于的拼抢，积极的奔跑去打防守。埃及在预选赛中10场比赛只丢了2个球，当然我们说预选赛的对手呢都是非洲的球队啊，不能用这样的一种数据来认为埃及的防守在世界杯也能做到铁桶阵的效果，但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这支球队打法呢将会非常的务实，多数的球员以防守为主，对方压上来之后去打对方身后的反击，而就靠着我们提到过的萨拉赫、马尔穆什和特雷泽盖。特雷泽盖如果有朋友或者球迷熟悉的话，当年在英超在维拉踢的时候也是边路边锋的一匹快马，他也是可以打对方的身后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清晰的看到埃及队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要先争取拿下队史第一场胜利。而我们现在知道48支球队的赛制，如果有4个积分的小组第三基本上是能够进入到32强的，如果拿到3分小组第三也是很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埃及队第二个目标就是要跟这组的伊朗去争一下小组第二，或者就算拿到小组第三也要争取拿到尽可能多的积分，以小组第三最好成绩的8支球队晋级到淘汰赛。
0: 我们再来说说伊朗队。伊朗队这次呢是塔雷米、贾汉巴克什，这些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球员，也是老将，包括这个贝莱万德，这是他的门将啊，都是在队的。然后呢这个埃克特啊也在列，但是阿兹蒙是一些原因呢落选了，这对他锋线来说呢有一定的影响。伊朗队的打法呢整体来说还是身体强悍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在亚洲层面呢大家面对他的时候就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队伍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队伍呢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他的身体是一个强项，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范围内呢球队也会非常务实。球队主教练呢加莱诺埃已经为球队量身打造了一套5-4-1铁桶阵防守反击的阵型和比赛策略。已经连续第4次参加世界杯，伊朗呢在大赛的经验方面也是非常丰富的。此前呢没有能够出现过这个任何的出线，这也是伊朗这一次世界杯的一个目标，争取小组出线。这个组呢其实很清楚，就是伊朗要和埃及争取去冲击一个小组赛的第二名或者说第三名。在球员身价方面其实伊朗呢是不如埃及的，他的全队的球员身价呢只有3200多万欧元，这在48强中呢是比较低的。但是这支球队呢是有韧劲的，而且呢防守反击可能在我们说的这种淘汰赛制的杯赛中可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球队的唯一的软肋，我们或者可以说是带引号的软肋呢，就是确实还是靠老将来去打天下。塔雷米呢今年33岁了，贾汉巴克什也是32，我们提到的门将贝莱万德33岁，在中场在英超踢过的古多斯32岁，边后卫身体素质非常强悍的雷扎扬现在也是31岁了。能够提到的有名气的在欧洲打出过名堂的这些伊朗的国家队球员现在其实也都到了最后15的阶段，而年轻人啊这个新生代现在看起来呢还是无法做

0: 是领先三个冠军点的连续，赫瓦林斯卡一发，安德烈娃呢是接了个反拍，赫瓦林斯卡回球浅了，然后安德烈娃来往前占据主动，一个斜线制胜分得分，最终呢是安德烈娃啊战胜了赫瓦林斯卡，生涯首夺大满贯的冠军，并且呢安德烈娃呢是才19岁哈、啊，是恭喜小米拉。然后也是恭喜赫瓦林斯卡，赫瓦林斯卡毕竟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上演了这个整体的一个逆袭，就我们刚刚跟李宁的连线也说到了，他连在最后一场比赛前付酒店钱的这个钱都没有了，因为他太多年酒输战阵了，所以呢，赫瓦林斯卡应该也是网坛啊，在本届比赛当中能够传为佳话的一个瞬间，恭喜两个人获得冠军和亚军。说完了伊朗队，我们再来说说本组。刚刚其实我刘欢一直在说。大家都是争这个亚军啊，争这个第二名和第三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这组还有个新西兰队啊，新西兰呢就是作为四档球队呢，是澳大利亚啊脱澳入亚之后，新西兰队在大洋洲就成了最强的王者啊，但是他打不过，每次都打不过这个附加赛的球队，所以呢他连续的是无缘决赛圈，如今呢是扩军了，新西兰终于不用参加附加赛了。就可以某种程度确保呢，新西兰以后每届都会来，对吧？有这种感觉，每届以后都会看到新西兰队。这队啊，我跟你讲，我就认识伍德，好多年前我也上次参加世界杯的，我也只认识伍德，现在还是伍德，伍德还在队，诺丁汉森林那个高大中锋。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上一次新西兰队打世界杯的时候，他整个的脸是红扑扑的，18岁，你知道吗？那个时期身体强壮，一个特别青壮的汉子，现在应该是个老将了啊。来说说新西兰队啊，
1: 这个队的球员的身价呢，实际上是48强比较低的，可能是最低的三支球队之一。所以其实现在对于新西兰队呢，大家还都并不是非常看好。世界排名也可以反映出一点，目前新西兰世界排名第85位，球员全队的总身价呢，也就只有3400多万欧元。近期的状态在热身赛中也没有表现得很好，最近的7场热身赛他们只有一场可以取得胜利，而且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呢，是碰到同样进入到世界杯但是名气也非常小的海地，那场热身赛新西兰居然是0-4被海地所击败，所以这些点呢，让我们觉得新西兰队确实在整体实力方面呢，在这个组确实是应该是最弱的。球队呢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之前的2次世界杯呢6场比赛3场平局3场呢输掉了，所以还没有任何的世界杯的取胜。他们的目标也很务实，就是要争取能够在这届世界杯中拿到队史的第一场胜利。上一次呢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呢，球队呢是3场全部平局，但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小组第三名可以出现的规则。那这一次其实对于新西兰来说呢，他们也是想着看看能不能实现球队历史世界杯的一个大突破。队中的唯一的球星就是克里斯伍德，在最近几个赛季呢，在诺丁汉森林表现得非常好。同时呢，中卫史密斯也算得上是，这个队中为数不多的，不是第一次来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所以呢，无论是比赛经验还是整体实力，新西兰队确实在这个组呢，感觉会比较挣扎。和三个其他的球队在比的话，阵容方面的球员储备和板凳的厚度，加上比赛大赛的经验。新西兰队确实都是这个组最弱的。
0: 他这个伍德1991年出生的，我们10年当时看新西兰队来的时候他18岁，现在一转眼就18岁加16啊，已经这个30多了，35了，小将变成老将，这个新西兰大力士。就是现在这个队的整体阵容看啊，就是没什么特别出众的球员，除了他以外，当然还有个斯旺西的啊，这个斯特梅克，以及门将呢是来自米尔沃尔的这个科罗科姆，我不知道是米尔沃尔沃尔的主力门将吗？就米尔沃尔今年还是打了这个英冠升英超的附加赛啊，所以这个对其他球员就基本都是本国联赛啊，以及一些这个北欧联赛，还有是美国联赛的这些球员了，还有澳超的一些球员了，所以整体实力上呢，的确就是上限比较短。伊朗打他的时候会打个541吗？我觉得没必要吧。
1: 我觉得其实所有对新西兰的这个比赛的对手啊，其实都很清楚，要专门设计出一套
0: 抢分，
1: 对，抢分，另外要专门设计出一套限制克里斯伍德的一个战术。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打新西兰你掐住克里斯伍德基本上就掐住了这支球队70%

0: 实的进攻威胁，
1: 就是人盯人嘛，就你有一个好的人盯人的中卫就行。
0: 而且我觉得身体方面，伊朗队也是能够限制住新西兰的。我觉得可能不会打那么保守的5-4-1，但是可能要先进球，然后再打5-4-1，确保三分到手。
1: 嗯，伊朗队的中后卫应该没问题。埃及队不知道中后卫位置上有没有能扛住克里斯伍德的，因为他身高1.9米，在英超赛场上能当年能扛住他的人都没几个。当然这个比利时肯定有，对吧？比利时不行就奥纳纳上嘛，就缠着嘛。奥纳纳1.95米，这就是当然是个戏言。所以这组呢，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啊强弱很分明的小组。你怎么看这组的这个最后的形势？个人觉得第二名会是谁哈？
0: 我个人感觉，首先比利时的小组第一问题应该不大，因为从这次备战情况来看，比利时的更衣室中还是空前的团结的。小组第一比利时问题不大。而小组第二的话呢，实际上是很难去预测，主要是要看埃及与伊朗这场比赛，去踢出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埃及机会更大，因为我们这个觉得伊朗队在这个调整的天气、适应天气，包括呢在这个备战方面以及老将偏多，可能会成为影响伊朗发挥的一点。我觉得第二应该是埃及，而新西兰和伊朗呢，我更觉得可能新西兰会在与伊朗的比赛中有可能会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所以这个组呢，我更觉得新西兰是会在小组第三，但至于他们会不会成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实现球队历史的突破，这个倒是要看其他组的形式，因为12个小组第三要进行积分以及积分相同净胜球，净胜球再相同进球数，进球数再相同红黄牌的这个数量，以及最后如果前四项都相同还看世界排名。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只能是预测新西兰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小组第三，而我不认为伊朗队会在这个组呢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焕给我们介绍了 G 组的情况，谢谢刘焕，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江水弯弯，月儿圆。
1: 北京时间23: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介绍，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服务投资者超过8.6亿人，渗透率达60%。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亚军。此外，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此刻提示，今天是中国房颤日。专家介绍，房颤是指心律失常、心跳乱了节奏。成年人一般静息心率稳定在每分钟60到100次，节律均匀规整，而房颤患者的心跳无规律，心率可骤快骤慢，多数患者静息心率远超正常范围。专家提醒，如果感到有胸闷、心慌、有心跳感、头晕乏力，一定要就近去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检查，诊断是否有房颤，同时规律的体检也十分重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眼下总台央视一套热播剧《主角》即将收官，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纸笔墨写透岁月沧桑。这部火遍荧屏的作品脱胎于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原著，从黄土高原的戏台烟火到百万字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有声书演绎、影视剧改编，一代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藏着时代变迁，也凝着创作者扎根乡土对心中理想的坚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循着秦腔韵味走进陈燕与主角的创作世界，在有声书主角的演绎中读懂小人物如何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的戏曲舞台工作，让陈燕对剧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期间，他创作了戏剧数十部，其中包括《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而在陈燕于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能够感受到陈燕扎实细腻的笔触。那么关于这部作品，作家陈燕都有着怎样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中又有过哪些困难和思考呢？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访谈，去听一听陈燕是怎么说的。

0: 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财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诈》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忍到你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秦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秦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5: 重合的那个部分
0: 啊。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啊，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秦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1: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易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5: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5: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 哎，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啊、
6: 嗯，
0: 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情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6: 哦，
0: 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
5: 对，
0: 哎，包括一些老艺人，哎，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
5: 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1: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从文学文本到音频再到荧幕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故事的厚重，更在于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创作风骨。作家陈燕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极具陕西气质的关键词，咬铁锨精神。这是一种扎根大地、直面艰难、咬定不放、死磕到底的韧劲儿，是柳青、陈忠实等前辈作家代代相传的文学品格，也是陈燕创作主角时最核心的精神支撑。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通过主角的文字与光影，去感受那份刻在黄土地上的坚韧与赤诚。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5: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5: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1: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妖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
7: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8: 卖你搭了个葫芦似的，啥都不卖，唱戏的。
0: 吴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5: 对，
0: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5: 对，
0: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 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5: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它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它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它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5: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这些滋养，这一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小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是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我觉得这些东西它

0: 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1: 嗯，
0: 因为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
2: 铁
0: 锨的怒发，
2: 对，
0: 是吧？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
1: 嗯，
0: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2: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3: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六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1: 嗯，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六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七部，或者第八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1: 嗯。

0: 家园。
1: 刚才我们听了作家陈燕的一些理解，那么关于《主角》这部作品，作家陈燕还有哪些创作感悟呢？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来深度解读《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的文学创作之旅。陈燕曾经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

0: 那么这种滋养还为陈燕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金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2: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2: 对，
1: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2: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他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3: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2: 焦虑的很呢。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 有放弃的吗？
2: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呢，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0: 一部主角写尽了秦腔艺人数十年的风雨人生，然而对于众多的有声书爱好者来说，这部主角早就听过，而演播者正是我的同事黎春。文字有筋骨，声音有温度，有声书版的主角又是如何对原著进行精彩的阐释的呢？我们去听一听黎春是怎么说的。
4: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聊聊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追的主角。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认可并喜爱我演播的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正是因为这部书和这部电视剧最近的播出，把我拉回到了几年前我演播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当时编辑于丹有一次找到了我，他说：“黎春老师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书，它是由一位陕西籍的作家创作的。”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想看看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部作品，能否驾驭它。没有想到这本书那么的好读，容易懂。因为离开家乡

0: 西安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当我看到书里的那些语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他说出来应该是这个味儿的。哎，大概看了有半本书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好像觉得书里的这些人物就站在你跟前，他们说话应该是这个味道的啊，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应该是那样的。我想讲这个故事。
1: 我们也发现啊，最近在总台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口碑很好，也创了收视率的新高了。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哈，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像表达和纯文字的创作它也有一些相同和不同。那么对于有声书的创作来说，当时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个原著之间的关系的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有声书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您当时都进行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角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有人是通过文字语言，换句话说是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而有人呢是通过有声语言，比如说他去听这个有声书，他听演播来听明白这个故事。那也有人呢是换作通过影视语言的表达，电视剧啊，看表演，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与他同哭同笑同悲同乐。不管是哪一种表达的语言，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陈燕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真实的、和我们有共同感受的、接地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戏剧演员的故事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都喜欢他，我记得我在演播这本书的时候，和编辑和录制的老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会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他自己，不一定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也不一定是在很远很远的九眼沟的地方，而是说你在心里的情感上与这部书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个就好像电视剧的花彩香，书里的胡彩香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吗？谁不是从生下来就一关一关的走过来呢？有些关只能够自己咬牙挺过去，而有些关你可以通过亲情友情帮着你一起走过去。这是最有魅力的，最吸引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人世间很温暖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而陈燕老师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共鸣，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滚烫的故事。
1: 的确啊，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故事也能够激发出一个播讲者更强烈的播讲欲望哈。那么对于您来说，在有声语言演播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时间日益碎片化哈，拿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来去听有声书听广播剧，似乎变得很奢侈了哈。但是对于主角这部剧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云听上这么多年了，它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去关注它，去听它，去把它当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和你分享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其实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我们中国并不乏非常有力度的优秀的传统文学，那这些文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说一个特别有生活有感情的作者才会去留意把这样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 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故事和情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喜欢文字语言的朋友，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到乡土的魅力，戏曲的那种魅力。但有声语言呢，与他们都不相同。为什么呢？我感觉演播呢，是给了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跟大家一样，在演播这部书的时候，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个怡情阁，也会有一个胡三元。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的胡彩香应该长得是那个样子，黄正景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看电视剧，觉得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而且他好像就是为这个人物独身定制的。但是喜欢听演播的朋友呢，他可能每个人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他认可的怡情娥，而这个怡情娥会从始至终出现在他的想象世界当中。这恐怕也就是有声语言演播存在的这个价值和魅力。
1: 的确啊，想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行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也着实不易，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陈燕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角》。那么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再回头去读这个小说，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剧好看，但是和陈燕老师《主角》的原著中的一些情节来说哈，电视剧《主角》的编剧哈也是进行了一些二度创作的哈。那么首先还是想和您再聊一聊，那么陈燕老师的主角的文学创作当中，您认为它最珍贵的、最独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和原著的作者进行对话的话，或者真的有过接触的话，是不是在一部剧的有声语言创作过程当中更容易去理解这部原著呢？
0: 接到这部书邀约的时候啊，我其实对陈燕老师本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我大概翻看了一下，说陈燕老师是一直生活在陕西，他其实呢是在秦岭以南长大的，但是陈燕老师有着基层剧团的工作的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他以前就曾经是剧团的编剧。所以我其实在演播的时候，我和编辑我们不约而同啊，都觉得剧中这个秦八娃的角色是更接近于陈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该非常了解秦八娃的这种创作特点，而且剧团里面的人的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一些小角色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交往啊，哎呀，话赶话的一些梗啊，我觉得陈燕老师是信手拈来。这跟他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而且是扎根在生活，从生活当中成长出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燕老师的时候啊，已经是这部书我们都制作完了，都第一轮播出都播出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啊，文艺之声当年做了一个跟演播相关的一个很大的年度的收官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当中呢就有主角的片段，然后也把这个作者陈燕老师请来了。我跟陈燕老师在后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忐忑，我不知道陈燕老师对我演播的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后来主角这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陈燕老师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演播了那么多年了，陈燕老师突然打电话，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接听了。陈燕老师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前期筹备的时候，我们筹备组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演员，都听了你演播的主角，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这一版主角。他说就是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也让很多参与这部电视剧创作的人对这部书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其实也是表达心里的一种感谢。接完了陈燕老师的电话以后，我深深感觉到陈燕老师不仅仅记录时代，记录生活， 有温度有态度。你看他书中的人物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

0: 如果会说西安话，懂西安方言和民俗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物都是敢爱敢恨，那些语言都是像子弹一样。但陈燕老师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儒雅，很有风度，很考虑别人的感受，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位作者。
1: 嗯，是啊，非常儒雅的陈燕老师创作出了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故事哈。其实主角这部作品啊，他的好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故事哈，他更是对一个行业的纪实和时代的纪实。他是从最底层的剧团写起的，从疫情娥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放羊娃写起的，他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哈。那么照见的也是整个基层文艺行业者的生存百态。那么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写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有文学的分量。这其中啊有一段内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是有声书主角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大家来听一下。
0: 疫情娥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疫情娥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疫情娥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
1: 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啊，让我为之动容的就是，无论疫情娥后来是否成为了主角，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最享受的那种生活还是他儿时在山坡上放羊时候的那个感受。他就算回到家中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去尝试去重温那段快乐的时光啊。那么其实这种生动的表述，我觉得也正是能够让很多的受众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可以这样理解，原著立骨，影视传行，有声是传神的。那么这三种表达方式它是各有所长，却是同宗同源的。一段好的情节和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能够给人以直抵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在有声书主角的最后一集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可以说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整部剧做了一个收官。疫情娥这个著名的词牌名在整部有声书的最后一集当中却以一种极其恰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秦巴娃先生的启示让疫情娥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声书主角最后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疫情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岔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 皮影戏

0: 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易晴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詹司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牙沟真是亮堂透了。亮子旁边，易晴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
1: 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堪回首依旧游。
0: 易晴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她就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晴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到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易晴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她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2: 心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死人呀，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易晴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易晴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3: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了九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易晴娥的钢粉了。易晴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能学校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香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两皮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市艺校高价聘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艺校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第二天一早，易清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清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秦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忆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忆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忆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儿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才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易秦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雁斑败，祝角衣，秦娥成衣，步台机。步台机，访村行至，

去温度。当我们读懂陈燕笔下的人生沉浮，也就读懂了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聚光灯下的一时璀璨，而是一辈子守初心、守热爱、守本分的默默坚持。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锣鼓一响，灯光亮起，照见舞台上的人，也照亮了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脚步。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制作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一部红颜，半部热血史诗。自1961年问世以来，这部讲述重庆歌乐山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迅速风靡全国，先后再版50多次，发行量突破800万册，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走向世界，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成为几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红颜不是凭空虚构的传奇，而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真实记忆。两位作者都曾亲身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亲历黎明前最黑暗、最惨烈的大屠杀。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着满身伤痕与满腔赤诚，把先烈的气节、信仰与热血一字一句写进书里。那么，这两位从魔窟脱险的作者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狱中经历？一部血泪经典到底经历了怎样曲折艰难的创作过程呢？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与现实中的革命烈士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细节？那些双手沾满英烈鲜血的特务魔头最终落得什么下场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小说《红颜》之外的真实故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从两位作者说起。红颜之所以真实到刺骨，动人到心碎，最核心的原因是它的作者就是历史的亲历者，血火考验的幸存者。罗广斌与杨逸言都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夜深陷魔窟，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亲眼见证革命者坚贞不屈，也亲身经历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第一位作者罗广斌出身堪称豪门，1924年他出生在四川忠县一个官僚大地主的家庭。放在当时，罗广斌是标准的权贵少爷，本该锦衣玉食、高官厚禄，一生顺风顺水。可是这位出身优渥的年轻人偏偏看不惯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看不惯底层百姓受苦受难，一心投奔革命，追求光明与正义。1939年，为躲避日军空袭，罗广斌随家人迁居洪雅县城，就读洪雅县中学。后来因为早恋，被父亲强行中断学业，带回成都软禁家中3年。1944年初，罗广斌终于挣脱家庭束缚，跟着革命前辈马识途前往昆明，进入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进步思想，点燃了革命理想。1946年，罗广斌跟随马识途回到成都，1947年辗转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很快凭借出色的能力担任新闻系主席、系联会学生会主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办壁报、搞宣传、反独裁、争民主，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8年3月1号，在赴秀山中学任教前，罗广斌经刘国志、江竹君两位革命烈士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为民族解放奋斗终身的道路。然而，革命道路布满荆棘。同年9月10号，因叛徒出卖，罗广斌不幸被捕，从成都被秘密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先后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在暗无天日的牢房当中度过了1年多的非人生活。真正惊心动魄的时刻发生在1949年11月27号。当晚，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城下，敌人穷途末路，开始对关押的革命志士实施疯狂的集体大屠杀。为了集中力量尽快处决渣滓洞的革命者，敌人将白公馆的大部分特务调往渣滓洞，看守力量瞬间空虚。罗广斌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说服看守班长杨千点倒戈，交出牢门钥匙， 组织包括自己在内的19名难友冒死越狱，在枪林弹雨中冲出白公馆，成为大屠杀当中极少数的幸存者。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青联副主席等职。他与杨逸炎、刘德斌合作，先后发表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第二位作者杨逸炎，1925年11月18号生于重庆朝天门，原籍四川广安武胜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霸。1937年起，他在武胜县初中读书，1940年前往重庆北碚兼善中学读高中，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在校期间，杨逸炎毅然投身反美反蒋学生运动，1948年初被学校开除，并遭特务缉捕。被释放之后，他回到四川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8月，杨逸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第二看守所渣滓洞。在牢中，他亲眼目睹同志们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亲眼见证信仰的力量穿透黑暗。1949年4月，经亲友多方营救，杨逸炎终于出狱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杨逸炎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历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1952年，经刘德斌等人介绍，杨逸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与罗广斌、刘德斌携手创作，从《圣洁的血花》到《在烈火中永生》，再到《红颜》，把一生献给了红色记忆的传承。两位作者，一位豪门叛逆，铁骨铮铮；一位学霸书生，丹心不改。他们从地狱归来，执笔为剑，写下不朽的红颜，也写下了自己的信仰与忠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红颜从酝酿到正式出版，整整打磨了3年时间，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组织周密、历经波折的创作秘史。1958年11月的一天，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朱宇金带着编辑王维玲专程从北京赶到重庆。他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找到罗广斌、杨逸炎、刘德斌三人，邀请他们把渣滓洞、白公馆里的革命斗争写成一部面向全国青年的长篇小说。原来共青团中央注意到三人发表的《江姐》《小萝卜头》《挺进报》等革命回忆录之后非常重视，特意提出组织团干部创作，把这段悲壮历史写成小说，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年。朱宇金、王维玲在共青团重庆市委找到杨逸炎说明来意，杨逸炎当场婉拒，他说，我们从没有想过写长篇小说，我们写的那些文章都是历史材料，是希望向作家提供创作素材。朱宇金不肯放弃，提出要见罗广斌和刘德斌。杨逸炎告诉他们，两人正在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随后，他带着两位北京来的编辑赶往农场。在农场里，经过耐心沟通与动员，罗广斌等三人虽然勉强答应，但态度非常谨慎，说这事儿还是要听市委的。回到重庆，市委领导明确表态支持创作，并做出重要决定，由罗广斌、杨逸炎两人负责写作，刘德斌因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暂不参与，同时指定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代表市委全程负责组织领导。为了让小说更真实、更深刻、更有历史厚度，萧泽宽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他发现两位作者对狱中烈士事迹非常熟悉，但是对国民党特务上层了解不足，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市委特批罗广斌、杨逸炎进入公安部门查阅绝密底。

特档案提审在押战犯。两人在档案当中意外发现一套跨度长达15年的特务日记，彻底看清军统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阴险残暴的真面目，为后来成功塑造徐鹏飞、沈仰斋等高层特务形象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1959年2月，《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罗广斌、刘德斌、杨逸言合著的《在烈火中永生》，这篇作品正是红岩的雏形。同年冬天，罗广斌和杨逸言完成红岩初稿，市委立即排印50本征求意见本送审把关。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鸽看完之后，给出八个字的核心定位：表彰先烈，揭露敌人。同时一针见血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要求跳出个人经历局限，站在全国解放的时代高度，展现黎明前夜的磅礴气势。为了落实这一要求，萧泽宽组织三次地下党老同志座谈会，邀请亲历者补充史实，校正细节，深化主题。小说中那个伪装进步、阴险毒辣的红旗特务郑克昌，原型就是军统特务李克昌，正是老同志们提供关键线索，两人才把这个双面特务的狡猾与罪恶写得入木三分。后来经过无数次修改打磨，1961年12月，《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红岩到底是小说还是真实记录呢？答案是源于真实，高于真实，有原型，有集中，有概括，有升华。它不是简单的回忆录，却处处忠于历史。它有艺术加工，却没有半分虚构精神。小说中的江雪芹，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江姐，原型是革命烈士江竹君。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始终坚守信仰。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句话正是江姐精神的真实写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小说中经典的绣红旗情节并不是发生在女牢，也不是江姐所为，而是罗广斌、丁地平、陈然、刘国志等男同志在白公馆南牢用背面残针简单颜料绣成的。作者把这一壮举集中移植到江姐身上，让英雄形象更集中、更高大、更动人。许云峰原型主要是许建业烈士，同时融合许小轩等多位烈士的事迹。他挖通道，领导狱中斗争，面对死亡慷慨就义，是无数革命先烈精神的集合体，是忠诚、智慧、坚毅、无畏的化身。刘思阳出身富豪家庭，却依然放弃荣华富贵，献身革命，最终英勇就义。这个人物融合了两位烈士的原型，一位是刘国志，中共重庆沙子区学运特支书记，家境优渥，敌人以亲情富贵诱惑他，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号壮烈牺牲，年仅28岁。另一位是王普，他是中共地下党经济实体负责人，1949年10月28号英勇牺牲，年仅28岁。小说把两位烈士的事迹合二为一，让信仰的力量更加震撼人心。还有几个人物完全是艺术虚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李静元是为串联剧情、统筹全局创作的人物，华子良装疯卖傻、潜伏待机，形象来自狱中的传说。双枪老太婆则是为展现域外武装斗争而塑造的典型形象。作者杨逸言曾明确说，这部作品所描写的环境、人物、事件在历史上确实是有过的，是真实的，
但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和事不那么集中，创作的时候进行了集中概括，因此小说中的人和事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有所不同。正是这种虚实相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让红岩超越个人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红岩中那些凶狠残暴、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都是有真实历史原型的。他们在黎明前夜制造惨案，屠杀革命者，最终无意逃脱人民的审判。徐鹏飞的原型徐元举，1914年生于湖北大冶，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是抓捕屠杀革命志士的头号元凶。1949年12月，他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1月22号在押期间病亡，终年59岁，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沈养斋的原型周养浩，1910年生于浙江江山，历任西风集中营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他为人阴险狡诈，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1949年12月，他与徐元举一同在昆明被俘，后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释放，后前往美国投靠亲友，1990年客死他乡，终年80岁。扎斯洞看守所所长猫头鹰，原型徐桂林，本名徐天德，1919年生于河南安阳，他生性残暴，嗜杀成性。1947年12月任扎斯洞看守长，对狱中革命者极尽折磨。1949年11月14号，他亲自参与杀害江竹君等30人。11月27号，直接指挥扎斯洞大屠杀，血债累累。大屠杀后，他率部逃窜，后被解放军俘虏，按普通俘虏释放。1950年元旦，他潜回重庆伪装菜贩，3月22号被公安机关逮捕，同年5月18号被执行死刑。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1917年生于浙江宣平，1940年加入军统，1946年升任白公馆所长。他凶残至极，在1949年11月27号的大屠杀当中，亲手杀害王振华等革命烈士，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大屠杀后，他一路潜逃，改名换姓，伪装贫农，在南充县隐藏6年。1955年6月，经群众检举被公安机关捕获。1958年5月16号，在重庆公审之后被依法枪决。写出不朽经典的两位作者，在红岩带来的巨大荣光之后，各自走过了一段坎坷而悲壮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相连。罗广斌因红岩一举成名，成为重庆市专业作家，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用生命写就红岩，自己也成为烈火中永生的一部分，用一生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杨逸言则在风雨中坚守一生，他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淡泊名利，清廉自守，将红颜全部稿费上交党费。他历经时代风雨，始终对党忠诚，对历史敬畏，对英烈缅怀。2001年，他将珍贵手稿无偿捐赠国家，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2017年，以92岁高龄安详离世，圆满地走完了一生。他用一辈子守护红色记忆，用行动兑现了入党时的誓言。岁月流转，
精神不朽。小说《红颜》早已超越一部文学作品，成为一座民族精神的灯塔。

0: 它源自最真实的血火斗争，出自幸存者的血泪记忆，写尽了革命者的忠诚、气节、勇敢与无畏。从作者的亲身经历到小说的艰辛创作，从人物的虚实相生到元凶的终落法网，从经典诞生到作者命运沉浮，红颜背后的真实故事比小说更惊心动魄，更感人肺腑。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部红色经典，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一种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树人，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自治县。
1: 他到塔什库尔干，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
1: 啊。
2: 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
1: 啊。
2: 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2: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真

0: 1963年7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怒潮》在全国上映。电影讲述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湖南平江一带农民革命运动的故事。影片放映后取得热烈反响，《送别》等电影插曲也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八一厂对《怒潮》的拍摄格外重视，特地选用了艺术骨干史文志担任导演。史文志的父亲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剧中描述的生活极为熟悉，为此还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1: 皇上，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2: 爷爷，
1: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2: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0: 导演史文志还擅长音乐，他和编剧郑红、作曲家巩志伟一起精心创作了6首插曲，穿插在剧情发展的关键阶段，巧妙地发挥了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影片中的罗大成受错误路线排挤打击，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农友们含泪相送时，鱼骨老人唱的就是这首痛而不悲、忧而不伤的送别。这首歌的首唱孟贵宾说，虽然歌曲曲调舒缓，但有很强的感染力。

0: 调子也很好听，哎，他那个人当时那个此情此景唱出来，让人就容易感动，容易接受。因为我也是，一个是，抒情的嗓音嘛，另外是有抒情的感觉，太激烈的唱不来嘛。另外这个声音本身呢，就好像一个人体型一样，你是个举重运动员，你说又瘦又小又干巴，你去举100公斤你能举，就是这个道理。
1: 送别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进行再创作而成，四段歌词都用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中常见的送捐送道来开头，感情深沉含蓄，旋律婉转流畅，生动地表达了人们送别战友时的苦闷惆怅，以及对胜利的向往和渴望。
0: 搞文化的，搞艺术的，特别你需要跟群众接触，你离了群众你找谁去？部队嘛，他也是群众里面来的，所以这个人的感情啊，他是很复杂，很多方面的。
1: 电影《怒潮》上映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十分高兴，称赞他是八一厂那一时期最好的影片。电影插曲《送别》也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并获得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南村的光山崩冈变成了绿水青山，我儿子傅杰都要大学毕业了。进则全胜，不进则退。2012年，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又进入到一个重要节点，我呢也是老同志，遇到了新问题。
2: 林书记，去年咱们南村板栗是丰收了，可是效益呢却不如往年，现在种板栗的地方太多了，卖不上好价钱。
3: 本来还想着扩大杨梅种植，可是现在山上划了那么大一片生态林，这个不许那个不让的。
4: 这按说呢，日子是比以前好多了，这可是比那些富裕的地方，咱们村子还是差。
2: 是啊，这一对比啊，大伙儿就着急啊。
5: 可不是吗？
6: 其实我也急啊，生态林是红线，不能碰，咱们既要把山上的树护住，又要靠山吃山，把效益提上去，所以我才召开这个村委会，大家一起谋划谋划。
2: 哎，那个蓝万春不是养猪致富了吗？哎，这应该也是一个办法。
7: 这是办法，真是。
6: 我不反对养猪，可是也不能一窝蜂的上呀。大家都办养猪场，而且是大型养猪场，环境问题就又出来了。还有地呢，划了生态林，那个区域也是不能养猪的。
2: 哎呀，那你这个不许，那个不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8: 是
9: 真的，这个确实表露了。
10: 水秀，你是对的，不能为了发展毁生态。南村现在是示范村，连水利部专家都说，南村是中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新模式，这份荣誉更需要维护。
6: 钟局长，现在县里镇里让我们村一级的提发展新思路汇总上去，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呀？
10: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长汀又有了新指示。
6: 啊，是什么？
10: 表扬了我们长汀在生态保护建设上取得的成效，但是也指出了我们正面临艰巨的任务。你应该知道这个艰巨任务是什么。
6: 长汀最后那30万亩荒山。
10: 对，领导的原话是，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现在咱们长汀就要吹响着最后总攻的号角，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扯后腿。治理荒山，你们南村是表率，保护青山，你们依旧要当好排头兵。生态林要扩大，限制也会更多，但是大家的收益还要提高，这就需要有新思路。攻城不易，守城更难。
6: 钟局长，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于祥国。

0: 第三集，家园。
1: 妈，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回来。
2: 阿奇，你不是跟妈讲省农科院要你了吗？
1: 是是是，可是我觉得回来更好啊，我学林业的，回去才有出息嘛。再说我爸都说了，你一天到晚的忙，身体都不好了。
2: 我的身体好着呢，别听你爸胡说。
1: 哎，妈，你别骗我了，小雨叔叔也跟我讲了，你是不是真遇到难处了？
2: 我没有，就是有，妈也能解决。
1: 哎，妈，你怎么就是不同意呢？
2: 阿杰，农科院不好吗？那么好的一个平台，你怎么就不珍惜呢？

0: 小雨，来来来，喝茶。
1: 哎呀，谢谢姐。
0: 你现在呀，可是大忙人了。坐在这香樟树底下，比屋里舒服多了。哎，来，再吃点花生。
1: 啊，石秀姐，您把我从局里叫来，不是就为了喝茶吧？
0: 你现在是县里唯一的高级工程师，最厉害的专家，有难事我当然要求你了。
1: 什么叫求啊？怎么，你想让我帮您参谋参谋？哎，
0: 现在山绿了，大家的日子呢还是紧的。好山好水是好路子，可怎么能让大家的日子再过得更好啊？
1: 前阵子我跟着省林业厅的考察团去海南还有广西考察去了，人家那儿有许多事情做得比我们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参考。
0: 好啊，哎，有什么好办法适合咱们长汀的？
1: 有啊，林地立体化改造。
0: 立体

0: 关键是能让大家增收，效果很明显啊。
1: 可我们种什么呢？
0: 这个呢，县里也一直在考察。目前来看，结合长汀的气候、水土以及技术，中药材也许是个好选择。比如铁皮石斛、黄花远志，一来适合，二来技术难度不高，好掌握。一旦这个林下种植做起来，套种铁皮石斛、黄花远志的收成，每亩啊就能增收好几千元。
1: 啊，能有这么多？
0: 还不止呢，姐。嗯，你看咱们和田鸡，20世纪60年代就是国际机构评出来的世界第二大名鸡。
1: 嗯，
0: 咱们的和田鸡吃着肉质鲜嫩，还香。现在认可和田鸡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卖得上价钱了。放在林下散养，您想想这收入是多少啊？啊，
1: 嗯，
0: 林下经济搞起来了，还能带动初级农产品加工业，这村里就能留住壮劳力了。水秀姐，想不想试试？
1: 哎呀，想，我当然想了。
0: 哎呦，
1: 笑什么？
0: 干这个不易啊，可又要从头开始啊。
1: 小雨，
0: 嗯，
1: 知道我为什么一遇到事总喜欢待在这棵树下吗？
0: 我知道，这棵香樟树是老支书种下的。
1: 小时候我阿爸总说山水从来不娶人，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就知道阿爸种树想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直到我也当上了村支书，甚至直到现在我才渐渐地明白了，山水要保护，山水还要用好用活，它才真正不屈人呢。我不怕从头再来，我想南村1000多号人都不会怕的。
0: 水秀姐说得好。姐，你是老支书一手带起来的，可你现在为什么不带一下小杰呀？为什么就不同意他回来呢？
2: 我这个人性子急，想好的事说干就干。立体化改造这样的新名词村民不一定懂，但是养鸡什么这个都懂啊。大家都说我这下子不用一年到头瞪着眼睛等着树上的果子下树才有收成了。干劲儿我有，就是这身体突然一下子就盯不住了。
3: 哎，别动别动别动，来来，慢点，我扶你坐起来。来，
1: 阿杰，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妈，你在山上晕倒了，医生说你是过度疲劳导致的晕厥。哎，不过没事啊。
1: 哎呀，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怎么会在这儿。
3: 妈，你别急嘛，我这不是回来陪你了吗？
1: 哎呀，我好着呢，不用你陪。哎，对了，
3: 嗯，
1: 你去人家单位报到了没有啊？
3: 妈，我这次回来呢就跟你一起务农了。
1: 什么？你？
3: 哎妈，你可别生气啊，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1: 你爸知道吗？
4: 哎呦哎呦，学校你醒了。
3: 哎爸，
4: 哎哎，我给你炖了汤啊，赶紧趁热喝。哎，小杰，这时候不许惹你妈生气啊，慢慢来，听到没有？
3: 嗯，
1: 什么慢慢来呀？ 啊你们爷儿俩是不是早就串通好了？
3: 没有。哎，你这，哎妈，你先喝汤啊，先喝汤。
1: 阿杰，
3: 啊，
1: 你刚才你们说什么慢慢来呀？啊，
3: 我这，
4: 哎呀，阿杰，这拿给他看吧。
3: 喏，
1: 这是什么？
3: 合同书。
4: 啊，合同书。哎，儿子，你不是说什么规划书吗？怎么就变成合同书了？
3: 啊，嗯，你跟姚总说，一亩造价大概是80000。我的初步计划，流转40亩集中连片土地，前期投资大约300万。啊，他可以占股30%。
5: 姚总说资金没问题，让咱们把计划书发过去，越快越好。哦，另外，下周还想去村里啊，实地看看。
3: 下周？好啊，我到时候带他们好好转转。
1: 阿杰。
3: 啊，
1: 你刚才说什么？要别人投300万，还要我40亩土地，这可不行啊！南村的地呀、啊，都是有规划的。
3: 哎，妈妈，你别着急嘛。40亩地，我是跟李坑村承包的。寒假我不是带回来的那个什么红颜草莓吗？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现在那个姚总有意愿给我投资40亩智能温控大棚，我想试试种草莓。
1: 有好项目，你怎么不拉到南村来呀？
3: 妈，我创业呢，不想从南村开始，但是我最后一定会回到南村的。哎，我不是开玩笑的啊，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就是出去上学，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想在南村干点事，就像你来大伙种树一样。
1: 我当初是因为穷，没法子。
3: 没法子才能憋出法子来吗？妈，我不保我们南村的地，就是不想依靠你这棵大树。哎，不过等过几年我可要来找你加盟我的公司。
1: 瞧把你给弄的。妈种了这么多年的板栗，我们这山上啊，现在有种杨梅的、柑橘的，哎，草莓这些个娇贵水果我们可从来没种过。
3: 哎，科技能量满满的新农民在这儿呢。妈，我种草莓，将来还要种葡萄，种火龙果，这些不光是为了卖水果。你看现在路好了，我们南村李坑离县城离火车站都近，开车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可以让城里人来村里观光采摘。这中午呢，在农家乐吃饭，就吃我们的特色菜，吃饱了也不能空着手走，和田鸡、豆腐干、槟榔芋这些特产可以带回去送亲戚朋友，要是觉得一天玩不够留下来，哎，住民宿，晚上看星星听蛙叫。
1: 呦呦呦呦，我看呐，你是太阳地里看星星，白日做梦。以前你爸总说我急，步子迈得大，我看你才是。
3: 说明我是你亲生的呗。等着吧，3到5年我一定要让老妈看到我富杰的本事。
1: 好，我等着。哎，阿姐，
3: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就是个老古董啊？
3: 哎呀，就算是古董，那也是越老越值钱呢。就像外公种的这棵香樟树，你看长得多高多好，从我们家的镇宅树都变成南村的标志树了。嘿，
1: 是啊，香樟树长高了，
3: 嗯，
1: 你长大了，你妈妈我也老了，落伍喽，赶不上你们大学生文化人。
3: 嘿，妈，我们现在叫新农人。
2: 小杰回来对了，他这个新农人真的让我刮目相看。短短3年的时间，他就实现了他当初对我许下的壮志豪言。
6: 哎呀，儿子，
3: 哎，
6: 你还真把这智能温控大棚搞起来了啊！
3: 那是，爸妈，跟我爸小雨说，哎，你们看，这可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这边呢是自动风机，
6: 嗯，
3: 你看那边是水肥一体机，放风、控温、测湿、滴灌全部自动化，手机上就能远程控制，完全是智慧农业，咱们长青第一家。
4: 小杰，
3: 哎，你13年在李坑种草莓，这才3年，
7: 就扩大规模回了南村。小伙子厉害啊。
1: 小雨，你就不要再夸他了。
8: 要夸要夸，我要给县里建议把这个模式给推广推广。小杰，
3: 哎，
8: 我听说你还给南村做了个五年规划。
3: 嗨，那是我刚刚回来时候的想法，这几年下来想法又不一样了。
4: 哎呀，新鲜花样倒多啊你。哎，就是这个葡萄怎么一直不见转色呀、啊、这口味怕是酸的吧。
3: 爸，这是秦王葡萄，日本品种，成熟了也是翡翠色的，可以连皮带籽一起吃，保证不酸不涩，口感一流。哎，你们知道这个品种的葡萄卖多少钱一斤吗？哎，妈，你猜猜。
1: 那我可往高了猜呢啊。20块一斤。
3: 21两还差不多。
1: 啊，
3: 这种葡萄啊，网上卖都是上百块钱一斤呢。
4: 哦，
1: 哎呦，
8: 这销售可有保障啊，葡萄这水果可不经放啊，光常听可消化不了这些。
3: 您放心吧，平台和物流都谈好了，卖到北京上海空运，3天之内都能到。等今年冬天我准备再搞50亩大棚，种上草莓。
8: 你们年轻人这步子，我这个退休老头子看来是跟不上喽。
3: 钟伯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这只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第一步。哦，明年呢，就来办第一届采摘节，怎么样？
4: 哎呀，
9: 好
4: 啊！
9: 好啊，
10: 大家好，我是南村青年傅杰，大家还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新农人。我的外公是老村支书，也是个老护林员。10年前他就常说，人要养山，山才养人。小时候妈妈背着我上山种树，我看着南村的荒山一点点的变绿。如今的南村是山清水秀，瓜果飘香啊。
2: 这一年年末，南村村委换届，我这个长汀县第一个女村支书终于卸任。也是这一年，傅杰成家，他在大棚葡萄园里办了一场田园婚礼。这场田园婚礼还上了我们县的新闻呢。那一天来了很多人，大家都笑得很开心，都说我们老大难的南村已经成了金村。小雨说，山清水秀就是这个村里足金的名片。
11: 下面有请两位新人入场。下面我们请新郎来说说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

0: 里还是荒山风高，现在却是山清水秀。
1: 大家来看，这就是今年马上要上市的草莓，这个大棚是

0: 火龙果。
1: 小杰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起名叫小葡萄。小杰说，接下来第二个孩子叫小草莓，第三个叫火龙果。
2: 我梦想中的村庄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用一句诗意的话来描述，那就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可以用文件上的话来说，那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 从小时候跟着我阿爸上山算起，我跟这片山水打了快60年交道了。先是看着人家砍烧柴，再看见大雨把山坡一片一片冲到田下去，又咬着牙想方设法重新栽下树，护着它，看着它慢慢长大再结出果子。先前南村人因为这片荒山崩岗活不成样子，到现在南村人又靠着这青山绿水过上了富裕日子。山水从来不屈人呐，这青山绿水就是财富，就是百姓的好日子。护住了这一方山水，就是护住了一方人的命脉，护住了一方人的好日子。可不能辜负了这片绿水青山呐。
3: 2021年10月，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成功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生态修复典型案例，作为世界生态修复实践成功范例向全球公开推广。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正式走向世界。
1: 小草莓，小葡萄，别跑了，该回家吃饭啦。
4: 奶奶，奶奶，你看香樟树上有一窝小鸟。
1: 是，是小鸟。
4: 这是小鸟的妈妈吗？小鸟的妈妈飞回来了，他们是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家了吗？
1: 对呀，这就是他们的家，也是我们。
5: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中傅杰的原型，90后新农人赖斌。治山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我的前辈们用勤劳和智慧，胆识和坚韧，把荒山变作绿洲，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也会带着我的孩子继续走下去。让我们常听，山更青，水更秀，百姓更富裕，家园更美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三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琳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

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庞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林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啊，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2: 我们就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 那么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3: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4: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3: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5: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3: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失误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6: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3: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7: 临床研究中的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它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2: 说完了，
7: 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2: 说完了青少年的护眼方案呢，再来关注一下成年人的护眼方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眼部病变是更加隐匿的，干眼症、视疲劳等等疾病也是多发。那么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8: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顺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3: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8: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3: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8: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说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那么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该如何破解呢？
2: 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或许就是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那么如何用好这个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10: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

0: 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1: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2: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1: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3: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4: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地点的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关注高考。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们参考。
7: 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坡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9: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采

0: 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1: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2: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3: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1: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
4: 为了全方位地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各地也是开展了高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高考，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为确保诚信高考，各地纷纷加码高考安检。

0: 计显示，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在海南各考点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监考员郑碧柔介绍，
1: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0: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江西赣西无线电监测中心新余站站长刘阳军介绍，
2: 为保障2026年高考无线电安全，我们启用了车载一体化监测系统、便携式智能测向仪以及云端信号分析平台组网联动，相比传统方式，无线电信号捕捉更快，定位精度更高，能实现秒级锁定信号源。
0: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高考期间，河北石家庄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3: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施静音护考，严查机动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违法鸣笛等行为。
0: 天气方面，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4: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咱们说说买房。买房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确实属于重大消费了。那如果贷款买商品房的过程中，楼盘出现了停工、延期交付的情况，业主的房贷还要还吗？如果业主因为经济收入渠道发生变化，无法按时还房贷，有什么救济渠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喀什恋歌》中，夏姿在父亲去世后面临失业和还房贷的压力，偏偏这时候又传来所购的楼房停工两个月可能会变成烂尾楼的消息，亲朋好友都为夏姿担心。
8: 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9: 二叔，你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房子上了，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
8: 我们业主现在已经在跟开发商协商了。
7: 生活中，当所购买的商品房停工，能否复工又不确定，这时候购房者还要继续还房贷吗？夏姿被公司要求离职，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10: 贷款买商品房通常同时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与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一份是和银行签的贷款合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磊磊说，如果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案涉商品房建设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
11: 如果私自停贷，属于购房者违约银行合同，会直接产生罚息、不良征信记录等，甚至呢被银行起诉强制执行。但如果楼盘长期停工，确定无 法交房，就属于开发商根本违约了，买房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购房者可以起诉要求同时解除购房合同和房贷合同，法院判决生效后，剩余的房贷也就不用自己还了。

0: 全部由开发商对接银行偿还，彻底摆脱还贷的压力。这是法律赋予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安利库入库案例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裁判规则。
1: 姐，你早做打算吧。
2: 我做什么打算呀？我现在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3: 剧中夏姿被单位要求离职，她最担心的是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要承担违约责任。北京三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张丽提示，购房者无力还房贷时千万别摆烂。
4: 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能拿着收入证明、失业证明等材料找银行协商，看能不能申请延期还款、调整还款计划的，里面肯定是有共同成本的，但是根据有关金融政策文件，并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住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等实际情况，实践中确实有一些金融机构会酌情处理。而在后面可能进入的诉讼程序中呢，购房者也应该充分的举证澄清困难，积极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从而尽可能的促成调解协商，减轻自身压力。
3: 剧中夏姿虽然资金紧张，但她一直按时还房贷，如果最后楼盘烂尾交不了房，损失由谁承担？法官明确回答，有关损失应由开发商承担，依约按时还贷的购房者作为绝对的受害方，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王磊磊分析，
0: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开发商逾期交房经催告后在3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购房者可依法解除购房合同。最高法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中更是明确，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
3: 张丽说，楼盘烂尾无法交房是开发商资金断裂、违规经营等自身原因导致的，和购房者无关，因此购房者已经付的首付、每月偿还的房贷本金和利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甚至房屋贬值的差价、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都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
4: 购房者首先要固定好所有证据，比如购房合同、付款小票、还贷记录啊，以及停工照片等，还要跟开发商物业管理单位的全部沟通记录，这是我们维权的核心依据。之后先书面催告开发商复工交房，给他合理期限，到期没有动静，我们就可以启动有关诉讼程序了。如果开发商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可以申报债权，基于商品房消费者的身份和权利优先拿回自己的房款。但是维权一定要及时，因为越拖延，合法权益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3: 剧中夏姿等来了烂尾楼复工的消息，他却想转卖掉这个搭上全部身家的位于大城市的商品房，用这笔款项好好经营家乡的民宿，转卖在建的商品房，下次要注意哪些问题？王磊磊说，
0: 民法典明确规定，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房贷债务转移必须经过银行同意，所以卖方要先看自己当初和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禁止转让房屋、转让需开发商同意等条款，私自私下转让可能会构成违约，被开发商追责。卖方必须经过银行明确同意，否则后续的房贷逾期责任还是算原购房人的。卖方必须找开发商配合办理晚签备案更名，否则可能影响后续房产登记等事务的办理，极易产生新的纠纷。
3: 在建商品房转让的买方，也就是接手房屋者，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4: 第一，核查房屋状态，看房子有没有抵押查封，开发商是不是真复工了，会不会又烂尾。第二，要严查原购房合同，确认房屋确实可以转让，避免交易落空。第三，买卖双方最好与开发商一起签这个转让协议，写清了交房时间、违约责任，避免开发商不认将来拒绝交房。第四，减少私下转账，尽量走资金监管，约定交房后再支付尾款。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

0: 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这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怎样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奔跑在田间，听扎根地头的三峡志愿服务队如何接住群众的急难筹盼。
1: 鸡蛋价格突破5元关口，一天一个价，本轮蛋价接连上涨，缘由何在？后市行情又将如何演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3: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4: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3: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1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堤坝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5: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

0: 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四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1: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四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驻马店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5: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6: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7: 你到了及时的很，感谢这样的
5: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7: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都是给和群众在一块儿，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方帮助。
5: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7: 你看人家走，人家吉林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登陆跟这儿，登陆了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儿。
5: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8: 这边让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7: 这块儿还有南边还有一块儿。
5: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
7: 了。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得了。你像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5: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8: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5: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9: 我也不给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的表演，
10: 你咋割了我俩
9: 档次量的，在有表记。
5: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7: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11: 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5: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0: 跳下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5: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于文超说，下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2: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5: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 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4: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15: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5: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7: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5: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农机仍在奔跑，志愿服务队也还在忙碌。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去认识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跟随记者的脚步，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16: 5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7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1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18: 顺哈。
17: 顺，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你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19: 倒
17: 麦子，这个要80。
19: 80吧。
17: 好。
19: 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将将。真的，我这边将将，你不多就多。
1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17: 这边我还没收呢，稍等一下啊。
20: 等一会儿，这
17: 太
2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21: 等请完，等那个。
17: 着急了。
2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脱了。
16: 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麦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17: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
20: 你猜的真准，
17: 我们就馋这口呢。
20: 你馋这口，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17: 对，
20: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16: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17: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18: 凉快不？
17: 真凉快。你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20: 一点冰镇的水。
16: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岩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17: 搞学生不吃饭。
16: 李国岩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岩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17: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他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他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
1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17: 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明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你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22: 还是倒腾这辆车。
17: 对，
0: 现在它不是那个上南方，它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掏些东西，然后它这个轮胎全都得换。
1: 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熟了，
0: 冬天到11月中旬吧

0: 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旋地什么的。
1: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进入五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大幅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了26.1%，同比涨幅突破40%。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那么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因是什么？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6: 今天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劲儿，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有时候来得多，有时候就来了一点儿，并且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5: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正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7: 俺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的话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我认为这个鸡蛋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的话受端午节的来临的影响，另外就是市场周期调控影响。
5: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8: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9: 这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它再往下降一降再涨，鸡蛋就这个情况。
5: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节。
10: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3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5: 相关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一栋是刚捕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2025年全年养殖场持续亏损，多数养殖户亏损无力补栏，集中淘汰老鸡，行业存栏断崖式下滑。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11: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后续大概率在4.3到4.6之间来回波动。
5: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10: 因为这一轮的鸡蛋价格上涨，因为从4月份开始一直涨到现在，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

0: 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1: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大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0: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1: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新鲜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美国哈。美国国防部呢预计将会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那这一决定呢也就标志着美德之间一项长期防务合作的重大逆转。
4: 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从潜艇和舰艇发射，也有陆基型号，最大的射程超过2000公里。
3: 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80%，极大地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呢，战斧也是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
4: 美国媒体此前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如今，美国为何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2024年7月10号，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同步取消原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国部署的包含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火力营。这一反转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柏林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也将落空。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的决定一是因为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会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性反制措施；二是由于美方自身导弹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第三，观察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对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已不抱太大希望。
6: 这可能不会按我们先前预期的方式发生，这再次暴露了这一能力缺口。我们需要看看如何平衡，如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已经与英国开始合作，现在法国也想加入。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尽快自主开发远程打击系统，同时也需要借助美国或其他手段，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能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5: 德国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7: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 因为如果德国一旦接

0: 受了战斧导弹的话，它可以向周边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来带动这种培训啊，或者相关的扩散型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使得欧洲很快就能具备一个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一旦美国把战斧收回，突然就把这个切掉之后，对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当前形势称作是加速欧洲武器生产的警钟。据了解，德国政府为强化欧洲远程打击能力，讨论的其他选项包括加快推进德国、法国、波兰、英国、意大利和瑞典共同参与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但在宋小军看来，欧洲的这一目标进展缓慢，挑战重重。
0: 实际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撑很重要，比如说战斧导弹，它依托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的天基，包括这个指挥控制系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这些网络就相当于一道路，而导弹仅仅相当于一个汽车。你造出一个汽车，但是你不修路的话，实际上这个交通是没法完成的，这个交通体系。那么当然我觉得欧洲方面造这个远程导弹是可以造出来的，很快可能就造出来，但是它庞大的那些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它那些路，它修起来那是非常漫长的，要按一个标准去修这个路，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把它统一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2026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过去几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经成为了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最新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连续下降，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增加等问题，

0: 保护视力正在从学生时代的看不清黑板扩展成每个人贯穿生命周期的公共健康话题。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成年人的干眼和视疲劳，再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都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当中不同阶段的视觉质量。所以今年的爱眼日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才如此重要。那为什么眼健康不能等到看不清才重视？近视到底能不能逆转？如果无法逃离屏幕，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少受到一些伤害？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和护眼方法，哪些是伪科学，是谣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田磊医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今年我们看到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从您的日常工作的角度来看，目前大家普遍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知道我们从门诊呢来看呢，现在主要的几个还是有三个集中点吧，因为我们经常看眼病的。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小朋友青少年这个近视。因为现在近视呢不光是度数问题了，我们也现在特别关注的眼周增长，还有一些高度近视引起的这种眼底结构的变化。所以呢这些呢不光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关注这个问题，国家呢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因为2022年呢我国青少年这个总体的近视率呢已达到了 51.9%。所以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现在目前呢我们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所以呢近视我们现在关注的很多，同时对于近视防控怎么干，然后用什么手段，现在大伙儿呢也是各个家长关注的问题比较多的。第二一个的话呢比较多的一个常见病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电脑手机啊太多了，所以呢这种成年人的屏幕相关的眼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呢包括像现在的视疲劳、干眼，屈光状态的变化，比如说就是有近视啊、远视、视力波动啊这些，还有老师提前这些，就它都和也发生的越来越多。你像干眼，就是看电脑、手机非常明确的，还有视疲劳这种相关性，所以这种病人也越来越多。第三一个呢，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慢性的，甚至比较严重的，像致盲性眼病，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像白内障呀、青光眼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呐、还有老年性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这些呢还是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要处理和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近视、干眼、然后视疲劳这些视频中断的问题，还有老年性常见的这些眼病，还是目前我们临床当中主要集中的看的一些眼科经常见到的一些疾病。
0: 所以通过您的总结我们发现，就是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也是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它的提议所在，就是这不是说某一个年龄段某一个群体特有的问题，而是大家可能都会面对，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关心的眼睛健康的这个话题。
1: 您说的是，这确实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呢，就既包括我们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所以甚至也覆盖一些这种健康的人群啊、亚健康的人群，所以呢它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
0: 其实眼健康问题特别隐蔽的一点在于，就是往往我们是在发现了视力问题，比如说视力明显下降或者是眼睛疼啊等等，看东西变形的时候才会想到，哎，我是不是眼睛出现问题了，我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看看呀、就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个治疗疾病这个事情当然很重要哈，但是呢就是我们说眼健康的这个长期管理，比如说要早筛查、早期的去预防，是不是也同样值得关注呢？
1: 您说的特别对，因为呢现在呢就是疾病的早期，我们早观察到、早注意到、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任何一个疾病都是早期会相对于好治一些。所以呢早期预防观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一个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疾病呢它是一个慢病了，我们有好多病也可以把它定义成慢病了，比如说干眼，所以呢我们在去除病因的前提下呢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它，甚至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所以也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你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健康问题比较隐蔽啦，像出现的一些眼部的一些症状的表现呀，这些也确实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看到的一个问题。你看眼科呢，它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呢，它这个表现呢和严重程度呢，其实并不是一定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它虽然看着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这个疾病确实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就像青光眼。青光眼呢，我们都知道闭角性的它会很疼，如果它疼了，那你肯定来医院来就诊了。但是呢，也有一种类型的青光眼呢，它平常呢没有什么感觉，这种疼痛呢也不明显，而且呢，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呢，他的中心视力还是挺好的，所以呢，这就是早期呢症状比较隐匿，然后后期呢，确实呢这个病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定期的进行一个随访观察，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着眼前有黑影啊，或者有彩虹闪电呢，就是看某一个区域的范围小了，这些还是要尽早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比如小朋友啊，近视，就是早期呢，你可能你小朋友他不自己去表达，所以呢，他经常会把小朋友的近视呢就延误了，这样的话呢，他近视会发展的比较快。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关注一下小朋友呢早期近视，他可能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他眯着眼睛看东西啊，歪着头看东西啊，看远处呢就模模糊糊的这种情况，他就是近视的早期表现，所以我们要特别去关注他。还有常见的眼病呢，像这种干眼，他早期呢会有一些眼睛干涩呀、不舒适啊，容易疲劳呀。很多人认为呢休息一下就好了，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延误它的治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就是对于疾病的关注要关口前移，而且同时呢要建立起来对出现了这种眼部不适的要早期去把它重视起来，不能等它进一步的发展成比较严重了再去看。
0: 所以说眼睛不是说等到坏了再修的这么一个零件哈，我们必须要长期对它进行维护，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精密的系统。那我们判断眼睛好不好，平时最普遍的一个方式就是去看这个视力表嘛。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视力跟眼健康之间的关系呢？比如说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眼部的问题它早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早期识别呢？
1: 视力呢确实是我们眼健康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吧。但是呢视力呢并不是我们的全部，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些眼病呢可能视力不受影响，但是呢也会引起我们眼睛的很大的这个病变和损伤。我们常说的视力呢，它其实主要还是反映的呢我们中央的这个视功能，也就是我们从眼睛往正前方看的这个视功能，尤其是呢它会受到黄斑区和屈光系统的这个状态的一些影响。它呢一般的视力呢我们正常人是 1.0， 它只能说明呢我们当下看视力表的这个能力还不错，但并不能说明呢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像眼压呀、视神经的健康呀、眼底有没有病变，或者呢是不是有干眼、角膜是不是有损伤，这些呢都是有些其他的表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这个问题，它其实可能中心视力很好，还是 1.0 的这个视力的状态呢，但是它看周边是看不清楚的，甚至是看不见的，因为这是影响它的视野啊。因为青光眼这个疾病主要还是影响视野，中心视力呢受到损伤呢反倒有可能是靠后一些的。还有呢一些呢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早期呢可能并没有一些主观的这种不适，视力呢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眼底呢却出现了这种糖尿病的引起的眼底的一些病变的表现，比如说微血管瘤啊，这些如果不管它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对视力造成影响。还有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干眼症，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眼睛干涩不舒服、眼酸、眼胀、眼红这些，但是呢它并没有对视力造成很重的影响，如果它角膜上皮没有出现损伤的话。所以呢我们对于眼睛的这种识别，视力是一个主要的这种关注点之一，但不是全部。我们要关注呢比如说看远看近，夜间视力是不是有这种变化呀，比如说突然间或者是逐渐的这种变差的这种表现。我们要看东西是不是有变形、缺角、黑影，这种闪光感、这种飞蚊感，这些其实也都是能代表我们一些症状。 还有呢就是像眼红眼疼、畏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这些呢也是我们会出现眼部一些不适或病变的一些表现。所以呢视力很重要，但是呢不代表全部。
0: 嗯，咱们刚才提到就是从儿童到老年人不同年龄段都有需要自己警惕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这样咱们先来从儿童青少年说起。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率现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看到这个近视率是一路攀升的这么一个趋势。那近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是说我简单的我就戴一个眼镜我不就能看清就好吗？近视跟眼睛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1: 近视啊，其实我们来从医学上给它定义呢，就是前方有一线有一条平行的光束，然后照到你的眼睛里。
0: 嗯，
1: 然后它通过你的角膜、晶体、这种玻璃体到视网膜，因为它会有一个屈光的一个状态，把平行光线呢汇聚到一个点。
0: 嗯，
1: 如果把这个点呢汇聚到视网膜上，那你就是能够看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正视眼。但如果说呢这个焦点它汇聚到了视网膜之前，
0: 嗯，
1: 那就形成近视了，它就会形成看远不清楚然后看近清楚的这种表现。
0: 嗯，
1: 我们小朋友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呢？因为我们近视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还有儿童青少年阶段呢它是会逐年递增的。
0: 嗯，
1: 因为它也会我们持续的引起的近视度数增加，眼轴的增长。如果说高度近视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黄斑的出血，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这种眼病，甚至是特别重的还有可能会失明。
0: 嗯，
1: 同时呢它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眼病啊，近视或高度近视的这种患者人群呢会比低度近视或者不近视人群发病率要高很多。
0: 嗯，
1: 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这些，会增加这种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近视呢现在是要特别关注它，尤其是呢要控制小朋友的近视发展，不要让他由这种低度近视发展成高度近视。对于现在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呢，也是要减少这种近视的发生率，这是我们从国家到我们教育和卫生部门还有医院都是在一直关注和希望能达到的一个点。
0: 嗯，在很多小朋友低度近视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小孩子很多时候他的近视都是叫假性近视嘛，还能够恢复的，那这个是真的吗？我们在医学上是怎么去区分所谓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呢？
1: 好的，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假性近视这个说法呢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但是在临床当中呢诊断假性近视还是要比较谨慎的，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方法，比如说我们散瞳验光去进行一个判断。我们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大多数呢是指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之后，睫状肌呢它保持这种持续的紧张和调节痉挛的一个状态，它会导致呢我们短时间内看远是模糊的。看近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有的呢主要是看远模糊，看近还行，但验光的时候呢却表现出来呢这种近视样的改变。但是呢它的特点呢是比如说我们通过休息或者是这种散瞳以后放松了这个睫状肌，它的度数呢就会消失或者是明显的减少，这就是我们假性近视的一个定义。真正的判断它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由调节因素引起的呢这种假性近视呢，我们医学上呢通常是需要做这种睫状肌麻痹验光的检查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散瞳验光的检查。对于小朋友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做慢散瞳，它要21天呢瞳孔才能恢复。对于我们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种快散瞳，也就6个小时就能恢复了。通过散瞳验光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这种真实的度数到底是多少，这样的话呢也就排除了这种假性近视的这种可能性。
0: 您刚才还提到小朋友经常会有这种所谓斜视的习惯或者是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发生的？它可能代表这个小朋友会有哪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呢？
1: 斜视呢，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看得清看不清的问题了，它可能是这种眼位呀、

0: 或者是这种双眼视觉，视功能建立的一个问题。斜视一般呢也可以导致啊这种俯视、弱视、立体视受损呀、这些。还有呢就是斜视它主要的呢还是这个眼位啊，或者是偏内了，或者偏外了，或者偏上了，它不是一个在一个正常的眼位，所以这样的话呢，双眼然后同时形成的这种双眼视视功能或者立体视，它可能就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分为像这种间歇性这种外斜视或者集合不足或调节异常。其实斜视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出现看小朋友呢，比如说他经常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有一个眼睛他就拐了外边去了，或者两个眼睛看的时候呢，经常对眼，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来评判一下他是不是有斜视。如果是有斜视呢，他是到什么程度了？是哪个类型的？然后严重的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手术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如果父母是近视的，那孩子的近视的可能性是不是会提升？眼睛健康跟遗传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就是我们近视发生和发展的主要的两个决定因素了。其实近视呢，它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就是这种遗传因素，那就是父母双方如果都是近视，那孩子近视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啊。当然了，他不是一定会近视，他只是这种发生或发展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比如说，父母双方如果都是高度近视，那孩子发生近视或者是高度近视的这种风险就会更高。同时呢，他会比就父母不是近视这种小朋友发生的概率呢，可能高将近有7倍以上。而且呢，我们不光是近视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眼健康的问题呢，它是都有一定的这种遗传倾向的。我们比如说高度近视，因为近视当中会发展度数比较高，或者是病理性近视，还有呢像圆锥角膜、青光眼，还有一些生物遗传性病变，它都有可能会发生有这种近视有这种遗传的倾向。当然呢，也并不是说，就是有这种疾病了之后，后代他就肯定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也是要看他属于是显性遗传还是隐性遗传，还是不是有这种遗传易感性。刚才我们提到的近视呢，它确实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父母都是近视这种遗传的因素有影响，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所谓的环境因素呢，最主要的还是近距离用眼，比如说我们阅读的距离过近呀，这种光照不合适啊，睡眠不足啊，它也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两个因素，遗传这种相关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这种环境相关性。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近视的整个监测和筛查的体系当中，眼轴的这个监测是特别重要的。那这个监测它跟普通的验光有什么区别？眼轴监测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一些呢？
0: 现在眼轴呢，也确实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眼轴呢，它会告诉我们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是不是向近视方向的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呢是一个就是椭圆性的球体，它所谓的眼轴呢，就是从我们的角膜顶点到我们就是视网膜的后边的视轴的一个顶点，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呢，我们就叫做是眼轴。它在近视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指标。因为一般的眼轴的话呢，我们不同的岁数的小朋友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长度的。比如说我们大多成年人就是24毫米左右，如果小朋友呢很过早达到了24毫米左右，那一般他就是近视了。因为近视呢，就是使得眼轴拉长，这个眼轴的这个长度就会那个受到关注了。因为我们一般的像远视啊，或者是正视的小朋友的眼轴，在这个时期之内，它就没有那么长。然后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他这个眼镜的度数其实变化不大，但是他眼轴呢增长是很快的。这就说明呢，其实我们近视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眼轴呢，它本身小朋友呢，它是随着身体的这个增长，它每年都是要发展的。一般呢，我们是每年建议呢是，它增长呢是少于0.2个毫米是比较合适的。但如果它每年增长了0.3个毫米，甚至到0.4个毫米，那它就比你身体增长的，这个趋势要增加了，那就可能不单纯是身体增长引起的，可能就是这种近视加深而引起的一些问题了。 所以现在呢，我们对于眼轴关注呢越来越多，它和

0: 们的屈光度和我们的角膜的曲率，然后还有眼轴和角膜曲率之间的轴距比，这些呢是我们对于近视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1: 现在很常见的近视控制的手段包括角膜塑形镜，就是所谓 OK 镜，还有离焦框架眼镜，还有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等等。那它们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这些所谓控制近视的手段，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吗？
0: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项呢，也都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主要用到的近视防控的手段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呢我们也叫做 OK 镜。它是一种光学设计的硬性的隐形眼镜。它是晚上睡觉戴到眼睛里，然后白天呢摘下来，白天呢也不需要戴眼镜也能看清楚。同时呢它也能够防控近视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它的主要的原理呢还是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角膜呢进行一个塑形，根据我们角膜的形态，有一家这样的话呢，在角膜的在我们的双目周边呢会形成离焦，从而呢起到呢白天不用戴眼镜，然后又能看清楚，又能防控近视的这种效果。它的优点呢，就是最主要的点还是能够防控近视发展，同时白天不用戴眼镜。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因为毕竟是一个隐形眼镜嘛，我们要戴到眼睛里，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护理。还有呢，你如果护理不好，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这种结膜炎呀、干眼呀，严重的呢也可能会导致这种角膜的炎症或者是溃疡。所以这就是 OK 镜，我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况。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也是比较普遍和安全的，就是叫做离焦镜。离焦镜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框架眼镜，但是呢，它在镜片呢前表面是做了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离焦呢，它就是做了一些小的这种不同屈光度的这种小的凸起的小点圆点，这样的话呢，它会也是能够在这个光线通过我们这个镜片到的眼底的时候呢，在视网膜的周边呢，也是能够形成离焦的这种现象，从而呢延缓我们近视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和发展，我们从最早期的这种贝壳式的设计呢，到现在呢前表面的这种不同的离焦的设计，再到现在有的呢这种像降低对比敏感度的 DOT 的这种设计，它们都能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发展。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在于现在的镜片呢它都是在前表面上做设计。我们都知道一个镜片啊，它是有两面的，一个前面一个后面。那我们后面如果不去给它做相应的这种处理的话，那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就我们损失了一面，就不做相当于损失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就把后表面呢做了很多的设计。比如说前表面呢，我们还是离焦的设计，在我们后表面呢，我们是有一项专利技术呢，我们是给它加了自由曲面。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形成小朋友呢根据他的眼睛的特殊的这种度数，还有它的离焦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做定制化的这种设计。同时呢我们两面就比一面的效果要更明确，同时它的离焦量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呢，效果也会达到更好的一个防控的效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我们还有在后表面呢做了前表面离焦，后面做 DOT 对敏感度的设计，这种呢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效果。这是我们在大镜片这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创新和相应的这种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工作。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离焦大镜片，这个框架眼镜，它当然有优点，简单安全，然后呢当然也有一定的缺点。缺点呢就是说你每天要戴眼镜，它就稍微白天呢稍微有点麻烦嘛，那眼镜呢可能还会对有点压鼻梁，小朋友运动不太方便。所以呢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防护手段，还是一是要看我们眼睛状态，二呢也是要看我们的生活需要。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药物能够控制近视发展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它呢就是通过呢每天睡前给小朋友点药，然后呢控制近视的这种发展的。 目前呢有不同浓度的，0.01的、0.02的、0.025的、0.05的，已经有研究发现呢，不同浓度的呢都能对于近视的发展呢是有延缓作用啊，而且呢它有浓度的依赖性，但是呢它也是有优点和缺点的。优点呢就比较简单，它可以配合离焦镜、配合 OK 镜进行叠加的这种作用，也能够形成1+1大于2的这种效果。但是缺点呢，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呢，会有这种怕光的表现，或者看近不清楚的这种表现，或者呢，他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调节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任何一个技术，刚才也说到了，它呢是要根据我们小朋友的这种状态，然后来进行规范化的使用的。没有一个技术呢，就是适合所有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小朋友的这种状态，因人而异。一人一色，一人一方案。
1: 应该说就是选这种近视防控的方案，它不是选一个网红产品哈，而是整个一个系统化的、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所以没有这种所谓的万能的一个神器啊，就是我们要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坚持，包括自己有没有随时去随访的意愿和能力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话题，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眼睛健康方面的烦恼，比如说像电子屏幕时代，成年人这种视觉疲劳的情况就特别的普遍，很多成年人都会突然有一种，发现有一天自己的眼睛就特别发僵了这种感觉，好像近处和远处的东西都很难看清楚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也确实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视疲劳呀，或者是干眼呐、或者是一些，屈光状态的一些变化。你像这种眼睛有点僵，或者看近看远都费劲呢，常见的我们常说的这种视疲劳和调节功能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呢一直处于这种近距离调节的这个状态呢，其实也是肌肉一样的，它也会疲劳的。所以呢，这种远近切换的时候呢，会变得慢，因为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呢，它眨眼次数是下降的。这种泪膜，我们眼睛上有一层泪水膜，它蒸发呢是会增加的。这种泪膜不稳定呢，就会导致呢我们这种视力的波动，也会导致这种间歇性的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涩呀、酸胀呀。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度数涨了，它其实是泪膜的这个质量差导致的这种画面不稳定，看东西有这种视力的波动。第三一个呢，它也可能是有一些老式的问题。我们其实通俗说呢，像老花眼，一般呢40岁左右就开始，45岁左右呢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主要是晶体的这种弹性是下降的，调节力是减弱的。早期呢就是看手机呢，你要拿得远一点，也就是近距离看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去远一些。这种情况呢，我们常说的这三个情况呢，经常就是说会看远看近，然后眼睛有点僵，容易调节过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您刚才在提到干眼的时候，人工泪液，包括比如说一些这个滴眼液，这些能不能经常的使用？如果我们在很难避免使用屏幕的前提下，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缓解的办法呢？
0: 这干眼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太普遍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像人工泪液呢，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不舒服、不适、视疲劳，我们通过呢点一滴人工泪液，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通过休息呢，它就能够缓解了。那这种呢，我觉得用一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呢，是不能长期应用。如果说你点了之后，它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呢，这种不舒适的情况呢有所加重，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检查，来排查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视疲劳、干眼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比较严重的结膜炎或者是角膜炎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对于用眼呢，还是要有一些。生活习惯可以改善这种干眼呀，或者是这种视疲劳的发生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段时间的电脑、手机，半个小时，你要上远处看一看。然后也可以选择那种，就类似于小朋友我们经常防控近视的20/20法则，我们看20分钟的电脑、手机，那我们就看20英尺以外，6米远左右的这个树木呀，也就上远处看一看嘛，我们再看20秒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3/20法则，也就是我们看远，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缓解嘛。其次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坐姿， 比如说我们要坐姿端正，然后看电脑手机，尤其是看电脑屏幕呢，就是视线平行这些呢。

0: 都是我们近视啊或者视疲劳呀、啊、能够缓解的一些方法之一。
1: 很多成年朋友也会想，我如果眼睛出现了近视这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做一些眼睛手术？眼睛手术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吗？要做手术的话，有哪些前提呢？
0: 我们其实比如说近视啊，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然后呢，因为近视手术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类似于它有一个美容手术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它主要的问题呢，并不是解决你的近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它是眼轴增长嘛。我们做近视眼手术呢，并没有解决它眼轴增长的问题，我们只是呢把我们的眼镜做到了我们的眼睛上。比如说做角膜手术，那就是在眼睛上切削了一个镜片儿；比如说做晶体的手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嘛塞进去了一个镜片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起到了一个我们不用戴眼镜的效果。但是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近视这个状态，因为近视呢，还是主要会引起呢我们眼轴的增加，过度的眼轴增加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一些病变，所以做手术能够一劳永逸的不戴眼镜，但是呢，做手术呢，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近视的问题。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眼部手术的这种方式，比如说这种导结膜，或者是干眼症。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手术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另外的一些说法了。
1: 对于成年人来说，哪些眼睛方面的信号属于是危险警报，必须要马上去看眼科医生，而不是说只靠休息或者是滴眼药水自己就能解决得了的？
0: 确实呢，我们眼睛的这种病变啊，或者是这种出现的不适呢，它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反应或变化的。我们常说的这种不能靠休息或滴眼药水就能缓解的呀，这些呢也有。比如说我们视力突然间下降，不管是疼的下降，还是说这种没有疼痛感的，如果说你视力明显的原先，比原先差了很多，甚至是有一块看不见了，黑的，这个都是要有重视的。第二呢，像眼前呢出现了一些这种黑影飞呀、闪光呀、这种窗帘遮挡呀，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要尽快去看。大部分会有一些眼底的表现，如果看东西，比如说有变形，看直线变弯了，这些呢也可能是视网膜黄斑的一些病变，也需要早期去关注。还有呢，眼红、眼疼，出现看见有彩虹的这种表现，这些呢也都得要关注。还有像畏光、流泪这些呢，也都得要去到医院去进行观察。就总结来说呢，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不适，你通过这种休息或者是点人工泪液，能够很快的缓解，那你可以呢短期的进行观察。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眼部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就医的，然后进行明确诊断，进行对症的这种治疗。
1: 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哪些可能本身不是眼部的疾病，但是可能会危害到眼部的健康？就这种情况下，我们治疗或者说改善的方案是优先治疗身体方面的疾病，还是说优先治疗眼睛方面的问题呢？
0: 这就是我们可能不单纯是中老年人，各个年龄阶段呢都会有，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它是我们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部的表现会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然后像高血压也会引起呢高血压的眼底病变，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老年性的这种睑板腺不好，也会引起睑板腺功能障碍相关的这种干眼，所以呢各种问题，尤其是全身性的问题呢，都可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改变和表现。像风湿免疫相关的斯蒂文·张森呐，或者是那个泪腺包疮呀等等，也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既要重视眼睛这边的治疗，局部的，也要重视呢这种全身的治疗。因为全身病如果说不治疗好的话呢，你眼睛这段虽然把症状压下去了，但是它的病因并没有去除。所以呢，还是有了全身病。相关的这种眼部病变，还是要局部和全身同步进行治疗的。
1: 您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常发现一些大家的这个用眼或者是护眼的误区哈，就有一些产品，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可能会宣称可以治愈近视或者是逆转度数，那这种宣传算是夸大宣传吗？哪些我们？

0: 人以为的这种所谓的护眼知识其实是谣言呢？
1: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在也会听到。但是现在呢，对国家管控呢比较严，相应的这种宣传手段还是有所收敛的。你像治愈近视或者逆转度数这种说法呢，大部分都是夸大的一个宣传。因为目前我们认为呢，真性近视，尤其是眼轴增长的这种轴性近视，它是眼球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它很难呢是这种大度数的恢复到之前就没有度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的度数的眼轴的这种回退啊，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观察到了一些案例。但这种呢所谓的治愈把度数治没，这一般是我们认为还是夸大宣传的。同时呢也不能单纯的通过这种按摩呀训练呀或者是保健品呀去把这个整个眼睛近视治好。它还是近视，我们认为还是可控可防，但是很难治愈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常会碰到的家长们也过来，对于近视的一些也不说误区吧，或者是一些了解的不清楚吧。比如说呢经常会说近视了那是不是先不戴眼镜，然后呢戴上眼镜呢会越戴越深。
0: 对，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经常说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其实近视了之后呢不是戴眼镜它是度数变深的，而是呢你不戴眼镜呢它近视度数呢可能发展的更快。因为你戴上之后呢，我们近视它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它可能会延缓，但是也很难就是完全抑制。第二一个呢，像经常说的这种网红眼药水，我们有了就可以随便点，红了呢就点消炎的等等的。那这种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短期应用的一些润滑的眼药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病情比较重，你长期应用这种网红眼药水它有可能不对症，甚至呢有一些眼药水里边呢是含有一些比如防腐剂的呀或者是一些缩血管的这些成分的，长期应用呢它可能还会对眼睛呢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害的。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这种林林总总的相关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大家多听听科普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现在其实这种护眼产品有挺多的，比如说像叶黄素包括蒸汽眼罩还有护眼仪等等，那这些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眼睛健康提供帮助，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呢？
1: 这些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它的作用机理来分开来看。比如说叶黄素嘛，它其实是我们视网膜黄斑这一块的重要的组成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的这种老年人，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保健作用的。但是呢并不能把叶黄素呢做成这种近视治疗呀或者是眼底病治疗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手段，它毕竟还是一个营养保健品。第二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蒸汽眼罩，蒸汽眼罩呢大部分也就是热敷的效果，它对于这种睑板腺不好的这种干眼的患者呢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它能够促进这种睑脂的液化分泌，从而呢起到缓解干眼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急性炎症期的或者角膜炎有感染的，那就不适合用了。因为它可能会加重的这种炎症的这种发生，所以呢这种使用的选择还是要依据医生给的指导，然后进行相应选择性的使用。刚才提到了这种护眼仪按摩仪啊这些，它确实呢可以让眼睛的这种疲劳啊进行一个放松，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我能够把近视给你治好了，那这些就是夸大宣传了。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使用屏幕这个事情可能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产品说我们都可以防蓝光啊，或者是有一些眼镜叫防蓝光眼镜，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完全是一个正向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呢？
1: 防蓝光眼镜呢，它有的我们的研究显示呢，像这种普通的电子屏幕的蓝光呢，它还不足以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眼底啊或者是眼表的这种损伤。长时间的应用然后才有可能引起相应的这种问题，短时间的呢，或者是相对于没有说特别的蓝光超标的呢，它还是相对于还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时间应用，这种电脑、手机呀，戴上防蓝光眼镜呢，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最主要的这种屏幕的应用引起的问题，还是呢我们这种视目的减少，就是眨眼的次数减少，或者眨眼的这种效果变差了。因为我们正常眨眼的是上眼皮能碰到下眼皮的，但是如果电脑手机太多呢，我们眨眼的时候呢，可能上眼皮碰到下眼皮。它就是叫我们叫做不完全睡目，或者是呢叫不完全眨眼。那这种的话呢，它的对于眼表的这种保护，还有呢这种泪膜在眼睛上表面的这种凸部啊，它就会减少。所以这其实是主要引起我们电脑手机，引起眼睛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蓝光呢，可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之一。
0: 好的用眼习惯比这个防蓝光的产品要重要得多。
1: 是的。
0: 守护眼睛健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让您来总结的话，可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就像今天说的，我们也说了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视力1.0，就是视力很好，它就不等于眼睛完全健康，它可能是眼睛健康体检中的一个指标。再有说我们近视管理呢，也不是为了少戴一副眼镜，也是为了减少眼轴过快的增长，未来不变成高度近视，然后来做的。再有一些呢，我们像户外活动啊，对于近视防控是很关键的，也是近视防控有效的一些手段。对于我们像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视、青光眼这种家族史的呢，我们要把眼科检查呢也纳入了我们常规的这种慢病管理。同时呢，也不要迷信呀，治疗近视逆转度数这种万能的护眼产品，这些相关的宣传，我们还是要选择有证据、有评估的这种方案。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突然下降、眼睛疼痛呀、这种黑影啊、闪光呀、看东西变形啊，还是要及时的要看眼科的。所以，我们眼健康呢，还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不要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了再去关注它，还是早关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口号吧。人人享有眼健康。
0: 这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健康行动哈。我们也谢谢田磊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0: 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小冰雹会变少，但是直径超过3厘米的较大冰雹发生的频率比当前增加38%到47%。按理来说，气候变暖，冰应该融化得更快才对，怎么大冰雹反而增多了呢？冰雹和玛瑙相似，切开之后都能看到一层层的同心圆结构，那这种结构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周立贤的解读。
1: 冰雹和玛瑙的切片呢，都有类似的同心圆的纹路。那冰雹的这种纹路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又能从其中获取到哪些信息呢？
2: 那些同心圆结构呢，是它在云层中反反复复的上上下下的翻滚的时候一层一层的形成的。根据这一圈圈的结构呢，我们其实可以解读或者推断出一些气象方面的信息，比如层数越多呢，说明单个冰雹的个头就越大，这也意味着它背后的风暴呢也越猛烈。此外呢，像冰雹中透明层和不透明层它如果交替出现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冰雹在云中它的干区和湿区以及冷区和暖区之间它是反复穿行的，这也是帮助科学家了解暴云内部复杂的物理状态。
1: 不少人对冰雹可能都会有一些直觉上的矛盾，第一可能是觉得天太热就不应该下冰雹了，但现实呢偏偏是冰雹会在炎热的夏季出现。第二呢，感觉在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冰雹应该化得很快啊，或者是说应该变得更小了。但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气候变暖会促使大冰雹更频发。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2: 确实，不少人觉得冰雹是冷天才会出现的，但其实冰雹都出现在温暖季节的强对流天气当中。通常的天气状态是地面热，甚至气温高达30度以上，而高空冷，有时候甚至高空的气温还不足-20度，那上下这个温差非常大，这正是大冰雹形成的经典条件。越来越热的大气环境呢，它其实并非均匀地加热整个对流层，而是更多地加热了近地层，并增加了水汽含量。热在近地层提高了能量和上升力，冷在高空呢，这就提供了冻结以及增长的环境，导致热力更极端，上升更强，冻结层更高更厚，从而为大冰雹提供了更充分的生长条件。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

0: 新闻重现，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个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契合，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纸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啊，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的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0: 昨日新闻重现。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

0: 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月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1: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乌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五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了有30000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它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视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 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啊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1: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 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他现在这种这个新故乡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0: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的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0: 嗯，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0式主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那么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式反舰导弹叫12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 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

0: 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啊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啊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呢，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主题滑翔性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主题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再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底是一个非鱼丸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破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2: 打造成这个复辟兴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套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 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是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0: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可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是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唐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进行合作。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得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那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

0: 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却操作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这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6: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您好。
15: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 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燕花了解一下。
16: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
1: 献花了解一下。
16: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米亚克·卡梅什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1: 好，首先请滕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3.0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0: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3.0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它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那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这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大西洋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你比方说在北约1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七八。

0: 2000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 3.0 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他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2.18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2.3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这个在这个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的这个地域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3.6万到3.9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0000人或者不到10000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里面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1: 嗯，正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2: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那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2: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1/3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要减少一半。 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

0: 那对于北约来说损失是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增加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的。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嗯，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滕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2: 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种选择。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这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嗯，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这个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它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那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它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滕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2: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

0: 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它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之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这个完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眼下总台央视一套热播剧《主角》即将收官，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纸笔墨写透岁月沧桑。这部火遍荧屏的作品脱胎于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原著，从黄土高原的戏台烟火到百万字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有声书演绎、影视剧改编，一代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藏着时代变迁，也凝着创作者扎根乡土对心中理想的坚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循着秦腔韵味走进陈燕与主角的创作世界，在有声书主角的演绎中读懂小人物如何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的戏曲舞台工作，让陈燕对剧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期间他创作了戏剧数十部，其中包括《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而在陈燕于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能够感受到陈燕扎实细腻的笔触。那么关于这部作品，作家陈燕都有着怎样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中又有过哪些困难和

和思考呢？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访谈，去听一听陈燕是怎么说的。

0: 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呆的人，还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忍到你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秦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秦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5: 那个部分
0: 啊。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啊，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秦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1: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易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0: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1: 那开始我没想过，
0: 没想这些，
1: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
0: 嗯，
1: 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
0: 嗯，
1: 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情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哦，它要这个东西，
0: 嗯，
1: 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
0: 对，
1: 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
0: 您觉得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1: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2: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从文学文本到音频，再到荧幕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故事的厚重，更在于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创作风骨。作家陈燕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极具陕西气质的关键词，咬铁锨精神。这是一种扎根大地、直面艰难、咬定不放、死磕到底的韧劲儿，是柳青、陈忠实等前辈作家代代相传的文学品格，也是陈燕创作主角时最核心的精神支撑。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通过主角的文字与光影，去感受那份刻在黄土地上的坚韧与赤诚。
1: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1: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
0: 嗯，
1: 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0: 对，
1: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
3: 我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拔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1: 吴三元呢， 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0: 对，
1: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0: 对
1: 啊，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
0: 嗯，
1: 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嗯，
0: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1: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它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它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它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
0: 嗯，
1: 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0: 对，
1: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0: 是
1: 啊，这些滋养，这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
0: 嗯，
1: 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
0: 嗯，
1: 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小说。
0: 嗯，
1: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说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
0: 嗯，
1: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是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
0: 嗯，
1: 我觉得这些东西他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0: 嗯，
1: 有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怒放，
0: 对，
1: 是吧？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它有浑厚的土壤，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
0: 嗯，
1: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0: 对，
1: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2: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1: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0: 嗯，
1: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嗯。

0: 家园。
1: 刚才我们听了作家陈燕的一些理解，那么关于主角这部作品，作家陈燕还有哪些创作感悟呢？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来深度解读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的文学创作之旅。陈燕曾经三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那么这种滋养还为陈燕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3: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金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14: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3: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14: 对，
13: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14: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的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15: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3: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14: 焦虑的很呢、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3: 有放弃的吗？
14: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呢、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1: 一部主角写尽了秦腔艺人数十年的风雨人生，然而对于众多的有声书爱好者来说，这部主角早就听过，而演播者正是我的同事黎春。文字有筋骨，声音有温度，有声书版的主角又是如何对原著进行精彩的阐释的呢？我们去听一听黎春是怎么说的。
0: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很高兴聊聊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追的主角。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认可并喜爱我演播的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正是因为这部书和这部电视剧最近的播出，把我拉回到了几年前我演播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当时编辑于丹有一次找到了我，他说：“黎春老师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书，它是由一位陕西籍的作家创作的。”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想看看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部作品，能否驾驭它。没有想到这本书那么的好读，容易懂，因为离开家乡西安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当我看到书里的那些语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他说出来应该是这个味儿的。哎，大概看了有半本书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好像觉得书里的这些人物就站在你跟前，他们说话应该是这个味道的啊，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应该是那样的。我想讲这个故事。
1: 我们也发现啊，最近在总台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口碑很好，也创了收视率的新高了。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哈，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像表达和纯文字的创作它也有一些相同和不同。那么对于有声书的创作来说，当时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个原著之间的关系的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有声书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您当时都进行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角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有人是通过文字语言，换句话说是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而有人呢是通过有声语言，比如说他去听这个有声书，他听演播来听明白这个故事。那也有人呢是换作通过影视语言的表达，电视剧啊，看表演，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与他同哭同笑同悲同乐。不管是哪一种表达的语言，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陈燕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真实的、和我们有共同感受的、接地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戏剧演员的故事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都喜欢它，我记得我在演播这本书的时候，和编辑和录制的老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会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他自己。 不一定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也不一定是在很远很远的九眼沟的地方，而是说你在心里的情感上与这部书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个就好像电视剧的花彩香，书里的胡彩香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吗？谁不是从生下来就一关一关地走过来呢？有些关只能够自己咬牙挺过去，而有些关你可以通过亲情友情帮着你一起走过去。这是最有魅力的，最吸引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人世间很温暖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而陈燕老师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共鸣，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滚烫的故事。
1: 的确啊，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故事也能够激发出一个播讲者更强烈的播讲欲望哈。那么对于您来说，在有声语言演播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时间日益碎片化哈，拿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来去听有声书听广播剧，似乎变得很奢侈了哈。但是对于主角这部剧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云听上这么多年了，它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去关注它，去听它，去把它当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和你分享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其实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我们中国并不乏非常有力度的优秀的传统文学，那这些文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说一个特别有生活有感情的作者才会去留意把这样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故事和情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喜欢文字语言的朋友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到乡土的魅力戏曲的那种魅力。但有声语言呢与他们都不相同，为什么呢？我感觉演播呢是给了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跟大家一样，在演播这部书的时候，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个一情歌，也会有一个胡三元。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的胡彩香应该长得是那个样子，黄正景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看电视剧觉得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而且他好像就是为这个人物度身定制的。但是喜欢听演播的朋友呢，他可能每个人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他认可的怡情娥，而这个怡情娥会从始至终出现在他的想象世界当中。这恐怕也就是有声语言演播存在的这个价值和魅力。
1: 的确啊，想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行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也着实不易，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陈燕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角》。那么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再回头去读这个小说，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剧好看，但是和陈燕老师《主角》的原著中的一些情节来说哈，电视剧《主角》的编剧哈也是进行了一些二度创作的哈。那么首先还是想和您再聊一聊，那么陈燕老师的《主角》的文学创作当中，您认为他最珍贵的最独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和原著的作者进行对话的话，或者真的有过接触的话，是不是在一部剧的有声语言创作过程当中更容易去理解这部原著呢？
0: 接到这部书邀约的时候啊，我其实对陈燕老师本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啊。我大概翻看了一下，说陈燕老师是一直生活在陕西，他其实呢是在秦岭以南长大的，

0: 但是陈燕老师有着基层剧团的工作的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他以前就曾经是剧团的编剧，所以我其实在演播的时候，我和编辑我们不约而同啊，都觉得剧中这个秦八娃的角色是更接近于陈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该非常了解秦八娃的这种创作特点，而且剧团里面的人的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一些小角色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交往啊，哎呀，话赶话的一些梗啊，我觉得陈燕老师是信手拈来，这跟他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而且是扎根在生活，从生活当中成长出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燕老师的时候啊，已经是这部书我们都制作完了，都第一轮播出都播出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啊，文艺之声当年做了一个跟演播相关的一个很大的年度的收官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当中呢就有主角的片段，然后也把这个作者陈燕老师请来了。我跟陈燕老师在后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忐忑，我不知道陈燕老师对我演播的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后来主角这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陈燕老师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演播了那么多年了，陈燕老师突然打电话，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接听了。陈燕老师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前期筹备的时候，我们筹备组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演员都听了你演播的主角，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这一版主角，他说就是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啊，也让很多参与这部电视剧创作的人对这部书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其实也是表达心里的一种感谢。接完了陈燕老师的电话以后，我深深感觉到陈燕老师不仅仅记录时代，记录生活，有温度，有态度，你看他书中的人物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如果会说西安话，懂西安方言和民俗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物都是敢爱敢恨，那些语言都是像子弹一样。但陈燕老师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儒雅，很有风度，很考虑别人的感受，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位作者。
1: 是啊，非常儒雅的陈燕老师创作出了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故事哈。其实主角这部作品啊，它的好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故事哈，它更是对一个行业的纪实和时代的纪实。它是从最底层的剧团写起的，从疫情鹅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放羊娃写起的，它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哈。那么照见的也是整个基层文艺行业者的生存百态。那么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写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有文学的分量。这其中啊有一段内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是有声书主角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大家来听一下。
0: 疫情鹅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疫情鹅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疫情鹅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 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
1: 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啊，让我为之动容的就是，无论义秦娥后来是否成为了主角，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最享受的那种生活还是他儿时在山坡上放羊时候的那个感受。他就算回到家中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去尝试去重温那段快乐的时光啊。那么其实这种生动的表述，我觉得也正是能够让很多的受众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可以这样理解，原著立骨，影视传行，有声是传神的。那么这三种表达方式它是各有所长，却是同宗同源的。一段好的情节和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能够给人以直抵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在有声书主角的最后一集，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可以说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整部剧做了一个收官。义秦娥这个著名的词牌名，在整部有声书的最后一集当中，却以一种极其恰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秦巴娃先生的启示，让义秦娥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声书主角最后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义秦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岔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义秦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燃死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亮。亮子旁边义秦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西湖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漫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义秦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瞧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义秦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倒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

0: 一清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1: 西怒成脸，真是能享受死人呀！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一清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一清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1: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一清娥的钢粉了。一清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1: 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倪清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吧？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得为下个戏，小倪清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祥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良品都卖不安上，现如今又被司一肖高价聘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肖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0: 第二天一早，一清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一清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秦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

吟出一阙《忆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忆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忆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才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忆秦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衣，秦娥成衣，步台基。步台基，访村行至，

一部主角，以文学扎根时代，以影像温暖大众，以声音延续温度。当我们读懂陈燕笔下的人生沉浮，也就读懂了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聚光灯下的一时璀璨，而是一辈子守初心、守热爱、守本分的默默坚持。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锣鼓一响，灯光亮起，照见舞台上的人，也照亮了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脚步。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制作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

0: 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5: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
7: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8: 第47集，剧团里有口井，这井过去是有水的，自打那年闹地震以后就慢慢的干枯了，平常有个水泥盖子盖着，但剧团外出后，一些娃娃就把井盖掀到了一边。朱团长急忙叫派出所的人来，派出所围起了警戒线，整整弄了大半天才把骨架打捞上来，肉已经让老鼠啃得干干净净了，说下去打捞时骨架上还爬着几十只老鼠呢。经过法医鉴定，郝大锤是最后自己跌进枯井的，说手里的酒瓶子直到打捞上来还掰不掉，是死死地用手抠着的。据公安局了解，宁州剧团的团长朱继如的确是含糊其辞地应承过郝大锤做副团长的事儿，因为闹派人物郝大锤一直是黄正大的培养对象，包括黄正大走的时候都是给朱继如有所交代的。那天郝大锤在排练场跟胡三元闹事，朱继如之所以跟他耳语几句他就能收手并迅速离开排练场，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当时朱继如是被逼得没路了，才对着郝大锤的耳朵暗示了几句，大锤，黄主任不是说过你还想进步吗？最近上边有可能要来考察，你得注意群众影响啊。郝大锤立马就退阵了。每每遇见郝大锤闹事儿，朱团长就拿进步的事儿说事儿。 可真到了要配副团长的时候，他又说，我一个人说话哪里就能做了数？你看看，现如今是讲民意，不是？因此郝大锤就骂他是阴谋家。有人为这事儿还问过朱团长，朱团长倒是反问他，你同意郝大锤给你们当副团长了？要是同意，上次的民意测验他咋总共才一票嘞？这是郝大锤不在了，我才把底露出来。你说，都说给他投票了，可是他总共才一票啊，那一票难道不是他自己投的？大锤骂我是阴谋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朱继如的脑壳小，撑不起嘞。要说讲点工作方式，凡带戏班子的谁能不用点偏方嘞？刚过完春节，宁州剧团又遇见了一件抽梁断柱的大事，易清娥被省城剧团挖走了，并且还没有商量的余地。省上振兴秦腔，有大领导专门指示要把易清娥挖走。调动的程序很简单，省上领导直接把电话打到县委书记那里，通知易清娥一个星期内报到，说要赶排游西湖参加全国调研呢。书记立马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朱继如，朱团长的脊梁就像突然被抽了一样，一下子病瘫在床上了。他家里又熬起了一院子人都能闻见的中药，他的额头上又捂起了热毛巾，大冬天的浑身盗汗都直往外扑扑。他说，千不怪万不怪，就怪不该在北山演得那么久那么火，把马打给惹下了。宁州剧团这下算是要彻底砸锅倒灶了。易清娥表示坚决不去。朱团长说，哎呀，我的瓜娃哟，我说你瓜你还说你不瓜，你说说这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你是省上领导钦点的，县委书记都催着赶快放人嘞，我朱继如就是吃了豹子胆我还敢留你吗？易清娥就找到他舅说他不去省城。他舅一拍大腿，哇呀，你这就算是把戏给唱成了吗？以我现在的情况留下你对我好了，可是这是啥？这是去省城能把戏唱得更大更红火，为啥不去呢？你看省上剧团的门口要是拴个全驴，都是比县剧团有名望的全驴，何况人家是让你唱主角你娃呀。易清娥没办法，就只好到省城去了。他走的那天早晨，突然想起秦巴瓦老师给他改的那个艺名易清娥，改就改了吧，尤其是在他离开的一刹那间，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竟然是廖耀辉，他就决定要把名字彻底改了。从此易清娥就叫易清娥了。记住，咱们的主角儿名字换了。易清娥那天走得很早，为了不惊动任何人，他在提前一两天把该看的人都看了，尤其是胡彩香老师、大厨宋光祖还有朱团长都一一上门拜访过。除了他舅说一定要把他送到省城以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要走。但就在他和他舅悄悄走出大门的时候，还是发现风萧萧就站在大门外等候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今天要走的。易清娥觉得有点难为情，毕竟他舅在身边， 可风萧萧有点不

管不顾，非要扛起他的行李朝前走。他舅也没说啥，就跟着，都默默无语地朝前走。车站离剧团很近，几乎是拐过一条街就到了。到了车站，凤潇潇把易清娥的行李扛到轿车顶上，用绳子结实地捆扎死，然后下来站在车窗前送他。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他舅礼貌地招呼说，潇潇你回啊。可凤潇潇站着没动，直到车离开，一直很冷静的凤潇潇突然忍不住了，两行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他努力用手把眼泪往干的擦，可还是越擦越多。易清娥突然把手帕给他扔了下去，车就开走了。易清娥的眼前也模糊一片，他努力想回头看看风萧萧，可眼前像是拉上了一道水幕，幕帘外的那个影子是在跟着车越来越快地朝前晃动着。易清娥心里特别难过，她好像觉得自己是把魂魄丢在了这个地方。等车拐过县河湾，她还使劲扭头看了看，县城在晨雾中苍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易清娥无法跟他舅说什么，也不想让他舅看见他的泪水，就趴在椅背上，让眼泪尽情地朝袖子上溢。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即，各方筹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将是新中国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形象展示，急需给毛泽东主席制作一套正装。

津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套呢子面料的制服，衣服被保养得很好，翻领兜口等处依然整洁如新，但肩膀、领口、裤脚等处有修改过的痕迹，这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制服。艰苦朴素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更是自奉甚俭，他的衣服鞋帽许多都是补了又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总是说，我节约一件衣服，前线战士就能多发几颗子弹。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毛泽东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立下了一条规定，他用的东西不能随便换新的，要换必须经得他本人同意。1949年10月1日，从不在意着装的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制服，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套制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定制的。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上套在这身

崭新制服里的是破着窟窿的羊毛衫。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会穿着这身制服出席重要场合，但在非必要场合和日常生活中，他身上更常见的依然是磨得褪色的衣服，补了又补的鞋袜。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对卫士们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之后便不再穿着这身军装颜色的制服。次年，他将这套制服作为礼物赠予他当时的副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比毛泽东主席略矮一些，为了使衣服更合身，李银桥让妻子韩桂心稍做了一些改动。1967年，李银桥将这套制服捐赠给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天津博物馆。衣物无言，观者遐思。回顾百余年漫漫征程，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能够从挫折中不断奋起，在奋起中不断成熟，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共产党人深谙中国劳苦大众的疾苦，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共甘苦。

1997年12月，世代深陷谷底的下庄村人，在新任村支书的带领下，在绝壁上打响了抗争命运的第一炮。

0: 绶带上嵌有代表脱贫标准的五种符号，拱卫着五星的人字纹，象征一个也不能少。这就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眼前这枚奖章的主人是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向林。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个人获得者毛向林。
0: 下庄村地处大山谷底，山顶到谷底的垂直高度近1100米，一条羊肠小道是出村的唯一道路，坠崖惨剧时有发生。落后的交通状况使得下庄村的村民长期生活在贫困闭塞中。1997年，刚刚担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的毛向林强烈地意识到，要发展就得先修路。但是当时下庄村修路还没有列入全县规划，既缺钱又缺人，想在绝壁上开凿出一条公路谈何容易。毛向林却坚信，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经过反复开会讨论，最终全体村民一致同意修路。毛向林带头签下了一份生死状，誓言路不通不罢休。他动员村民集资，自己更是率先捐出了所有积蓄，还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这些钱每一分都用于购买修路物资。修路的艰难超出想象，用箩筐悬吊在半山腰钻炮眼，用钢钎大锤和双手挑战大山，睡觉时要系一条粗绳以免翻身时摔下山崖，干活时要保持警惕，头上脚下不时会有滚落的碎石。见或有人受伤，甚至有村民献出了生命。放弃还是继续，村民们选择了后者。

夏庄村人终于可以告慰逝去的亲友。一条8公里长、2米宽的公路终于蜿蜒至山外。过去从夏庄村到县城需要步行1天多，而现在只需1.5个小时车程。路通了，外面的人才进得来，特色农产品才走得出去。夏庄村从过去的天坑村一跃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正如蒋章章的团结文、缠枝文所象征的那样，正因有无数像毛向林一样的党员干部团结带领群众，不等不靠，自强不息，才使得中华大地上一户户贫困家庭命运改变，一个个落后山乡焕然一新，书写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答卷。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

0: 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法家在春秋时期萌芽，在战国初期形成，在战国中后期得到了巨大发展。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指导的秦国，先后兼并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秦王朝。可以说在战国的混战中，秦国是胜利者，而在先秦诸子的争鸣中，法家是胜利者。但是强大无比的秦王朝如昙花一现，二世而亡，经此大起大落的法家从此一直背负着骂名。那么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了解法家呢？法家究竟有什么呢？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他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家的先驱者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子产做郑国的执政也是美名远扬，李悝做魏文侯的相，在魏国拉开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大幕，带来了魏国的强盛，吴起在楚国变法，使楚国得以富强，就连群雄包围中的弱小的韩国，在申不害为相时也能获得一时的安定。而商鞅变法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最为引人注目。法家人物多是变法的实践者，他们对现实政治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各国实力的强弱。还有继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是秦王嬴政的偶像。嬴政读了韩非的孤愤五度，发出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于是发兵攻打韩国。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商君书和慎子都讲了百人逐兔，一只兔子在田野里跑，成百的人在后面追，而成堆的兔子在市场上行人看都不看一眼，这说的是所有权是否确定的问题。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间拾得撞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了尺码，去集市时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脚试一试，这是在讽刺那些固执守旧、不知世事变通的人。买椟还珠的故事也出自韩非子，一个楚国的商人在郑国卖珠宝，他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匣子来装珠宝，一个郑国人买了这个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是在批评当时的君主只看言论是不是好听，而不考察它的功用。韩非子中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法家典籍中还有很多形象的比喻，法就经常被比作各种测量工具，比如尺寸、绳墨、权衡、规矩，这些测量工具具有客观性、确定性，可以用来测定长短、直曲、轻重，可以用来划定方圆。法律呢，也具有确定性，能够用来衡量是非曲直和功过。韩非还把治安之事的法比作清晨的露水，纯净而不掺杂任何的私欲和偏见。

简单，一支而一行，统一而且稳定。慎道把君主和权势的关系比作飞龙腾蛇和云雾的关系，腾蛇在空中游走要依靠雾，飞龙呢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散去，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什么区别。法家典籍中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名言金句，比如《商君书》中有“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依道，变国不必法古”；《管子》中有“以人为本，以法治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韩非子中有法与时转则治，治以适宜则有功，适宜则适宜，适宜则备变。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诸子呢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他们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权力应该为天下人的利益服务，君主不能将天下人民的利益占为己有。法家将立法权交给君主，但是他要求君主在立法的时候呢，不能主观臆断，而要遵循天道，顺应时代，依据人情，考量民意，还要权衡法律实施会带来的利弊得失。在执法方面，法家要求要以法为赏罚的依据，有功得赏，有罪必罚。这一赏罚标准不因为人的身份地位而发生变化。法家认为人性是好利的，主张因循和利用人的好利本性，建立赏罚制度来引导人的求利行为，以此来协调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法家认为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时代的社会情况不同，社会问题也不同，治理方式也应不同，反对固守过去的礼法而不知事实变通。法家承认人的能力各不相同，主张根据不同的能力授予相应的官职，并通过考核督促人们尽职尽责。当然关于法家思想还有很多争议，比如法家是否导致了秦的灭亡，法家是否主张暴政维护专制，法家是不是不讲道德，法家是不是把人当工具，法家的以法治国原法而治究竟是法治还是人治，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节目中寻找答案吧。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该如何挑选墨镜。
3: 听众朋友，夏季阳光紫外线照射强烈，对眼睛是种威胁。如果眼睛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眼球中的晶体会因为过多的紫外线照射而纤维硬化，而且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有累积性，慢慢会形成一些眼疾，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等等。所以选一副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太阳镜很必要。您知道什么颜色的镜片最能保护眼睛吗？央广网文章介绍，选哪种颜色的镜片最能保护眼睛取决于我们的需要。金色镜片太阳镜能够100%过滤紫外线，允许红外线和83%的可见光穿透镜片。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过滤太阳下晃眼的大部分蓝光。金色镜片过滤蓝光以后，自然界景物可以看得更清楚，因此驾车时戴金黄色镜片的太阳镜能够更清晰地看清来往的车辆。灰色镜片对任何色谱均衡吸收，因此遇强光会变暗，但不会有明显的色差，展现真实自然的感觉，属于中性色系，而且可以吸收红外线和98%的紫外线。灰色镜片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使景物原来的颜色因镜片而改变，而最大令人满意的是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光线的强度。灰色能够减轻视疲劳，用眼较多的白领们可以考虑。粉红色镜片也是非常普遍的颜色，它能够吸收95%的紫外线和一些波长较短的可见光。实际上这样的功能和一般未着色的镜片差不多，这也就是说粉红色镜片并不会比一般的镜片具有更大的防护效果。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在心理上仍然有相当大的注意，因为他们觉得戴起来比较舒服。有红绿色盲或者是红绿色弱的人可以选用红色镜片，它能够增加红绿色的对比度。绿色镜片和灰色镜片一样，可以有效地吸收红外线光和99%的紫外线，但是绿色镜片会使得某些景物的颜色改变扭曲，而且绿色镜片阻隔光线的效果略逊于灰色镜片。不过绿色有调节视力的作用，对学生或者是眼睛容易疲劳的人士使用较为合适。棕色镜片吸光的光线种类和绿色镜片的差不多，但是比绿色镜片吸收更多的蓝光。棕色镜片造成颜色的扭曲程度比灰色、绿色镜片要来得大，因此一般人的满意度也比较低，但是它提供了另一种颜色的选择，而且能够略减蓝光的光晕，使影像更清晰。黄色镜片可以吸收100%的紫外线，并且可以让红外线和83%的可见光穿透镜片。黄色镜片最大的特点在于吸收了大部分的蓝光，因为太阳光照过大气层时主要是以蓝光表现，黄色镜片吸收了蓝光以后可以使自然界的景物更清楚，因此黄色镜片

常用来当滤光镜。黄色是视细胞最敏感的颜色，可以提高视力的敏感度，弱视等视力较差的人可以优先选用。茶色镜片可以吸收光线中的紫青色，能够几乎吸收100%的紫外线和红外线，能够挡住平滑光亮表面的反射光线，可以改善视觉对比度和清晰度，在空气污染严重，比如说沙尘暴或者是多雾的情况下佩戴效果较好。戴眼镜的人仍然可以看清细微的部分，是驾驶员的理想选择。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

0: 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7: 新闻聚焦：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鼓励他们用奋斗担当书写最美军旅青春。
6: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7: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6: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的感人事迹。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洪福乐的报道。
6: 初夏的午后，记者来到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进行采访。在刚建成不久的支队新营区里，记者看到崭新的营房旁是开阔平整的训练场，官兵们正在训练场上展开训练。训练间隙，支队王明俊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支队营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与原来的老营区相比，新营区的布局更加规整有序，不仅训练场地大了不少，各种硬件设施也更加完善，训练和生活的保障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
9: 我记得几年前我刚下队的时候，看着眼前老旧的营区，生锈的门窗，昏暗的灯。

0: 光，特别是营区场地比较小，搞训练都搞不开，心里还是有很强的落差感。
1: 当时还是一名列兵的王明俊并不知道，就在他下队前的那段时间，武警乐山支队新一届党委班子正在制定一份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表格上密密麻麻列着八大类47个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王明俊所在大队的搬迁问题。支队干事罗红玉回忆说，那次专题会议上气氛很凝重，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因复杂，历史久远，涉及面广，支队党委几届班子投入很多，但收效甚微，有的问题甚至被视为无解难题。
2: 当时谁也不想接这些烫手山芋，可是问题摆在那儿，不解决不行。新一任党委班子大家态度都很坚决，新官必须要理旧账，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就要敢于哪壶不开提哪壶。
1: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为了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武警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机关干部对问题的轻重缓急、解决难度、责任主体进行了具体分析，最终把攻坚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了追回一笔上千万元的征地款上。干事罗红玉说，在支队党委强力推进下，他们历时一年终于成功拿回来这笔款项。
2: 说实话，当时支队很多官兵都不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有一次我们在会议室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方才肯抽出时间来谈。推进确实很难，但是只要坚持不懈，有钉钉子精神，事情就会有进展，最后我们彻底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 这件事的解决不仅立起了支队党委班子真干事干实事的形象，也极大鼓舞了广大官兵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支队黄正宁告诉记者，最让他自豪的是，他们为教导队的官兵解决了近10年都没有解决的生活用水难问题。
3: 长期以来啊，我们教导队官兵生活用水都是依靠与周边村民共同架设的抽水泵，从后山水井抽取地下水，导致这个生活保障用水时断时续。再加上教导队周边没有自来水管网，如果要架管网，就要横跨铁路桥梁，还要占用周边村民土地，涉及领域广，牵扯利益多，时间跨度长。于是我们就一个堵点一个堵点去疏通，光是跟驻地政府村民协调就跑了几个月。
1: 那段日子，黄正宁的手机里每天都有近100个通话记录，有时半夜突然想起某个环节的突破点，他赶紧掏出手机记下来，第二天一上班就追着相关部门询问。黄正宁坦言，曾经有几次想放弃，可一想到战友们期盼的目光，就觉得不能停。经过2年多的奔波，教导队终于接入了地方自来水管网。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黄正宁：
3: 帮教导队解决用水难只是一个开端，如今我们的生活、训练、执勤等条件都越来越好。这2年我们相继把20多个中队的执勤信息系统进行融合集成，2个新建中队落地运行，4个中队和1个大队也相继搬迁入住新营房，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近年来，随着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的官兵更加专注地投身练兵备战。在上级组织的建制班比武、后装专业比武和班长队伍集训等各类大项比武竞赛中，武警乐山支队的团体和个人成绩都名列前茅，官兵训练热情高涨，部队整体建设有了显著提升。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朱富强：
4: 过去历史问题悬而未决，像块石头压在心上，现在旧账清了，心病也除了，大家心无旁骛地扑在训练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干劲比以往更足。
1: 习主席强调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去年底， 武警

0: 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班子再次进行了调整。交接仪式上，那份承载历史担当与奋斗成果的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被郑重移交到新班子手中。哪些事已经干成，哪些事正在推进，哪些事需要持续攻坚，一目了然。现如今，这张表格仍在不断更新，上面的代办事项正在被逐一标注、挂账消耗。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罗红玉：
1: 这张表从制作那天起，它就是一个坐标，它记录的不是个人政绩，而是支队几届党委班子坚力奋斗、担当作为的历程。如今工作交接时，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直面问题态度，以及新官拟好旧账的担当精神，已成为支队党委班子树牢正确政绩观、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好传统。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邀请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校园，为2026届全体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报告会上，杜富国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排雷岁月。执行扫雷任务时，杜富国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危急时刻他说出你退后让我来，舍身保护战友，用血肉之躯诠释了军人的铁血担当。重伤致残，双目失明后，杜富国从未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学习洗脸、刷牙、写字等日常生活技能，终于在2000多个日夜后重返部队。杜富国用亲身经历诠释了担当本色与奋斗价值，为即将奔赴战位的毕业学员指引了前行方向。活动中，国防科技大学全体毕业学员现场聆听杜富国的雷场壮举和奋斗历程，在共情共鸣中传承英雄精神，汲取前行力量，更加坚定了奔赴部队一线矢志奋斗强军的信心决心。
0: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让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段时间，军队医务工作者走进基层部队，来到群众中间，开展巡诊、义诊和知识科普等活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用眼爱眼习惯。陆军第946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多家单位在院区设立健康义诊服务台，为居民提供视力测试、眼病筛查等专业指导，并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陆军第83集团军医院、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等单位派出医疗分队走进基层部队，根据官兵们的训练特点，在送医送药的同时，通过宣讲眼科知识，纠正日常用眼误区，树立科学护眼观念。
2: 本台消息，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昨天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昨天上午9点，随着四发红色信号弹升空，中方参训部队数架无人机和机器狼悄然突入战场，协同蒙方侦察力量对模拟敌外围警戒阵地展开联合侦察。联合指挥所内，双方指挥员根据回传的情报进行综合研判，共同指挥部队完成一系列行动。炮兵火力分队率先对模拟敌武装力量进行打击，一发发炮弹拖曳着尾焰在目标区域内精准爆炸。防空火力分队依令占领发射阵地，使用便携式地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精准抗击模拟敌空中来袭目标。随后，中蒙双方数十辆装甲装备采取交替掩护、分段越境等方式，切换多个弹种，对模拟敌有生力量实施覆盖打击。中方参训部队盖长勇：
4: 此次连续，中蒙双方出动 侦察、火力、防空等多个作战单元协同完成空中侦察、火力打击等任务。双方依托联合指挥所实时共享信息，依据作战进程开展联合侦察、联合筹划、联合清剿等作战行动。
3: 演练中，模拟敌武装分子依托碉堡攻势对我进行火力抗击，并在阵前布设临时障碍。中蒙双方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充分发扬装甲装备的火力优势，持续对纵深防御攻势、火力点、指挥枢纽实施不间断、高密度的炮火打击。随后，中蒙双方步战车载员、工兵分队等力量借助烟雾的掩护，突入模拟敌阵地实施清剿追击，最终将模拟敌全部包围歼灭，圆满完成了演练目标。中方参训部队张贵才：
5: 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戮力同心，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并肩行动续写睦邻友好，以文化交流厚植传统友谊，有效提升了两军共同完成任务能力。
3: 联合训练结束后，中蒙双方举行了结束仪式，标志着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圆满落幕。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据伊朗媒体6月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声明称，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30分，四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还没有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由该组织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当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预计从6号起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新一轮谈判。哈马斯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继续推进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并讨论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的相关安排，同时就进入协议第二阶段的机制进行磋商。哈马斯表示，代表团还将与巴勒斯坦各派别举行会晤，以就相关议题形成统一立场，并协调应对巴勒斯坦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
0: 据俄罗斯媒体6月6号报道，四名北约成员国外交官对媒体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该计划将于下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报道称，该提议是由德国方面于上月提出的，计划从此前商定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中调拨300亿欧元，剩余的400亿欧元将通过双边承诺提供。
2: 总台记者程摩、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6: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12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

0: 约记者练红明，播音胡成成，宋波。
1: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

0: 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0: 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 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

0: 负责人汪强。
1: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5: 好，感谢。
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5: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6: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7: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8: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9: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8: 哦，有肉有菜。
9: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0: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4: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2: 陕西的。
11: 陕西的。
12: 西安。
11: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2: 好。
11: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2: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8: 咱是从哪来的呀？
12: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3: 送
12: 到地头。
13: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4: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5: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6: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5: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

0: 及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3: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

0: 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六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当地时间六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六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六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六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两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三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她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坊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7:08。
6: 嗯，
5: 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6: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7: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 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9: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5: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石室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10: 是，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在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普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啊，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石室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
5: 嗯，
10: 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5: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啊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10: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3天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石室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一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5: 好的，李震。
6: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3: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南风起，覆陇黄。
13: 三十对儿，还有六十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12: 千愁熟，古飘香。
1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入大家的急难筹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16: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7: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18: 人到了及时能，该也是这样的。
16: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8: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16: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9: 你看人家走，你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路跟那儿，等路了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儿。
16: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20: 这边俺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19: 这块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16: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19: 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了。你像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6: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20: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6: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21: 我也不给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着表演，
22: 你再割了我俩
21: 档次一样的，再有表演。
16: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8: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21: 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16: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23: 跳下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是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16: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 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于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0: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16: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

0: 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3: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0: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4: 我们每天早上都得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0: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下收之后是下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7: 嗯，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6: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9: 说我们通过 AI 技术，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种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8: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砂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9: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砂滚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8: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8: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10: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8: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10: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几分钟前啊，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十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40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还有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呢，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6: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12: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您有没有在 APP 当中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可以让您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的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时，您才会意识到有问题了。
2: 相关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4: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她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她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3: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5: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他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3: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6: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3: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7: 这样，那个88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三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这些呢。
3: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8: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3: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

0: 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1: 2021年5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当中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的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2: 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3: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0: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3: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0: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4: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0: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4: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

0: 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九五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
3: 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4: 真像哎，真好。
2: 您看，您看，
5: 行啊，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的，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0: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3: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拨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3: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0: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3: 那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3: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4: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3: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3: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3: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100%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

0: 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狼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狼家子玉从父亲狼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狼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狼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狼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狼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其他的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0: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狼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狼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狼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狼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它成为新的潮流。
0: 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0: 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1: 先把这个
2: 醒面
1: 洗完，你知道第一步得干
3: 嘛？圆形了。
0: 之前我就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所以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4: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3: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2: 对，
3: 指点指点。
2: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4: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4: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4: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4: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天，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今天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高考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

0: 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纵横。再过大约一个小时，全国高考的第一科语文就要开考了。
1: 新闻纵横温馨提示，语文考试注意把握好节奏，给作文留足时间，审题别着急，想好了再动笔，静下心来一笔一画写清楚，守住基础分，稳住卷面分。感到紧张时，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
0: 请接纳你的焦虑，因为它是身体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自然反应。适度的紧张呢，还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博弈，只是无数个日夜努力的如期检验。放平心态，从容应对，就是最好的状态。
1: 在这里，我们要祝各位少年们，愿你们在盛夏的微风中从容作答，落笔生花。祝愿大家梦圆今夏。

0: 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4: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3: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其意志，如何一统华夏？
4: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